0: 讲到这个案例，这是台中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的主治医师黄俊彦黄医师分享的最近一个案例啦，就是说有一位从事美发业的这个年轻患者，少年人啦，他说他一开始感觉人很疼，上班会疼，有当时恶心想吐，起初动作是单纯吃歹巴肚嘛，啊无看是毋是胃肠炎嘛，啊就总啊去买药房买药啊，买胃肠药食食尔呢。殊不知吼，发炎的毋是胃啦，是咱人体上重要的解毒工程。人体上重要的解毒工程是倒一个器官啊？听遮久的节目，毋通问这个问题，说我不知道哦，啊，这样我是要说卡称哦，人体最重要的解毒工厂就是肝啦，是的，就说他要吃这个之后，敢有较好？没较好啊，总要开始起胃肝啦，身体虚弱，跟连皮肤就出现明显的黄疸，所以肝若不好，咱皮肤黄黄嘛，黄黑黄黑黄黄嘛，像你看着这样，黄黑黑，这叫黄疸啦，哈。啊，所以讲上来到这急诊室的时阵呢，医生检查了到底，我那里把冷汗哦，患者的这个肝发炎的指数，足足超出正常值的80倍，80倍呢。这个医生讲哈，那个黄医师讲，80倍。肝都准备崩去啊嘛，迄对，但讲就会崩去啊嘛吼，所以经过一系列的那个病毒检查之后呢，确诊这个美发师，伊是得急性的 A 型肝炎。哦，咱平常想讲讲咩 B 型肝炎呐，哈 C 型肝炎，但是这一位呢，确诊是急性 A 型肝炎，所以 A 型肝炎应该跟食食有关系咯。是啊，所以一家问了了，才知影讲有啦。伊最近哦，有去餐厅食过什么生菜啦，甲生鱼片啦。所以黄医师判断，有可能是食这物件引发的这场肝脏危机的导火线的对哈。啊，所以你唔通当作A 型肝炎那是伫个足落后的国家，唔才会发生。错。黄医师讲。近期台湾本土的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的确定病例，已经点点无声无息创下的高档来的新冠哦，9年来的新高哦，你不要以为那 A 型肝炎绝一个绝症啊，啊无就是讲去落我国家食食的时阵爱注意呢，没有，其实我们台湾也悄悄的在这近几年来也创新高了哈，呵，所以。今天黄医师就是要跟大家讲吼，A 型病毒其实伊足干杂，足干的啦。先让你了解讲是安怎传染的吼，最主要伊是透过的粪口途径传播的。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咱的这个物件啊处理如完，处理人员吼，你若是伫个便所了后，无洗手，哦，安尼拄只咧讲粪口途径嘛，吼，粪口途径嘛，所以这个。你处理食物的人员，如果那是一便所了后手无洗清气，伊过去摸到无需要经过高温加热的生菜，也是生鱼片，或者是冷冻食品，病毒就是安尼无声无息转移到另外一位人客的腹肚来，就是这样。上该歹流来是啥吼？歹流来就是伊正熬鼻呢。一比的时间足长的呢，所以黄医师讲 A 肝的潜伏期平均是一个月呢，甚至有可能会高达50天呢。啊，所以等到你开始发烧、食袂落饭、规身躯的肌肉酸痛，甚至目睭发冷的时阵，你早都袂记得一两个月前你到底食过，去倒一个餐厅食过饭，还是讲你食过啥物件？伊甲你咪遐久？牙开的时阵，甲你问你嘛，拢袂记哩啊，就是安尼啊吼。所以来，会记得记哦。享受生鲜美食，当然是就下怕啦。哦，美食是疗愈嘛哈。所以讲生鲜美食虽然真下怕，但是咱身体那比较疲劳的， 也就是咱最近加亚生，其实没有想过，咱人啦，伤过疲劳，所以抵抗力还是会下降的嘛。所以你也接受无清洁物件，咱的抗体，因为身体抗体较弱，所以接受无清洁物件就容易被受，容易受感染哈。啊，再来就是咱要去食物件，店家的卫生你爱清楚。啊，若无清楚呢？无清楚，你就尽量选择去煮熟的物件，哈，卖食生鱼片。像较早我嘛是就爱食生鱼片的，但是。后来我总没爱吃呢，因为不会生，因为鸭皮会生一片，咱去遐杀了，啊，内底要倒拢虫啦。有时我看，我就看过迄块鸭皮过来了，我多生生一片无啥兴趣。真的啊，哎呀、啊，我已经足久无食生鱼片啦嘞，吼，系啊，啊，所以说，医生嘛是咧讲，经常外食，就是讲食外面呢，也就是特别爱食生食的人。吃青的东西的人接种 A 肝疫苗就是目前最有效的防护罩、欸、现在感觉在煮那个孩子出事感觉在煮 A 肝疫苗我也没啥了解对啊所以如果啦齁你若是要较谨慎的接种 A 肝疫苗是比较有效的就对啦齁啊你厝的若是有那种无生鲜不欢的，就是拢爱食迄个青面啊、生鱼片啦、沙拉啦，哈，啊是青肠啊煮的，其实我想讲肠啊煮嘛是同款，哦，生青肠啊煮的对啦哈。其实啊，青的物件拢尽量较卖食的对啦哈。所以下次来要聚餐，你顶个生鱼片进前，会给你留意一下店家的这个卫生环境的对。唔过话看开都都歹讲，店面看开咧清气清气，啊你也去走较看到，你倒相信啊？啊人话话店家嘛无肯开放出厨房，互你去参观呐，对无？啊，所以吼，尽量会当家己煮家己煮啦，若袂当家己煮外面吼，即个天物件足容易歹，吼、哦、咱着迄个现清现煮出来，现只紧食煮，蛮坑，唔当啊坑吼啊，尤其是青的物件啊，还有即个天食青的物件，我感觉该危险，所以饮食方面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一下啦哈。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带来这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阿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听歌。恁的歌我敢那拢听完了哈，没有歌了吧？
1: 没有
0: 哦，没有了哈。对了，昨天讲歌拢听完了。安呢，下顺的年呢，要来听倒几首？听较轻松的吼。啊，好好啊，阿婆来听这首板凳的演唱的哈，叫做《香香对对》，万年富贵。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跟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

0: 好啦，啊，都胃肠顾好啦。其实咱若胃肠顾好，虽然食着无清洁物件吼，结结老老的尔啦。啊，唔过那是你的胃肠结脆弱的吼，迄可能能帮你刷，唔使老老的尔。可能会规日的吼，规工的啦，讲规工的啦。迄条口真正人走袂离啊。所以肠胃脆弱的人要注意，记得听。太弱了，吃到不清洁的东西是婴儿的啦，不然就说不可能的事情，是有可能的事情，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连这注重这些东西，我这清洁想啊，点到什么话，我说不知道跟注意到那个滴水不漏，那不可能的事情，吃到不清洁的东西机会很高啦，除非啦你都自己煮啦，啊，不然你吃外面的人不吃到那个不清洁的东西，卖你偏笑的啦，对不对啊？啊，我就跟你讲讲，如果那是咱胃肠哦，那健康的人，佮食无清洁，佮是老老的安尼一撮。啊，胃是怎啊，规日都唔帮你刷的嘿，哇、哦！啊，大个水腾腾呢，啊，口当走袂离呢。所以为什么肠道会脆弱？因为你的好菌少，你的好菌就是少，所以好菌少唔是无办法啦、啊。是爱静啊，啊是有办法你唔吹啊？你讲无办法都无办法，啊有办法你佫唔吹啊？有办法你佫唔用啊？安尼我嘛无法理呢，对不对？好、哦，所以讲肠道好菌呐、啊，少的人，除了伊肠道无健康，可是呢，这个人嘛容易发脾气，无人讲几百多岁，这个人会改成愤怒鸟，你知影无？吼、哦，但不当着咧发脾气啊咧吼，要、哦、啊心情会瓦累呢。不是很 OK 呢，所以肠道要健康啊，搁、哦、再来就是咱的这个70%的迄个免疫力在肠道哦，啊在咱肠道也会去制造的快乐元素，就是多巴胺这物件，所以你一制造出来的时候哈、哦，咱来讲这个肠道哈、哦，多巴胺多的时候，这是个快乐元素，当然你心情就会轻松啦，包括你阿达嘛也较袂恐孤立啦，这都是一条龙的啦，叫做。有一条线，个长老做嘛，对不对哈？是啊，所以你啦，卖咧阿达嘛恐惧你，也是讲无爱达讲了像愤怒鸟，心情拢会郁卒的瓦累的对啊哈。阿当不当的生病啦哈，阿当不当的咪食，这个就是哪食都袂放，阿无就是落个舒舒起这個，哦，这种肠道健康有关系，正好困真正是足重要的一件代志啊。好，阿虽然活力米素要吃啦，活力米素来对哈，咱如果来。过了百万种的迄好菌一乳啊，但是呢，啊，昨昏咱有听到这个许廷元医师在讲，其实啊，第一就是讲你这种的菌是不是适合按东方人的菌，啊，西方人跟东方人的那个菌株是不一样哈、哦，你得讲的是按东方人的菌，哦，阿哥再来呢，许廷元医师就是讲，你这的菌是不是当在咱大肠、小肠发挥功能的，迄真正是。爱讲究诶，所以有当时你讲啊，我冇咧讲益生菌，那、啊、我就跟你讲，那讲益生菌，对不起，讲万几百诶啊，活力米素啊，你是不是那有这四支菌？哪四支菌？啊，就是这个嗜酸乳杆菌啊，比菲德氏龙根菌啊，鼠李糖乳杆菌啊，副肝乳酪杆菌啊，有细诶，这细菌群，这会咧顾大肠小肠，再当。涵盖99%的病人，就是讲是这些肠胃道，也是咱的这抵抗力的这部分。好，咱过来，咱若无听到，从现在不咱过来听一遍啦哈。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副乳酪杆菌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所以如果只有副乳酪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病人，我就再继续找。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鼠李糖菌。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原来这样哈，所以得要这四支菌，你怎样 cover 到99%的这病人呢？唔只讲恁真手底咧只，那不是阮活力民宿他派的啦吼，是不是有这四支菌？那无只我看你迄、那个好换过来哦， 这真正是同人吃同人娱乐的对，所以讲，咱来尽咱协东方人来困，啊，甲好困静落去了后，益生质很重要，益生质就是讲困爱食物件，所以你会当搭配点零果精、血量平衡时啊的，你甲啉嘞、啉嘞、啉嘞，哦，只爱困会当食着真真正正会当发挥诶这个食物啦，哦，啊，伊才有作用嘛，对不对？是啊，爱唔才会愈生愈大无？对不对？哦，所以讲来哦，即马食困的概念吼，你看拄只咱来讲。食了歹巴肚，迄是食着歹困，啊，所以歹困，咱得用困来个治，好、哦，这个是以菌治菌的概念，只有困了解困，对不对哈？所以讲，咱得以困治困，以菌治菌，吃好菌对付坏菌，这就是最新的这个科学医疗的概念的对哈。所以讲，以困治困的这个概念，咱活力民宿大刚你也个食，这。到婚年纪无呢？这个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食。恁家老迄个出世囡仔，第三个月后你买当个男一撮啦，哦，伫个牛奶内底啊，嘿啊！因为你个囡仔泡牛奶，无可能些烫烫的牛奶吧？嘿嘿嘿，对不对？是不是啊，伦伦啊？哦，你都上适合的温度，你个南瓜咱的这个火力民宿，特别些牛奶内底切切的可以食，可以啉。啊，爸母嘛是安尼吃，啊，无恁的胃肠遐难卖，对不对？嘿呀、啊，啊，咱嘛是当家，所以讲咱的，这个活力民宿伊就是无咧分年纪的啦，你的什么种，族群拢总会当吃，什么族群来吃都好，通通好，所以来嘿，咱来这个阿姐，讲吼，安尼放拢未出来吼，等准备用手来哦，你看安尼活力民宿食食轻松啊啦，舒适啊啦。请讲，
2: 我跟你讲，我食的好哩民宿哦，上边做介好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2: 我安尼哦，比个足贱呢。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办的。
2: 亲家婆用手的哦。
0: 啊，你讲要用手，这几下冒只阿母阿公，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套手落啊，无来恶啦。卖什么客气的？啊，你有听的哈？有。啊，就是放袂出来用手恶吼，我那话，大家落去每个工程，真正。就头壳大心啊嘞，啊，迄日子要哪过啊？啊，这个阿姐是安那？这个阿姐伊就是我啦，哦，有这个问题放不出来问题。伊讲食活力民宿吼，真足真得到改善啦。伊讲，逐工啦安尼，这个出嚟咧听我节目吼，伊、哦、会听哇、哦，真的好加十五只阿君的活力民宿啦。
3: 哦，我姓
0: 杨
3: 啊。
0: 哦，洪小姐哈。
3: 因为我拢闭结啦，拢阿姨先讲。啊！你未通，你著食下药下小瓜，哇！你未使，一直下都未使。
0: 对。
3: 啊！若食因的迄软便剂吼，啊，肚巴肚会疼，啊，再会昏倒。
0: 嘿。
3: 啊，到尾是我想讲好，活力民宿好，打尾回来时阵吼，一工啊食两包，拢空白。啊，因为拢做暗班的吼，拢半暝啊个食。
0: 嗯。
3: 啊，透早起来再食，啊，哪行啊听恁节目等，啊哪管问题安尼，哦，等人做好白，哦，即摆就 OK 啦。嘿啊，我做欢喜啦，啊，我本来做欢乐呢。
0: 切出来啊、哦！嘿嘿嘿嘿你有怪爆不出来，人民有民间哩呀，可怜哦。好啊，来，啊，我哩民宿吼，咱食啊偌济咧，一盒都2800块60包啦。啊，你若顺序是，你若讲我顺序是要保养的吼，你一天一包就会使啊。啊，你讲无，最近都不舒服哦。啊，不舒服你两包啊。啊，重点就是空白只，空白啊。嘿，空白上好哈、啊，重点空白只。啊，你若足不舒服两包，啊，你若讲我保养就一包。哦，啊，空白只安尼，啊，像我文心老师讲，上届一本万利的，就是要困的时阵，就是我们要睡觉，一定是空腹嘛，哈。因为咱家有会人是，这个要困之前是要来吃物件的啦，哈，就空腹。啊，所以你要困的时阵，你得活力民宿改哥哥的，好、哦，啊，就睡觉。这就是上简单的时间，他没考虑什么药啊，什么鸡甲无落来，对不对？安尼知道了哈。好，来啊，迄、那个那要个。那是要搁有几啊包，咱得个冻一下哈。啊，阿公你还讲呢？哎，那搁有几啊包个冻一下，因为咱后礼拜开始要做这爸爸节的活动啊。我先甲恁讲啊，问讲阿公都无讲诶，我要一克了呀。啊，要一克嘛无要紧啊，啊嘛是你咧煮啊，对不对啊？嘿啊，好啦，我甲讲来讲啊，反正你得后礼拜去要办客吼，问我要活力民宿。阿公公爸爸节活动，啊，爸爸节活动吼，过去咱的游戏规则拢同款啦。爸爸节我做的活动拢是买商品送商品，哦，就是你若咧食活力民宿，我就送你活力民宿。健康要甲赞赞加，买健康我阁送你健康，健康赞赞加。这种的活动正常的方式，一年我才做一摆，伫爸爸节， 好，爹爸爸节，所以你们要把握机会啦，后礼拜就去药房甲甲客啦。咱我无甲伊讲，咱一年上拢登多爸爸节，活力民宿有咧做经商的时阵，你敢知伊一年当款十万？伊就一边拢买十万，爱讲伊多食一年当，因为我买个有送嘛。所以讲足会好个呀，规家口阿孙甲因囝甲伊家己啊，阿公阿婆啦，安尼规家口拢在食。伊讲安尼来食，足会好个，当然足会好。你买侪就会好啊，是不是哈？好啊，那是讲无啊，拢无半包啊，无半包，你得先甲买一客啊，到后紧呐，对不对啊？嘿啊，后礼拜咱就迄落活动开始的。他们还来个学啊，安尼知影啦吼。嘿，我袂歹呢，我拢会甲你先讲，甲你先秃头呢。哎，公司会甲我骂，公司骂认为伊个听著讲啊，因为我这個人吼，都嘴快嘴快咧。哈哈哈！慢慢是讲嘴快嘴快啦，因为迄个听著拢会过来甲我阿舅，阿舅你都唔甲我头讲啊，我自己买一客啊，无是我自己买一组个。哎呦，啊嘛是你家己咧食。好啦，我甲你头讲，咱头讲啦，反正吼。迄个非得恁那是迄个在心里阿君啊，谢谢你们呐！阿德阿君啊，讲到一支产品好吼，拢真正去甲阿君参考啦吼，谢谢吼，真正这是足感动的啊！无恁就后礼拜反正同齐后礼拜去甲问，就是看要爱几万对拢甲学转来，好唔好哈？好，安尼知影吼，一年我做一摆了，不要错失机会，我自己也在等呢。阿公，我家己嘛咧等咧，我嘛是小妹食啊，六三饼，我家己嘛是拢有咧食呀。嘿啊，我食足久个啊咧，啊顶下着阁有人看讲，我食饼阁较久个。哦，无啦，哪天高进有人可能雪莉可能食比我较久啦。啊，若是后来即陆陆续续加个吼，老人家拢看我白久啦，知影吼，好啦。所以讲来，咱你咧相亲的朋友，若是对阿公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上面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服务上，这拢免客气的，电话得个卡哈，来空八空空279279008002792790幺二七九个卡两遍哦，空八空空2792790。今门个相亲的朋友，下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如直播来转线6666006366600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好，来继续安排第几首？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哈，这首歌在那顶几天有听一个阿玲唱哈，也唱这首歌哈，味道也还蛮不错的。虽然我跟张惠妹不同，但是我感觉伊唱伊的味道哈。来安排这首正轻松的歌曲《Bad Boy》。

0: 哎，谢谢，感谢，好，拜拜拜拜拜拜拜。哎、欸，我昨哦，我昨伫个 FB 有看这影片，啊，影片吼，伊是真心人，办一个活动出来咧，算讲讲几句感言的对啦吼，上台的迄、那个演讲词啊，啊底下咧讲到郭台铭妈妈已经往生去啊，敢那伫最近的代志你来看，我原来未接回妈妈吼，啊讲到这個大家都目屎都要流出来就对啊。哎、欸，看得出来，大家感情真好。哎、欸，马公，大家对从白熊家的祖囝咧听的对了哈。所以让我又想起了哈，最近郭台铭的这个绯闻呢。哎，不过伊在演讲的当中，绯闻的代志当然只字不提的，因为伊嘛是一直咧强调，先生对他的好啊，先生，这个郭台铭对伊的真好啦哈，啊，支持伊的事业啦，安尼就对了啦哈。好啦。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事了啦，哈啊！这位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出轨现象、出轨对象哈，出轨对象，这到底叫啥名哈？刚才一点都没报伊名，谢谢，
1: 谢
0: 谢啊，谢小姐哈，
1: 就
0: 球友啦，这球友啦哈，咱直接无当就讲啊，球友啦，这位谢小姐呢，听讲。可能是要避风头吧，因为最近新闻太热了吼。听讲已经飞离开台湾了，唔知飞到死啊，再还是登新加坡啊，不一定哈。好了，所以占避风头也是好了。我每天就搞哦，每天就搞又记录一些新闻，一点就没说啊。每天都在就是一直在炒这些那个新闻的，对，就是这新闻无差噶，真正大家批了亚神，就是袂使的，对啦哈。但是我昨天看到这一篇，我是很想笑啦，因为昨哦，有一篇咧报道郭台铭哈，郭台铭的这个为什么长得这么可以的一个女人，哈，竟然会当背叛伫伊身躯边，那个女人还真的是长得很可以呢，啊，就是哟，你拢无咧看迄个伊啊，伊新闻嘛有报啊。FB 影片嘛拢有报啊，我讲长得很可以，长得很可以的是无？我讲倒边话啦，莫讲讲人歹啦，嘿啦，我拢长得很可以，恁都爱听我啦，哎呦，他长得真的很可以嘞，为什么也成为郭台铭出轨的对象呢？哈，哦，到底是纯粹是交友还是真正是出轨，咱嘛唔知啦。反正吼，外公媒体就是捕风捉。不分捉影啦，无定郭台铭出来解释嘛，是讲啊，纯粹在拍球的俩，恁的公安有考就或许啦，或许啦哈，好啦，啊嘛，或许真的是，食到一个火啊，成就非凡呐、啊，到底是什么物件，什么代志是最在意的哈？你因为咱阿未行到迄个坎站呐，所以人讲贫穷限制想象，不是有这句话嘛？咱就是无能力行到像伊迄种坎站。所以唔知用心看来想啥，但是你老当时要互换角色噶想，我那如果那真正像伊安尼时阵的娘娘，我会不会也是想找一份放松啦？会啦，当然是会啦。啊，所以人呐有钱就可以任性嘛，哦，他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但是就是因为拢尝试过了哈，啊，所以现在想吃点青州小菜，不行吗？阿姑啦，你好，国家诶，大声要冲啊！嘿啊，阿无安尼恁，我今日你落听节目会度孤啊？我啊，这节目做干度孤，我嘛是有够闹亏的咧，之前。嘿啊，我讲有钱就可以任性，撇开伊，你也想看翻开啦，民工撇开翻开伊较早交往的对象，倒一个无死要要的，是不是？我感觉迄个真心隐性，除了郭台铭的原配，其实郭台铭死去迄个原配嘛，先生袂歹呢。哎，真心隐男是一种足水足水的啊，但是看起来都清清，就是安尼眉清目秀，还 OK 啦，还 OK 啦。但是配郭台铭，我感觉是拄好啦。为什么？因为可能伊种种的条件介符合做郭太太的身份呐，啊，无较早你看，吼吼，你一路高的拢是啥？啊，对啦，先看下就屁一个哈，较早高过啥啊？哦，高过迄个，咱无咧讲，伊足介意零的无？
1: 好 ，OK。
0: 名有一个林的啦，林啦哈，那是谁啊？刘嘉玲呐。哦，较早含刘嘉玲咧行，迄嘛是差甲真正哈。啊，所以讲刘嘉玲吼，有啥物行袂做伙，听讲是刘嘉玲的江湖气伤重啦。刘嘉玲个刘嘉玲迄个江湖气的霸气，哦，江湖味啦，啊嘛迄个霸气啦，啊，伊个说明话太济啊，所以他还蛮，然后他的霸气与通透。这哪要讲起来？这就是人讲顶级社交的一个筹码，所以以活跃的社交圈，你看他无往不利嘛，对不对？刘嘉玲啊，哎呀、啊，啊，但是吼、哦，就是因为安尼，因老母、因后生祖囝，都拢反对，就是讲，这看过当的吼、哦，要爱迄种纯粹感吼、哦，是格格不入，就是讲伊爱较单纯的啦，啊，所以。刘嘉玲，这我看是不太单纯对了哈，不是讲安尼歹呢，人伊要伫迄个苦，会当生存，就是爱安尼呢。哦，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是安尼。比如讲，刘嘉玲，咱想过江湖气啦，哈，还是讲吼，迄个手，迄个长袖善舞啦，或是怎么样，不要去人家说那些话啦。你不是在那个位置，你没办法去了解人是怎么在那个苦生存、啊、对不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没合那个郭台铭的条件，好生说叫我反对啊，这带进来你、哦、可能要让吃死死，他也没办法成为你的贤内助啊，一天天就是去开你的钱而已，可能是这样啊。后来啊，后来刷是不是就跟林志玲啊，哦，在位啊上面跟他跳探戈、哦、那个真的是真正是闪光灯，就吼翕袂出来的对，所以人家讲哇，啊可能吼、哦，迄、那个刘嘉玲应该跟郭台铭的行做伙哦，歹势，因为迄个林志玲那种自带巨星光环哦，行甲对吼，行甲对拢是商业标签呐、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这段关系嘛是一种的阻碍啦，哈，有就是安尼讲，你娶遮水嘛无安全感呢，对不对啊？嘿呀、啊，好啊，啊，听讲伊即马即个要真心人哦，林志玲虽然后来是毋是要跟一个郭台铭行做伙，但是听讲真心人哈、哦，就是林志玲介绍的呢，林志玲是媒人婆啊呢。是伊介绍郭台铭的呢，啊，伊这个曾心颖伊是舞蹈家嘛，伊要跳舞啦吼，啊，所以就是伫迄个时阵安尼培养感情起来啦。郭台铭都会跳舞，啊伊个教，啊侬培养感情起来，啊到尾出曾心颖的啦，是这样啊。所以啊，曾心颖熟悉良心讲，伊叫郭台铭了后吼，伊也把这个郭太太角色扮演得很好。你看除了小凯生三个，刚才生三个块嘛吼，好像是三个没错吧？
1: 两个还
0: 是三个啦，好像剩三个嘛哈，所以伊的把迄郭太太的角色也扮演得很好，可能是这样子，婆婆也是很喜欢她啦，她动作家己的做件呢，伊讲婆婆拢开嘴，我唔爱来讲党委，迄天咧演讲词就是讲，大家唔爱来讲一句党委，好，啊，拢啊看到伊拢是感谢，拢甲讲感谢话得对啦，啊，更感谢讲若唔是伊哦，郭台铭今仔日买好好啊变数，也可能嘛无遐难放心啦吼。就是这样，好了，可是啦，即马即个转看这篇报道是安尼讲，这个专家也在讲，唔过对一个已经七十岁的郭台铭来讲，这个球友哈，就是这谢小姐，伊参照一阵清凉的微微啊风啊，清凉的微风啊，会当互伊对首富父亲哦，阿哥翁婿绯闻男主角。这些层层叠叠的标签中解脱出来了，让他暂时可以回去的只是想要单纯挥杆单纯交际的一个普通人、啊哦、所以这个有头有面的人也是会想要做普通人、哦、是 哦， 是哦，我觉得做普通人也很幸福，也没负担啊，也较轻松啊，对不对、哦、没走到对人对到对、啊、那个美光灯四到对，我觉得那就痛苦的，讲较歹听的，有当时啊， 坐咧坐凳本也袂自然呢。哦，啊，有当时啊，跟我讲，我想要我一个面孔也是假红黑掉嘞，有无？都安啊，上面我面孔来来搞个笑，哦，用哦，无咧用哦，拢用棉花棒哦。我来盖尾人，人要用手握袂使哩，我来脚掌擦擦，我要加痛伊啊。好啦，讲笑讲笑啦。所以讲吼，这个专家也咧讲，这场豪门的感情赛局里，原配、原配是沉重的债主啦，巨星是遥远的风景呐，啊，太太是安稳的避风港啊。原配的是讲伊死迄个啦，死迄个啦。原配是沉重的债主啦，巨星是遥远的风景呐，太太是安稳的避风港啊。唯有这场高尔夫球局，提供了一种绝无仅有的无负担空间呐，哈！因为这种让人感的、感的这个住宅的轻盈感，多多好是这几年来，迄、那个无论郭台铭赚偌济钱，哦啊，有看过偌济美女，还是娶到什么好无，拢无法度给予的奢华啦。所以，无定对郭台铭来讲，比起那种需要小心呵护的深情，这种随手一挥就当感受的单纯的快乐，才是伊人生下半场最渴望的救赎啦！哈，讲无定财富到了一个坎站天崩去啊！哈，到了一个顶端，想要爱的不是征服，是被理解啦，是一种无需要为着上恩戏嘛，无需要背负任何包袱的自由啦。拄啊，这位谢小姐，好，虽然伊无赢过遐绝代佳人，伊也是伫个名利，就是那个在名利场上炸得已经疲惫不堪的灵魂啦。啊，等于讲，这个查甫人，伊敢那想要放松尔，哈，嘿啦，拍拼一世人啊吼。真的，要在商场呢，他的商场大商场呢，不是咱想象那种小商场呢，对不？你怎呢？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嘿，叠商场上的那个明争暗斗啦，争权夺利其实也是我们看不到的啦，对不对？是呀、啊，忝啦，伊就忝啦，讲炸的哈，那个疲惫不堪的灵魂，拄啊好伫这个时阵，台面都等着这个哈，好有放松感啦，无关乎伊的外表衰败啦，还。让他有一种放松感了，就像空气会当吸到新鲜的空气那一般的随意的，对了哈。所以说，我们叫这个球场上的忘年之交哦，所以讲咱会看出来首富晚年上该真实的渴望了哦，较忙自由啊，较忙轻松啊，较忙当呼吸到轻松的空气、新鲜的空气，安尼了了了哈，好啦。所以说啦，迄、那个最后的结尾哈。我有一些网友，你敢知影讲一句话，我是笑一个要死啊！因为咱就讲啊，伊交一个，恁拢看拢是一个外表平平啊，长得很可以的一个女人嘛，哈，对不对？恁拢是看外表长得很可以，啊，你那唔知影讲，或许咱过当的伊都唔是要爱这个物件啦，对不对？嘿呀、啊，啊无咧，所以有网友留言讲啦，有没有一种可能，郭台铭只是想找个妈？只是需要一个妈，妈妈都要先给哦。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贵当的苏瑶是一个妈哈？好啊，就像她这个女人，如果好有妈的感觉，那也是人家的本事啊，对不对？嘿啦，卖平谁万人大卡称啦？人家找一个妈不行呐、啊，对不对？哎呀、啊，啊有影啦，咱无论任何，无论你是贩夫走卒啦，还是事业外成功的一个人，就对了啦。伫个妈妈面头前。咱永远都是上轻松的啦，对不对？是不是在妈妈的面前，或者是真正躺在妈妈的怀里的时候啊，那就是咱的灵魂上清气的时阵啦。我们的灵魂是最干净的，在妈妈的怀抱里面，通通不需要伪装。好喜欢这种感觉啊！咱拢无妈妈啦，无妈妈啦。但是咱讲点妈妈这份情，咱拢会知影迄种感觉啦。唔免我给讲啊吧，嘿呀、啊！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来，过来给听歌好不好？听什么歌？唐歌的吼。来，迄、那个马玉芬说演唱的歌曲好听，我看是袂当介好听哟、哦。明仔载开始吼、哦，得爱注意天气啊，因为这风台吼、哦，袂直接弄入来啦，但是伊个。 伊的迄暴风股影响着吼，啊，食着着真厉害啊！迄外围环流吼，可能带来风火是袂少的吼，所以大家爱注意着即几天的天气哈。来，马玉芬说 Angel 的歌曲好听。

0: 拜拜。
1: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我来讲哦，前一阵啊有人打电话阿问讲，阿君，我吼未晓讲迄种感觉啦，我讲是安那。你讲碰碰哪有问题？乌白进乌白跳，我阁唔是呢。啊，有一种疼，你着爱注意啊。哦，迄种爱去检查喉吼。因为当时疼未疼介久啦。啊，但是有种真爱检查。啊，这疼从开来是甲我讲，我嘛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呢。我着感觉吼，都感觉咧杂杂啦。啊，唔是乌白进乌白跳，啊不是会疼有诶无？伊着感觉杂杂啦。啊，我啊有要骂我来迄种情形无？伊讲嘛无呢？啊，就敢那杂杂安尼就对啊。我讲吼，啊，那你讲这种情形，讲严重无严重啦？因为你也正经常讲到心瓣膜的啦，吼有问题，迄种拢不是这种情形啊。我讲有可能吼，你有心术重重。伊讲也还好啊，伊讲也还好，啊，就是杂杂安尼就对啊。我讲吼，啊也啊不是心，啊不是讲你有什么跨心的代志，心术重重。啊，那安尼，啊，我讲吼，啊，无你就去做一心电图啦。伊讲，我都无用爱做心电图，干咧做心电图，我就是咧问讲，我像安尼情形来食你的 Q 会使哩袂？安尼老公，哼，当然嘛会使。Q 讲一句较歹听诶，你连无问题都听好食保养诶，都听好甲食，佮讲你真杂杂来食，有啥物问题咧？是毋是啊？啊，我讲听有吼。你若无感觉啥，咱 Q 平常时啊，来个食来个冲一下电，咱的碰补啊，哈，诶，老迈老较慢呐、啊。咁啊，碰补啊，那好啊，你也个保养，只用了50天嘛是无问题呀、啊。但是今麦是安那，今麦人吼、哦，可能操烦较济啦，啊，生活作息无相像啦。哦，阿哥再来就是要熬夜啦。甚至就是做了收忝的啦，对不对？哎，即卖日头感觉在日头无烧伤呢，即卖日头晒了到底是什么死鱼安尼呢？有无？因为即卖就是地球要烧鱼啊！哎，温室效应，即卖哎温度是感觉早，你无感觉咱较早哎较早到老人，咱嘛是个感觉坐迄落伫个树啊卡，咱来举一个椅啊坐伫树啊卡，咁咱嘛是真秋情呢。有无啊？嘿啊！坐咧，咱咧树啊，脚无有硬的所在，你无看到有一群人会坐伫遐，会风啊，伫遐拍纳凉。即摆较免看到人坐树啊，脚咧纳凉，袂凉啊！哦，热死啊！佮工课无做无谈，佮袂使热咧到底，心狂火倒，心中想要碰碰我，想要小气都有啊咧，对不对？嘿啊！啊，所以讲佮误会啊，咱制作电的能力佮无啊，所以你若像即种讲，小我杂杂，你讲。啊，唔是讲啊啊，迄个乌白症、乌白跳，甚至就是爱擦擦闷闷、会闷疼这种，拢唔是。我讲，你这得 Q M V 挂去挂来个价就对个啦。哦，那无你得去照一个心电图，啊，你若分段去，你就是 Q M V， 你就是来个价，充电充好吧，心情得放开啊，好得轻松啊，得别安尼做啊嘛。好、哦，后人讲。你讲问，你讲杂杂啊，嘛有人讲心折折嘛，折折啦，可能是折折对啦。嘿，所以伊讲伊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讲好啊，那安尼吼 ，Q 要不要来吃 ？Q 要不要来吃？你都一，一路一顿甲吃一粒，叫三顿吃一工三粒，啊，饭饱甲吃上好吸收。你甲吃一阵啊，看模样，看。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0: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0: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经济水米购物网。

0: 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万在天边，这是杨英红所演唱的歌曲。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嘛是个阿君进一个广告嘞啦哈，阿小等下阿君再过来讲一挂跳针啊，给咱听啦哈。阿杜家就是咧讲咱遐阿姐吼，伊就是卡来问我啊，这食 QMB 会使哩袂？当然是会使哩啦。哦，你得拿蕉脑，我感觉咧杂杂啦哈。啊，就跟咱咧白白安尼就对，更唔是讲想要骂我啦，骂我啦是佫无共啊哦，啊白白安尼，你得迄个 QMB 来个食，主人如主人里人就会开开心心的啦。啊，这是有人嫁出来的，这个好歌，我们才讲给咱参考，对不对？这你来看咱这阿姐哦，伊讲伊食冬瓜，所以人嘛用冬瓜时间投资家己呢，伊嘛是有种杂杂哦，杂杂的现象哦。结果你看，人食冬瓜呢，真稳定啊啦。恁听看麦，听讲
1: 较无舒服啊。
0: 你较早安怎无舒服？
1: 我感觉杂杂的呢，啊，人家很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这的食偌久啊？
1: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失来影。嗯。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白种啊。
1: 嗯。
0: 我就够好个啦。
1: 嗯。
0: 嘿。安尼有听下无？对啊，人家食冬瓜嘞哦，啊，即某无即个情形。你看咱柯大哥，拢有当诶，大概咱来咧雄霸天下咧做周年庆咧时阵，敢咧做即个雄霸天下吼，就是爸爸节时雄霸天下。你看咱柯大哥，伊讲伊拢摕一离婚嘞，咱叫特别做诶啦吼，吼。柯大哥拢当吼，摕一离婚嘞，伊若食了讲无差，无好过，你当做人一离婚嘞。诶，三片咧炖鞋炖啊呐，只是刷拉康呢，大风吹来的呢，当然嘛唔是啊，啊、哦，对啊，啊所以就趁，就是有效碰不坏，伊就是长期要搞，所以啦，等下咱特别做咧送的时阵，伊买侪就是会好，买侪就趁愈侪愈会好，你家己遐算看你趁偌济，你真正你会痛，啊身体个只要健康过来，趁着这优惠，你愈想你愈开心，真正哈，所以来 QMB 哦，柯大哥你啊，一年份的特别做哈，你来听，诶唔讲唔是开一周两周诶。一年婚呢，柯大哥啊，有人做一人跟你讲无，讲你的形跟你的声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2: 嗯，当生命人诶，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则咧问我讲 Q 摕一年婚呢，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婚呢。
2: 有啦，我都正当得起啦，拢都算管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个会吼，那你啊做诶，你啊当诶，啊得碰不啊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2: 有感觉讲，碰不啊个性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咧吼。
2: 我着食这下摆哦。
0: 干那即个袂大心亏，你着差足多啊啦。
2: 是啦。
0: 啊，啊所以你即回要来摕一单分诶吼。
2: 诶，
0: 好，好。甲恁去了拍拍手哈，一单分的吼吼，看起来我啊加十万走袂去啊啦吼。好，所以来迄个咱的乡亲哦 ，Q 啊，看我问你啊，爸爸姐 Q 有啥？啊，我拄则无讲，咱柯大哥拢嘛当爸爸姐，上霸天下的时阵，莫一离婚的。迄、那个下礼拜就当去甲问啊，下帮去甲问啊哈。哦，你啊讲啊，咱都碰不啊吼，有会啊，家己拢有感觉拢留啊按留啊，都无力，留了都无力，安尼啊咧。迄个你喘气袂大白，啊甚至吼，那安那，迄嘛无算吐大气呢。刚才倒这倒内一个气较轻松就对，这拢电无够啊，吼，下面经常电充好饱哦，工课要做，碰不爱搞，诶，因为咱啊碰不啊无力，古早人叫做带性命，带性命，扛做事的输人一半，嘿，带性命的人就袂扛起做啊，你要做就软卡啦，哈，唔通带这性命哦。咱碰不爱够用哦 ，QMB 爱充电哦，咱迄、那个一罐是2800块啦，啊180粒，啊都加固讲吼，叫三顿食哈，一顿个食一粒啊，那 Q 手较无好，那是崩饱来才上好，安尼先吼，好，去到药房各位，啊无清楚个客人我来问，所以服务到非常免客气，赶快弄这个电话，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我嘟嘟嘟啊。 好来，咱乡亲那是在金门乡亲呢，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去个各位啦哈，电话是33238 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366023，那爸爸啦哈，想要会当跟他听迄、那个，无一首歌讲，听到你心，哎，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对不对？看到你，我的心花开哈，你有想要心花开，那你爸爸实在，你得赶紧也买去买就对了，安尼知啦哈。好啦，啊那是讲咱的，对话相亲啦哈，就是咱金门诶福建甲厦门相亲，比如咱啦有买挂阿君的六条，你得个卡66660023 66660023，谢谢，以上广告。

0: 哦，咱从今麦做见证哦。喂，你好，我君大姐你好。
1: 哎、欸，阿姑啊，
0: 喂，嘿，搞咋嘞？嘿、
1: 我是单手交，右手骨了交。
0: 手交我顶礼拜六有卡电话进来，要点歌的吼。手交啊，啊，你今仔是来创啊？
1: 啊，我的故乡是宜兰罗东人。
0: 哦，罗东啊，啊，你过来伫台中的哦？
1: 十八岁，读完高三就来台中了，然后。然后就来台中，遇到台中的外人，外南人，
0: 叫台中的十八人怪伊。
1: 对，
0: 好，所以你也你也要讲开，你即马伫台中定居啊，就对了哈。
1: 嘿，哦，十八岁就来台中啊。哦，拄着迄个，台中的上歹的十八人。
0: 好安尼哦，台中上歹的十八人，我歹啊。
1: 啊，当怕呢。
0: 啊，会用拍哦！
1: 哎，十岁该做会会搞拍个三五回。
0: 啊，你各位给，啊，你唔足，你唔足欠，你唔足些不足上诶。
1: 但我们咱迄时阵是按正卡起来，较单纯有无？对不？哎呀，我要改做。
0: 好，来，讲重点来，进广告来，请讲，嘿，你讲。
1: 我本地是拢有秘诀啦，吼。阿妈是讲广东，哦，安尼面甜面甜，阿都爱用酒熬。
0: 哦，鸟喂，还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1: 哎，这个呢，为了头拢干啦，脑筋特别得顿，
0: 脑筋特别得顿，哎哦，你唔难看哎哦，真正有人真正得袂出来，总得顿脑筋的哦。
1: 好，阿爹啊，我就食火力面素，火力面素会食嘛，食袂惊，啊，我到尾话就早晚万钱各一包哈，嘿，啊，到尾话吼，我大哥啊增加迄个维他干。双管齐下，
0: 双管齐下，
1: 嘿，维他钙是一样丰富的哈，我早晚各两粒，哎，又搭配那个活力敏素啊，我现在哈，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0: 像个有甲你推一个润滑油安尼，迄种感觉哦，做
1: 动的哈。嘿，我拢免出来咯，不动嘛未滚架哦，就是涂袂起味啊吼。哦，他那个便便啊，就一条整条出来。
0: 哦，在你恭喜哦，好食好困好棒啊！
1: 真正你啊，迄食活力敏素，你搭配那个维他干的话哦，
0: 水啦。
1: 像我这很好，我不骗你。
0: 阿妹翻倍哈！赞
1: 哈，
0: 谢谢你这宝贵的见证哈，感谢你哦。
1: 活力敏素你也吃袂惊话吼，你就跟他搭配那个维他干。
0: 维他干啦，不是吃袂惊啦，有当时咱肝火飙掉的啦，嘿啦，所以你个个搭配维他干一定是水的啦哈。OK， 好，谢谢，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哦，继续来听歌。刚要甲听歌，我好像听一首歌，咱才过来讲啊。哎呀，大家咱在咧空中啊，分享开讲啊，啊，恁阿妈是会通靠阿公讲啊，要就怎啊？阿公无咧讲着迄个一个阿妈吼，七十岁啊，要征婚啊，要爱六十五岁霸总，减去十岁嘛吼，爱个就业个。啊，怎我无同？吼，老这个条件我来得好。点什么讲？伊伫手机边啊，听个笑甲结国叫。哈哈哈！系啊，我就是要让恁好笑的，对不对？系啊，啊无六十五岁，我还有一个蛋叔的啦，那我蛋叔是六十五岁。你迄个啥？佮爱洗澡会看一个啦，因为我家己嘛有甲恁坦白讲哦，我是外貌协会的咧，真的，我是外貌协会的，所以。而且每天跟我睡在一起的那一张脸，如果是不好看的，我怎么睡得着嘞？我讲话介坦白啦，嘿啦，恁大家蛮见怪哦。我就是吼，人爱去洗澡，唔免讲做引导啦，至少吼还不错啦，吼还能看呐，安尼啦吼。啊，就业哦，嘿，那就业我感觉看是几亿呢？一亿、两亿、三亿、四亿、五亿、十亿。个一百亿，今日越来越去的分作一卡嘛呢，对不对？啊，哪讲你个那一亿呢？要娶我哦？那我再考虑看看呢。一亿无啊多保障我一世人诶，哈！我若真正要结好个啦，我着千三万甲开啊，你唔知影是不是？ 嘿啊，啊我老婆钱差不开，我嫁好个，没从啥，我过会改贪白啦，啊对不对？啊你我要钱差不开，你嫁好个，没从啥，对不对？那不如来跟你谈，那嘛是有够行情哎，对不对？干嘛要嫁人？嗯，我过会改贪白哈。你叫我拐弯抹角，我也不太会。我都是不是个，真正那那是讲讲，不是咧，过来过来讲，真正是咧开锁的。无我是叫我为什么找好下人啦？对不对？你有当下未要开，咱那个倒开呢？你敢知呀？来算哦，算咧做功德咧。你，还做功德，你还知哟？未靠近你，看要做好下人，那开一针进来救救救，我不如我不要跟你谈哦。所以自己当自己的主人，当自己的男人不行哦。都对，阿母讲喜欢无讲哈。啊，来，个也听一首歌，现在要冷笑话，还个来啦，没啦，我今仔日吼，有一挂迄、那个，故事的题材都还不错哦。我现在来让他过来讲啊，来，要来听第几首啊？诶，孙丽玲啊，都加唱我那个，唱那其实这首歌我足久无听，我真想听的。啊，梦中最憨人，再来个听张惠妹歌。

好，来阿君今日要分享到一个故事啦。来讲这小凯，小凯，咱那个一个好朋友阿辉啊，伊讲因厝边有一个囡仔叫小凯。伊讲第一摆吼来因家食饭的时阵，伊讲其实我并不喜欢他，伊讲伊不介意，因为不介意的原因不是伊无礼貌啦，是伊拢伫咧食暗顿的时间出现啦。到那到这个六点吼，暗下六点的时阵，伊拄啊甲煮好的菜放上桌顶，伊就来弄门啊。有时啊吼，来的时阵讲要传左家这个橡皮擦啦，啊有时啊就讲啥物的课本袂记哩伫因家啦，有时啊就啥物理由都拢无啦，就徛在门牙口问一个因。讲较足细个声咧问讲，阿姨，啊今仔日恁兜食啥哈？啊所以，囡仔咧问当然，即个阿辉讲，阿伯伯咧，你还没有吃哦？还没有。啊你进来吃啦，你阿姨今日煮的，无你跟等下食。结果吼，伊讲，怎啊变习惯啦？逐工食饭时间吼，暗顿啊食饭时间到，伊就来弄门啊，就对啊。哎，怎啊就？我平时了做习惯，就坐伫饭桌顶吼，准备要食饭啊。啊，我要讲吼，我一开始吼，都开始我是感觉无所谓啦。啊，不离个的，加一个囡仔嘛，啊，加一双弟弟伊嘛，吼。可是三个月过，逐工拢安尼，伊家己不对呢，唔对呢，哪有人安尼呢？所以总有一天挡袂掉啊。迄一天啊，拄啊整一个工课做几日足忝啦。啊，回来吼，得去煮饭啦，啊，得去洗衫啦，啊，陪囡仔写功课。伊讲一个忝到要死啊，逐工时间到六点吼，伊就准时伫门口口出现啦。伊讲迄工期末就歹啊，总啊，甲迄个啥，伊来厝食饭迄块碗甲迄双碟，总甲收起来啦。即嘛，阿辉就讲话啊，伊讲小凯，你袂当逐工拢来阮兜食饭哦。啊，总个阿姨呢，迄个囡仔总个徛伫遐呢。所以红灯条安尼无，定定徛伫遐。即马我继续讲啊，伊讲你有家己的厝，啊你冇家己的妈妈，啊你袂当逐工拢来阮家食饭啦。啊，这个囡仔头甜甜，拢唔敢讲话，落尾手吼，轻声细细，像要蚊仔声同款。甲我讲，对不起阿姨，就细声，对不起阿姨。啊，然后，就我先就离开啊嘛吼。伊讲，迄、那个囡仔离开背影，我真正足不舒服的。但是我甲家己讲，我也无做唔对啊。一直到迄天的阴暗，伫要十点的时阵，我去阳台想啥，啊，看到隔壁窗仔门开暗飕飕，暗蒙蒙，啊，唔知为虾米吼，好奇心。好奇心，伊讲我嘛唔知道，我的好奇心使然哦。啊，卡就惊，啊惊去小凯唔到啦。啊，卡弄门吼，叮咚叮咚，啊唔开门，啊弄门弄足久啊，才来咧开门就对啦。然后，伊讲，迄、那个门了了拍，落尾手来开，只是足慢，啊所以门拍开了后，厝内也无电火。阿无电视，阿无大人，干那小凯一个人尔。所以讲吼，看到桌顶有藏一条，剩半条咪一条，有都桌顶都有看到桌顶藏半条的吐司啊。伊种个阿姨，伊老问小凯，啊你妈妈嘞？上班呐、啊？啊什么时阵回来？哎，明天早上哦。哎，别那在。你在套炸灯哎！我说阿辉总问一下，从我家己我那牙医，你知影无？里面内底甲冰箱拍开，内底剩几粒鸡卵，啊，甲一罐，你要啉了啊，你要啉完啊，诶，迄个水安尼尔尔，也无清饭啦，嘛无便当啦。啊，我无你一点讲，冰个冰箱诶，迄。清饭嘛好，你看讲啊无冷，迄、那个冷饭也好嘛，清饭啊无，就讲一点什么汤有诶无，都没有啦。我看到迄个三皮八的囡仔，伊明白啊啦，伊讲原来吼，
伊毋是贪吃啊，伊只是巴肚枵啦。从我姑来甲问，安尼小凯，你应该食啥？我就食做哦，我记起桌顶个吐司啊。哦，这阿辉讲，伊心肝头足酸个啦。啊，你进前开拢唔讲啊？因为我惊你感觉我是来要饭吃的啊。哦，伊是叫吼，因为阿辉啊，同目屎拢连落来，因为做妈妈的人看到囡仔咧，拢会唔甘呐，对唔对？伊讲，原来这个囡仔一直是有自尊的啦。所以伊拢会借口来讲啊，要找因祖囝啊，啊，伊食饭袂，伊卖红感觉讲伊是从我袂受乞食来讲要饭的，安尼就对哈。他不是来讨饭的，所以阿辉讲，对他不是来讨饭的，伊只是想要找一个有饭香、有灯光的所在，点一个安尼尔。所以讲，雄雄受气加一细节啊，每一间来食饭的时阵，伊总是。最后一个硬吧，等于讲以后做一卡吧，哦，大概硬啊，但是一旦能硬完，你再去硬，再去硬啊。有当时啊，吼讲啊，小凯你食有饱无？佮伊阿姨佮伊带带你，佮伊带一碗好无？那要佮带带你，我伊拢讲唔免。啊，有当啊，那拄啊，有拜拜的时阵，老去边拜拜水果啥，伊会佮水果吼，摕瓜种啊，好，小凯扎登去厝。伊讲你摕着水果，用欢喜干嘞，袂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咁款嘞。伊讲，但是吼，迄阵我唔知呀，无法理解。今麦看到眼前这一幕，我终于懂了。伊怎啊看嘞？行，没去对，等下吃饭啊。啊，你唔是讲我就麻烦嘞？阿辉阿公，唔是你麻烦啦，是的啦。是阿姨吼、哦、太晚看见了啦，所以伊刚好甲带返去厝要食暗顿的时阵无吼，饭菜是已经冷也无唔对，但是阿辉啊有去甲伊烫一遍安尼啦。阿小凯坐伫个饭桌进前哦，看到迄个小喷喷的白饭，一种哭啊，伊毋是大哭，哪只哪流目屎，哪七目屎，伊讲就是啊，愈七目屎愈侪就对啦，伊目屎拢黏在饭内底咧，阿是嘛？阿辉怎么讲？阿丽安诺，你怎么啦？伊总讲头痛痛讲，我已经足久无人等我食饭啊！足久无人等你食饭啊！是啊，所以讲、阿辉讲伊听到这句话吼，像我袂想，得啊插入伊个心肝头啊！因为我来互人上界艰苦的，唔是无饭当食，是无人等你回家。后来我才知影讲小凯爸爸。真早就过身去啊，所以因妈妈嘛，唔是讲无顾伊、无爱伊、无疼伊，为着饭饱，无贪袂使哩。所以妈妈嘛足可怜，你爱怎无一个查甫人照顾，要阁饲一个，要阁饲一个，妈妈一工爱做两份工课呢，拢每一天透早就出门，啊，三更半暝才有回来呢。所以他不是不爱孩子，伊只是生活给逼到伊就无开力啦，还阁照顾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大汉啦，可能妈妈嘛想讲大汉啦，该当好伊食就食，伊就食物件多就不断的食，求生也是种本能啦。哦，所以讲，从刚开始啊，哈，小凯每一天都拢会来阮家食饭，但是。我再也无感觉讲迄是私下，因为伊原来甲家当作是伊家己的厝啊，所以伊若来只食饭盖规矩，伊会甲我伫遐摆好，佫会主动帮我倒粪扫。啊，你嗯，这囡仔嘛是熬想啦，因为吼，你总不能白吃白喝吧？啊，所以伊就帮阿辉啊，吼，做一寡家来事就对。所以，伊会帮伊摆碗碟啊，会主动夹变本色。搁伫伊生日迄一天哦，用伊欠足久的零用钱买一个小蛋糕，顶面的贺卡写甲外国齐全了。四姨，谢谢阿姨。伊讲吼，也哭个吼，伊讲迄一天伊收到这个礼物吼，哭个伊讲，比任何昂贵的礼物还贵重啊。
真侪年了后，小凯考掉大学，就要离开这个大个所在啊。所以要走进前，伊就来厝食最后一顿饭。我看那些小凯弟，阿辉到那饭食久啊嘞吼，对啊。所以临走之前呢，一共来到家里面吃最后的一顿饭嘛，对不对？好、哦，阿、啊、食完了后呢，伊从我对伊迄个卡包背包摕一箱滴出来，那是足普通的茶滴嘞，但是伊个滴吼用过来啊，用过来，哎，个漆亮呢，会发亮的呢。伊从我甲阿些阿辉问讲，阿姨，你个记个袂？这是吼、哦、我第一摆去恁家食饭时阵用的滴呢，你送我来呢。阿辉总看一个伊讲，啊，原来你拢个老的哦，系啊，较早吼我拢当作家己只是来蹭饭的啦。落尾手段我才知影吼，我蹭到的不是饭，是一个鸡。所以阿辉阿公伊讲我足足感动的，啊，徛伫门口靠看伊离开的时阵哦，伊总想想起过来当前迄个落雨天啦。伊讲如果当初我若真正把迄箱滴收走啊，无定。我只是检测一块碗啦，但是有一个囡仔可能一直记得，这个世界曾经有一扇门，在伊上界孤单的时阵关起来，嘛好你个，啊嘛好你个在，迄扇门后来又搁拍开啊，有这温暖，就是对一碗小饭开始的啦。

0: 所以有当时你也看到吼，伫个生活底层的人啊，因嘛毋是讲囡仔要等咧厝里，有诶无？啊无谈都袂使。啊，即摆咱有儿童保护法，你袂使甲囡仔一个人等咧厝内。迄个等着厝边无人甲你检举呢，无即我那丢掉，也丢掉。啊好，你较知啦，等着好心人啦。啊，伙仔拢会甲囡仔带登去厝食饭，安尼甲顾诶顾诶，这算是要哪讲？小凯吼。算正式人，因祖先也有小好香啊，去当着好人啊。若无食吼，迄当着人迄搞检举的，可能日子毋是遮好过啦吼。这也就是人生哦，另外一面哦。这些嘛是咱讲讲拄只阿辉啊讲讲，因为迄、那个那一扇门无甲关起来，多年以后，多年以后，咱会感觉讲，这些温暖就是。有这温暖，就是对迄碗小饭开始，嘛是因为有这碗小饭，让这个囡仔也会当平安大汉，也可以当去外地求学，真的是。啊，跟咱讲讲坦白的吼，跟他们好人有好报啦。阿辉啊，你不错的，好样的，好心会有好报哈。这个真的是，咱就是社会多一份这样的温暖，是不是就少一份？咱讲讲不行啦，或者是暴力啦，对不对？这个囡仔呐，不是有这种感恩的心，无定下佫无人咧顾，无人出来。这个囡仔长大了，或许就是伊、那、了、個，人讲烧杀掠夺，无定做歹囝、歹骨，对不对？哎呀，就是有这种温暖，或这个囡仔从小就懂得感恩，好好的读书，以后呢出社会，这国家的栋梁，那不很好嘛？对不对？哈，好啊，谢谢，感谢。来做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咱今晚呢，过来给伊听歌哦，弹歌的哈。来安排着这首，秀兰玛雅所演唱的歌曲《北极》。
1: 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这辈子若拆开，是人生的过程；这辈子若甲夹起来，是人的一生。

0: 分离合，洗脑病死。这八字经过时是风影，这八字走过了后是风景。
1: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叶主席
2: ，Q 真好
1: ，Q 真好吼。啊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2: 摕保费的。
1: 哦，谢你王，几组？
2: 三组。
1: 三组，哦。阿哥啥？
2: 阿哥，迄啥物？两块五张。
1: 两块五张，分嘞？几组？
2: 五啊。
1: 哦，啊，你得算两组啦。
2: 阿哥 Q 三组，迄我拢在占。
1: 对啦，有会啊，碰杯啊，充电啊，算唔免哦。啊，继续过用哦哈。
2: 好，主持人
1: Q 真好 ，Q 真好吼，安怎好？
2: 真正真好，我搁八万钱买做体检的哦，爱长颈啊吼，伊在台北，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买好随伊来甲讲，我买长啊，结果伊买长，我袂去买。
1: 对啦，阿姐啊，你安怎食了那袂歹？你来讲者。
2: 我暗时啊，早七点半呀吼，
1: 安
2: 尼根本袂喘气啊。
1: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2: 伊声音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啊。
1: 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较唔较咩较有力点无？
2: 真正袂歹，
1: 确实有影，
2: 袂歹。我那边大阿姆等来吼，我伫睇下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1: 哦，这都有名的店，这都美国进口。
2: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1: 嗯
2: 嗯。到十几
1: 岁啊呢？咱这拢来
2: 行。谢谢你，
1: 谢谢。你看安尼吼。等到下晡的时阵，讲直无力，啊，讲话也就拢直无声气。哦，是啊，啊，我问你，啊，你讲话要出力呢啊，对无？啊，你碰破无力，讲话就要死动态啊。所以有当讲啊，我那讲话气气叫，我那种拢家己阿弥陀讲，好家仔，我讲话个会气气叫，我讲话那把气气叫要死动态，恁就知影啦。迄一拍火，你欢喜啊！好、哦，所以讲我们哪呢？我们哪有一拍会花语哦？咱拢有会啊，拢爱充电充五百哦。哎，滨海爸，八十一岁啊嘞！吼 ，Q 食咖，那个胖婆啊，安大我好势嘞，八十一岁啊！耶，讲话气气叫的呢。啊，你安尼迄个胖婆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呢，尔，食咱即马Q 和美食只有安大起来啊，吼，有安大吼，即马胖婆安大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大吼？
3: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1: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
3: 哎呀，我八十五啊你。
1: 我即马就是要问看，讲你几岁多点？
3: 我八十五啊。
1: 我听你，我听你的声音应该我啦，要我八十五啊。
3: 哦。八十二啦。
1: 嗯，八。啊，咱真正甲明海爸拍拍手，明海爸吼虽然八十一啦，伊照顾身体哦。你看伊安尼穿走袂了，咱碰补啊问题啊八十一啦啦，碰补啊真正有血啊，你咧碰补啊冇血啊，吼，嘿啊，所以讲，人个知影摸恁牛诶，人个知影食 Q 呢，即卖安大较好势，你看伊讲话啊，佮舌头佮足响诶无，有吼，啊，伊毋敢食 Q 呢，伊个有咧食啥？食金星啦，伊刚无讲去日本行买晴空塔，就是咱也明海拔啦，我无讲你盖帽伊。当然，咱迄个旅行社拢你八十外，你要去佚佗，拢会加七七个数，哎，七个数都签一个名，然后三岁啊，对不对啊？嘿啊，啊，这你出去佚佗啦，人伊讲啊，哥对人去爬迄个日本晴空塔，你看人个筋络个外油嫩，还佫只脚头外在，还佫真牛白，我碰不啊，碰不有烂，那无你碰不无烂咯，我佫讲讲话都要死动态啦，地好神都袂拖长头啊，你佫有哪通行啊？无可能个代志，连爬你都袂爬哦，是不是？所以说吼。息息相关呐、啊，你存款甲碰波关系无？当然嘛有啦。啊，你碰波啊甲存款有关系无？当然嘛有嘛。你碰波啊啦无，那你会拍出袂大杠嘛？啊，存款就无好嘛。啊，你存款啦好，你是不是伫个固定的时间等下到碰波啊？伊得袂，伊得拍无会，像咱讲莫打空转咱同款嘛。嘿，小姨啊，对不对？啊，咱本身讲个有在三高慢性病的人，你本身。好，伊就讲较歹听，咱到这个会制作袂出来啊，搁再来药啊，也抑制到咱的辅酶、辅效素的生成啊。准则咱哪个制作，加减嘛制作嘛，加减嘛好。啊，问题是你哪是有咧食这三高药，你根本就物件制作袂出来啊。所以你碰波无力，比正常人较明显啊。安尼听有吼，阿 Q 阿姐免， 哎呦，我吃啦，对啦。啊，趁着咱也拄啊，迄个八八节哈，雄霸天下，咱的活动也开始，加买几组，你就加趁了几落千啊，哦，足好趁的呀，真正。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身体你就是，你会听咱产品，买其他产品就是要顾身体有用的，啊，就愈顾愈用，对不对？是啊，所以讲咱买健康送健康，健康要甲赞赞加，只有咱的雄霸天下八八节才有这种活动。出现了，所以讲你呐，我要啊，我得食产品，我要商品，这个活动方式只有爸爸姐姐有哦，所以你唔通错失这机会，知不知道哈？好，后礼拜得当去问啊，今仔个七个七个有几粒啊？冬至冬至嘞，后礼拜做伙摸，吼做伙摸做伙学啊，特别做诶，那咱迄个Q&B 啊，活力民宿，吼，这种叫做特别做诶，啊，那是咱林高精雪流王。哎，叫做家庭好，好来啊！咱迄、那个，然后都都无清楚、无详细哈，电话接个卡哈。啊，虽然该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电话甲拨号通专车专人送到互相。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门个相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不要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来安排一首张亚文所演唱的歌曲《经路有你感谢天》。

0: 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I wanna.
1: 好来啊，那里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哎，您来那里的词艺博物馆参观了不呀？啊，来这看了不呀？哦，最近好多哈、哦，都那里这里、个，就是讲那里几个客人呢。应该是我是在听众吧哦，最近有很多人哦，真的很多人来看哦，来看这个微电哦，所以我是希望咱乡亲，比如咱囡仔今嘛搁咧放暑假，未结束的嘛哈，带囡仔做回来看，给囡仔嘛发挥一下想象力，因为毕卡索伊的笔触跟一般的画家不太一样啊，毕卡索其实跟梵谷不太一样哈，哎，你们毕卡索不要跟我砍梵谷，跟我搞在一起。可不可以啊？我跟他顶个来听上讲，梵谷跟毕卡索是同一个人，我会分析，我真正好像混得在地。梵谷跟毕卡索是不一样，毕卡索是一般的画家，拢是细料才来穿对吧？毕卡索是当七笑八笑脸的穿个俩袂条啊，他不死后才红的那个画家呢，梵谷就是。所以不讲啦，不讲啦啦哈。好，所以来，那你得难得看到毕卡索在晚年的真迹，这个就是难得的地方。这回阿公推荐咱乡亲的，比如来看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其实是他在1969年87岁的时候，在法国吼法国南部的工作室内底，啊，其实讲写那有些灵感是瓦楞板子，因为瓦楞板子。看到这就跟他说画家就是这样，他的想象力就超丰富，所以就是这些瓦楞板子在那个搞帮啦，但是搞纸帮啦，但是他这搞纸帮我刚听解说员的说是不同的哦，他这是有一个一个啥，就是隔绝湿气的那个的作用的哦，所以说你看他把他晚年哦这个还充满想象力的画作，用幽默的一个笔触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你去看，你来看的时候，哎，我林不开，拢歪哥起床了，你眼睛也不太对称，这个才叫做艺术，哦，是啊，所以讲，买单跨出点木姐人物内心的一个表现，那里的对了哈，所以说，这不只是毕卡索晚年创作的一个重要代表，更加比修一星，也艺术。与会的一个精彩总结的，对了哈，所以完整的这高版全套的作品就在我们丽慈艺博物馆展开，所以你哪边跨一晚年这些作品，你根本就不用飞到国外来那丽慈艺博丽，哎，这些丽慈艺博物馆的呵，第二个开机票钱去看，免丽慈艺博物馆，为什么开机票钱？其实你要知道嘞，一家29幅哈晚年的这些画作，我告诉你。现在全世界只有三套而已呢，三套而已呢，所以底下也2017年来咱台湾展览的时阵哈，无咱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是不是有巡回演出啊？这个是从美国麦卡伦国际艺术科学博物馆记得借展，就是刚借来展览的，是借展的哦。那全世界现在只有三套而已齁。啊，你现在来咱丽慈艺博物馆看到的这套是阮丽慈艺博物馆的私人珍藏哦，真迹哦。是不是很难得？啊，你要在你要搁要等到什么时阵那个借展开灯看会到？唔知咧，民国几年唔知咧。现在我们就摆在咱的这个丽慈艺博物馆，你会当随时拢来看。好啊，所以讲迄、那个。七月初一就开始呀，哦，咱这回展览是到9月30嘛，好、哦，9月30，所以你要把握机会来看哦。多囡仔歇会时，带囡仔来看这个难得的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好不好？哈、哦，囡仔多歇困，阿袂继续跟出来来看。我囡仔怎讲？哦，迄、那个毕卡索，原来毕卡索一些的画作了哈、哦，这种真迹哦哈，原来毕卡索。是这样作画的，让小孩子也在他的童年去发挥一些想象跟创造力，好不好？好 ，OK 啊， 咱等咱等那么时间是在十点啊，你不要七早八早来，那么开馆了嘛。好，所以你就是十点啊，到下晡五点就是我们就是展览的时间。好，来用心的表了解哈，谢谢感谢，来哦，我们当测绘的这一场艺术飨宴哦。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I wanna get the party. 好了，阿兰今日要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莉、王硕的王冠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乐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10多种的营养素。

0: 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富联数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来哦，来哦，吼，咱咧讲啊，吼，这台湾哦，恁即马拢感觉讲哦，寒天愈来愈未寒，热天愈来愈热。
1: 对啊，这是全球拢安尼，
0: 哎，对啊，全球拢安尼啊，但是都无想着讲，咱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啊，咱台湾是咧热吼，咱咧寒的比人吼，所以有诶寒带诶国家诶人来咱台湾寒天诶时候，讲恁台湾那遮寒。啊这十几度年那就寒到呢吼，啊热天来时讲，哎哟啊恁三十几度年那热到呢，跟那烘火炉嘞，跟那迄个人生，重点就是吼那个啊这啥潮湿，吼因为潮湿呢，因为咱台湾四面环海，所以潮湿吼你寒天的时阵吼，个湿个。个寒啊，对，愈会干啊，热天呢，个潮湿，个热，对，干那存那些冷生，
1: 吼
0: 闷热潮湿，吼，所以呢，难怪讲啊，就有人呢，哦，在住伫咱台湾的哈、哦，这个外国人啊，为了上面那个上面。哦，诶，到非洲来，非洲来讲，啊，你等奈，遮热，我伫非洲住遮久，阮非洲都无遮热，是安怎恁遮奈遮尼啊热吼？伊讲吼，热甲因感觉讲吼，就受不了诶吼。哦，包括非洲来的啊，包括呢吼，这诶，伫咱这东南亚国家，这印尼诶吼，哦，这也嘛是讲啊，讲印尼讲，我们印尼说几度几度都没你们那么热，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么热吼？

就是哈，又怕哈，又哎、欸，所以我讲南部的热是那种阳光的哈，这个照射的热，那北部的热是那种啊，这啥闷。哦，这个闷哈、哦，就吸掉了一种闷的热哈、哦，所以反正到热天一热起来，哪里都热哈、哦、啊，所以我啊，不要说哦，就一定是哪里比较热，哪里比较热哈、哦，真的哈、哦，一热起来，台湾走到哪里都一样是热，只是热的方式不太一样，看你是闷热还是炎热哈。哦

0: 咱都阿讲的吼，其实就是那个有斯瓦蒂尼来的吼，斯瓦蒂尼来伫咱台湾的吼，这个啊、朋友啊，一直咧讲，伊讲伊伫台湾定居吼，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哦，他在斯瓦蒂尼哦，伊讲哦，真的生活十八年哦，伊讲伫斯瓦蒂尼十八年都没有这么委屈，夏天没有这么好，这是委屈忍受台湾这么炎热的天气哦，所以啊。伊是讲，一般都简单讲的，讲啊，台湾比非洲较热，啊，咱拢连你讲非洲就热，对不对？哈，其实你去非洲，非洲不会热到很那个，但毕竟那个是不一样哈。啊，所以你看，你要非洲来，斯瓦蒂尼来，讲我们非洲，哦，我是在非洲十八年，没有像台湾这么热呢，哈，啊，过得这夏天过得那么委屈呀，呢，哦，其实伊讲因的夏天，哈，哦，斯瓦蒂尼这一个人，哈，伊讲因的热天差不多温度拢。每一年从十一月到隔年的三月都是因的热天，的定义的寒天是咱的热天的对了。
1: 因南半球嘛，
0: 因南半球十一月份到三月份是夏天，啊，夏天的时阵，因的平均温度共二十度到二十四度，你看多舒服的天气。
1: 而且可能一个高原嘛，森林又多
0: 哈，对啊，
1: 对啊，
0: 还有咱都要讲的讲，还有哪里印尼哦。连那个印尼人，到底台湾的印尼人，一共我在雅加达也住了五年，人家印尼根本没那么热，好不好？你们台湾真的是很夸张，好的，罗家宏干嘛夸张哦？还有南非的哈，啊，南非的哈，一共哦，啊，一共哦。我每次吼，伊讲他常常会南非跟台湾这样吼，两边往来吼，伊讲哦，哦，不是，是台湾人，台湾人去住在南非啊，但是他也常回来。伊讲不是我自己要妄自菲薄哦，真的没几个地方比台湾热的。伊讲全世界无几个所在比台湾较热吼，怎么会这样呢？吼，啊，大家都说嘛，像台北吼，他们就是盆地，盆地就像一个蒸笼哦。狼神哦，所以到了夏天哦，一共哦，这台北这里哦，就会变成每个人都变成等待要放进蒸笼的小笼包。所以有人讲哦。欸、真的呢，以后夏天、哦、要去非洲避暑了。你要对要非洲哈，啊要非洲哈，避暑啊，非洲避暑哈、哦，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哦，哦的确哦，非洲都比我们凉快哦，哦，实际温度咱那个看起来。
1: 其实不用到非洲，你讲这个泰国啦，那当然嘛哈。
0: 哎、欸，泰国不行不行，泰国真的热嘿。
1: 有些他们雨季的时候，他们夏天雨季前后就下完雨就凉。咱打完这嘛哈，变得很麻烦，连这個雨季都变得不明显。其实热天热归热，但是雨一落雨有落雨啊落清哈，其实就不会这么热。我们没有像东南亚有这么长的这个雨季，所以有时候温度就夏天温度真的是很可怕。

我现在一个过来咱台湾的哈，这个也泰国的哈，这个外配嘛哈，啊伊是伊伫台伊过来台湾足久啊，二十几年啊，伊根本到底的台湾人了哈。伊特别若要登去泰国哦，啊伊当然就选迄个较凉的季节，但是较凉吼，伊进前上个月他才回去哦，回去几天，回去十天。邓来是安尼，哦噜噜啊，就是因为泼水节时阵你邓去啊，就那个时候啦，四月吧吼。哦噜噜，哦干嘞，我讲你那只乌灰团，伊本来的皮肤淡薄啊乌，但是邓去泰国哦，哇啊娘喂，哦干啊，然后我就一直个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会跟他见面嘛，啊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到现在已经经过超过一个月一个多月了。我讲你等下泰国拍乌去，阿未回来呢，个就乌诶。伊讲哦，我就受不了，我等下泰国就受不了，我泰国就乱个吼，乱个我拢一直吼，就是一直吼，断未掉安尼，哪里都不想去安尼吼。我讲比台湾热嘛，伊讲比台湾热啊，真的是比台湾热，而且吼是一整年都这么热。哦，伊较早咧甲讲安尼吼，我个想讲，哎，真的有那么热吗？所以这边等下来，我讲，哦，干呢，我讲很惊人呢，很惊吓呢，哦，干呢，真的是乌掉地雷安尼哦，迄个感觉哦。

0: 啊，来，咱来看一个南韩吼，南韩的这个这个什么职灾判定啊，吼，职灾吼，咱家讲啊，吼，职业上吼，工作上吼，上班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啦，还是安怎吼，所以要判定为职灾，有没有吼？啊，在今天讲的这个是发生在南韩，南韩有一个制造业的工厂的厂长吼，甲因同事。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发生纠葛，哈啊，冤家就对啦，哈，厂长跟同事，哈，嗯，因为工作的关系发生口角，冤家了，哈，啊，可能很激动，小妹嘛，冤家小妹，啊，转呢，啪，哦，转呢，引发脑溢血，不幸死亡，转呢，脑充血，砰，哦，压压死亡。然后呢，这个厂长哦，死亡的是厂长，厂长的家属都向韩国的劳动福利公团申请哈遗嘱补助金跟丧葬费哈，一度遭到拒绝哈，但是这个福利公团呢，因认为讲这个厂长的说，不是这个公团呐哈，这个劳动福利的公团认为厂长的死因呢，应该是跟他过去有这个病史有关系。罗贝加修还是不满哈，后来呢到首尔行政法院哈啊去做鉴定判决。判决下来，最近判下来，认定讲这个厂长的死亡是急性发病，哈，啊，伊这个急性发病跟伊的职场上，甲人哈突发的冲突有存在的因果关系，啊，所以呢，裁定呢，这个厂长的家属呢胜诉，哈，所以呢，这个劳动当局呢必须要给付的职灾抚恤费用给啊这个厂长的啊这个死者哈家属的掉，
1: 这认定是职灾的掉，
0: 一点点工，你也是雄雄压起来，雄雄压起来，而且压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冤家，你冤家激动嘛，情绪激动才压起来，啊，再来冤家的原因是工作上的，工作上的，不是恁两个家己私下代志在咧冤家，那所以认定你这就是这职业灾害，职灾，
1: 主力经营嘛，对，就是判定主力经营，
0: 对对，
1: 那是什么？
0: 简单讲就是啊，咱有报了报啊，你这等于职灾啊，劳保局他的因这劳团，因叫劳团局就是要赔啦，你就是要付这个抚恤金，丧葬费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就这样子哈，啊，无的靠，伊就讲，较早这个厂长较早伊嘛有迄、那个哦，什么高血压是安怎吼，可能就用安尼认为讲，啊，迄是伊潜在伊家己有迄个疾病哈、不是，这法院后来的判决原因就是安尼，认为讲你这是急性发作起来，啊，发作的原因是因为都你个人冤家。哦，啊，冤家的时阵呢，原因个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就这样。
1: 主要的原因呢、
0: 对，

0: 中山部吼，唔是上任之后退出就足侪即个国际组织嘛吼，尤其伊眼中钉、肉中刺吼，都是联合国吼，尤其是 WHO 那个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嘛，所以今嘛吼，联合国真的是吼弹尽援绝吼，现金告缺了。即个吼美国吼阿哥中国，这两个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两个大国吼。因为拖欠哈联合国加起来超过十几亿美金的这个会费哈，联合国哈现在里面的金库，他们的现金流可能撑不过今年哦，可能这今年的上可能不到下半年，它就会弹尽援绝哈。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报的讲哈，这联合国两大金主，这个都是美国、阿加中国哈，分别拖欠数十亿以及数亿美金的这类会费哈，和联合国陷入所谓的财政困境哦。联合国的秘书长哈也表示说哈，联合国哈这个如果再没有办法收到美国跟中国所拖欠的这个会费哦，在今年可能会破产哦，因此哦不得不了哈。钱还阿未来进账，因为这几上面动作，尊节啦，欠钱啦，吼，哎，减低开销，减低开销有多狠呢？吼，哇，真的，今晚无钱啊，吼，较早吼，摕世界各国的这个会费吼，安尼吼，吃香喝辣，现在两个大国拖欠那么多钱之后，要怎么样？要减少这个联合国的支出呢？包括吼，今晚联合国的官员出行的时候，你不准坐商务舱的哦，这最基本的这个享受开始砍起哦。啊，够一挂伫这个非洲哦，非洲的哦刚果共和国的一些维和部队的规模哦，缩减，还有这个联合国很多的办公室要开始产什么节能哦啊，该关灯啦、啊，然后那个电梯哦，
1: 是先搞我这
0: 啊，那么啊，但对，就是全面嘛，全面嘛，啊，够的是讲裁撤掉哦，3000个，这个才是大钱的，3000个这个文书的职务哦，缩减哦，翻译人员的工时哦，哇，所以哦啊，包括这类哈，本来联合国大楼被整修嘛，联合国大楼嘛，70几年啊，整修也暂时喊停哦。当然看卖哈，这类哈，咱不是哦，美国、中国、美国都无交钱，是川普上任之后我就放烂了，我就不缴钱，而且他一干嘛联合国一点都没有用。但其实那习近平不是讲信誓旦旦说，哎、欸。我们在齁联合国一定会维持会员国的这个责任呢、欸、啊，但是为什么又会拖欠金钱呢、欸、其实齁这类齁习近平的嘴巴讲得很漂亮啊，说啊会履行联合国的义务，但是呢齁前一阵子啊，这联合国他拖中国拖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费嘛，啊把阿姨的卡等位联合国这秘书长卡等位，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哎呀王毅啊啊，恁迄个会费吼，这两个会费是不是可以赶快补交一下、补齐一下吼？啊不吼，阮即马真无钱啊啦，所以王毅迄阵啊被邀请去这个联合国吼去参访的时候呢，就缴了吼8.5亿美金的费用。但是这条中国缴了8.5亿美金的费用，并不是他们完全的钱，他们还欠联合国将近5亿美元，呵呵，所以你看中国嘴讲嘞，这样今嘛要给拖钱的时阵嘛是底下咧拖欠啊，但是川普就是真小人啊，川普说、哦、我就是不缴，我觉得联合国就烂、哦、然后呢这个包括这类 COVID 的时阵哦，疫情的时阵嘛不进到这类联合国卫生组织该有的一些任务，所以根本不缴。不缴就是不缴、
1: 但最近、喔、可能有的人没注意到这啦、喔、最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喔、它整个内部组织、喔、的人员有个重新以后世界卫生组织里面说要定定政策什么什么是中国说的算、喔、现在已经变成这样、所以有人就说、你看COVID 那個做得還沒跟中國算小，現在你竟然要 掌控整個世界衛生組織，以後政策各方面來說是中國說了算，也是在世界衛生組織可能也是一樣啊，可能他們最近 有投票票選出來就定義說以後就是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是中國當家就對了啦，
0: 联合国这里也会费哈，这缴了多少的比重？其实也要用这个国家的经济体 GDP 去换算的哈。美国早期的时阵哦，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哈，也会费的占联合国的多少？22%。但是因为这几年哈，过去这几年就中国因为经济快速成长，过去中国的这个占联合国的会费只有少少的5%。但是随着经济起飞之后，已经嘛已经占超过20%中国，所以今嘛联合国光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就占了所有联合国会费的42%，将近要一半。啊，两个大咖，一个外交啊，一个底下拖，所以联合国哦，要哦，可能要修打。你看，一下子3000多个工作机会，那个就没有啦。然后还有一些维和部队啊，上面要拥挤。就顾回来做结论啦，你被这世界老大可以啊，钱拿出来，没钱哦。No money, no money。
1: 全世界都嘛在花无钱，吼、
0: 哦，不是无钱啦，伊无想要开支开的这种、欸、这种叠床架构的组织里面。
1: 哎、欸，刚不是开大会的时阵，底下咧现场底下讨钱啊，底下甲美国讨钱
0: 啊，无、钱啊，两手但你穿不上。
1: 美国不是，我撤出啊！联合国就在组织美国拢讲，哦，还不知咧冲啥，我美国要退出，吼、哦，
0: 所以。
1: 都缴最多钱的结果，
0: 川普安尼哦，安尼做料掉，联合国效率不彰嘛，
1: 真的。
0: 以一个生意人来，
1: 这种老机构，
0: 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联合国，那你看讲，一堆这官员出去拢在商务舱，当然这不是什么大钱呐、可是你看有一些3000多个文职，包括、哦、很多的维和部队都可以缩减，表示这联合国来的，弊病重重嘛，吼，连叠床架构，阿哥不，咱之前讲来讲过嘛，变成中国加一家非洲的呼呼黑的兄弟，变成一个投票的一言堂机构，那我干嘛？我干嘛参加？对不对？我美国自己就可以去找几个国家，就可以搞一个我们自己的哈，那跟美国亲美的这个联合国，对不对？我还需要你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公司今嘛无上面真正落用啊，加不加入联？但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嘛，我们不是不用。不用缴会费啊！不，依然台湾现在经济体来讲哦，
1: 哇哦，啊，你卖家己破咧，
0: 咱该话，你看
1: 要加也要加入美国为首的，
0: 对啊，
1: 对啊，
0: 你咱那美国你干嘛讲哦？我交这多钱哦，二十二派的这个会费让我咧交，我但是我讲话没人要笑。对不？川普公那干脆不要哈、拉倒，对不对？还好我们以前台湾，以前我们台湾的十几年前，我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啊，我们就假，我们如果加台湾能够加入联合，还有什么入联公投，大家记不记得？起码讲哦，喝咖仔哦，我们加入联合国冤大头组织。
1: 这组织有足侪拢已经是变作，其实无后拢是中国的主宰啊，中国在主宰了啦。
0: 钱呐、其实主要是钱嘛，这些组织这些租金啊。没运行的好，你一定要 money 嘛，当老大不出钱。
1: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人讲啊，这个 COVID-19 的小龙阿伯跟中国算清嘞，都阿伯算嘞，起码变成讲世界卫生组织以后都是拢爱听伊的呢。中国在主导了呢，他在制定政策呢。
0: 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力的、你看。一，该疫情的时阵，他该跟全世界警告的时阵，迄阵那一波公司
1: 啊，迄阵就是都听中共的
0: 啊，所以
1: 伊就听中共的，
0: 没有，所以
1: 安尼你是咧世界吗？
0: 所以现在联合，所以无啦，我隶属的讲，安尼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有什么实际的功能、没有了嘛？谁要听他的话？开开大会啦，每年都时间一到，开开大会啊，可以啊，哦，然后例行的大会，然后讨论，啊，讨论出来不是听中国的，我想来要去交流这些组织，对不？
1: 好嘞，谢谢啦，进功格啦吼。
0: 假如来分享哦，假如买来就没有新的分享。
1: 是哦，来哦，嘿。
0: 盖问赞。
2: 我朋友说他吃3年吃的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残，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感觉。嘿，
2: 对啊，我才吃5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30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2: 没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5瓶，效果很好。
0: 哦，吃5瓶，
1: 吃5瓶，即马有法度蹲啊。
0: 较早无法度。
1: 过去30几年拢在僵硬，你有听我一个？我过去30几年都在僵硬，硬到吼硬邦邦都蹲不下，加5罐哦。 五官会当甲你食啊吼，有我都蹲啊，看要浅蹲、深蹲、怎么蹲、中蹲都蹲哈。哎、欸，你看，你看，三十几年哦、喔，伊三十几年拢僵硬的状况之下，五官你看，五官啥？钙粉，
0: 钙粉啊，五官钙粉，解决他三十多年来的困扰。
1: 对对，
0: 咱九年级的时阵哦，尤其有些活动，那关节啊，种肌肉筋都会较慢硬啦。啊，你愈慢硬，人就是安尼，愈慢硬就愈无想要叮当啊。但是愈无叮当，你的肌肉、身体机能就开始衰退。
1: 嗯，
0: 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咱这个姐姐，你看三十几年身体很僵硬，但是伊无去讲啊，算了啊，我得五年级啊，身体顶个本来打拢。伊都想要，伊都食钙粉来解决伊这个问题。现在吃的真的很好啦，真的替他开心哦。
1: 对，你那是今嘛七十岁以上要搁爱换驾照哦，你爱去做一个简单的体能测试，
0: 没有错啊，
1: 伊会叫你蹲哦。你爱叫你哭嘞，个背也哭嘞，
0: 对啊对啊，
1: 你咪哭嘞，个背哭袂落，啊要背起来，要哭嘞，要背起来，个蹲得济，安尼都袂痛过啊。
0: 你咪有人讲讲，听众朋友讲，哭哭嘞，背起来有啥物困难？无呢，有人真正脚头无好，腰无好，啊筋络板硬嘞，你必个哭嘞，个徛起来难如登天。
1: 我朋友讲，讲伊呐坐久腰酸背痛，然后膝盖也痛，坐久都是安尼哦。所以讲，然后所以拢咧食钙粉、钙油吼，咧挽救、咧抢救吼。所以讲，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这两行你若加咧食，消耗用的啦，
0: 对啦，
1: 世界第一顶的啦，唔免搁在遐咧想，我要食啥食啥啦。你较专心的一段时间，你就食酸哦、钙粉甲钙油就好啦。就这两行，你就甲专注落去甲食得力酸哦、钙粉啊，甲得力的钙油的两种。咖喱食吼，啊三顿饭前食，即个分两时啊，啊油你食两粒，安尼就对啊，就对啊。饭前袂去食，饭后补食嘛不要紧吼。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有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有一个教授吼，伊亲身传授一种一个叫做五大不花钱的纾压法。五大五种啦吼，五种唔免开钱的纾压、纾压、纾解压力的纾压。咱人脑压力吼，啊，你都会紧绷，哦，肌肉会紧绷，心情会紧绷，
1: 啊，
0: 然后就吃不下，然后睡眠就会变不好吼，一点点压力。有时候你家己唔知呀，你无感觉讲迄是压力吼。后来啊，但是呢，真的老代志烦，迄都是压力啊吼，有一点点都会吼，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咱来听看这个日本的教授伊安那讲，伊讲吼血清素吼，咱人的血清素其实又称为幸福，什么
1: 荷尔蒙啊，哎，内分泌，
0: 血清素就是。幸福荷尔蒙的对哈，真正哈会当让咱人心情放轻松，
1: 对啊，
0: 啊个会当纾解压力，而且不用花大钱吃营养补品哦，或者是呢度假找自己哈，度假去找自己哈。所以说这个是日本的生理学教授叫做田秀慧齁齁一滴一的一本册齁一的一本著作来的的标示说有五种活动你会当在周末的时候进行那这五种活动就可以活化你的神经系统达到真正纾压的效果齁所以如果常常都感觉自己身体不精神或者是压力排解不了不妨你可以试试看
1: 听听看哦。如果增加天然的血清素，
0: 哎，一共周末做就可以，也可以哦。第一，日光浴，日光浴不是给你泡澡日光浴是晒日头，哦，去去有日头洗很酷哈，就安尼叫日光浴哈。哎呦，就今嘛，足侪人拢讲，哎呀，妈，那晒日头会晒乌去哦，安尼风调调对不？啊，那日头妹拢不爱出门，看到日头都无想要出门哈。其实晒晒太阳有帮助血清素的分泌。啊，日头那伤热，啊，你就会当利用较早时早起时啊，看日头啊，未足起落的时阵，啊，无得傍晚哈，啊，日头已经较乱啊，哈，较嫩落来的时阵哈，啊，选择一个早晨的阳光，或者是一个早餐店。一个咖啡店用餐的时阵，坐伫一个小块课堂啊的座位哈，可以晒到太阳一个小时，还是20分钟也 OK 哈，就很有帮助。所以要做日光浴哈，来哦，这周末干那周末做也可以哈。再来第二个的健行或者是登山，进前你无这个习惯，你会当从难度不高的健行步道开始，行迄个健行步道的，可以沐浴在洒落的阳光之下，哈，适度适度来进行心肺活动，那可以轻度的锻炼身体，也可以加速血清素的分泌，啊，当你完成步道行走，或者是登顶的时阵，看到那个美景，哇！有足侪人安尼爬山爬到安尼艰苦落大，爬到一口鸡未崩坏。但是呢，去到登顶宫顶的时阵，从宫顶的所在安尼看落去了，值得啊，对不？心情就会很好，对不对？
1: 对啊。
0: 啊，这都能帮助舒压哈，所以我的时候那要爬到这艰苦，就为了登顶的那一个痛快哈。好，来，这是第二种，不用花钱的纾压，第三，简单的舞蹈，简单舞蹈，你唔免讲啊，我一定爱跳个一个舞步，安尼当健康，简单舞蹈这么足简单的，对不对？有当时啊，你手机，你网络上各种的，看你要舞蹈，有歌有音乐啊，有跳舞的，啊，简单的就好，这个音乐个走落去，啊，你的卡步个对，安尼打落去，身躯啊个摇落去，安尼得随着音乐的律动摆动你的身体，动动你的手脚，这个哈。哎，这个就很好了，简单的舞蹈 ，OK 哈。你讲，哎，我的身体，我这都很白的，我对这跳舞无细胞的哈，也没有关系。你都音乐个走落去，啊，看迄我咱今麦弄个影片，你就看着他怎么扭，就跟着扭不标准不到位也没关系，好就这样。或者是说初阶的太极拳。初阶的好啊，唔免拍到外高关节的初阶的太极拳哈。再来唱歌。 唱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舒压哈，真的是很好哈。唱歌不但你也当发出声音，也是一种呼吸运动哈。最好哈，不要小声微微缩缩的，你要把它大声唱出来，大声给唱出来啦哈。大口的吸气哈，大声的唱歌哈。好，来最后一个就泡澡，泡澡哈。泡澡是也是一个方法，用温热的水来疏解过度僵硬的身体，你的心情也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心态保持温暖，血清素就会增加啊，可以当消除压力，可以当提升免疫力，好，来，以上以上不花钱的，这就是你不能告诉说不用花钱的五大舒压法：唱歌、泡澡、简单的舞蹈，或者是出街、出街的太极拳，或者是健行、登山，日光浴啊，那
1: 往外走出去啦。其实这里面就是 你往外走出去，你不管你去健山、登山、健行，还是安怎，其实你当。至少你让白天出去，你要跑得里头嘛，跑得里头，然后身体就是会是 分泌这种天然的这个血清素，
0: 那就是幸福荷尔蒙。
1: 对啊，阿兰那个有点运动，流点汗，有点有氧的运动的话，再搭配正常的饮食，吃原型食物的话，其实那人应该没什么喝更加欢乐诶。但是等下呢，因为其实咱人的人体哦，激素是用来让你平衡的。你越嗨的话。你的这种忧郁的程度就会越重，上面说了，他就因为咱这卖人哈，鱼现在为什么现在其实咱想看嘛，起码今年哈已经到2026、2027年这种哈2026、2027年的大家的生活是不是一定是比这种1970几年、1950年的那种生活都还好，生活便利啦，包括你啊，你要点物件，手机啊起起耶，还是讲你要买物件，手机啊起起耶，啊，为什么现在人的忧郁、躁郁，甚至是有一些好像觉得生活不愉快，会比那个艰苦年代更多？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咱取得快乐太容易了。那打开手机一滑一个短影音，然后点一个 Uber， 人家就把你咔嚓立刻，咔嚓立刻买米加米加哈，
0: 而且
1: 一定要出去外面买东西。
0: 简单讲啊，金麦郎身体也较不得劳动较不得劳动活动啦。
1: 啊，但是没有在劳。
0: 咔嚓，可能你给干麦做挂扛鬼，
1: 对
0: 不？
1: 没有劳动活动，
0: 没有劳动，没有活动，哎、
1: 啊。可是又要取得这种较贵、
0: 啊，上面拢方便啊，上面拢
1: 快乐的因子，
0: 踩龟缸得好啊，都唔免冲啊。
1: 尤其你这类哈，这个多巴胺分泌之后，多巴胺退下去之后。很多人都是退下去之后，你也习惯说哇哥杯找到同样的快乐，你就要更大的刺激嘛，吃东西嘛，或者是看短影音嘛，有的没的。但是你没有过去的人爱出去瓦当，比如说我要出门买东西吃，我才能够吃到东西，或者以前没有那么短影音的时候啊，我要去电影院看到电影才有娱乐。等等，但现在因为生活太方便，取得快乐太容易，所以忧郁也会变得更容易。因为咱人就这种快乐跟痛苦是一个平衡值，你越容易快乐啊，你没有取得那快乐的时候，你人萎靡下就容易感到忧郁了。所以你看假想就是囡仔一本生手机也无电，
0: 好，
1: 他其实就是在恢复正常的状态。
0: 所以呢，吼，今嘛世界有足侪国家，吼，像最新的吼马来西亚，吼，因有一个新制度，要禁止16岁以下囡仔，吼，不能注册社群媒体账号。
1: 说实在，应该要这样子。
0: 要，我感觉爱禁，咱台湾其实也真的要那个，吼，好，今嘛这期最新是马来西亚，因是位于这个6月份开始，6月份开始要禁止，因家里马来西亚来对，吼，16岁以下囡仔。儿童青少年不可以注册社群啊，这个媒体账号哦，违规者这个平台一旦该处罚1000万令吉，1000万令吉都要差不多能代表8000万哈，8000万，可罚那么贵，罚那么高呢哈，哦，这个哈，这主要原因呢哈，就是讲哦，这个社群媒体平台包括啥呢？脸书，哦 ，IG、TikTok、YouTube。都不行哦，好，最后被建立的年龄验证机制的对哈，那透过比对哈，透过比对政府核发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等等的官方文件， 禁止16岁以下的人哦不能注册这些社群媒体，就 YouTube、Facebook、IG、TikTok 这个都不行哦，这個、不行哈、哦、啊，所以说哦，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哈、哦，很多国家哈、哦，其实像澳洲是全世界第一个要求啊 TikTok、YouTube 哈、哦，啊各位印象 Snapchat 啊、哦，这个16岁以下的哈、哦、都不能使用哈。哦澳洲就全球第一个，后来陆陆续续有像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南韩，今麦在国家今麦拢积极嘛，伫咧研究哦，研究说要限制哈这个年龄哦，这个太小不能用这些社群媒体。
1: 其实
0: 咱台湾应该我哪会迄个
1: 软体限制没什么，我没什么用了，因为你看像什么小朋友现在也不用那个脸书，哎，对来讲是老
0: IG 啊，有那什么。YouTube、TikTok 啊，
1: 或什么 Discord 那种东西，我感觉有一劳永逸的做法，其实应该从硬体上面限制，但是那个是不太可能的。硬体上面就说你这个硬体的话哈，你要进去的话，你可能就是，但起码有 Face ID 啊什么，就是认证是本人，就你这个人的话，你一天使用超过多少时间的时候，它就自动给你关机。强制关机，你要你被隔一旦把这手机啊啦，还是讲平板啦、啊，等到个开起来，你要隔天的时候，可是这不太可能的、啊，印尼商不会配合你这么做，一定要从印尼的绝缘啊，不然软体的话，你这个不用，他一定会用其他的，你只要能够上网听手机，他那个小朋友这么现在年轻人那么聪明，他一定会用其他的软体的，对啊。
0: 可以提阿母的手机啊来用，
1: 对啊，就是、所以要从硬体来做一个设
0: 置。说实在啦，有当时啊，看这有当时啊，足济吼，嘛是拢假看的啦，吼，对不？你也干嘛讲？哦，像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到现在他就是连那个什么 FB、IG 不要讲了，就是连最基本的 FB 的拢无咧用啊，啊、哦，伊就讲一句话啊，伊就讲。我干嘛要那个 FB 啊？一天干唔去看人安怎咧过生活，安怎过生活，关我屁事嘿！伊的想法就是安尼、啊，都假无用的啊。当然，他本身也因为也比较忙啦吼，所以他根本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就好、哦、是用那个 FB？ 因为当时啊，当然问讲，你有 FB 无？吼、哦，这样伊就讲，我才不爱，我不爱，伊不爱原因，伊不爱加入这个 FB 的原因，就讲我一天干唔得看人安怎生活，安怎生活，家己的生活都无。傻傻，好，他看的也是多看呐、啊，所以哈、哦，有时候呢，关掉手机哈、哦。啊，让自己走出去，
1: 去真实世界啦！哎、
0: 啊，
1: 对，
0: 接触真实的人，
1: 对
0: 不要了，
1: 对
0: 啊去接触外面的哈、哦，你就啊，就出去走也可以，你出去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嗯，好，这样，
1: 对啊，
0: 是整天都在我手机网络的世界。
1: 阿伯，你网络喂给你的东西，尤其今嘛这类哈演算法很厉害嘛，你喜欢看什么？那个你的这类网络，不管是脸书啦、YouTube 啦、Twitter 啦、IG 啦，它就会推什么，就投其所好嘛。所以你也跟妈讲啊，我比如说我喜欢看人家出国、啊、看美食啊，他就一直推这个给你。你也跟妈讲。有人感觉讲哇，啊，想到刚才我伫员工，我伫这個办公室咧上班扛苦，然后那个人家都好像过很好的生活，然后都出国去玩吃美食，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努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勤勤恳恳，你伫家己的工作岗位咧扛苦，但是你就是手机啊看下。他就推给你嘛，那你的认知就觉得说哇啊，除了我以外，然后大家都过的生活都过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0: 好、哦、所以说
1: 这个就是演算法厉害的地方啊。
0: 有时候真的啦齁，哎、欸，关掉手机啦齁。
1: 对啦，去探索一下嘛，哎呀，你去跟真人啊，比如说、啊、你喜欢吃美食，你的。哦，去我就是 Google Map 去搜寻一下，然后评价几的啊，然后去吃吃看
0: 啊。吃美食的时候不要再滑手机，好不好、欸？
1: 好不好吃？
0: 你就每一口每一口这样
1: 细细、
0: 细细的品尝 啊，感受、嗯、哦，看看周遭的，然后餐厅的装潢，周遭的人。
1: 对啊，阿伯的刚刚进来
0: 哦，每个人吃饭还在那边滑手机。
1: 阿伯，你俩逛这种店门，然后陶哥没有很忙，哎、欸，试着跟那真人陶哥聊聊天嘛。啊，我想在那边开这间咖啡店，啊，你当初啊开店的这个契机。是什么？聊聊个天、互动一下，看看人呀，不然坐着就没话。反正阿伯，你去咖啡厅啊，这。 看个书也好，实体的书也好，哦，对。
0: 所以有当时啊，即卖人就是安尼，伊讲啊，就去伊就出去冲啊冲啊冲啊，啊，也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啊，那所以就感觉讲啊，安尼就免出来啊，
1: 少掉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这个动力。
0: 对对啊，没有跟真实的人接触，
1: 也失去社交的能力。哎，
0: 对啊，所以这所以
1: 萎靡体啊，
0: 所以不好哎，这个真的是不好哈，
1: 真的是不好。
0: 大人囡仔拢无好，对大人讲。管囡啊，好，所以小孩子也不要太早让他们接触这个社群媒体哈，来进功德哈。
1: 来哦，吃好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哦。得力蒜哦，盖混。
2: 我古买带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降的把东西，你知无？啊，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盖，就食较重嘞。啊，都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盖混盖油啊呢。
0: 盖混盖油啦。
3: 诶，妈妈，伊个迄个7月15迄天是产的不得，啊，伊热裤长衫，中华红准备去大做啦。嗯嗯嗯。就食咯，你就一直。一直吃啊！吃到去张师回诊吼，张师的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滚来恢复啊紧着？啊，我搁甲我甲妈妈讲：啊，你甲我瞧，我都快出去多偌济啊！啊，我意思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甲医生嘛才讲你恢复了拢就好。
1: 连这个医生啦，哦，骨科医生拢赞叹讲：阿姨，阿丽太吼。”啊！一直这样跳，我都快乱乱死
0: 啊！他早都唔是安尼啊，他早都咪会花会花。
1: 哎呀，够恰好受伤咧，够恰好受伤，家己去回诊的时候，跳都快去乱乱死。连这个骨科医生看了讲，哦，也惊呆了，吓尿了，太厉害了。因为我平常时候咧狗，食钙粉咧狗，真正都无同款啊。哦，钙粉咧狗，你哦，喙齿牙齿。骨头哦，啊你，你的神经、你的肌肉，吼、哦，伊、那个状态一定比你的同龄的人哦显得更年轻。啊，是讲你受伤了，尤其哦，这個、骨头受伤了，这个3到6个月这个时间是恢复的黄金期。你若咱的钙粉甲吹落去、甲加落去吼，就变成啦事半功倍。哎，恢复个速度会变紧，免伫遐艰苦啊！我搁伫遐吊这个石膏啦，搁去针灸啦、复健啦，艰苦啊，还真正艰苦。
0: 对，所以哦，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啊，加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好来，阿娘那是讲困眠无好的朋友哈，不要再依赖安眠药了。
1: 真的，真的。
0: 护理元素，咱有美国进口的天然品呢。护理元素，哈，
1: 护理元素，
0: 一餐吃两颗，饭前吃，哈。然后晚上要睡觉之前，你搁改加一时啊，卡一时啊，渐渐的酸哦钙粉
1: 啊，对，
0: 这样子哈，你的睡眠品质就可以很好了
1: ，perfect，
0: 不要再吃安眠药
1: 哈，那
0: 就别有为大家好哈，真的，好，那你护理元素，
1: 好，来准备个护理元素，阿哥来做你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0: 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
1: 阿哥来做干阿带苏鹏，苏鹏婆，
0: 哦，买贵暗拢起来咧放尿啊，八个嘴啊，还食苏鹏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

0: 我最近听到一宗这个哈两岸寻亲的这个事情哈，而且是由寻亲的这个女儿伊家的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出来代志，我听了真的惊心动魄呢，很惊人，真的很惊人哈。这是咱台湾人哈，最近不外久，咱是不是咱有这个宣布讲，咱台湾人去中国哈？失联的人口暴增，台湾去中国失联去的人口哈，今嘛愈来愈多，已经暴增4倍哈。14个月哦，14个月就是1年又2个月的时间呢。咱台湾去中国失联的人哈，313人，313人。但是相关单位伫咧讲讲，真正的数字可能比这个较可怕。应该不止安尼，真正的数字比这个较可怕。所以大家哈，如果没事要去中国哈，真的哈，真的很可怕啊！这些人为什么去中国之后就失踪了？
1: 为什么 ？Why？
0: 唔知啊，
1: 话题
0: 啊都唔知伊是安怎都无去啊，啊都厝诶人嘛联络袂着啊，所以我现在要下面要讲的这个，就是一真实这个女孩子家己出来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的，听得我真的是哦，前几天听的我真的是听得我心哈、哦，真的是惊心动魄哈、哦。好来，这是一位台湾的女孩子。伊讲吼，因爸爸登基的是伫中国大陆咧经商，云南、在云南经商哈、哦，然后之前呢、啊，这好像是发生在前2年的事情哈。最近他接受一个北美的节目访问的时候，他才讲出来。伊讲那时候他也前2年可能伊就是要结婚啦，伊就打电话给因爸爸，好、因爸爸拢登记拢伫大陆咧经商，伊甲因爸爸讲他什么时候要结婚了，安尼甲因爸爸讲啊，爸爸你会回来参加？伊讲爸爸讲会啊，好、因爸爸就讲哦，我。迄、那个意思讲，我查某囝年纪已经遮大汉啊，要结婚啦，安尼吼。听到伊讲要结婚的消息，爸爸足欢喜，讲我一定会登去参加，吼、一定会参加。结果呢，爸爸
1: 没有回来，
0: 没有，就是他还没有结婚，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接到中国那边吼，中国那边有打电话来给他，讲你爸爸过世了，哎，啊。就是什么心因性的什么猝死疾病啊，那对
1: 对，
0: 改讲恁爸爸贵姓哈？阿姨就讲哈，那这样子，伊讲哦，伊就甲家属讲，伊就讲，那你这个哈，一直讲死，那个尸体要甲火化的对，这早因阿姨就讲不行不行哈，伊讲不行不行，帮他火化，我一定要把我爸爸带回来台湾哈，要火化也带回来台湾，或者是说我一定也要见到我爸爸最后的一面，虽然是死掉了嘛哈，一共是心因性的猝死嘛。结果这个女孩子哈，这个打了一边个通知的工哦，不行哦，我们这个都是要马上火化。如果你要留全尸，你要看的话，那你要付钱，就是叫一工爱寡这钱啊，50万
1: 哦，
0: 嘿，
1: 这么多，
0: 嘿，对，要50万，
1: 开口就
0: 50万啊，一个东人一个工后天还工50万，我给你替你保留嘛哈，保留您爸爸的全专尸的丢了哈，哦，啊，你来的时候那再看情形啊，这个钱哦或许也可以退还啊呢。结果他们家属就为了要让爸爸要看爸爸的最后一面，不是说去了给你烧到成骨灰，就真正付50万给他汇的款到他指定的那个账户，就汇了50万、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找一个亲人这个陪伴，她就到大陆云南要去帮爸爸这个见最后一面，然后再决定把他带回来，这个起码再火化再带回来是怎样。结果一到大陆去的时候就安排哈，就依照那个安排就进到一个场所的地方，一共非常的可怕。他说，他就被只有他一个人，他其实又当地哦，一共伊台湾伊是含另外一个人，啊去到当地有两个因爸爸的朋友陪同因去，总共4个人。结果呢，去到那边要见爸爸最后一面的时阵，当地哈类似跟他公安的地方改讲，只能你一个人进来
1: 哦。
0: 其他都不能进来，要看靠人这样，怎么还限制人家呢？说只有你能进来，然后呢，他就没办法嘛，好，那他就进去了，就只有这个女儿自己进去。进去了呢，这个当地的公安改说，你还要付钱。 我们三个人，三个人，因三个公安底下三个人，一共一个人5000块人民币，5000块。一共我不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付了50万了。一共啊，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还是顶头诶哈。哦，啊，你今麦来家，你要看恁爸爸啊，我你都要通过阮家，所以一个人要5000块人民币。啊，一共哦，一轻轻诶，一共我身上再怎么轻，顶多就是2000块，一个人可以给2000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一共安尼不行，哦，这样子它差太多哈，哦。结果呢，后来竟然怎样呢？去三个诶，中国的公安改工，啊，无安尼啦，我看你生做未歹啦，好，哦，就这样，好，哦，那你
1: 就要求诶哈。
0: 然后真的，咱迄个台湾这个女孩子就在里面被三个公安轮性侵。他说他没办法了，要不然他不给看了，看爸爸。伊讲阿伯的看你生就袂歹，好了，阿伯得安尼啦，哎呀，啊，就这样子，就被门关起来，就在里面哈性侵他，哈，啊，这个女孩子竟然，迄个时阵我嘛唔知，你哪能讲？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你会怎么办？而且就只有他一个人被关在里面，他也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个，所以他真的就当性侵完毕之后呢？这真的看到让他看爸爸，爸爸是用一个跟他丝带安尼已经封起来的对啊，阿姨的讲要打开那个拉链哦，一个改讲哦，你拉链只能拉到那个诶胸看家哦，胸部家哦哦，那个丝带要打开，他说只能拉到那个地方哦，结果呢还怎么还规定这样子呢哦，结果他拉开那个拉链的一瞬间哦，先是看到他爸爸的脸哦，一共诶。三家根本都没认的哈，而且呢，一打开他看到他爸爸的脸，两粒目睭都是剩两颗娘娘，没有眼球了。
1: 哎呦，
0: 仔细一看，两颗眼球就放在他爸爸的耳朵旁边。
1: 哎呦，
0: 耳边藏两粒目睭底下，因爸爸就是目睭出来，目睭连拢无去啊，都是藏在边啊。然后再拉链再往下拉，稍微再拉低一点，对方的改工不能再拉下去了哈。他大概就拉到胸口这个地方，他看到他爸爸整个人那个胸部哈，那个胸部整个是拉落去的，可见一共里面的那个什么五脏六腑都不见了啦。好，拉安尼拉着嘞，拉落去啊，然后哈，外靠是安尼，干那像我布袋这样挺挺的，安尼简单的乱七八糟的缝一缝，就是里面的器官几乎被掏空，整个身体胸腔整个是空的，转安尼拉落去安尼，真的他看到这样哦，他真的实在是痛苦到一个不行，啊，你也不敢说什么啊，好，就这样，他感到两颗眼球都摆在那边给你看呐，哎呀，啊。所以他讲到这一段，他自己哦，真的，一哭，哦，他就是后来我大概听到这里，我是真的听不下去了。到后来他可能就有看到，后来这个尸体可能就在当地火化掉，哦，带回来。你看，为了要去领爸爸的尸体，哦，去见爸爸最后一面，你看付出这样的代价，啊，一共因爸爸明显就是那种就是被器官弄呕了了啊，啊，因两粒目睭灵可能是呕出来了，可能袂用的，转个个蛋形意吧，
1: 被摘器官了。
0: 根据当地人罗卫秀啊去了解，一共其实他爸爸跟朋友好像在餐厅啊在吃饭的时阵就不知道，突然就有公安来把他带走，然后就传出来就死掉了，就这样，哎，的安呢，哦。可能就带走了之后啊，做器官处理哈，这个所以移植了，器官被掏走了，掏空了这样啊，凊彩跟你讲一下，什么心因性猝死这样子，叫你家属来啊，来要来啊，你看还要这样花钱，然后女儿，我在想，我听个家外公他都快要结婚了，还为了领爸爸的那个看爸爸的尸体最后一面，还要被性侵，哇，真的好可怕，你也干嘛讲中国的什么所在啦？你也干嘛讲？你看，所以台湾人，你看。这么多人啊，一年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多人台湾那么多人去中国，就这样失联了。哦，我就讲公，可能我就这种哦，啊，这是凶多吉少啦，反正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很可怕哦，这一件事情真的很可怕。但是实际上哈，他还跟你讲说，你回去不要乱讲话哦，好，反正我们就是有办法对付你哦，这安尼给你强悍哦。

0: 这个事情应该是有一两年两时间，所以这个女儿她可能也这个事情后来她也不敢讲，一直到最近可能就是发现咱台湾人有很多去中国就这样失踪了，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注重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可能也就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关系后来她才去接受一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访问，才道出这件他去为爸爸这种，伊讲明明我爸爸是很开心哦，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很开心说要回来参加我的婚礼的，但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子，就这样，好吧，真的是要相当可怕的，相当这让你咱无法度去想象哦，要困起来，
1: 那休息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一百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不理更健

0: 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咱都加工吼，这个有一个这个澳洲哦，这个维珍航空的机长，伊16岁的科德飞行驾照哈，然后呢，很快就很年轻就成为维珍航空的哈、这个驾驶员啊、而且呢，一过去开过飞机哦，737777哈，好啦，而且他喜欢挑战那个哈啊，越是啊，越是有挑战性的哈，这个机场哈，啊，一共啊，像他就最爱在啊这个洛杉矶哈，洛杉矶港的哈，因为洛杉矶的机场很有挑战性，
1: 没有错，
0: 因为常常有大雾哈，大雾啦哈，到洛杉矶哈，好来哦，一共哦，他就是喜欢这样，那我们开着飞机翱翔在天空，对于来讲啊，就跟他春秋安呢游刃有余啊，哦，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赞哦，
0: 没有。想到他就是做得很好，结果在2024年，2024年
1: 前两年，
0: 对，前两年呀，他56岁那一年哦，对，56岁，2026年，他竟然被请让改工机长，请你下飞机吧，好，安内。
1: 突然间的掉了、欸，
0: 被强行、等于被强行降落了。其实这是形容词啦，不是讲在飞行机顶给强行降落，就是从他这个工作领域强行叫他下来啦。安尼的掉啊，就是你袂使个开飞行机啊，你不能再开了，机长，请你就这样吧，为什么？
1: 为什么？
0: 56岁还可以呢，还很年轻。
1: 早发性的有认知的疾病。来，你好，
0: 来你好，好来，好来，让我们把这个介绍完哈，咱再来接电话哈。好来，这 Pocket 反应的很快，
1: 差不多了，
0: 好。医生来讲，因为他的在航空公司的这个年度健检来对公哦，医生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啊、虽然是刚初期娘娘，但是这已经都别在赛会人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航空公司2024年的给予下来，你下来
1: 吧，这合理啦，这合理、
0: landing 降落、就是不能再登机了，安尼的对啊哈。好来，不过伊讲哦，他这个机长哦，伊在咧回忆讲。他怎么56岁呢？好，而且一共以前几年的时阵哈，他其实前面4年的为2020年那阵那都 COVID-19 的时阵，其实他就有做过这一方面的健康检查。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详说。一个2026年年初，伊在洛杉矶哈的飞机飞到遐，伊在遐过夜哈啊，在洛杉矶过暝啊，结果一共就在那个时候，他染上了哈这 COVID-19 新冠肺炎。好，然后呢？后来澳洲，澳洲这个就关闭了国际边境啊，好，所以讲哦，祸不单行啊，就甚至呢，挪威这个维珍航空，维珍航空的澳洲哦，澳洲公司的掉也撤掉长城线，因为那几年无人机嘛，未使飞掉了哦，无人机就这样没得出国啊，所以呢，哦，这个长城线就那时候也撤掉了。撤掉之后，他就是底下的时阵被之前，他就被之前了。
1: 对啊，对啊，对啊，航空业。

0: 那就就辛苦的啦。
1: 对对对，他被支遣了。一公里的时阵，伊嘛无想切，他也没有想太多。吼，阿德被支遣了，伊转来跟太太呢，吼，从澳洲的阳光海岸搬到哪里呢？哦，啊，搬到因丈人爸的厝，吼，去帮忙照顾罹患失智症的岳母。嗯，哦。哎、欸，阿明太太去陪因太太，哦，搬去甲丈人爸、丈母啊，大照顾失地症的丈母啊，结果呢，他的岳母呢，他岳母的2023年离空离三年十月份的过身去啊，哈，因丈母啊过身了后六个月。结果呢？这一位哈，这一位机长 Captain 哈，他也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哦。李典公，阿兹海默症会传染吗？为什么他丈母娘就是阿兹海默症过海默症过世，一定要叫过闺女？好，另外2020年嘛，去嘛，2023年因丈母娘的过世嘛，啊，贵姓六个月了。他自己也得了阿兹海默，检查出得了阿兹海默症哈，就这样子哈，所以后来呢哈，他其实呢，伊无感觉讲伊有什么款的症状，没有什么症状。后来伊嘛连续哦哈，连续有去做啊，这个什么抽血啦，各种的哦，抽血特别拢提一大堆的那个抽血单，讲哦，你要去这里抽那个啊，这里抽，反正就抽血都抽。很多的丢了哦，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后来他又再去做检测，西村又没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好，没有问题啊。甚至有的医师改抽血检查了，说啊，可能是比较缺血。欠血，好，佮欠血啊，所以就讲啊，你们就补补血就好了咩？吼，安尼吼，就是等于这四年当中，吼，一直就这样子，吼，在迄个四年当中，伊讲吼，他就是被误诊了，吼，误诊了。后来伊就是要佮登去航空公司。就是2年前伊要登去航空公司，因为都没有嘛，没有人跟他说他有嘛，只要顶多有一次吼，伊讲伊伫即几年当中，伊去检查几下遍，顶多一个有一次的检查，伊讲伊可能缺血安尼，他就补血哈。后来他回去啊，这个航空公司是另外一间，唔是较在维珍，是一个联航的对啦吼，啊伊就去做检诶那个啊做啥伊个。哦，驾驶模拟啦，吼，那个驾驶模拟啊，哦，虽然你讲
0: 训练舱啦，
1: 对啊，我较早我有做过，但是你今慢慢换公司，伊嘛是叫你
0: 讲，当然
1: 啦，对对对。然后那个主考官就改问一句话，讲，这个驾驶的迄个方向盘呐，类似的是安尼无人机，伊改问讲吼，那个主科官改问讲啊，这个迄个是咧创啥的吼，好，就是讲。艺术跟他从那开车的方向盘安尼，伊家问讲，哦，啊，这是咧冲啥的安尼？结果伊讲他答不出来。他这么熟悉，你这么熟悉的物件，你讲你较早捌做过机长的人啊？我跟你问讲，这个驾驶，这个驾驶盘是咧冲啥？你讲未出来，伊讲未出来吼。所以呢，吼。一是去迈阿密美国的波音737的这个模拟的这个训练基地齁，去做训练的时阵齁，啊教官给他问安呢，应不出来，结果那个教官竟然给他说，啊你是怎样，你是不是中风了？伊讲，家问讲你是中风，还是安怎安尼啦？家问安尼吼，伊讲我真的吼，一时之间我自己都答不出来吼。伊讲以前对我来讲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超级困难吼？他们问我仪表啦，就是那些的仪表板，刚才那开车仪表板这些的干什么用的，我竟然回答不出来哈。所以呢，哈，伊就转来讲，伊就啊，没有办法了、欸。
0: 当然啦，那连最基本的认知都没有。
1: 对啊。但是伊足无助的是讲，前几年伊都有一检查过好几次，拢讲没有问题啊。伊讲那就是把它误诊啦，哦，就误诊啦，哈。温暖自保留给我，伊要 讲的就是讲这种早发性的哈，这种失智症呐，哈，阿兹海默症就失智，哈，伊要讲的，其实他在讲这一段，伊讲对这种还要在工作赚钱的人来讲，真的是很大的打击。明明我年纪还不大，
0: 可没有，可是就看他工作啦，也工作是几百个人的生命呢，这他这也当，
1: 所以对啊，可会有人记这当然是不可能，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事后当然就有赶快调整生活啦，啊，当然也有去就医啦，啊，但就医医生也说这种是好，你得家里的雄性哇喏喏，这个没有药物供会当好你了，哎，啊，伊的工吼。但是我可以就回到陆地，我去找简单一点的工作。哦，
0: 可以啦，可以啦。你
1: 但是，一工就是都不被采用，
0: 嗯。有时候真的就是年纪啦，啊，
1: 不
0: 一定，
1: 不被采用，
0: 不一定是他
1: 五十几岁了，伊都五十几岁，
0: 阿兹海默症的关系。哎，
1: 我一个机长，我较早塞无人机翱翔天空，
0: 有一些工作，
1: 我今嘛甘愿来给你扫涂骹。
0: 有一些工作他可能不会投啊，不一定啊，这个后面都那，但不是说不要他麦当劳。
1: 他说以英泰来讲哦，一共伊这个就是这个机长哈，一共哦。众人叫我拿一支的有啊，那有诶，即卖有诶清洁吼，迄个哦扫地的，哇扫树叶的，迄种有一支诶，用迄个那空气枪咧，嘟啊，对，一款啊，就甲树叶啊、草啊，拢安尼扫个清清气气，有没有？伊讲纵然叫我做那个工作，我都愿意，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用我？哦，
0: 年龄就是一个很大的现实的问题啊！哎呀，这个真的
1: 五十几岁而已，啊。
0: 我讲，我刚刚我去上日文课，我得跟我老师来谈论，就是包括少子化就业问题，包括日本马西嘛，我讲日本现在少子化也是很严重啊。但是呢，我刚才就没有讲，日本的打工，日本有一个叫做哈。日本他们其实毕业之后，大学刚正大学毕业是22岁，啊，因毕业之前的一年的大四那一年，其实都就没用体力要进入去公司去就职，他们一整年都会去要去面试就职，有的没的。但是呢，你哪不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找到工作的话。哦，22岁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已经毕业的没有找到工作，你接下来几年要去找到好工作的几率已经降了很多。还有另外一种，我常听到进来就惊死。我当时啊，你在大学哈，阿西公你可能就是中间哈有被那个留级嘛，哦，阿西公就暂停哦，也就是那个暂停学可能大三升大四那一年哈，你就是休学一年啊，去干嘛？所以你毕业的年纪不是正。22岁不是正22岁毕业，我老实讲讲吼，日本的一些
1: 不被采用
0: 大不是大好的大企业哈，他连给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In the way，你在毕业大学，而且是正那个年龄出来的这个学生啊，当然好的大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另外一般来讲，也干嘛讲你理财理会，你在大学毕业，你人生如果中间不管有留级啦，去国外留学，除非你国外留学是很好的学历，拿去这个国外的学历来。但是如果你拿日本的学历，又不是在22岁毕业，很多日本的好的公司，他根本连面试机会都不给你啊。嗯，其实很严苛啦，对啊，
1: 好。
0: 虽然说缺工啦，但是你从资方哦，还是大资方还是想要年轻的刚毕业的，还有什么没有哈被社会其他公司的文化给污染过，然后一张白纸重新训练起，他们这种嘛是公司上来啦。在你的怀中，啊，你中高龄就业哈，真的就只能。除非是靠你的哈人脉去找一些高阶的工作，不然的话你能找的工作就是比较入门的工作。
1: 好，所以讲吼，咱都只讲诶吼，这个澳洲这个年轻的机长，因为啊这个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职场困难困境哈。有些人可能一直确诊之前也会有故意要隐瞒嘛，哈，隐瞒症状哈，或者是职务调整的困难，一直失业以后，好，因为还年轻啊，失业了要安怎样，好，搁再重建哈有意义。意义的生活，这个是困难的哈。哎，在因公因度的困难是这几点安尼的对哈。后来呢，哦，真的没办法，一共甚至扫树叶去 少求以后我的管理，但是还是找不到工作哦。确诊了一落位转呢，这一位机长啊，一开始健身哈，一共这可能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情啊。我为了要让自己变得健康，我就健身哈啊，就因为也透过健身，他现在变得更健康、更快乐，
0: 对啊对啊，
1: 然后也不断去尝试新的事物，好，譬如去旅行哈。伊讲吼，伊今嘛吼，定来喊明波去四国旅行。伊讲，我现在坐飞机出国旅行的时候，弄个想讲，我不再是坐在那个驾驶舱，我是坐在客人的乘客座位哈。好，跟太太这一段时间，2024年了哈。伊他就是去了日本，也去库克群岛，去寮国，去越南，去泰国，都是在亚洲，还去柬埔寨，去印尼，去新加坡。玩哈，伊讲接下来伊要去跳岛太平洋，好，接着就是搭游轮跳岛哈，这游轮，啊，伊讲哦，因为就是讲，因为他是一个开飞机的机长啊，发生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了工作，失去了工作，所以其实伊过去遐的啊，这类开飞机的同行同业还是常常会跟他联络，啊，伊嘛常常会po伊甲因某去四国旅行佚佗的相片，啊，所以以前的同事也常常哦，又来个想要跟他啊聚一聚，喝喝咖啡哦，啊就聊一聊已经卖状况啊啊，这个有些人也想也怕，也担心自己会不会跟这个机长一样，哦，自己也会不会早发现呢？哦，这个失智症，所以会跟他做一个研究啊那的掉，因为很怕人，很多人也很怕说我会不会就也这样子，然后就失去了我的工作啊那哦，好，伊讲哦，所以有一挂同事常常会打电话约他喝咖啡，伊讲我很快乐。尤其跟我这些老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更快乐。为什么？因为跟这些老同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是叫我机长，机长还是叫他机长。
0: 所以我感觉以前那好公司辞退的时候，心里的一定是你五十几岁，啊，伊感觉佮家己够有法度去开公司的年纪，一定是心理打击很大。那像他这么都是希望人家叫他机长，被一辈子几乎在职场上都是被追捧的，你被叫安怎去找其他扫地的工作？
1: 他说可以啊，他说扫树叶我愿意啊，但是
0: 这种人面子绝对是拉不下来的。
1: 没有啦，人啊，一都可以去动，
0: 而且没有你
1: 看，工作
0: 以后边工作又去游山玩水，不缺钱嘛，他不缺钱，工作就挑了啊，他只是觉得失落感，说啊，我看他前半辈子都哇，很被人家尊崇，很有用，大概看到都要尊敬我一声，叫我一声 Captain。啊，但是现在哦，去哪里面试都处处就碰壁。
1: 好，所以吼，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哦，你看，哎，你也想，哎，大刚咧开无人机的人，哎，嘛是诶，较早都去了啊。啊，你讲什么原因？唔知呀，吼，这个吼，自己也不知道，没感觉，去有一丢啊，团亮掉的呀。好来开玩笑啦，吼，这种是不会传染的，
0: 没有错啊。
1: 所以
0: 就退化了。
1: 咱家条件别有共哦，这刚好今天我又看到这是咱国内哈，国内这失智症研究单位之类共。如果你哪发现公领导，譬如伊讲领导，你家里的长辈，伊本来大家拢就爱看电视的，哦，安大家哦，电视诶，八点档、六点档、哈两啊、十二点档，好了，三点档诶，拢在看。有一天伊突然无爱看电视啊，妈，你即阵不是你看电视的时间吗？啊，无啊，无爱啊，嘿啊，就是他平常他热爱的事情，竟然现在不爱了。伊讲你爱注意哦，这都是失智症的前兆哦。所以你得看领导的长辈，伊本来嘛不一定长辈哦，搞不好长辈没有说话你家己嘞吼。所以讲哦，早发性失智嘛， 这是提醒听众朋友，伊讲原本热爱的事情，现在变得不爱了，哈，这有可能就是一种失智的哈，这七大警讯之一啦，哈，七大警讯之一，有关的失智症，咱讲话足多嘛，哈，第一包括记忆力衰退，哈，记忆力衰退，哈，啊，过来对原本喜爱代志，即马变个无趣味、无兴趣啊，哈，后来好像讲，哎，啊，你本来唔是拢足爱唱去跟人唱歌跳舞，今嘛拢不爱去啊，不爱去啊哈。后来啊，时间呢，日夜颠倒的认知，好、日夜哈诶认知的，日时暗时的哈，哦啊，日时日时困困困，暗时呢，哦，精神寡好诶，啊，规个规暝底下啰啰嗦哈，好、哦，这个日夜认知错乱、啊，个空间感下降，个凌乱、收纳凌乱哈，乱清清，较早都唔是安尼，哦，就这样子啊，空间感哈，这老是搞不清楚，好、哦，要便所就惊去房间吼，要走卡就惊去便所吼，哦，反正空间感的认知哈、哦，这个错乱啊，个收纳变得很凌乱哈、啊，性格改变啊，情绪起伏、情绪起伏足大哈、语言的表达跟沟通的能力退化，哦，较早就好讲诶，啊，即卖讲话。所以这两天不是很多人在关心 马前总统嘛、哦有人就说不怪哦，他之前都说要下架国民党有人就说会说话颠三倒四、难怪、最近稍微大家都知道嘛、就觉得、这他有关于他可能也退化了 这个消息也出来了、依然爱我只是判断力弱化、警觉性变差以上以上哦，这等于七大失智症的警讯哈。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1: 来，我要要讲有代志，要用分享哈。来，0800-7755-99。

0: 所以其实哈，马前总统伊较早哈，这好像是前两年的事情吧。哦，伊个左算算计的舞台顶，伊啊，底下讲哦，伊家己本身是国民党诶，伊底下咧讲哦，我们要下架国民党哦。所以其实你看讲话颠三倒四，就是有一点、稍微就有一点状况。迄阵啊，伊点啊话拢讲啊足奇怪，那么干嘛怪怪哈？来你好，嘿。
1: 那你好，小棍 pocket，
2: 我要订那个
1: 来线下，
0: 好订产品，好线下哦哈，来小棍 pocket 你好，
2: 嘿，小棍 pocket 你好，
0: 嘿你好，哈，
2: 哎，啊，今下讲我那有咧赠送哟，
3: 各一瓶吗？
0: 无呢，
2: 买两罐送半罐，
0: 无呢。你好 ，Hello， 嘿。
4: 小
0: 君
4: 福
0: 给
4: 你好，
0: 你好。
4: 啊，我请问哦，迄种要哪当做一条
0: ？OK 的，可以。好
1: Hello， 你好。
5: 喂，我刚刚忘了说什么。
0: 来线下。来，咱能 call in 电话，要卡起来，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吼，要注文，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分享素文。好，咱即马一点钟久，我们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 ，call in 直接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这里即、這个柯文哲第啊，即、這个一审诶审判了吼，啊，伊阵毋是都足侪一寡遐伊诶一寡支持者啦，没有很多啦，听说人讲超三四十个啦吼，啊，但是声音就很大啦，也很吵啦吼。啊不是哇底下呢吼底下个支持啊呢有个底下的话靠喝吼来等一下啊来你好 ,Hello,
2: 喂请问吼我最近买加油吼
0: 好来线下跟你讲吼

0: 来，你好，淑君不见嘿，你好，
1: 淑君你好，
0: 哎、欸，你好。
1: 迄、那个阿婆是要甲你问一下哈，阿婆都交流是要食，你讲什么？
0: 交流哦，来讲个交流，就是食迄个苏鹏哈，苏鹏，哎，苏鹏，苏鹏，遐就是咧食交流的，啊是流失禁的，啊是常常咧流到膀胱发炎的，吼、哦，哎、欸，安尼吼。啊，苏鹏哦，啊，够有劲
1: 诶！
0: 好好好，吼，苏鹏，查甫查某，啊，个囡仔，囡仔要食喏，囡仔带尿啊，系啊，啊，查甫诶，着捏啊捏啊，种啊种啊种啊，啊，即个尿放未出来，要放无三滴，唔放十十滴，吼，你，吼，吼，困觉甲要死诶，吼，啊，查甫人食，诶，个有一个几只好，吼，男性荷尔蒙充足起来，吼，苏鹏，世界好用诶，加拿大进口诶，苏鹏，
2: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一心要开庭的时阵吼，哇，柯文哲来个啊，笑眯眯看到，哦，就这两条，哟、哦、吼，阿伯加油，阿伯无罪，阿伯加油，阿伯无罪，他就有一点笑的，然后讲，哎、欸，哦，被红心判的人吼，被一审要宣判的人，竟然个会笑眯眯，因为刚出来都无同款啊，虽然出来还是强挤着笑容，哎、啊，但是外口遐小草都底下躁动啊，就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哎呀小草听了说哎呀阿伯红破十七年就这样的电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贪污阿伯清清白白你看新闻的时候有没有一则新闻说小草底下怕人有没有怕人这个后来我了解了怕人是什么小草打小草呢啊，为什么小草会打小草？边啊拢支持阿伯是安怎？这些人是已经吼，迄个叫拢拍起来切起。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
3: 就讲破解哦。
0: 哎，你好。你好。
3: 准备是干嘛？请了咱台湾人来，讲要跳楼。哦，讲楼，哪里就要跳楼？
0: 好啦，
3: 请了咱全部台湾人。
0: 好啦，
3: 好。
0: 后来为什么在发生小草在那个法院门外底下在打架干架？小草打小草，哎、嗯，就这样底下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罪，阿伯没有贪污。结果边啊有一个人底下话讲贪污除罪化，今天就去红博了呀！贪污除罪化，哎嘛小草话，意思讲贪污无罪啦。伊话贪污除罪化的贪污无罪的对啊，都督罪嘛，督罪嘛。啊 ，B I 的小草一听到贪污的动作是敌人啊，都甲剥落去啊，清落去。你讲啥物贪污？我是讲贪污除罪化，阿伯贪污除罪没有罪。哦，小草真的实在是哈啊小啊，好、哦、来你好嘿。
1: 小姑娘，哎，你。关酸酸哦，该分嘿。

0: 我都讲，仆街，你唔是分享一个川普的迄个，咧接受记者迄落时阵，有一个记者开门，你家己讲啊，你网络分享的吼，我感觉川普迄个表情哦，伊个表情啊，伊个应回答伊迄个记者实在是足无奈的表情哦，但是又很好笑哈。那有一个记者啦，查某记者就问川普啦，伊就讲。你是不是要去把伊朗的那个铀哦铀，就是要做核武的那个那个铀一个那个成分哦，你是不是要去把它拿走的丢啦？你好，问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把伊朗的那个去把伊朗的铀拿掉取掉啊？那的丢，川普这样的问一句话啊，哎，对吧？伊讲。我唔知咩啊，那个你回答，伊讲伊家迄个记者嚟看，伊讲你应该是好人啦吼，但是你问这個问题吼，你要叫我安怎个你回答？伊就无奈一直，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去把伊朗迄个药拿走？哎，刚才咧好伊讲咧，刚才准倒定你干嘛咧哦？就简单哦，这种问法吼，这问法吼，实在是哦，难怪川普。一个啊，想要动怒又不能动怒，哎呦呦，要回答他又觉得这北七的问题，我想要回答，干不了，伊讲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各个边海人拢笑嘎嘎嘎，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好不好？所以讲哦。
1: 对啊，
0: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你来问问安尼吼。
1: 对啊，所以就变成讲问不会问一个好问题啊，这本来像报章杂志媒体特别套话嘛，是讲要下标题，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啊。但久而久之，你当然包括吼，不只是这川普懵啦，那当然第一叫嘛，就不。这个就北极也蛮我老公啊，看到一个这个分尸案齁，记者就然后警方出来开会，然后
0: 开记者会，
1: 开记者会啊，记者蛮公啊，那问警官就说啊，这个分尸案是不是有他杀的嫌疑？对啊，所以这
0: 所以赶快了，这都是你、
1: 啊、
0: 你问
1: 啊
0: 嘞，我今嘛今
1: 嘛，现在很多网络上为了流量嘛，那就是写一些白就是很无脑的标题。
0: 所以我是都正好想到迄个小草一缸，迄个底下法院门口底下拍因家的小草，竟然都是阿伯清清白白没有贪污，边啊一个话贪污除罪话，根本都感动。的港派啦，啊，去了听了贪污，我就讲阿伯清清白白，你讲我贪污，我都冒泪呀。哦，
1: 物以类聚啊，只能说物以类聚。

0: 哪里哦，真的就是商机就到哪里。这个歌用心哦，雄心呢，这个所谓的有一个就台积电旁边，距离台积电才1.5公里哈、哦，这里、个、高雄市运站，大家知道高雄市运站其实就是在台积电的这个旁边嘛，有一个7.2亿哈、哦、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哈、哦、啊，72亿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其实这个有离台积电有多近呢？就是捷运站下来之后呢，哈、哦、啊，你个家。再走一段路就到台积电的工厂，所以这块地伊就是伫半屏山的边呀，在镇旁边有好几块的土地哦，所以昨天有很多所谓的投资商、开发商哦去投标，而且顺利的脱标标出去。我有跨界的歌用旗监会副市长哦林清荣也的讲哦，未来啊，他要在那边打造一个哦，都要台积电工作的园区之外哈，得投到公积的。公积得偷的，它要变成一个生活的园区哦。这边就有好几栋，比如说、哦、高级的这个公寓，然后还有所谓的日升升投资的精湛的商场之外呢，还有接下来有几个、哦、这类、建设公司，伊贝底亚 key 处有商办啊，伊毛这类住宅。而且歌雄旗舰户这做了一个哈，我觉得可以真的是串起整个生活园区的这个部分，以备对高雄市运这个主高雄市运站捷运高雄市运站哈拉一个空桥，直接就接到哈这个园区去。吼、哦，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啊，是要去那边吼，工作、上班啊、住家的生活的这些居民们吼、哦，不用再穿过下面的马路哦，因为高雄市的这个捷运的这个市运站，它是高架的哦，你哪被过去对面的时阵，通常你要下到一楼再走过去，但是它现在就跟日本的这种哦，那种立体型的这种车站一样，做一个空桥直接拉过去，你得让拉到哦，刚才最新脱标这个园区，不管去那边去设计啦，啊去洽工啦，啊是讲哦去大饭店啦，甚至所谓的这个回家哦，你现在从捷运站就直接可以走到这个新的这个生活园区里面去，所以台积电真的带来很多的商机，
1: 没错、而且未来就是台积电员工可能在家引的引的 key 啊，我为了住宅大楼啊，可能下班就直接哦，过了个空桥就回到回家了哈、
0: 而且很多
1: 大楼里面还会有设有那个百货商场，
0: 对啊对啊对啊，还有什么？还有很重要 A 办呢。
1: 啊，对了，
0: 一半。那请接接通
1: 的哦。
0: 来，你好。
1: Hello。
2: 小坤啊，不加了。
0: 哎，你好。
2: 你刚才李昌钰博士贵姓也归回，你刚才。
1: 咱这部
0: 好，刚才就讲过了哈，谢谢哈，第一小时讲过了哈、嗯，啊你
1: 87岁哈，
0: 对哈、嗯，谢谢哈。
1: 咱一开始都讲啊。
0: A 级商办哦。就做台积电的周边的供应商、哦、他们就直接会租那些 A 班在那边、因为对台积电的供应商来讲，当然你这里工厂越近他们越好、做的工程师啦，还是说第一时间他们处理、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最大客户的需求、你马上能够距离这么近就马上能够处理、所以这对其他们相关的供应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 A 班的商机、而且林清荣市长说希望这一块土地今年底就动工，然后3年半之内就完工。想到没得啊，3年半呢？因为台积电高雄接下来这几个厂
1: 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
0: 一共3年半之后，台积电就会有5个厂，就是在开始运作、所以你这个住宅，然后办公、生活、跟娱乐、希望能够3年半之后就到位。
1: 对，所以都要紧啦，紧嘛是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口头禅呐、但是伊真正伊是秉持着安尼咧做代志的，紧吼，无人讲伫短短几年的市长任内吼，安尼整个高雄翻天覆地的吼、哇，真的是吼，好吧吼，很多高雄人都说哦，想到陈其迈快要市长要卸任了，哎呦，好吧吼，当然希望继任者继续维持好甚至更发扬光。

0: 美国以色列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哇哈。最新的消息，跟听众朋友讲，美国提出的15条，哈，伊朗则不接受，哎，已经都不被打嘛，哈，就不想谈，
1: 接受才奇
0: 怪，太严苛了，哈，太严苛了。啊，今嘛两边哦，拢一边一个话，啊，一边哦，一边在咧做，哈，一边一个炸，哈，一边一个话安尼哦。来最新的消息哦，伊朗出来话讲，我现在伊朗动了，要动员百万大军哦，百万大军哦，这是一路要来对抗美国。美国伊讲来啊，如果你敢出动陆地哈，好意思讲你敢陆地登陆的这个军这个部队来的话哈，我伊朗哦动员百万大军，甚至第一嘞，哎什么伊嘞那个本来要登岛，有几个岛说准备有可能要登岛控制啊，这个霍姆兹海峡。哎，今天哦传出一个影片哦，影片就是讲哦，当地就在平民哦，吼啊去徛在迄个岛上海岸边呀，大概手拉手，跟那咱当年台湾哦，这个全岛吼，台湾吼，这个国专岛安尼，大概百万人手拉手，印度底下哦，伊讲哦。就是说，如果你美军你要来登岛啊，我这些老百姓我的卡里岛上看你敢敢爬不安呢？啊，所以有人在猜，第一，这个那些人哈、哦、看起来都是安尼，大概手拉手啊，围成那个人墙哦，要阻挡美军的登陆的对。啊，第一个疑问，那些人真的都是平民吗？搞不好都叫军人哦，叫因的卡小哈、哦，去迄、那个啊，做啥穿迄个平民的衣服的哈、哦。好来，第二。那个影片是真的吗？有人也说影片你也不能相信是真的啊，反正他有po出来那个影片啦齁啊，大家还是存疑齁，甚至呢上新的消息齁，伊朗就讲啊齁，伊朗说怎样呢，伊朗说叫那个伊朗的民众齁齁，伊说这个在美军，如果有在美军美军的军事基地附近的人赶快离开，赶快离开齁，好像伊要释放的，就是他要释放，讲的都很狠呐、啊，吼、哦，哦，五郎公他这个是不是要用核武攻击？嘿，好、哦，要挡核武啊，吼、哦，挡核武攻击、啊，到底有没有这不知道，反正起码的三名人这则撸这则吼，吼、哦，我就是吼、哦，我想讲出来的吼，较明较迄、那、落、個，就是安尼哦，就好像川普国内的记者问他说。总统先生，你要不要去伊朗拿药？拿药，讲得跟他特定你敢？我川普啊，这、哦。那美国有消息啦，这都不是白宫自己说的，是有人这个各方面的观察跟资料资讯，或者是有收集到这样的状况，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听说已经动起来动员了，可能 也有可能是 on the way， 也要到波湾的这个路上了，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包括三角洲部队，包括海豹突击队，还有呢75游击兵团，听说这三个部队都有被证实，有被证实让有看到他们的移动啊，这个是的确有的，在移动往波湾移动，那所以说可能真的大家而且巴基斯坦本来说可能就是在要在巴基斯坦大家要谈嘛齁，要会谈嘛，结果巴基斯坦竟然的昨天又出来讲说没有要会谈哦，因为伊朗完全不接受美国开出来的条件哦，好来，那不接受大家的眼都眼啊，一直说哦，我可能我的派出我要这地狱火要燃烧了哦，要搞到哦，美国人咧讲啊，这伊朗嘛是啊，你讲啊足恐怖，我的个工兵你个恐怖啊，我的百万雄兵我们就出动了啊吼，也不排除核武攻击呀啊。反正拢安尼叫板啊，当然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美国其实他也都到无办法的办法哈，真的是才有那个军部队登陆哈，这大家拢是咧叫板的哈，就是啊，唔过拿安尼类哈，好啦哈。你也不能说他是在叫板讲假的啊，谁敢说一定是假的嘞哈？哎呀。

0: 欸，今嘛连迄个俄罗斯哦，俄罗斯家己咧生产石油的哈，
1: 嗯，
0: 俄罗斯讲拍算要为四月初一开始哦，全面禁止汽油出口，
1: 嗯
0: 嗯。因的汽油无要出口啊，
1: 这是故意的啊，他就是故意的啊。
0: 哦，意思要让大家知道，
1: 但没没
0: 有，无汽油好用哦。
1: 他就会去，他就会去，大家就压力就会到美国身上。
0: 对，这么俄罗斯其实他是比较站在伊朗这一边的哦。
1: 当然当然，哎呀，他就是这种拿这种原什么是能源当武器，能源武器化，这合理啊。
0: 嗯。
1: 一拿一拿工减产啊，是工不输出的话，原有的价格一定会涨。
0: 嗯，
1: 我的工业的价格会涨，这前提把动全身嘛，转税改的会进入所谓的通膨。
0: 而且今嘛吼，最新的消息就是讲，这个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已经 close 啊，哦，提供就是这个最近的是有几艘船哈。包括啥？包括中国的哦，本来中国的伊阿个基建咪甲放行的，中国的两架船本来已经俄国甲霍姆兹海峡甲关掉，伊都甲伊去赶走哈，赶走的掉哈，他就是这样啊。后我甲你封一礼拜、两礼拜哦，甲阿个含俄罗斯，这拢是石油讲。哦，我个三礼拜、四礼拜，看你冻得掉不？恁这国家吼，哎，冻得掉不？哦，冻会掉这石油安尼，迄落无哦，出未去安尼，出未出？昨我去买菜吼，哦，就三不五时，我会去传统菜市场吼，迄红焖鸡啊去，迄卖菜讲下一次来吼，啊自己带袋子咯。没有塑胶袋哦，没有塑胶袋提供咯。讲下一次来买物件啦，来买菜哦，爱家己扎袋啊来袋哦。我讲哦，对了，好了，这个没问题哦。不是没有塑胶袋，伊家己讲下一次来你拿塑胶袋哈，爱钱就对啦，要算钱。所以今嘛上好，你家己拿出来买物件吼，你上好拢家己炸容器，还是一个环保袋安尼吼。嗯，
1: 所以哦，现在是这一场哦，不管是这个产能源的大国吼，包括这俄罗斯啦，是讲伊朗啦，他就已经把这能源吼武器化。所以咱包括因为咱是跟美国同一阵线的一个盟邦的盟友嘛。这个 AIT 的这个处长古利演哦，一再去po 了一篇最新的这文章哦，你有没有听就不用听哈。一的下工哈，为了进一步缓解全球大宗商品供应中断的影响哦，美国嘛期待哈向台湾提供大量的液化石油、天然气以及原油可用于混合燃料的乙醇，以打造更兼具韧性的能源供应体系。就如同古利元他自己讲说，如同他去年所说的，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各种能源以及技术上支援台湾的需求。所以某些程度上也可以再让我们检视一下咱家己台湾所谓的能源政策跟能源的供应。如果有都像都得这样的情形，我们唯一的我们大部分的进口的从中东的原油之外呢，我们现在也可以敢跟美国买，当然成本会稍微高一点，但是未来世界就是这样嘛。另外这些集权国家一个不送的封锁霍姆兹海峡，一个不送的我现在原油就不出口了，用能源当作武器让大家觉得说啊，惨了，这油不够用啊。没关系，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能源供应的再次升级的一个好时机啊！包括日本一张也释出了他们国家的战备的原油哦，我的看吼，日本的掐这媒体去翕，然后日本那个国家战备原油的那个厂长说，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原油给送出去。哦，这个是安定民心嘛，所以包括美国也是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应该要跟美国战起来，因为这一场战争看起来不会是在一时三刻就有一个 好的结果。那如果拖下去的话，哎，不要紧，记者提能源供应去保护，咱台湾够美国，因为美国其实是全世界产油最大的国家。
0: 来你好，嘿，哈喽，
2: 好，
0: 刷卡吼吼，其实全世界吼就有上济吼，能源上济是美国啊，吼是美国吼。

0: 好来，甲听众朋友讲吼，到今嘛为止哦，到现在为止，美国它是稳居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一天吼，诶，当三两吼，即个产石油1300万桶哦，1300万桶哦。那最主要的是因为美国它得益哈，得何处哈？得益于页岩油的技术哈，页岩油的技术哈。所以美国今麦已经超越了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日产量1300万桶哈。好来。但是呢，其实委内瑞拉也拥有全球最多的以探明的，就是已经有探知的哈，已经有探到勘探，好探看到的这个石油储量，但是也生产潜力受限哈，受限。所以呢，如果呢，这起码我美国嘛哈，啊，委内瑞拉起码的等于美国的盖联合在做一个开发哈，好啊，如果哪要讲哦，就有。输出最大的哈，这出油输出国家还是沙特阿拉伯哈，那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哈，但是产量最多的是美国哈，嗯。
1: 所以还是希望中东和平啦，荷姆兹海峡这边的油可以散过来，但是这个时阵，我稍微讲一句，讲这个时候反而可以重新检视哈各国，尤其这个东北亚国家、日本、韩国，包括咱，咱袂当对手当的保护哈，你要打造第二甚至第三的那个能源的来源，因为日本啊，包括咱那些韩国，我们都没有产油嘛，那石油、天然气都爱进口啊，一旦进口的话，你刚刚讲你一个国家的能源就是你。这个国家工业啊，还是讲民生要叮当吼，一基本，这个物件你落地，你放在别人手上其实是很危险，或者是说你鸡蛋只放在中东一个国家上，你就很危险。所以你讲泰国跟菲律宾，这两天的塔卡莫雷西啊，哎呀，因的全部拢在中东啊。
0: 好来。打羽毛球的朋友，一个啊，这个振奋的消息哈。哦，就是咱的羽球，羽球队嘛，吼，羽球天后戴资颖，
1: 吼，
0: 哎，要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吼，合作，伫高雄市的楠梓区投资兴建一个台湾最大的复合式羽球馆，吼，未来将要跟世界羽球团队合作，让高雄成为台湾羽球重镇，带动羽毛球运动朝向专业化、专业化的发展，
1: 哈。
0: 那戴资颖的爸爸也特别出来说，我相挺，哈，我挺，哈，好，这是戴资颖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哦。好，要伫高雄市，咱嘛可以投资一个台湾上界大复合式羽球馆呐，哦，好来，谢谢哈。未来你这个羽球馆呢，大概哈，你看到的都是世界羽球团队哈，好。扑克啦，最近拢在拍羽毛球，连刚
1: 很好啊，因为吼，咱他羽球啦，这个运动，我们台湾其实是有优势的哈。比如说，咱台湾这个最新的这个一个男子单打哈，而且在这个所谓的硬这个全英公开赛哈，1000级别全英公开赛拿到了冠军，吼，一刚还无简单呢。还有双打那全英公开赛的男女混双，我们也拿到冠军，这东西台湾过去历史尽管。没有了。全英公开赛，简单的来说的话，羽球啦，乌马球，羽球全英公开赛，它的地位就有一点像是，网球的
0: 温布顿
1: ，对，历史很悠久，上百年的哦，然后积分也高哦，所以我们这次的男单的冠军哦，是我们台湾的选手哈，这哈真的不简单啊。
0: 所以可能未来让你羽球，台湾的羽球哈，也能够像棒球一样，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1: 哎，对对对，而且我们比较有机会拿到好成绩。
0: 哎，对，
1: 羽毛球比较有机会，棒球真的还是天赋很重要。
0: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1: 羽毛球有机会。
0: 哎，扑克啦，林刚话你出国去比赛。
1: 卖受伤就好啦，要不比赛？
0: 特别的看，拍架呢，行路安尼，要不开卡轻呢？
1: 我们是拍身体健康啊，拍吼训练的。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粉加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悄悄。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在蒋公夜市 7-11 的旁边，丰源区东台药局在市政街和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在丰势路市场旁边，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彰化区对面。

0: 来哦，感谢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2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那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高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合理。开上少买上好哦，0800-66-3377。喂喂，好，来，好朋友，若要打电话给新卫护理师，若要报告的时间才够打起来哈。即马先给新卫护理师，这部就开始来先讲一挂话安尼哈。好，来，好朋友哈，啊，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贵选顶级牛樟脂滴力啊，够量子机人内衣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首先来给咱好朋友报一下相关的新闻哦。美国为着要报复赫莫兹海峡附近针对着商船的袭击哦，礼拜二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哈，而且呢恢复对伊朗石油销售实施制裁啊。这个美国的官员讲哦，这是惩罚啦，而且短期间未结束安尼哈。伊朗最近24点钟来哈攻击沙呆哈，要过这个赫莫兹海峡的商船了后呢，美国礼拜二来反击伊朗几啊位的目标哈，开打呢啦哈。另外讲到这个，Hello， 喂嘿。Hello，
1: 我想问你哈，
0: 你讲
1: 用面包，面包来烘还是安怎？
0: 对啊，面包用烧水吸吸的，啊，无你就是先脚泡烧水，先泡一下安尼哈。
1: 啊，开落去泡。
0: 嘿啦嘿啦嘿啦嘿 ，OK， 好好谢谢，好安尼就会使，我即卖伫做节目哈，谢谢你。好，啊来，好朋友哈，要找新卫护理师，咱报告的时阵卡落来哈，即卖先和新卫护理师讲话一下，谢谢你哦哈。这个美国呢，哈，美国总统川普背后的时阵，哈，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期间呢，再度哈，重新哈，讲美国想要哈接管这个格陵兰这件代志哈，伊讲哈，丹麦哈无善尽管理责任呐，哦，伊个警告讲哦，那是欧洲的国家哈，继续反对美国的立场啦，美国哦无排除要撤回所有哈驻欧洲的美军，而且伊批评哈欧洲伫个移民呐、人员啊是国防支出方面哈，表现让人失望，哇，这美国哦真的很强硬。过来，咱有讲到澳洲吼，今年热天吼，这么热，这么热的热浪吼，已经夺走啊，已经夺走几啊千个人的性命吼。啊，这真罕咧看到的高温危险呢，还未结束。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伫个7号提出警告，另外一波强烈的热量呢，伫个大西洋上空。渐渐成型，刷落来几下礼拜，澳洲可能会面临搁较侪人吼，因为伤过热吼，死亡的这个危险的情形吼，啊，因为经济吼真无 无好啦，澳洲有超过一半的国家拢准备不足吼，无因应这个高温的保健行动计划，所以 WHO 吼伫警告讲吼，未来这一波的热浪吼，绝对会过往更加侪人哦，真恐怖呢！你看澳洲这个热天已经。几啊千个人因为伤热吼，热到过旺去啊！即摆因为已经过来滴警告，讲后一波搁较厉害，哇！安尼起来真恐怖。另外呢，即、這个讲到吼，咱即摆上关心的即个强台巴威吼，各个国家移步的路径愈来拢愈往即个台湾陆地吼，来靠近啦！目前看来已经是吼正港的西北台的这种路径哦。啊，礼拜五暗时啊，到礼拜六的透早吼，将会是这个巴威这个强台影响台湾上界明显的时间。因为这个风台的暴风圈的范围有较大，影响的范围可能来到全台湾差不多三分之二的这个。地段就对了，差不多全台湾三分之二的受影响。台中以北山区有豪大雨以上落雨的记录，中部以北地区啊，个南部花莲山区爱注意大雨或者是豪大雨。另外，因为这个八位风台吼，这强台嘛，来势吼，凶凶安尼吼，恐惊会为这个宜兰的山区带来强风大雨吼。啊，这个林业甲自然保育署的宜兰分署考虑到太平山。国家松拿游乐区的连外道路，真容易受到这个豪大雨的影响呢。为着要确保游客的安全哦，宣布太平山园区对九号吼，就是明仔中昼十二点开始吼，预警性的休园吼，以及嘞迄、那个区域内底有八条自然步道啦吼，同步通通都封闭的掉啊吼。提醒这游客吼，唔通冒险吼上山安尼。另外，讲到大家拢真注意的这个中年吼，导致癌症的这个油品吼，流向泰山、福茂、福寿这三大油品的业者呢，这个。360家下游业者全部都受冲击吼，这愈逼愈侪人吼。卫福部石崇良今仔日表示，昨暗时嘛接到这个消息吼，泰山有一批调理油嘛验出吼，这个苯偏皮 2.5 ppb 吼，超过标准量。2.0 哈，即马当地追踪即个批号的来源哈，所以讲哦，哇，这是安尼问题哈，真的，常常一阵啊都爆出来，一阵啊都爆出来安尼哈，好，安尼先甲咱好朋友报告个只哈，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咱电话甲抄起来，要用着有甲输入手机啊哈，要用较方便。另外，好朋友有当要出门哦。烦恼听无咱的节目哈，咱手机啊，你若有网络吼，你会当 Google 的搜寻吼，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内底点入去呢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哈，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哈。啊，欢迎大家多多利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先来听一个欢喜来到顶。

0: 进攻阁。
1: 咱今日带来一支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伊本身是野生的困境来去栽培椴木栽培，所以伊本身呢产铁含量是目前市面上上悬的，达到着每公斤491%。那伊本身来讲，免经过萃取，哦，免经过胃肠，咱用萃取直接含在嘴里就当吸收啊。所以讲你唔免配水，感冒就好，啊，过来就无胃肠破坏的问题，所以你营养素得到上关的。伊本身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到咱免疫系统的平衡，甲咱调节咱的体质，针对着咱本身吼爱饮酒的，啊是即睏眠无好的，啊是咱时代体质较歹吼，啊本身家中有一挂遗传即个歹命的即族群来讲，嘛是真好的保养。所以讲，其实咱这个牛樟是台湾的国宝，伊本身来这个营养素。会当提高的是高吸收率、顶级浓度。本身来讲，伊唔是一般外口熟熟迄种菌丝体，伊是咱牛樟规地爱饲三年才会当完成使用的这个牛樟芝子实体。所以讲，咱今仔日介绍的这个牛樟芝低利是目前市面上吸收上紧、效果上好一支。
2: 好朋友啊，尤其你若讲我平常有伫食保健食品哦，你拢会使哦做伙食，会好效果搁较好哦。啊，当然啦吼，咱这是野生的山铁类吼，即嘛市面上介贵的，要食都爱食这，食落都会吸收的吼。啊，咱因为分子更小啦吼，而且吼舌下吼喙齿下卡，你入去喙的伊就吸收啊，都唔免经过卫生的破坏。所以讲，比传统的胶囊哦吸收吼加四倍吼。啊，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一盒吼有两罐，市价10,000块，咱今仔日。只要2,980块，啊，若是摕两盒的，市价20,000呢，咱今仔日只要3,880块哦，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来个提哈，今仔优惠最后一天哈，咱一定要个做把握啦哈。因为我咧讲吼，这吼牛樟除了三铁的以足光吼，伊还个有多糖体哦，会用增加咱的保护力哈。啊，过来伊内底有腺苷哈，这会当帮助咱身体的循环，包括咱脑部的微循环哦，帮助咱的认知能力哈，有法度来提升哈。就讲有位妈妈咱吼。年会就有啊，困啊困袂好，对不对？过顿讲起来拢细心细心，有当啊种知影这个人啥人啊，你常常话袂出来，还是讲看一个物件要讲讲袂出来，迄就是吼，迄个认知的功能当下吼已经吼模糊去啊。啊，你腺苷若食落去吼，帮咱的这微循环吼促进互伊变好，安尼咱的认知的讯号吼，伊就加较清楚的。你若看到人，你就有法都画出来齁，看到什么物件齁，随有反应，咱反应会加较好嘛，对不对？你像前一阵仔新闻定咧报讲齁，老大人你莫开车对无齁，开意外，迄就是因为老大人有当当下这反应袂过来，咱若有伫食牛樟芝齁，用这个腺苷吼，咱的认知反应做一个加强，是不是咱就较袂发生意外？你若有伫食循环较好，认知啊个反应齁，时间拢缩短，常常看到你当下大呼啊。对不对？有的人是看到未赴反应，脚未赴打，安尼甲弄落，你知无？吼，所以讲吼，这个物件真好吼。啊，当然啊，像有的人皮肤较够起痒，有去看迄个皮肤科，拢看未好个无？还是讲有嘴只大、只口只臭个？逐摆人甲人讲话，拢感觉一个怪味伫遮吼，麻烦即组你爱来个食吼。因为我咧讲牛樟哦，对这个降火气是真好个吼。啊，就讲有妈妈咧问讲啊，我落去检查呢，指数拢降袂落来，啊，这嘛是身体。你发炎吗？嘛是一种火气哈，真济哈，慢性发炎的人拢会吼指数吼无正常，常常压热啦，他卡心心啦哈。Hello， 王大哥，嘿，你要几组？喂，
3: 我咧迄个迄个嘿3880，
2: 好好，两阿伯3880的哈，好，安尼啊，我咧讲后日就咧收嘿。
3: 是
2: 做的是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3: 刷刷刷
2: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3: 刷刷刷刷
2: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胃肠吼，甲你破坏去，袂，嘿，啊，伊着你嘴下着吸收啊，着对啊啦， 甘甘的再给炖下呢哈。好你收哈，谢谢你啊哈 ，OK 哈。啊，这组吼，你一定爱紧食啦哈。就讲吼，有的妈妈，哎呀，我常常去检查指数拢未降未落来哈。哎啊，我常常那常常安尼夜路安尼头壳晕车车呢，有当时吼，囡仔也无安怎安尼脚按手按呐，啊莫名其妙才酸遐疼哈。这其实从身体的发炎所造成的，有当酸疼不是讲吼，啊我都要去靠着啦弄着，哎，唔是哦，有当时咱本身身躯开始的发炎的时阵吼，迄、那个疼，迄、那个酸，伊就压起来，哈、哦，啊所以讲规。即阵嘛，你啊讲我常常人都是袂爽快啊，莫名其妙才酸遐疼。即阵主要你来食即组吼，效果非常的好哈。像有一个大哥，伊本身是高血压家庭遗传呐，爱食医生的药啊，吼啊搭配牛樟芝食啊，啊分开一点钟食就是啦哈。啊食到吼，伊本来食迄医生开的药啊，食两粒变做食一粒，吼而且食稳定，速率拢足水。所以讲有当时啊吼，哦咱手准备即压力相关哈，你拢会当食哈，有好无歹就对啊啦。吼、哦，啊，像有个人有糖分的困扰啊，你嘛会当食。内底吼又有吼胰岛素敏感度会增加的物件，所以讲吼、哦，你有糖分困扰的人，你来食配合牛樟食，哦，效果真好诶，哈、哦。就敢那讲吼，你有一台新车，哈、哦，真强。啊，老车啊发袂叮当，人老啊机器较歹嘛。牛樟就敢那磨练骨，甲你这台老车变新车。你有啥物指数无正常的，啥物嘴干嘴渴容易嘴破，哈、哦，你会发现讲，诶、欸。慢慢啊，较稳定安尼吼。啊，外口吼有一个真有名的品牌哦，伊甲咱同款三体的含量，但是连咱都无十，无咱的十分之一啦。啊，咱的三体的是346%呢，无人比咱较悬啦，市面上悬的，别人150粒吼，同款紫实体的吼，嘛是甘要脆的这种的吼，人150粒要卖你13500块啦。啊，咱安怎？咱哦，106粒，才卖你2980。哎、欸，搁加900，搁加106粒出来呢。320粒才3880块。吼、哦，即嘛唔卖要等当时，爱等今仔日哈，今仔只有今仔日一工，只有今仔日一工哦，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工哦，吼。啊，咱搁是低利的哦，低利的好滴大，比传统你食会着迄胶囊的吼。吸收率加4倍，听清楚，吸收率加4倍。所以你讲吼啊，我想要恢复过去健康的状况，就做做你个只啊。哦，啊，过来，你常常你食外口的，常常你应酬的，你食薰的，你啉烧酒的，人喺外口店头吼，一盒2罐都爱你10000块啊。咱今仔快闪，才2980，你搁加900块，搁加一盒。哎，总共4罐呢，320粒呢，所以你看卖啊，这么好的物件，吸收来个95%，会当讲你差不多吃了伊的吸收啦，因为无经过胃肠破坏嘛，你嘛免配茶啊，直接放喺嘴的，放喺舌下，爱就吸收啊。所以讲哦，咱啊定伫好面的人，定伫应酬的人，定伫足忝的人，轮三班的人，轮夜班的人，吼、哦、家族啊吼，结果安尼生歹命的人，即组你一定要来个吃。哦，高浓度高吸收率，市面浓度上悬，吸收上悬的三铁类来个491，哈，别人的10倍以上安尼哈。好，来趁优惠哈，嘿，你看嘛呀，平均价格一罐才970块安尼啦，一粒才12块安尼啊，安尼，你看嘛呀，即马一粒鸡卵落要卖你15块啦，这么好的物件，你一粒才12块安尼，安尼袂用摕来保养，对家己较好者啦哈。人外口。150粒都要卖你13500啊呢，咱160粒才2980，啊那320粒才3800，你看，咱卖讲啥，讲迄个160粒的就好啦。假使你一天食2粒啦，咱会当食5个月啦。讲起来吼，我感觉省省啊啦。其实新闻护理师刚刚吼，咱逐个月吼开一点啊少少的预算。少少的预算，把咱的身体顾啊用，哈，还是恢复过去健康的状况，我感觉这真重要的。
3: 喂，
2: 刘
3: 上司，
2: 你走哈 ，OK。后来0800663377等我一个卡座利用哦。
3: 刘上司，
2: 你走哈 ，OK。后来啊，今仔交代吼，啊，咱后日互你收啊，拢乌鸟送的就对啊，哈。来0800663377咯。
3: 你要不要爱一组？哎、欸，
0: 有
4: 糖分会使吼，会使，糖分会使，会使，无问题。
0: 会
4: 帮你较稳定。
0: 我糖分拢袂降啊。
4: 是妈妈，你配合食看卖吼，啊你莫甲药啊同齐食，你甲隔开。
2: 你电话听听哦。好，来啊，咱来几张？
5: 迄个器官的3800。
2: 啊、哦、好，3880啦哈 ，OK 哈，啊后日收啦哈，好，拜拜。好来啊，咱来几张？
6: 一组啦。
2: 一组哈，啊你这个高阳家嘛哈，啊赶快后日嘿。好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好，来，赶紧哦，0800-66-3377。
7: 讲哦，血压加我好无？
4: 讲这血压本身来讲有帮助，就是讲伊会帮助咱的这个水管会放较松的。咱的水管有压力悬，就是咱的水管吼缩小，缩小了伊压力变悬。就我本身你食高血压药啊来讲、哦，我嘛有咧食，哦，是会使食，伊会当帮助咱的。这个压力吼较平稳的，所以说你有得食迄高血压药来上，会使食隔开就好啊。
2: 好来，0800-66-3377。
8: 阮家皮肤无好，
4: 对啊，爱食，变哪拢安尼。
8: 讲皮肤迄个，则是也无解决。
2: 好，电话听听哦。
9: 有小块脂肪肝哦，我会使食吧？
4: 会使食，因为本身咱的牛樟芝内底，伊这个樟芝算会帮助咱。嘿，赶快也使食。这会帮助伊代谢，因为皮肤上当时是咱免疫系统无平衡，你来食牛樟真好，然后你帮助平衡了，你就感觉讲这状况有真好的帮助。
8: 要
4: 食
8: 两粒
4: 面，嘿，你食两粒，哎，效果会较好。
10: 买两盒，
2: 好，两盒的一组吼，你电话提来哦。
11: 牛樟芝，
2: 一组吼 ，OK。
12: 我要买4组，
2: 你要买4组啊？你有吃过吗？
12: 我吃过了、啊、
2: 你吃了安那？
12: 蛮不错的、啊、
2: 是精神方面较好，还是皮肤方面较好？
12: 都有，
2: 精神较好，皮肤嘛较好嘛。
12: 对对对，
2: 好，4大组哈，等我提着
13: 哦。啊，买大组一组。
2: 妈妈，你有吃过吗？
13: 有，我有吃几粒。
2: 好，一组你等我提着哦。好，来啊，咱来几张？
6: 哎，拄只甲我讲一组是两罐啊，4罐的啦。
2: 你是要爱我？你是要爱两罐的还是4罐的？
6: 我要4罐啊！你甲我讲一组，你
2: 无好，我你讲好，安尼就是伊个两盒的4罐的一组啦，3800一组啦哈。
6: 对啦，
2: 好好好，谢谢你。
6: 我本来就有啊，你茫去甲我加乱，茫变两组
2: 的。袂啦，袂啦，袂啦，你总共爱迄个320粒的就对啦。
6: 我顶个已经有甲你买一组阿袂食，我是讲过迄个个别个。
2: 啊，太牛啦！对，有巧，因为个后一回唔在当时啊。好好，谢谢你，好好好。嘿，我甲你讲啦，有滴食吼，趁即马滴优惠你甲提起来，哈，趁即马滴优惠你甲提起来啦。
14: 欸、我买一组迄个大组的。
2: 你之前敢有食过？
14: 有啊，我囝在食的。
2: 恁囝食感觉安怎？
14: 伊真好啊，他以前就肝有问题，啊，才食了这么好的，拢是正常的啊。
2: 哦，恭喜恭喜，食了这好的，电话提来啊。喂，阿、啊、咱来几组？喂，嘿，苏大哥呀、啊。喂，你要讲话无啦？嘿，
15: 看唔到伊啦。
2: 看唔到伊啊，好。好啦，0800-66-3377吼，啊，咱哪听我电话继续卡吼，趁优惠啦，无定定优惠啦，最主要你想看卖啊，全台湾三铁类吼，无人比咱较悬啦，吼，啊，这吼，你若敢有伫食其他的保养品吼，啊，有伫食咱这组吼，会当互你食迄个保养品效果搁较好就对啊。吼、哦，啊，今仔咱大组的这哈320粒，哦，有够俗的，有够俗的，才3800啊尔吼。吼、哦，啊，像讲咱即马啊，你啊皮肤较够起痒的吼，食这足好诶。吼、哦，啊，热天到啊，吼、哦，真侪热天引起的一挂反应啊，食牛樟伊会帮你降落，吼、哦，吼、哦，甲改掉。啊，所以讲你若无爽快情形哦，拢会加足好诶。妈妈，你皮肤就无好，做你来甲食，吼、哦。啊，食保养你要食一粒，吼、哦，啊，食你食吼，抗体较有啦。 好，直接甘要喙齿会较化开就会使啊，安尼吼。当然摕320粒的这吼较会好啦，摕4罐320粒的这较会好啦吼。啊，有滴上尾班的好面的吼，即组较好个哦吼。那顶若生一寡无好个物件吼，其实牛酒是真好个保养品。即、這個、好朋友吼，有滴食控制拢会较好，就对，较袂搞毛病啦。吼，人你若讲吼，我无想要平常安尼搞毛病，你即组来加食吼。啊，你若讲我有滴食药啊，吼，啊，甲加开就好。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敲吼，来听一下这首吼，欢喜甘愿的《红红水母》。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我在整理我过往的爸爸留下来的东西。

我爸爸的西装蓝条的大辣皮那件衫的味啊，那是爸爸的味。我甲自细汉爸爸妈妈带我去佚佗，遐相片看看的懵懵的，遐快乐的情景未输拄啊才发生。我是阮爸爸甲阮妈妈唯一的查某囝，两个月前爸爸过往了后，我非常的伤心。嘛，因为我是爸爸妈妈唯一的查某囝，所以就无着急的甲爸爸的财产。经过来，我。

迄一天我接到法院的通知，讲我有两个哥哥告我侵占阮老爸财产，因为我用阮爸爸银行卡。

留下来遗产。天呀，哪有这憨狗的代志？我爸爸妈妈只有我一个查某囝啊，哪会雄雄找两个兄哥出来，要甲我分爸爸的遗产，搁甲我告？我用阮老爸的钱替伊办丧事，安尼有啥物唔对？竟然搁我侵占阮老爸的财产，到即马是啥物款情形啊？阮老爸无去，就真艰苦啊！怪伊，那寄这有诶无诶来啦！

奈，爸爸留一亿较低的遗产，即马有人要来跟我分，搁跟我过，我只好请律师甲对方拍官司。一个调查，真正我头拢晕啊！律师讲，原来阮爸爸伫个新德读研究所的时阵，甲一个女助教谈恋爱，对方都不懂，所以因就结婚啦。迄当阵啊，阮爸爸伫个联电做工程师。结婚了后，因两个生两个囝，但是两个个性袂合啦，常常冤，常常打。所以伫民国81年的时阵，因就因为个性袂合，煞离婚了。迄当阵啊，阮爸爸甲伊个前某，甲厝买五间，还佫欠106万的贷款。这条债务就由阮老爸来承担，但是两个人就伫遐收集囡仔的抚养权。本来是协议讲，两个人要共同来监护两个后生，但囡仔较大汉，互因家己决定要对爸爸还是对妈妈。但是迄当阵啊，阮爸爸迄个前某的兄哥兄嫂结婚七多年。是两个查某囝娘娘，所以希望会当来收养阮爸爸迄两个后生来传宗接代。毕竟若收养迄两个后生是家己小妹的亲生囝，甲家己嘛是有血缘的关系，所以因着真辛苦要收养阮爸爸迄两个后生。当时离婚的时阵，阮爸爸伊的经济无好，啊，佫派106万的债务。阮爸爸伊嘛想着讲，家己会佫再结婚，时间的机会嘛真大。若娶这两个后生，嘛惊的较歹佫娶某，所以就答应这项的安排。伫个民国82年。也就是阮老爸离婚了后的过冬年，就由法院裁定阮老爸迄两个后生交予伊前某的哥哥来收养，当然嘛是对方的事。落尾，阮老爸就甲阮老母结婚了，嘛是我这个查某囝，所以阮老爸从来无过甲伊迄两个后生有计较。嘛，唔捌伫我的面前讲过我有迄两个哥哥，毕竟迄两个后生已经予别人收养，做别人的囝咯。但是，阮爸爸过往啊，留一亿较低的遗产，即马我迄两个无缘的哥哥，无代无志煞来出现，要来甲我分阮老爸留落来遗产，搁较憨过的是，竟然搁我。侵占阮老爸的财产，替阮老爸办丧事，哦，有够憨的人！世间哪有这种代志？您敢知影我迄两个无缘的哥哥，为虾米有法度转来甲我收集阮老爸的遗产？再搁听我讲落去，谢谢。

0: 好像这时段好朋友，今仔日致敬的这感谢马妞又过来到咱节目的现场。
1: 大家好，我是马妞。
0: 你好，你好。嗯、这马妞一来，大家都知影啦，石墨烯的达人。
1: 我其实讲句实在话，我都觉得做现代人就好诶。
0: 对哦，
1: 以前哦都是古法炼钢，
0: 对啊，
1: 都是人工虾米好，你都对人造。可是现在因为科技很进步，
0: 对哦，
1: 资讯大家拢嘛知影。即马穿的物件、用的物件，那是无石墨烯，我跟你讲，你就落伍了。
0: 对哦，
1: 比如说我们在讲，即马人拢困眠较不好嘛，所以有石墨烯的寝具，让你舒服服的可以好睡，然后不要吃安眠药。那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石墨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层面，它非常的好。
0: 对啊，
1: 那但是，比如说用在寝具，跟用在内衣、用在这个内裤，它有不同的功能。
0: 内衣内裤更加重要啦，皮肤直接接触呢。
1: 哦，滴滴的在行。
0: 嘿呀、啊，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是寝具，还会隔着一件衣服。
0: 对啊。啊，
1: 告诉公，你穿衫，你穿了美术系，穿了材质不好，你会痒，你会脚。我跟你讲，就算讲你困的。诶，上好的寝具嘛是不好。
0: 对啊，尤其你要知影，查某囡啊，尤其女人啊，查某人哦、啊，拢爱睡，所以穿内衫吼，哦，这一世人的功课呢。
1: 我跟你讲，
0: 诶，要安怎穿才重要的呢？
1: 对，以前穿内衫是有钱有保庇，以前用包的就好嘛。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女生穿内衣要求的是什么？
0: 穿了舒适。
1: 对。
0: 穿了会健康。
1: 我跟你讲，咱即马拢唔是十八岁啊，
0: 对哦，
1: 十八岁、二十岁，你会使讲，我穿内衫，我要看事业线，所以我爱穿这款内衫。我跟你讲，少年你看事业线，等有年纪要看健康线。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女性朋友，我们乳房病变的几率是越来越高。
0: 对哦，所以即马真侪人对咱胸部哈、你看这边诶保养，诶母内保养哦，比面骨较重要。
1: 我跟你讲，脸。看会到，洗条啊，洗什么物件，毛孔粗大，你看会到。啊，不过你的胸腔拢爆掉诶，所以你的胸部都是等到我感觉最近安尼等一下会疼哦，一吃落去有钉钉哦。我跟你讲，嘿歹物啊，还无甲你拍招呼，伊就来找你
0: 啊。啊，你穿唔到内衫是？有当时啊，肩胛头有无？腰背安尼拢会酸痛。
1: 讲一个真实的事情，
0: 有可能内衫造成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妈她跟我讲她的后背痛，这真实的、来后背痛，
0: 对哦，
1: 我就跟我妈讲，妈，你都大大步就好啊，你都卖伤跳，卖刮动的，
0: 对哦。
1: 结果，一个月拢无好哦，我就讲妈，爱去检查一下，
0: 对哦，
1: 因为有无外伤嘛，
0: 是。
1: 结果检查出来，乳癌鳞期，你知道吗？我妈妈伊讲，我七十几岁啊。他说他没有胸部会怎么样？我说妈，你不要想太多。既然有不好的东西，你都应该听医生的话。
0: 医生讲安那处理，咱都
1: 跟处理
0: 跟配合吧。
1: 好，可是我跟你讲，很怕叫做癌细胞转移，就是那种拍咪啊，伊会登西啊，伊家己吹吹落镜
0: 啊。对啊，真侪小姐有当时啊，伊个内衫穿了唔对，我为了爱睡，可能有伤寒。
1: 因为我们以前都穿钢圈的，
0: 哦，迄血液循环不好啊。
1: 对对，
0: 等到好滴。母呢？你胸看家，规个拢变黑。有的还产生副乳呢，能量变细点呢。
1: 副乳这个还是小、
0: 哦。呀、啊，
1: 我要举个例子来说，啊、我们以前都穿钢圈，因为我们舞台上表演穿钢圈就感觉很挺嘛，
0: 对呀、啊。
1: 然后一穿完，你知道吗？整个身体啊，胸部那边就刚好一个内衣的造型到后面，因为以前是扣后面的嘛。
0: 啊，贵宾哦，
1: 贵宾掉，
0: 贵宾
1: 异位性皮肤炎很容易细菌感染。
0: 你又不是讲一拜两拜，你达刚安尼穿，那不是滚。
1: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大姐们，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姐妹们，都已经不穿钢圈了，因为钢圈确实有不好，除了有辐射，因为不明的材质之外，因为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受到影响，
0: 而且有一些缩来缩去，影响到咱肠胃蠕动。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像我今天介绍这个内衣，如果你内衣穿太紧，它会怎么样？
0: 手夹袂起，
1: 手夹袂起，胸闷嘛，
0: 协调诶，啊，穿袂过去。因为
1: 主要的是太挤了，太挤了以后，
0: 敏感
1: 贵宾，你的胃会不舒服。
0: 对哦，
1: 对对对，消化系统都会影响。
0: 对对啊，有的人刚刚哦会痒痒啊，尤其是迄个罩杯哇，头前一点那个所在。
1: 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你整个材质不好。所以，当我们是现代人，我们是现代人，现代的科技让我们可以更健康。 从材质你就可以来选。以前没得选都干那几行娘。以前没有糖蒜大家都安呢。可是现在你可以选。因为现在没得和人性的需求来做一件内衣。
0: 对。比如说有的人皮肤较敏感嘛，对吧，有异位性皮肤炎啊，红斑性狼疮啊，过敏等等。
1: 你说这两行我都有的。
0: 真的哦。
1: 红斑性狼疮跟异位性皮肤。那我就经来三。
0: 哦，所以说你在研究个这透彻啊。
1: 不是。因为你自己都有这个镜头啊。
0: 对。
1: 你不能控制我。我跟你说你控制我。医生就算我给你最好的药就没法救你。
0: 哦，这样现在上个新的上个高科技的这机能材质的特色有什么特色？
1: 好，第一个所谓机能材质一定要符合我们的健康前提。第一个叫石墨烯材质。
0: 石墨烯。
1: 石墨烯大家都知道它加速你的活络循环。
0: 对啊。
1: 卖给你卡掉的。
0: 是。
1: 卖给你谁拍咪呀。
0: 对啊。
1: 然后我们还有多一件线纱，多一个材质叫做锗。
0: 锗，
1: 锗，大概用怎样？
0: 负离子对吧？
1: 它是空气中的维他命，血液中的氧气帮谱。
0: 哦，帮助促进新陈代谢，
1: 所以你已经有石墨烯循环活络了，锗再加进来，所以远红外线可以提升，远红外线提升，加速你的循环，再加上你常常会对调你家的叮叮会听，我跟你讲，因为循环好，你都袂听，袂谁拍你呀？
0: 啊呢？啊，够有甚物好的成分呢？来，
1: 因为内衣是我们很贴身的衣物，所以我们会放了蚕丝。
0: 蚕丝
1: 为什么要放蚕丝？蚕丝的材质它叫亲肤性，叫蚕丝，在国外买一件蚕丝内衣哦。都要上万块，因为人拢讲是好牙人才穿得起，啊，不过我们今嘛不是好牙人，我们是爱和大家好健康，
0: 对哦，
1: 所以我们加了蚕丝，让蚕丝来讲穿起来亲肤，然后不闷热，然后连过敏性的肤质都可以穿。
0: 听爱讲个加一个莫代尔线纱，
1: 因为莫代尔线纱就是要让你的弹性好啊，奶纱爱有弹性啊，
0: 是
1: 啊，你无在点扣扣，你手也夹袂起来，你身躯都袂到多叮当，要不是空气啊。
0: 咱他都有讲过啊，上惊。就是怕这奶纱穿了会湿吧。
1: 对，所以我们还有花莲玉石不闷热的透气线纱，我是恰谁啊里去的 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些材质都是恰谁啊里去，不是说号称，不是号称，是真正实实台湾这周
0: 恰谁啊里去的意思就是说你拿去洗那些东西是还在的
1: 还在北边
0: 没让你洗很高就对了，
1: 因为有很多有钢圈的内衣大家都知道那钢圈有一个弧度有没有，告诉说你用洗衫机去胖胖了，钢圈都变形啊！
0: 对啊，
1: 钢圈变形，你穿了就歪歪啊！
0: 对，
1: 然后这样的一件，我们的材质结构来讲，基本上不会让你有副乳产生，就都假立环对嘛？
0: 对啊。
1: 成两个胸部现在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0: 既然哦，现在已经有这么高科技的这量子能量的机能内衣、这个内衣它跟我们平常古早的这种内衣、有什么特色不一样？
1: 我这一次、要特别介绍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大姐，比如说少年的时候、做事啊，进产啊，或者是种植个啊，是不是要靠我们这个手背的力量？
0: 所以我50斤要怎样？
1: 我跟你说内衣就没多穿啊，
0: 因为我手没法去后面溜一个溜啊，
1: 所以我们这次做前开拉链，用拉链拖就好
0: 啊。哦，这样穿就很方便的啊。
1: 所以我跟你讲，有人说哈拉链哦，那没加吧，我跟你说，因为我们特别做了护挡，就后面多加了一个护挡，不会让拉链贴近你的皮肤，
0: 没去夹到咱的皮肤吧。
1: 所以你看看多贴心的设计。哦，
0: 听讲这后边搁一个 U 型的棉被设计，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像我们常常滑手机，你身边会被酸痛，
0: 对啊。
1: 所以我们要让你挺背没生痛，因为石墨烯跟锗还有蚕丝的亲肤，帮你活络循环加强。
0: 哇，赞赞赞！既然安尼，有的人母内较大粒吼，还球比较大颗。真侪来啥都会坑钢圈呢。
1: 我跟你讲、我们就是不放钢圈，我们是用自然成型。而且刚刚我们的这个新会护理师又讲一件事情，胸部大啊，这个内衣，我跟你讲，我们贴心做到有尺寸，
0: 有尺寸的、
1: 我跟你讲，像马妞，因为其实胸部不大，因为我也不是很胖的人，也不是很壮的人，所以我就一般穿一般尺寸。告诉公都都讲新会护理师讲诶，我母内较大，
0: 球比较大颗，
1: 球比较大颗，一般来上不要多钱。
0: 而且我手比较大颗哈，我觉得困掉，以前一般来衫，常常这肩胛头拢缩掉，缩个一个红红的混出来。
1: 来，你看我穿这件内衣，我让我们新闻，我就穿这件。我跟你讲，穿到你都会忘记有穿内衣。
0: 哦，我这个是宽肩带的。
1: 哎，为什么？因为以前的细肩带，我常常穿的时候就会这样一直抓，啊，夹着就会损呐。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都穿宽肩带，而且
0: 减轻的肩膀的压力，
1: 对，减轻肩膀。
0: 好，先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放弃，咱这个继续。

0: 起码上盖新的，上盖高科技的，这机能材质的，
1: 这内衣一摸就穿。
0: 这个是宽肩带的、
1: 哦。哎、欸，为什么、欸？因为以前的细肩带，我常常穿的时候就会这样一直抓，欸、啊，夹着就会损啊。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都穿宽肩带、
0: 欸，而且减轻的肩膀的压力，
1: 对对，减轻肩膀、欸，而且我连罩杯有活动式拆洗、欸，活动的，因为有的人不喜欢用罩杯嘛，
0: 对哦，
1: 杯垫，但是你就把它拿起来，
0: 是啊、
1: 用你自己喜欢的杯垫都可以，
0: 对对，
1: 所以它是符合人性需求。
0: 有的人比如说胸部啊，那两颗球会外扩啊，
1: 可以做到集中
0: 哦，他会集中哦，
1: 因为他这边做的比较高、啊、他没有做到这边，
0: 但是有当时啊，有的这材质穿久了
1: 会变形对吧，
0: 嘿啊，或者是边爱翘翘有没
1: 有，我跟你讲他完全没
0: 弄不、欸、
1: 我知道、嗯、我最近学了一句台语，没更练
0: 啊，更嫩！
1: 哎，对对对，这边美更嫩。哎呦，来这边要学台语，因为为什么？家族工地台上做了不好的时阵，都是安那，会更嫩，他的家也滑脱。我跟你讲，我完全不会滑。
0: 而且常常就是，除了那个肩带如果太细哈，会痛。嗯，下面呢、喔、有没有那个球？下面那个腰摆那个地方有没有？也会不舒服，勒住。
1: 我们做宽板。
0: 宽板，
1: 我做宽板。
0: 是，
1: 你当我现在所讲的是，因为为了自己要穿一件健康的内衣，然后要有机能，然后解决女人困扰。因为我妈妈是后来乳癌走的，因为她就是走了。那我一直在想，傻不郎辛苦几世人，干嘛怕肌肉病？当然没希望嘛。
0: 对，
1: 而且化疗过程很痛苦哎、欸。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穿一件好内衣，远离所有的病变问题。
0: 是是是，甚讲长时间来穿，拢加速些。
1: 我跟你讲、欸、我跟你讲，因为洗衣机也当洗啊，我跟你讲，我就板端，所以我在介绍什么东西都可以洗衣机洗，因为它不会因为洗衣机洗洗都不去啊。还有一件事情，只要不要烘干，功能永远都在。
0: 哇，
1: 卖破去破去都无滴啊！
0: 这件的像有的人啊，肩胛头较无舒适。
1: 我跟你讲，你就穿穿看。我跟你讲，我自己哦，我敢说大声，是因为我自己亲身体验。
0: 对，
1: 我现在也把内衣拿给我们的新会护理师看。
0: 对，
1: 因为您跨博定就条文讲，有多少事实说多少话。
0: 这石墨烯的队伍远红外线嘛，哎，这个放射率也很重要嘛。哎，
1: 因为一般的纺织品大概做0.8就有很棒了。
0: 对，
1: 我们做到0.943，
0: 哇，
1: 94.3，
0: 0.8就很棒了。我们是。94.3，
1: 对，我跟你讲，所以你穿一件内衣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尽管流汗都没臭臭，因为循环变快了。然后现在有很多人就会喜欢运动嘛，像妈妈会去跳什么跳舞啊，学瑜伽
0: 啊，
1: 去健身啊，我改去公园散步，你到我都没臭。
0: 等于讲，咱这嘛有加一个量子纱的技术，这有专利的嘛？
1: 这个有专利。我先讲，我们讲永久有效，不会因为你洗洗都不好过啊。
0: 对，
1: 而且我像一件好的内衣，要天天穿。
0: 等于讲，还远红外线穿在身躯的。
1: 我跟你讲，
0: 就诶肩膀无通顺的
1: 啊，你就穿这啊。我跟你讲，远红外线，我们在酸痛的时候去中医诊所，我们就救结几趴电诶，就远红外线
0: 电。对啊，
1: 欸、就几趴。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 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拢是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哈。好朋友，随时哈，咱家逐天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哦。进广告，
1: 来，这是段好朋友，今仔日真欢喜，邀请到马妞来跟咱的节目，跟咱介绍着讲哦，即摆科技真发达，听讲你今仔日带来这真好的奶沙，
2: 奶沙哦，如果让日本人都订单，我们是直接外销到日本的，
1: 是
2: 恭喜在，本来温家宝，
1: 嘿，
2: 那因为。日本人在做订单的时候，我自己就先穿哦。
1: 是
2: 我是讲，哎、欸，我可未歹穿，难怪日本人哦，一定爱台湾的台湾这组的台商，所以我们就是外销到日本，但是我留一点量，我要跟我们所有电台的乡亲朋友来分享。
1: 哇，你看日本人上挑剔呀、啊，
2: 上挑剔，所以材质我们第一首选有石墨烯，因为石墨烯台湾做了雄厚。
1: 对，
2: 另外还有锗，为什么远红外线负离子？这个所空气中的氧气等于是心脏的帮浦，让我们在血液循环做得更好。
1: 哇，
2: 那我还特别加了蚕丝，蚕丝这一次、哦、我要讲内衣的蚕丝是日本人要加的、
1: 哦、
2: 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空气比较干，容易静电，
1: 对，
2: 所以蚕丝比较亲肤，比较不会产生静电的问题，
1: 而且它可以长效抑菌。
2: 对
1: 对，
2: 然后我们又加上了，因为请来沙丘给他什么老瓜、告瓜也草草，所以它有花莲玉石的一个不闷的透气线纱。
1: 哇，
2: 当然。公牛安内叫你后再进，你要穿得住，对不对？
1: 对哦。
2: 所以我们加了的莫代尔的线纱，就是弹性纤维的部分，是做到最好。
1: 哇！所以讲今天来衫穿起来，你讲加凉感衫，所以你穿起来绝对袂翕吧？
2: 袂翕吧？
1: 啊，可有莫代尔线纱弹性真好，
2: 我跟你讲，
1: 改点塑形，
2: 这个弹性哦。我跟你讲、欸，尤其是肩膀、很容易酸痛的穿台衫，安尼勒条的时阵有迄痕迹、你都唔免惊。
1: 是，啊，今天台衫够一个特色哟，
2: 因为远红外线呐、啊哦，我就讲过、因为石墨烯跟所谓的锗，就让远红外线升级。一般的纺织远红外线是 0.8 以上就好，我做到 94.3。
1: 哇！惊到人，
2: 惊到啊！
1: 安尼今天一定足贵的哦。
2: 欸你有敢讲？日本哦，日本一领8800，
1: 8800一领。
2: 我跟你讲，后来日本人呢8800，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哦这样子不行。我先跟大家讲这个特色来讲，前开拉链嘛，前开拉链，
1: 哦，好穿，
2: 哎，好穿，
1: 方便，
2: 方便。
1: 尤其咱较侪岁，即系妈妈阿妈，你头前拉链又解得起来啊？
2: 对对对，因为日本现在是银发族。这所谓的老龄化的社会，所以我们做前开拉链，而且重点是我们的肩带做宽板，
1: 宽板束膝的
2: 束膝，然后我们连我们的这个胸部的那个杯垫，我们都可以拆洗清洗。而且我跟你讲，日本价钱贵也是应该啦，因为蚕丝就不便宜啦，又加上石墨烯啊，又再加上莫代尔材质，还又再加上花莲玉石凉感线纱，
1: 哎，有钢圈无钢圈，所以讲对乳腺压迫造成的一种
2: 没有
1: 循环的。无这个代志，
2: 无这个代志，我以前个溃疡的熟悉，
1: 有个人开翘骨呢，
2: 所以有挺背功能啊，所以有挺背功能啊，它的织法，它就是台湾纺织的一个织法，这个织法来讲是独家一个专利，特别做到一体成型，除了前开拉链之外，
1: 嘛较袂有副乳啦，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安尼既然日本都卖一领8800，哎，我跟你讲哦，你一定要 service 好咱这听众朋友，最近要提着好康的嘛、欸。
2: 有一件事情啊，内、衣怎么只能有一件？所以我这次用两件。
1: 两、件，
2: 人家外销到日本有关税问题，我不管了、啊，我两件、今天做2980。
1: 日本一辆8800，
2: 我在台湾
1: 能量的是17600块呢。
2: 我直接做2980，但是我知道新会护理师，所以也不能2980，我再省1000带回2000。
1: 哈，你意思是讲1980都应该提能量回去哦？哎，
2: 刚刚你的这波，我给他举例的这波，今天你奶沙价钱绝对最优惠，重点马牛上夜米浆更超值些，因为好的内衣你穿一条够一条，而且好的奶沙好你穿健康的呀、啊，卖好你贵病啊。如果你60公斤以下，请选小号。哎，选小号。
1: 如果60公斤以下，你请细念。
2: 哎，对，60公斤以上，请穿大号。
1: 60公斤以上啊，就是请大念。哦，谢谢啦吼。咱今仔电话卡通，搁要送你西华小香风的闷烧罐一支哦。既然这么好康，先抢先赢。
2: 是，
1: 电话即马个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等会甲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你看咱偌久吼，无介绍啊。即组即样较好诶哈，尤其即马热天到啊吼，都是爱穿这啦。热天到啊，你身上爱穿这啊，你想看买啊这哈？伊这吼结合石墨烯诶，即个洗牙线哈，啊伊这有物理共振哈，所以讲你咧穿落，你会感觉你有能量有。活力啊，活力也较健康哈。伊、哦、主要哈，伊内底有这两杆沙，这是花莲的玉石粉哦，添加的洗牙线内底哦，哈、哦。伊穿起来这种两杆子是永远有效，听清楚，不是像你外口哈，菜市阿伯讲吼，拄开始穿会凉哦，洗几摆了就袂凉啊，袂哈、哦，咱这是永远有效的，而且伊这个 Q Max 的两杆子来到0.22哦。吓多人0.22呢，你市面上0.8，伊就讲伊两杆啊啦，咱0.22哈。啊，我咧讲吼，咱这吼，对洗牙线到原料到成品吼，拢台湾制造的就对啊啦吼，这拢独家的专利哦吼。量子远红外线吼，拢在内底。这吼，只要你若买个行单吼，伊个功能永远拢。滴个就对啊哈，而且吼，就敢那随时迄远红外线灯吼，滴个滴照同款嘛。所以我你讲吼，你肩胛头较袂通透，较无爽快的人吼，来穿这就上好啊。你会发现讲，穿嘞加偌快活嘞吼，会咱去外口去中医诊所照一摆远红外线，爱800块呢，这个钱免开，这吼摕倒去穿哦。而且阁是宽带的哦，吼快啦，快啦，肩胛头才快啦。啊，你足好穿的啊，对不对？袂讲哦，管你头前迄两粒的当中拢戴你的胸卡头，袂啦。啊，所以讲哦，即组来穿哦，即件有够好诶吼。而且咱今仔买一领送一领呢，伊一个黑色的啦，一个肤色的吼，嘿，无金色，两色拢互你就对啊。安尼摕两领登机呢，只要1980块吼，所以讲咱一定爱赶紧吼，0800-66-3377咯。今仔日阁送迄个小香风的闷烧锅，这个人使用吼，500毛的吼，啊杯口是大的哦，足方便洗，你知无吼？即组一定爱趁今仔日甲摕，因为无定定有啦，咱爱甲摕吼。0800-66-3377。Hello， 风筝店几组？
3: 我你电话几号？
1: 两组哈 ，OK 好 ，OK 好哈，谢谢。你电话提了，甲阮小姐讲你差几公斤哈？好朋友哈，咱是哈，40至60公斤的穿细号的，啊那60公斤以下穿。以上穿大号的啦哈，来 ，Hello 嘿，你爱几组？一组两领，
4: 两组
1: 哈，来，等我听听保小姐讲嘿，好来，啊你爱几组 ？Hello， 哈，一组哈，啊你几公斤啦？
4: 40斤。
1: 哦，安尼你穿细号的啦，
4: 拜拜。
1: 嘿，好，穿细号的哈 ，OK 好，啊细号的一组哈。好啊，奥利收啊哈 ，OK 好，谢谢你，嘿奥利哈，好来好朋友哈，60公斤以下的穿细号的，60公斤以上穿大号的哈，啊这吼易臭亲肤就对啊啦哈，嘿来黄小姐，哇 啊，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自己拨下去。大寮的黄小姐，嘉玲，嘉玲，好，尾数0897的，你再搁看来好不好？哈，哎，来，赶紧哦，哈，啊，咱趁诶，今仔日讲这么好啦，啊，买一送一，啊，搁送你一个闷烧罐，哦，这无得吹啊，真的，咱爱趁今仔日吼，啊，你紧甲找安尼吼，嘿，啊、来，嘉玲，嘿，嘉玲，
3: 下一组。
1: 好，一组哈哈啊！你甲阮小姐讲者哈，看你几公斤。Hello， 来嘿，阿碧小姐。
3: 啊，我爱来三，一组嘿。嘿，
1: 啊，你几公斤？
3: 我63。
1: 啊、哦，63，我甲你讲，你穿大号的哈。
3: 好，
1: 好，啊，后日收哈。
3: 好，
1: 谢谢你哦哈。好来，好朋友哦，啊，趁优惠干代，无定定有哦，久久也卖一摆。然后你跑去公司买哈，伊优惠的时阵，佫卖你3900哦。哈，啊，今仔日互你提两领呢，听清楚，两领呢。Hello， 来，咱来几组？
3: 好
1: 的，嘿，你啊，一早跟我小姐讲者哈 ，OK 哈，来，0800-66-3377，独家专利的哦，量子远红外线哦，切在这西亚线内底哈，伊这放射率来个94.3%啦，好，咱的循环较好，代谢较好啊，这是真正穿了，让你会变健康的这个内衫。哦，一哈循环抑菌，内底有石墨烯跟能量泽啊 ，Hello 嘿，来，咱来几招。
4: 你好，我要一组。
1: 一组哈，刚刚小姐讲者，好来 ，Hello 来，你个
3: 几？喂，什么？哦，阿你大号。
1: 好来，阿你个几组 ？OK，
3: 一组。
1: 啊好，阿你几公斤？
3: 我大号的。
1: 你要大号的哈 ，OK 哈，阿后天收哈 ，OK， 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后日头你收，后日头你收哈，跨办的啦。跨半的，哎，人在好你打，你想看嘛？有石墨烯跟能量者，所以你的循环会较好，佮佮你抑菌。伊内底佮有吼6A 级的白蚕丝、佮莫代尔凉纱、佮弹性纤维，所以你的穿伊是柔顺亲肤的，穿咧足舒服的吼。内底佮有花莲玉石粉吼，永久吼，你拢会。穿落就会凉爽的哈 ，Q Max 哈，这凉感值来个0.22，无得吹，无得吹哈。啊，你看买啊这哈，伊这强化编织哦，你穿落哈，你这两粒球搁袂外扩，你知影无哈？穿了会水的机能内衣啦，这都厉害呀。头前开拉链，阿公阿妈啊，阿公唔免穿，阿妈阿公爱买哦，阿妈穿，哦阿妈来穿哈。你讲我手夹袂惯嘞，我手用袂到后边啊。我跟你讲，伊拉链头前啦，你要扭起来，要脱落来，拢足方便嘞。啊，促进你的循环，对不对？啊，量子机能的呀，哈，量子修复的技术，这是意大利无缝透气的织法，哈，用的是莱卡的纺纱，弹性的无钢圈，哈。罩杯可以再贴起来，吼、哦！你各种胸型的人都有办法穿。来，阿拉奈贵州。
5: 喂，无我拄啊叫，啊你讲后日唔是拜五诶？
1: 后日吼拜五无唔对。安
5: 尼我拜五无对，你拜六是啥？
1: 好，甲你改拜六哈，他拄啊有叫啊哈，啊改拜六哈，谢谢你哈 ，OK， 好，阿来嘿，聪慧小姐。好，甲阮小姐讲一下哈 ，OK。好来，0800-66-3377啦哈。我甲你讲，伊个一个 X 型的美背设计哦，穿咧你人会挺起来。我甲你讲，主要真正哦，袂光亮，袂甲你安安缩条的，啊，佫会稳定哈，啊，甲你贴合，穿咧麻麻麻，啊，佫有法度甲你聚拢、托高，穿咧足水的，好你穿会条，佫好你会舒适啦。哦，啊，你像讲厝内面有当地发育的迄小女生有无？穿起来。伊会挺起来哦，袂久久哦，吼！甲远红外线穿个身躯诶，咱吼大只上面来穿健康搁较好。来，阿弟阿贵州诶，张小姐，
6: 是，我们
1: 一组，一组哈，来甲阮小姐讲者哈，好，好来，0800-66-3377的哈，来高小姐，阿弟阿贵州，
7: 哦，一大一小，
1: 要一大一小哦。
7: 哎
1: 呀，伊讲要一大一小，啊，你爱两组，
7: 哎呀、
1: 啊，你爱两组啦，好啦好啦好啦，大
0: 大号的一组，啊、小号的一组。
7: 礼拜五下午哦。
0: 礼拜五下午哦 ，OK。好，好我给你写给你啊，哈，谢谢你 ，OK， 好好好。穿的条个舒适啦，哈，啊，赶紧啦，哈，选择正确的内衫才重要的哈，伊有法度给你足够的支撑啊。对你的胸坎、对你的脚脚片，还是你的腋下，拢袂讲伤大的压力。吼、哦，啊，拉链前对头前开的啦，啊，佮有做护挡，你放心，拢袂去甲你压着嘛。吼、哦，啊，所以我咧讲，透气度好嘛，你袂像讲像迄个透气度无好，长时间讲吼，哦，领头遮安尼擦擦会痒，还是湿疹，还是过敏吼，你穿咧会艰苦。袂，咱尽量你来穿，会舒适，会健康吼，互、哦、你穿会条，长时间穿拢足舒适的，安尼好不好？吼、哦。这无钢圈弹性的下摆，吼，啊，穿嘞麻麻麻，啊，佫袂光嫩，六 D 蜂巢设计，所以你穿嘞袂翕，袂敏感，吼，啊，会亲肤，肩胛头佫是快，哦，安尼舒适，穿嘞就舒适的，脚只表 X 蜂巢穿嘞佫袂咕咕，吼，压力安尼吼，佮好你挺背，真的啦，远红外线吼来个，94.3%啊，别人讲伊有远红外线0.8%。0.8就真厉害啊！咱94.3呢，安尼你知影厉害个呾？是安怎专利有法都摕到？就是安尼啦。Hello， 嘿，家君小姐啊，嘿，嘿，你大，嘿，你一几组？一组两领？
6: 一组就好
0: 啊。一组哈，啊，甲阮小姐讲者，好来啊！你爱，你爱是几组？
6: 一组
0: 哈，啊，你几公斤？
6: 50公斤。
0: 50公斤穿细领，
6: 哈！我讲吼，你下个礼拜一就啥？
0: 下礼拜一哈 ，OK 哈。
6: 做红台，
0: 好好，谢谢你 ，OK 哈。好来，安尼哈，等我继续卡安尼好不哈？等我继续卡哈，啊，咱哪听歌哈？好朋友哈，无定定有啦，你爱趁优惠个地啦，真的啦，这吼真的。你今仔日有法度穿到吼，你就知你偌好命吼。咱吼是上好命，才有法度穿到这领

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这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加，会当做利用吼。讲到这摆风台吼，应该吼会真大啦，因为强台啦、西北台吼，大家吼，这个防台措施爱先做啊好安尼吼。尤其那风台来吼，大行拢去哈，趁这两天啊，紧的钱财去买一寡回来安尼吼。厝内面啊，会老会涩的吼嘛，爱紧甲处理起来，像有的人厝内面有鼻癌，对不对？有鼻癌哦，鼻癌。是老宅，你知无哈？所以讲厝内边你若有病，咁你爱来甲补起来啦吼。啊，像有个人吼，讲实在啦，有病咁啦。啊，有的是冷气卡会湿、会湿、会痰，有啊。啊，有的是迄个窗仔门诶窗框边啊有无？爱买湿水吼，甚至马桶也是浴缸有无哈？啊，有病。吼、哦，啊，也是讲你个壁有垫过空胖啊，吼、哦，也是踢脚板落落来，吼、哦，甚至囡仔甲你乌白尊，吼、哦。真的你拢爱处理，吼、哦，你拢爱处理。来，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个短短的广告。咱的石墨烯防水修补膏，哈、哦，一条是250公克的，哈、哦，优惠哦，优惠七条，佮送你四支刮刀，安尼只要990块，吼、哦，这只简单嘞，波头防水佮上漆，三效合一，有空有胖有涩有老拢会当使用，吼、哦，趁金嘛，吼、哦，赶紧的，吼、哦，交代哦，吼、哦，来0800-66-3377，尤其有病个咪一定爱用0800-66-3377以上广告，哈、哦，好来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个啊，这个相关的新闻，哈、哦，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安尼，好、哦、来。好朋友啊，三洋机车的前董座哈，庆丰集团的黄世慧家族啊哈，爆发一个哦争财产的案件。大汉查某囝黄美惠最后去哦法院哈判败诉哈，败诉了后就是台北故宫附近哦，价值5亿5哈，几千平的啊，这个做工啊厝哈，啊煞无。无法度继承啦，吼！啊，伊是安怎会败诉的原因，是因为吼，伊无想要看到甲因相问有关的物件啦，法院的挂号牌伊无要甲接啦，啊，所以讲吼，开庭的时间、上诉的时间，伊都唔知影，最后连法官拢无见着哦，不战而败。哦，所以这个律师吼、哦，严先生吼、哦，伫表示讲吼、哦，真侪人拢以为讲法院的文件吼、哦，送不到，我没有收到，安尼就无法度开庭，唔是安尼，嘿，你收不收到是领导的代志，伊开庭一定会开庭，吼、哦，嘿，你爱搞清楚哦，哈、哦，啊，这个严律师伫表示讲吼，伊讲吼，伊伫做律师这当中吼、哦，常常拄到就是吼、哦。拒收法院文件的情形啦，哈、哦，伊一直想讲，对方一直想讲吼，法院的文件吼，我无收到，哈、哦，你送来我只要不收，哈、哦，我等于无收到，安尼即个吼，诉讼的案件是不是就未进行？伊讲这是一个真错误的观念，法院的文件吼。送不了，你以为他没有办法开庭吗？哪有可能？你无收到领导的代志，开庭叫开庭啦、啊。你应该爱编的，你家己要出来编迄领导的代志，对不对？哈、哦，啊，你若案件讲哦，这金额较少，哈、哦，啊，可能冤家，可能嫌麻烦，啊，准拄好。但是金额大的，像三洋机车前董座。庆丰集团的黄世慧家族啊，争财产这个大汉查囝，伊就是连开庭拢无去开，爱就输啊！这件输到这冤枉呢？这件输到这冤枉呢？迄5亿就安尼无意啊呢？你为着法院的文件，你无想要收，安尼5亿无意啊？安尼是毋足冤枉的？哈、哦，所以讲这严律师的提气啊，咱也无想要让对方知影你厝内面的住址。哦、你也可以去登记一个信箱、哦、还是委托律师啊，避免吼无去接到文件造成吼全盘拢输去安尼啦哈、哦。啊，当然你讲啊，有个人住喺国外边喏，律师的案件要处理吼，等下台湾都要紧完成委托律师的这程序。啊，那无吼，你伫海外授权委任吼、哦，我这更加麻烦啦。好、哦、啊，所以讲好朋友，对这新闻咱就知影，法院。会赔你一定要收，你若无收哈，伊照常会开庭，等到你无法度去辩解哈，啊，你的权利可能就安尼就无去呀哈。这个新闻你甲人讲，法院的信件一定要收，你有收甲无收，
对法院拢无差，你知无？有差是你，衰是你，安尼了解哈。好，来阿哥、啊、来，大陆讲西江哦，最近哦，讲叫好大雨啦。哦，这些所在拢哦淹水啦，灾情这厉害，你知无？哦，其中有一个横州市哈，云表镇邓余村哈，因为哈做大水啦，甲迄个饲抓场哦，冲一个煞歹去啦。好大量吼，饲的蛇拢走出来啦！哦，看迄相片惊倒人，你知无？规片规片全蛇啦，规片哦，迄路规片淹水拢全蛇啦！哦，即个居民我要惊死安尼啦！差不多哦，有900只的蛇叫洪水冲出来哦，啊嘛有迄个村民哦，叫这蛇咬着哦，送去病院。哦啊，好佳哉啦！走去的这蛇哦，大部分是无毒的啦。大部分意思嘛是讲有小部分是有毒的啦。哎呦，这恐怖的，唔是发生伫咱家，无正哦，要惊死安尼。哦，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哦，7月2号早起做大水的时阵吼，一挂养殖户的蛇场叫洪水冲击，啊，拢崩去吼，好、哦，所有蛇拢。对水气啦，迄蛇数量有够大呀，900只的蛇，你想看卖900只的蛇吼，伫个这街路的这水内底，最近我要惊到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讲，真的啦，因就是讲吼，叫大家避免吼积水的所在，吼、哦，因为有当时水退去呀。吼、哦，啊，这蛇哦，伊会当边仔的这草堆啦，有无吼？啊，是杂物啦、草丛啦，啊，是漂浮物，啊，是积水的所在。哎、欸，真的很恐怖吼、哦！这发生伫对岸广西这个所在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朋友，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有滴只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的节目伫每。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下晡2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拢是新闻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咱这个服务专线24点钟拢会当加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餐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遮，大家拢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继续哈。准时来收听哦，吼，绝对让你开箱就买上好，0800663377咯，吼，好来，安尼来听一首啊，吼，新歌，甲咱好朋友做安排，吼，动感强酷。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卫护理师的讲话，也是咱的报关这期间呢，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2: 现代的科技让我们可以更健康，机能材质一定要符合我们的健康前提。第一个叫石墨烯材质，
0: 石墨烯，
2: 石墨烯大家都知道，它加速你的活络循环，
0: 对啊，
2: 卖好的卡掉诶，卖好的谁拍咪呀，
0: 对啊。
2: 然后我们还有多一件线纱，多一个材质叫做锗。
0: 锗不离子的，
2: 它是空气中的维他命，血液中的氧气帮浦。
0: 哦，帮助促进新陈代谢，
2: 所以你已经有石墨烯循环活络了，锗再加进来，所以远红外线可以提升，远红外线提升加速你的循环，再加上你常常会对调你家的叮叮会疼，我跟你讲，因为循环好你就不会疼，不会拍你呀。
0: 啊，还有什么好的成分呢？来，
2: 因为内衣是我们很贴身的衣物，所以我们会放了蚕丝。
0: 蚕丝
2: 为什么要放蚕丝？蚕丝的材质它叫亲肤性，叫蚕丝，在国外买一件蚕丝内衣哦，都要9万块。蚕丝来讲，穿起来亲肤，然后不闷热，然后连过敏性的肤质都可以穿。
0: 听说还有加一个莫代尔线纱，
2: 因为莫代尔线纱就是要让你的弹性好啊。我们还有花莲玉石不闷热的透气线纱，我是恰谁啊里去的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些材质都是恰谁啊里，我们是说号称，不是号称，是真正实实待完这周。我们的材质结构来讲，基本上不会让你有副乳产生。今天的奶沙价钱绝对最优惠，重点马牛上夜米浆更超值。
0: 今天的量子能量机能内衣，每一件上一件，就是两件，只要1980。咱今天的电话卡通，搁要送你西华小香风的闷烧罐一支哦，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讲讲哈，好朋友优惠就今嘛后手吼，剩这10几分钟吼，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人吼，因为这种吼，互你穿会调，互你会舒适吼，啊，厝内面若有当地发育的查某囡仔有啊吼，伊拢常常咕咕嘛，吼，啊，你互伊穿这吼，伊会停起来，较袂安尼咕咕，吼啊，对咱这较侪岁这阿姊啊，伊你个等于个远红外线穿个身躯啦，你去中医诊所啊翕迄个。远红外线灯吼，做一摆要800块，啊，你唔免加迄个钱，你就直接穿个身躯诶，因为咱内底吼远红外线足强诶，所以讲吼，咱有当啊肩胛头较未通顺诶人有无？会较会艰苦诶人，你来穿这件衫足好诶，吼！啊，当然啦吼，这件衫吼，伊就是会透气嘛。吼、哦，你若讲穿迄个透气无好诶，哦啊，天气遮尼热着吼，领头遐安尼吼，哦，艰苦上上哦，啊有当失禁哦，那过敏哦，艰苦哦，了甲爬甲未得好咧，吼、哦，啊其实吼、哦，我咧讲即组你来甲穿吼，足、哦、好诶，足够的支撑吼、哦，你诶胸坎、你诶脚趾边啊、你诶腋下拢无伤大诶压力，那恁搁头前诶吼、哦，要扭开要穿拢足方便，啊搁有负担咧，搁袂去甲你夹着肉，你看卖，啊会当甲你集中，啊嘛袂光链吼，最主要肩胛头迄肩带有无？快啦！快啦！啊，这有机能的呀、啊，解决咱查某人的困扰嘛，吼、哦。所以讲吼、哦，这件好的内衫，你长期间甲穿，你拢感觉足舒适的啦，吼、哦。啊，伊拢哦，无钢圈啦，啊，迄、那个下摆嘛，弹性的，你知影无吼？不管你偌大块，人伊个弹性有够好诶，吼、哦、啊，服服帖帖啦，足大，啊，佫袂光链，主要有一个6D 蜂巢设计，吼、哦，所以你咧穿吼、哦。哎，拢袂协调的哦，啊嘛袂过敏啊，袂敏感吗？吼、哦，伊就足服帖啦，啊，足亲肤的就对啊。肩胛头吼，啊是加宽的，脚脚边再搁一个 X 蜂巢，甲加压吼，吼、哦哦，真的有够厉害。远红外线来个94.3%啦，无底吹啊吼。啊，咱趁优惠，咱来甲提吼，无定定有哦，无定定有哦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吼，今天好来啥？今天好来啥？你爱杨青。
3: 你好，
0: 一早你电话听的哦，好，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啊，起来讲买啊几组啊，甲阮小姐看你啊几公斤，阮头看你是穿大号啊、细号的哈。美惠小姐啊，
3: 你好，
1: 嗨，你好，我
0: 要几组？啊，几组？好，好，好，好的。来，来 ，Hello， 你要几组？
3: 嘿，我要一组十五号才给我。
0: 哦，十五号呀。
3: 哎，大组了，大号的。
0: 哎，等一下，我帮你写哈，大号的哈。啊，十五号，七月十五收哈。
3: 哎，
0: 好啊，你是那个零二这边嘛，二九四这一支哈。OK， 好好啊，帮你写好的哦，谢谢你哈。好来哈，啊，起来先讲你爱几组，啊，再甲阮小姐讲你几公斤哈。好，啊，穿会条的啊哈。啊，我跟你讲啦哈。伊这量子衫吼是有专利的。吼，永远拢伫个，吼，袂，伊是车个沙底，迄个洗内底吼，你袂讲因为你过洗，哎，就无效，袂，这永久有效个哈。远红外线哈，94.3%哈。啊，我你讲吼，今仔日一组吼，买一领送一领吼，一个黑色，一个肤色各一件无紧个，吼，一摆摕两领，等于才1980，佮送你一个闷烧罐哦。这闷烧罐是500cc 个个人使用，足方便个，带出门足方便个，大杯口个，哦，方便佮好洗。无定定有哦，今仔交代才有送嘿，哈，来，啊，我你讲哦，咱个这个凉感指数来到0.22哦，吼。赶紧哦，0800663377吼，这袂输敢那，诶，我你讲那也得两件衫，袂输敢那行动电风扇嘞。阿姊啊，你过去穿迄内衫有无？穿下着翕条会痒，会袂爽快，安尼真正你一定爱养穿，吼、哦。诶，即马冻不冻？诶，30几度迄平常诶，算正常诶啊，你知无？甚至38度、40度拢走出来啊！你内衫穿袂条嘛，穿来你艰苦嘛。啊，咱一领，你甲摕转去穿。Hello， 来嘿，啊，来几组？一组两领。
3: 哦，
0: 嘿。
3: 啊，我70几公斤嘞。
0: 穿大领诶，大领。
3: 大领
0: 嘞。嘿，大领诶哈，啊，后日落你收啊。我你讲啦，伊这弹性有够大诶啦。
3: 哦。
0: 哎，哈，你穿大领诶哈 ，OK。爱
3: 去上啥？
0: 大号诶，上你一个闷烧罐呐。哎哈 ，OK 好，后日收哈。
3: 啊，我你有一寡住址无？
0: 我甲你讲，拢先抄电话，若无住址，小姐甲你问哈。哈 ，OK， 落接无了哈。若无住址，甲你问，无甲你卡就是有。
3: 你迄礼下礼拜遐甲我送来。
0: 啊，你后礼拜一收遐，后礼拜一。
3: 风台吼，风台嘛。好啦，
0: 我你讲13号啦，13号哈，13号啦。
3: 好
0: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哈。今天好来上了，刚才你大新的这第二层皮肤啦，好你素食甲讲，袂记你讲啊，伊的存在，你拢袂记你有穿啊，因为着有法度素食甲安尼啦。重点着即个弹性超好诶，你搁较大诶胸腔拢底落，包覆性较好诶，拢袂互你有副乳，吼、哦，真正着厉害啊，对毋对？穿咧吼，哦，素食弹性够好，对毋对？哦，穿咧真有够赞诶，啊搁你看卖。头前拉链开头前啦，咱有个阿姊啊，讲你手无法度用到脚趾边去，真正做你甲穿，伊就是头前拉链的吼，啊，这要穿要烫拢较方便的，啊，六 D 蜂巢设计吼，穿到会凉哦，搁有法度甲你聚拢加高，啊，弹性莱卡布料呢，无钢圈的呢，罩杯搁会使拆开呢。Hello 嘿，啊来，咱来几组，一组两领呢。
3: 小姐，一组就好，啊，50斤哈。
0: 啊，安尼我甲你讲，你穿细领的哈。
3: 哦。
0: 后日收啦哈，谢谢你哈。
3: 阿姐。
0: 后日
3: 来安尼。
0: 好啦，后礼拜伊就你收13号哈，谢谢你哈。OK 哈哈。嗯，啊，伊这个有复合的石墨烯衫哈。结合这物理共振啊，所以你身体穿咧，我跟你讲，今天衫你穿咧，你也感觉你足有能量诶，足有活力诶。你想看卖嘛，有远红外线，搁甲你抑菌，搁有法度互你循环较好。真诶啦，无得吹啊啦，台湾这做诶啦，你有当放心诶，吼。柔顺超凉，抑未臭。抑制臭味，啊，佮亲肤，对不对？吼，赶紧哦，赶紧哦，你若穿唔着内衫，我你讲警戒头。哦，阿妈棍只容易安尼硬只加只，哦，啊你胸部会变形，容易安尼胸坎闷闷，伤寒哦，迄肠啊胃肠哦，迄你振动拢较无好，啊手有当时也袂起来，皮肤会敏感，哎，过敏无舒适吼，啊有诶翕条搁较艰苦，对毋对？吼、哦，迄种衫莫穿啊，穿咱即领啦，穿咱即领啦，甲你保证好穿诶啦，来嘿，咱来几组？
4: 嘿，我要买一组内衣。
0: 好，啊你几公斤？
4: 几号啊？
0: 嘿，你几公斤啊？
4: 我四十几公斤、
0: 啊。好，穿细号的。哦，所以好诶，后日就诶、欸，你要后日啊，要拜一。
4: 迄后天礼拜五嘛，
0: 吼。诶、欸，今日风台吼，安、哦、尼我拜一到你收啦，十三号。
4: 十三号、
0: 哦。嘿，拜一到你收，好不好？
4: 哦、好
0: 好 好，谢谢你。好，来嘿，诶、欸，小花阿姊。
5: 哎，安那，你阿咧卖啥呀？
0: 嘿啦，你阿几领啦？
5: 啊，
0: 两领一组啦。
5: 两领一组。
0: 嘿。
5: 我六十五公斤嘞。
0: 六十五公斤，简单穿大号诶。
5: 穿大号
0: 诶。嘿，啊好，拜一到你收十三号，好啦哈。
5: 好啦。
0: 好，谢谢你哈。OK， 好好好。好，来，赶紧哈。金来衫最重要的哈，要穿就穿这件，人这有专利的，穿得会舒服的哈。材质和你哈会透气，我跟你讲，上好的石墨烯衫，跟能量泽拢哈，跟你结合做伙，内底有白蚕丝透气服贴束吸，有莫代尔衫，让你穿会起来，哈，紧会条，哈，穿落你袂翕热啊，对不对？哈，阿玛波钢丝这件最厉害，有无？咱一般穿来衫，哈，像。后边六的，你若讲五十斤啦，还是讲肩胛头开过多，你根本手都无法度扛去后边。啊，咱这吼头前拉链的啊，扭起来就好，甲穿拉链同款扭起来就好啊，对不对？吼、哦、啊，而且呢，佫袂去夹着吧？吼、哦，真的真的吼，赶紧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甲敲吼，来你用舞台甲你做安排哈、哦。好，来，即马听一个哈、哦，这首《高山牧情》哦。

0: 进广告。
1: 我那五十斤没安怎？我手无法度去后边扭迄个扭啊！
2: 所以，我们这次做前开拉链。用拉链拖就好
1: 啊！哦，安尼穿就足方便的安尼。
2: 所以我跟你讲，有人讲哈拉链哦，他没加吧？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特别做了护挡，就后面多加了一个护挡，不会让拉链贴近你的皮肤。
1: 没去夹到咱的皮肤。
2: 没加吧？
1: 讲这后边搁一个 U 型的美背设计。
2: 像我们常常滑手机，你身边会被酸痛，
1: 对啊，
2: 所以我们要让你挺背没生痛，因为石墨烯跟这还有蚕丝的亲肤，帮你活络循环加强。我给你讲，我们就是不放钢圈，我们是用自然成型。
1: 这石墨烯的队伍远红外线嘛，
2: 一般的纺织品大概做 0.8 就有很棒了，
1: 对，
2: 我们做到 94.3， 你刀刮都没潮。
1: 等于讲，咱这嘛有加一个量子纱的技术，这有专利的嘛？
2: 这个有专利。
1: 等于加迄远红外线穿个身躯诶，
2: 我跟你讲，
1: 就迄肩膀无通顺诶啊，
2: 你就穿这啊。我跟你讲，远红外线，我们在酸痛的时候去中医诊所，我们就救结几趴电诶，就远红外线
1: 电。对啊，
2: 就几趴背板呢。
1: 嘿啊，哦，照你安尼讲，穿一件内衫都解决了。
2: 对啊。我妈妈是后来乳癌走的，查甫人辛苦几世人，根本怕肌肉病，当然无希望嘛。
1: 对对，
2: 而且化疗过程很痛苦哎，所以我们就是穿件好内衣，远离所有的病变问题。
1: 用这时段，咱今仔日快闪就是量子机能内衣，一件3980块，今仔日买一件送一件，只要1980块。咱今仔电话卡通，阁要送你西华小香风的闷烧罐一支哦，数量无多，先抢先赢，送完就十支。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讲，你一定爱赶紧啦哈。第一啦，无光圈啦，你袂去骑着，袂去踢着。吼、哦，啊，这吼、哦、弹性吼、哦、会下白吼、哦，啊，这个下面只是弹性的吼，袂更冷吼，服帖，啊，个6D蜂巢设计，袂翕袂敏感吼、哦，你吼袂讲一流汗直接底下尿，真正袂吼，肩胛头是快，穿咧才好穿的吼，迄、哦那个远红外线的放射率来个94.3。哦，真的，94.3，无人像咱这么高呢，吼、哦！啊，你袂输敢那家迄远红外线灯穿个身躯诶，你讲哦，我肩胛头啦，啊，我脚趾片，我较容易安尼袂通顺的人吼，即个你来甲穿，你来甲穿。哈喽喂，嘿，
3: 对，
1: 嘿好，来好，提一张哈，好，来刷卡，你接一个，好来，0800663377哦，时间来到这，看了咪录节目了后吼，咱电话赶快继续卡，吼，赶快继续卡，这个电话0800663377，电话继续卡吼，录节目了，电话卡通赶快这优惠给你，就是两领，好，还送一个闷烧罐哦，吼，0800663377，继续卡哦。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着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百里。

这首歌曲是那是有一天，这是杨泽所带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所点播播播完的歌，今天在第一时间就为你来播送，不瞒咱这位听众朋友点播的听众朋友有听到，欢迎所有亲爱的乡亲朋友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我是李庆，非常感谢你哦。咱的在你听节目当中听好听的歌曲的当中，不但别记得爱国健康，有了健康的这个人的身体，听歌都会感觉非常的好听了。

咱若失去着健康哦，迄歌更加好听，听咧到底也是感觉讲艰苦艰苦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啊，买着心情，所以讲心情吼，真诶吼影响着健康，健康同时嘛影响着咱诶情绪。希望咧大家互咱诶肯来照顾，咱诶肯本身读中医，咱诶肯有专业吼，对着你诶健康我非常诶注重。你肯咧讲话实在，袂夸大，所以讲咧互我来照顾，大家放心，一比一重，咱大家做。会来健康加百里，乡亲不要在不当中的电话给你报告，阿里拢随时一旦靠通，不管是被锁定或者是刷卡拢可以。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外关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较不方便卡电话，麦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你听的手机啊哦。来，乡亲朋友，咱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给我的安排，继续和大家一起过，小到。稍等一下，倒回来节目当中，今天是拜三，稍等下要邀请到女性朋友先来点歌，谢谢大家哦。

0: 来，谢谢好听的日语歌曲，在这位听众朋友来报丧。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天呢是拜三，先邀请的女性朋友和咱的姊妹伴来点哦。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你好，
1: 雷肯，
0: 嘿，郭主任你好。
1: 嗯，今天我一礼拜无来你的声吗？
0: 哎呀，我想讲奇怪，哪会拢无听到你的声？出国去佚佗哟？
1: 无啦，啊，都懵，无啦，我紧甲你讲讲。
0: 好，好啊，好啊。
1: 我要点张秀清的《爱护你》，你点个点诶？
0: 张秀清的《爱护你》哦，
1: 哎，
0: 爱护你哦，
1: 嘿嘿，你点个有八部啊？
0: 爱护你哦，张秀清，我找看卖哈。
1: 爱护你啊，爱护你啊。哦呼叫呼啊吼啊没有没有空
0: 呼给你哦，国语的三语的这呼给你，好 OK OK 再见，
1: 再见，拜拜。
0: 来，你好，
2: 你好，立
0: 青，
2: 我叫李明阳的有你的城市，
0: 有你的城市，好，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我是青你哦，中国，一夜酒，
0: 一夜酒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好，来，你好，喂，你好，
4: 丽青小姐你好，
0: 嘿，
4: 我给你点一首李明阳《找希望再相逢》。
0: 李明阳《希望再相逢》，
4: 嘿，希望再相逢。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4: 好，谢谢你。
0: 好，好，再见，好，拜拜。
4: 好，
0: 来，你好，
5: 丽青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李明阳《春梅》。
0: 哦，今仔日大家拢点李明阳的歌呢，吼！
5: 我唔知，
0: 你讲出味哦？
5: 嘿，出味，我禁掉啊！
0: 出，你讲出味是出味哦，出味哦。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来，各有人要点歌无？哈，来要点歌好朋友，即卖赶紧卡来。啊，那无，咱就是点到这，谢谢大家。来，乡亲的朋友呢，哈，即个要来买产品的好朋友，不管线顶线卡都可以哈。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来，说的叫你播上这首歌，张宝宝玩的歌《蓝色的忧郁》，这回欣赏。

0: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蓝色的忧郁哈，张宏伯伯玩的歌。爱乎你，妮妮诶，我家无这首歌呢，我嘛未记得我播过这首歌，张秀清的哦。爱乎你，无呢，吼、哦，你打电话起来改歌一下，吼、哦，因为我找出久啊，拢找无，所以讲呢，吼、哦，这首歌都无法度为你播送。爱乎你，吼、哦，嗯，找拢无啦。你好。喂，嘿，无这首呢，点白首。
1: 嗯，啊，无我点，我点蔡小虎啊，我唔甘。
0: 我唔甘哦。
1: 欸、
0: 蔡小虎的哦、喔
1: 欸。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喔。
1: 好，
0: 好，谢谢，拜 拜。来，非常的感谢哈、喔。我唔甘哈、喔，蔡小虎的，因为阮家的歌有当时啊哈，这个嘛有可能会无啦哈、喔。啊，所以讲呢哈，那无我拢会甲听众朋友报告，和听众朋友来改歌哈、喔。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乡亲的朋友，咱来关心着天气。乡亲时代爱特别注意最近的天气情形吼，最近这个天气是多变化啦，吼，而且呢，各有风台的来，十号、十一号吼，受到强烈风台八威的侵袭，十号各地风雨会愈暗愈大，十一号可能有这个狂风狂雨。哦、狂风狂雨，中部以北甲着各山区拢爱小心有破坏性的强风，并且呢吼爱严防自灾性的大量的雨。十一号暗时开始风雨才会渐渐变少，所以讲呢吼，这几天啊，咱得趁天气好好吼，厝头厝尾清清个清气，尤其是水沟啊吼，那发到清得个清个清气。啊，那是这个呢，厝内底有一挂啊，这个可能盆栽。之类的啦，还是说吊挂的东西，会去有风吹下来的东西，但就是提早把它收起来，如果没有这个风台，这次来是非常强烈的，目前为止啦，看起来这个风台是不了强烈，但是到时阵呢，会什么变化咱唔知，因为这个吼，天气本来就是瞬息万变。不管如何，咱的听众在节目当中不断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来修正，有关着呢，这个天气的变化甲着风台消息。谢谢你，来说的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蔡小虎所带来歌，唔甘做个欣赏。

0: 谢谢，这首歌曲是我唔敢蔡小虎所带来。乡亲好朋友，迄有人讲明明吼，都有使用保险套，为什么佫会怀孕？哦，都会乌白想，敢会是另外一半去外口乌白来？啊，无大概都有用保险套呢？哦，啊，这或者是佮以早大家开始伫咧推广保险套的时阵，即、这个推广员将保险套呢，改挂伫手链，结果呢，吼、哦，即、这个男士朋友就将即个保险套挂伫手链，啊，去做个代志，有缘怀孕，啊、哦，在电视演的哦。以早一挂呢，即、这个乡村的电视八点档的吼，迄真正好耍吼，真正吼演到五十年代吼，诶、哦，这种呢乡村生活真的很有趣吼、哦。啊，但是呢，会晓使用保险套，啊，结果又去怀孕，到底是为虾米？来，因为有可能你是用到中国籍。用些比如即卖呢吼，即、这个以早啦吼，有一寡外国片啦，譬如讲呢，有一出足有名的电影，啊，就是女主角摕一支雨伞，结果风一个吹啦，变火烈火，结果女主角就讲 Made in Taiwan， 意思讲咱台湾做的物件拢足歹，后来吼翻转吼。即卖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拢认为台湾做的上有保障，吼品质上介好。咱台湾的足侪企业拢是全世界第一名的对啊，吼。所以讲即卖大家人拢抢买咱台湾的物件，吼，啊去买无。啊，那是中国的物件，足侪人即卖都唔敢输赢，定定出包啦。其实中国呢有一段时间吼，因为即个经济吼一直起飞。你敢知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咱的台商，那不是咱台湾的台商啦，将台湾的技术啦，炸过去并互因模仿，互因学啦。即卖呢，中国无可能吼有这技术啦，吼，这是事实啦，吼。啊，你甲看呢，喏，台商伫中国的时阵啦，吼，这个中国是，哦，这个经济用飞啦，后来因就是又个小贪，吼，这呢吼，安尼收回着，互台商的一寡这个优惠，吼，刷入去赶台商，台商呢吼，就刷位刷去越南，刷去印度，刷去，吼，这个呢北威，吼，为刷登啊咱台湾，你甲看这个呢吼。中国无只台商了后，因的经济即卖变安怎？吼、哦，对不对？吼、哦，佮加上着美国对因的经济制裁，即卖真正是吼、哦、经济呢吼正萧条吼，啊，佮再来就是出乌白起吼，即呢吼拢无符合着即个标准乌白起，啊，即卖呢出起有够侪拢白白出去，哦，即卖呢中国的经济吼、哦、经济体呢吼，无讲到较瓦解，但是真的变得不太好。来听正比，我来接听一通电话，你好。
1: 你好，请问你迄新的会刚出来啊？
0: 你等我一下，因为我你等我一下，你电话卖挂断，听众朋友来听歌，有你的声音。

来，这首歌曲有你的声音，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啊，拄则来讲着讲，哎，有用保险套啊，要避孕啊，啊，像那个会怀孕，有可能你是用着中国的。这个呢，保险套吼、是避孕甲着预防性传染病重要的防护工具。不过呢，吼，日前澳洲反诈欺办公室伫咧指出，中国某一个厂商竟然冒充着足有名品牌制作200,000的保险套，更加是假冒变成玩具卖到着澳洲各地。因为这一挂保险套无经过安全的检测，恐惊造成着性病传染。意外的怀孕接受到无安全化学物质的这个健康风险，啊，这个呢，根据澳洲反诈欺的办公室调查，发现讲呢，中国厂商啊，竟然冒充着某一个足有名品牌保险套，大量生产200,000个，吼，啊，以着玩具刀片澳洲国家。监管来混入，目前伫罗马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拢查到。经过当地海关检查，发现讲这一挂假保险套，拢是来自中国同一个来源，仿冒的对。啊，这呢中国吼 ，LV 啦，吼，啊，这个呢，香奈儿拢会当仿冒，无想到讲连这吼俗俗的物件，保险套因也被仿冒，你甲看。鸡卵都假哦！根据了解，因为讲欧盟国家呢，将这个保险套列为着医疗器材，必须要拥有着呢欧洲合格的认证，并且符合着呢 ISO 吼，以及个4074等等标准才当进入。不过，这一批鸡啊冒充保险套呢吼，啊经过检验的拢是安怎？拢是报关报玩具啦，吼，拢报玩具啦，吼，所以讲呢吼，刷动安怎真正呢？混入去市场当中，真正有人使用，啊，这使用到到底，哇，这个假冒的保险套竟然会流，吼、所以讲这唔但会使人怀孕，如果对方有性病，嘛会被伊传染，所以非常的恐怖。啊，你也看呢，这真正中国山寨版的东西太多了，吼、真正有够多啦。哎呦，有够恐怖，有够夭寿诶！这种物件来当做仿冒诶，对不吼？啊，这若使人得着性病，还是使人有心，啊，这毋着代志大条啊，或做啥出人命了吼、出人命了！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买物件拢爱作注意吼。俗米无一定歹货，但是好诶物件会卖你作俗吼，你绝对爱三思吼，即、这个爱三思吼。来，刷入去，安来听歌，来欣赏着这首。歌曲合作一夜酒，这回听梁一首带来。

0: 来，非常感谢，这算功德，咱大哥要跟咱做分享。
1: 大伯子朋友话吼，我食胖几十罐啊，
0: 几十罐嘞？啊，你是？
1: 我起码拢来只，食保养嘞
0: 啊。啊，你进前刚开始为什么来食大伯子膀胱丸呐？
1: 我就听你咧讲过啦，是无安怎啦？
0: 嘿，
1: 是要食讲安尼？你咧讲过真有效安尼哦，我咪试看下咧啦。
0: 吓，啊，你吃了感觉安怎？
1: 啊，起码食了有影无效，放尿啦。放尿问题有影确实有效。
0: 放尿问题确实给你改善，给你治疗啊。
1: 一天拢食六粒尔啦。
0: 好，啊，你是食偌久了后有治疗起来啊？
1: 呀，
0: 差不多几罐了就好去啊？
1: 呀，两三罐就好呀。
0: 两三罐就好去啊？啊，你搁继续食保养，食到即卖十几罐啊？
1: 即卖食六七罐去
0: 啊？哦，六七罐啊吼。
1: 哎，
0: 我食了即卖。
1: 我长期咧食，
0: 长期咧食放尿拢无啥物问题啊啦。
1: 啊，即卖吼，
0: 暗
1: 时啊困到十二点才有精神啦。
0: 嗯来，这算功课。大哥，你讲你骨肉用安怎？
1: 我骨肉用吼，骨肉用较早我咧食是脚有安尼怪怪啊吼。我就甲想我试看嘛来食。食两罐落了。感觉愈行煞愈轻松了。
0: 哦，你本地就是脚哦，伫咧行
1: 体格
0: 怪怪
1: 啊，轻松啦。
0: 啊，骨肉用食两压了后，即卖较轻松。
1: 行错愈爱行啦，
0: 愈行愈爱行，愈轻松就爱行啦吼。
1: 有啦，愈轻松。我即卖吼，我食六七罐落啊啦吼。
0: 你骨肉用
1: 六七
0: 压落啦，嘿，六七压嘛。
1: 但是我即卖咧食拢吼，一工拢食两粒尔啦。
0: 啊，你都好去啊，食保养，
1: 哈，拢食两粒尔，
0: 可以可以啊，所以讲即摆足爱惊咯。
1: 讲我拢烫只脚吼，行十日以上诶。
0: 公园你拢烫只脚
1: 哦？嘿，我拢无穿鞋哦。
0: 嘿，
1: 我拢无穿鞋啊，烫只脚行十日以上诶。
0: 安尼哈，哇，恭喜！
1: 四百公尺诶啊，
0: 四百公尺拢行十日咯。
1: 哦，拢行十日以上诶。
0: 安尼真正恭喜吼！
1: 系啊，哎，楼梯吼，我咧五楼吼。哎，楼梯我落上啊，上啊，走马拉松啊，去楼顶过路，楼顶过多路咯。哎，走五六十嘛，无紧。
0: 啊，你进前拢无啊多爬楼梯吗？
1: 爬喘啦。
0: 哦，进前爬。
1: 脚会酸啦。
0: 哦，脚会酸。
1: 有啦，即摆袂啊啦，即摆听我走马拉松啊啦，
0: 即摆咧食骨肉用得起，然后效果真哩好吼。
1: 有啦，
0: 谢谢你呢，
1: 食你的鱼油，
0: 嘿，鱼油安怎？
1: 我鱼油食，顶个食大组的，买组小组的食，啊，过买组大组的，过食去啊，啊，食了即摆吼，感觉真好啊，我就是安那，即摆咧食拢安那了，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现在阿嬤吃保养的吼，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三粒，吃一路安尼，阿嬤各吃，
0: 安尼拢各吃保养，啊，正常就是早暗吃两粒，吃这了，你素，暗的素你即摆拢足正常个呀，
1: 正常啊，吼，
0: 拢袂加管，
1: 一项嘛，吃你这三项吃那个地哦，无像。老伙
0: 啊，足像少年人的身体素质，足像少年人的，足轻松的
1: 吼。九十岁啊啦，
0: 安尼哈，哇，阿伯哦，阿公啦，哦，恭喜你呢，安尼身体才用，愈来煞当啊愈健康。
1: 听我走，听我落腿下看下来走啦。
0: 哇，真正有够好，有够高。吼，啊，你即卖呢，就是讲迄支来吼，啊，鱼油食了之后，骨肉用食了之后，啊，你又搞买快歌哦。
1: 有啦，顶个来买只块糕啦。
0: 啊，即卖要摕出来用啊！
1: 无迄个网啊啦。
0: 吼，揣无迄个网，要揣馒头呢。
1: 啊，网啊，我这边我接落去啦，啊，佮佮你寄油啊啦。我本来我拢去福伦买啦。
0: 吼吼吼。
1: 哦，福伦，你甲问看下咧，我 见起我老个讲啊，我做你先来介绍、啊。
0: 哎呦，谢谢呢，哦，
1: 够赞。
0: 安尼吼，啊，普罗旺加九百水袂当做伙讲，
1: 嘿。
0: 安尼吼，恭喜恭喜。好，啊，你即摆，
1: 我即摆就是咧找无迄个人啊，好。
0: 安尼，你找看卖啊，迄有啦，吼，即个一空一空的迄啦，吼，找看卖有无？那找无则去讲，吼。
1: 好啦。
0: 找看卖看，可能在坑里堆，要找肉粽，要找包啊啦，吼。
1: 有啦。
0: 好好好。
1: 在时安怎了？
0: 嗯。
1: 我困起来。
0: 嗯。
1: 拢先。家家在去运动啦，
0: 安尼啦吼，
1: 哎啦，加扛担吼，老伙仔扛担啊，规暝无食，
0: 安尼吼，
1: 运动加唔好啦，
0: 吼，对对对，好，
1: 安尼
0: 好，安尼即摆找看卖，
1: 嘿，食一粒包啊，
0: 吼，
1: 再去安尼啦，
0: 好，安尼你找看卖，找无再去讲吼，
1: 好，
0: 谢谢你哈，
1: 无再拜托你啦，
0: 好，再去讲下，好好，谢谢，好好来，好，真正外商品实在有赞，
1: 食三项吼，我三项拢甲恁照常食。唔敢放鞋啊！
0: 啊，当然咯、哦，你今日遮尔啊健康，就一定爱继续之继续呢吼，保养继续照顾身体啊。
1: 等下、啊、我来行咯，因阿公，哎、欸、啊，你来等下卡，我脚底皮哦，连个脚底皮落胶来了。
0: 哎呦，真正，嘿吼、哦，真正呢。
1: 脚底皮拢用咩结烂啊了？
0: 哦，再接地气，接地气，啊，愈来愈健康。谢谢呢，阿公，谢谢你哈。
1: 哎，你万唔惊，你万唔惊，大汉万唔惊。
0: 你甲看，阿袂惊寒，袂惊冷。
1: 今天我起个高，来个脱掉。
0: 嗯。
1: 那个脚下
0: 嗯，
1: 来，要等下再个穿来落啊！
0: 真正是阮大家人健康的追求甲典范，感谢阿公哈，吼，好，谢谢你，好，再见。哇，这咱这位阿公嘞吼，伊就是打电话来甲我问讲要哪吹包啊、吹板头啦，啊，家咧甲我讲讲吼，我所有产品伊拢有伫咧输赢，吼，全部拢总有备，吼，啊，而且食了足好，啊，我甲阿公邀请讲啊，敢袂当嘞吼，安尼起来甲咱做分享见证，阿公讲好，拢会使，因为真正好。咱来肯无骗人，真正食了足好，伊个身体有够用，大家拢足欣欣。九十岁啊呢，你甲听乡亲，伊九十岁啊，你讲话够伊只大声，够遮尼有元气吼。所以讲一位阿公吼，伫咧甲咱来肯讲，互我照顾够好吼。啊，伫咧讲讲吹无迄个吹绳啦，吼，吹无迄个吹绳，我甲伊讲讲，你吹过嘛？吹无则去讲吼。来乡亲，咱若九十岁当亲像阿公安尼，你甲看是毋是人生胜利组啊？吼，人生胜利组的呢？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我哋请教各地当亲友阿公啊呢，谢谢大家，感谢阿公以上功德哦。

0: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希望再相逢。李明阳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乡亲和朋友呢，吼，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滴滴村，你肯定定滴滴讲吼，你来当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其实咱的健康吼，已经是得到一半的保障啊。情绪影响着咱的健康非常的大，所以讲不管碰到什么代志，当然啦，悲伤、生气、忧愁、愤怒，这拢是咱的七情六欲嘛，一定拢应用拢会。但是呢，当你要生气的时候，你要愤怒的时阵啊，你要悲伤的时阵啊，你就想到咱的听家你讲的，这拢足伤身体，足伤身体。你家己来当控制你家己的情绪，这都是上个厉害。啊，控制情绪不是讲表面上无生气，就是要做控制情绪呢。迄为人哦，你看袂出来，伊是伫咧欢喜，还是伫咧生气？吼、哦，真正表面上你完全看袂出来这个人的情绪，但是伊内心波涛汹涌哈。啊，这呢吼，叫你控制是控制着咱的内心的层面，唔是外表呢。你哪阵讲吼，安尼呢内心伫咧波涛汹涌，外表阁安怎，阁唔敢表现出来，迄个愈艰苦吼，握住在心内吼，内伤来。所以讲呢吼。碰到什么代志，咱就是安尼尽量去解决啦，哈。来，啊那碰到呢吼，这个生气的代志吼，都卖想个遐济啦，哈。咱家己本身健康上重要，啊，这呢互你请来照顾，咱来请本身读中医，所以讲为你所找的产品拢是上好的呀。来找咱来请下卡电话，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空三哦，来请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 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台邮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邮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邮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邮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的节目当中，乡亲朋友，第二阶段，咱的欢喜丽丽村继续来进行，赶快有到你的好朋友来听，底下呢陪伴咱所有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时段嘛，感谢你继续呢，吼，安尼来听歌来陪伴。第二阶段，吼，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第二阶段呢，吼，乡亲朋友，让我当卡电话起来，不分男女老幼，吼，来点歌，当点差不多五首歌，吼，这个五首歌，和咱听众朋友点播，想要听歌。点歌和朋友，即卖电话的赶紧卡起来，即卖赶紧卡起来，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1: 喂，
0: 嘿你好，
11: 我要听黄义林的歌，爱着才知影听，
0: 黄义林哦，爱着才知听啦哈，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谢谢，再见。拜拜，来你好，
12: 喂，大哥哦，
0: 嘿，
12: 我
0: 大哥要听什么歌？
12: 苦命流痴，
0: 苦命流痴哦，
12: 哎，
0: 好，安尼我来吹哈，哈，
12: 好，
0: 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12: 啊，你好，未听哦，
0: 嘿，
12: 我当是故乡的爱，
0: 故乡的爱啦，哈，
12: 哎，好，
0: 再来安排哈，
1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13: 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13: 点，

青春比迄个吼，可能我甲你报一段吼、哦，我找看卖啊，有迄三四分钟的迄种的无啦，那我来给报这個，啊那无得爱报一段了吼，甲、哦、咱听众朋友呢吼，安尼报个一个，来吼，安尼咱点歌点到这，非常感谢咱用心好朋友，谢谢你，所以去呢为你报上条好听的歌曲。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李明阳所带来出名，做伙欣赏。

来，乡亲，你今仔日拿去买菜，有加买一挂菜无？啊，这呢吼，因为风太北来啊，所以讲咧，大家都会加买一挂菜，放伫冰箱。那是呢吼，这个风太低北来，阿北来，菜价都已经起价啊。你敢知影这个地瓜叶吼，这个价钱已经飙升到一公斤205块。啊，这个呢，吼、哦，三星葱呢，足侪行的蔬菜价格，嘛拢比昨昏较贵啊。也佮有这个大陆妹啦、四季豆啦，已经飙破着一斤100块的大关啦。啊，所以讲呢，吼，大家预期的心理，尤其听讲即届风太真大，所以讲大家都会安怎将这个菜先买倒等来囥啊，吼、哦。结果大家抢买买这个菜的情形之下，这个呢，吼、哦。菜拢起价啊！啊，其实呢吼，即个菜贩啊，伫进前都将即个菜批倒转来啊，所以讲呢吼，有当时啊，咱的农民嘛无赚着钱呢，吼吼，都中间的吼厂商赚走了，吼。啊，即呢菜价的数字吼狂跳，你若去买菜，你会讲哎呦，菜比肉还佫较贵，真正吼，唔知讲即个地瓜叶啦吼。竟然呐、啊，啊，一公斤飙破200块啦，吼、哦、啊，所以讲呢，吼，一斤123块，真侪人讲哦，食袂落，哪会这么贵？哦，这个呢，风太都阿伯来，今仔去吃8号尔，哎，听讲风太是10号、11号才会来，所以讲呢，吼，最近呐、啊，这个风太，哎，这个期间呐、啊，菜应该拢是非常的贵哈。乡亲朋友，会当食一挂根茎类的蔬菜啦，根茎类的蔬菜应该都袂这么贵啊，哈，就不会这么贵。啊，事实上啦，哈，这个偶尔或者一挂呢，吼，这个算讲农民啦，吼，安尼贵一个不要紧啦，但是哈，哎，讲实在话，无定着呢。菜贩啊，因早就将这个菜吼批倒转来啊，但是农民无贵着，无赚着，拢是菜贩啊赚着。哦，啊，这就是做生意人的手段哈、哦。你嘛袂使讲奸商，因为啥物人做生意无要赚钱呀？哦，啊，乡亲朋友，咱嘛是会当安怎？咱嘛当会当食一寡呢根茎类的蔬菜，亲像马铃薯。哦，咱会当做一寡呢醋溜马铃薯，还真好食呢。醋溜马铃薯吼、哦，就是切丝嘛，吼、哦。啊，这呢吼，安尼落去炒嘛，吼、哦。啊，这就是爱放一挂醋、白醋吼、哦，这个液体的那个白醋啊，哈、哦，安尼放一挂这个干辣椒，哈、哦，啊，放一挂葱啊，哦，那个醋溜马铃薯，迄配饭偌赞嘞，偌好食，啊，炒好伊脆脆，一丝炒好脆脆，啊，你买当嘞吼，马铃薯煎蛋呐、啊，迄马铃薯煎蛋嘛是足好食，哦，你马铃薯先解落去炒，吼、哦，炒好伊嫩，哦，你若要煎嫩马铃薯就卖脆脆，有的人嘛爱食脆脆啦，但是吼、哦。这个煮好伊嫩吼，啊，你煎两较好食，我家己个人认为啦吼，安尼呢很好吃。啊，马铃薯买当那用咱呢吼，这个秘密武器来吹有无吼？哦，我小朋友我爱食呢，你得吼皮甲洗好清洁，皮吼不要去掉，吹皮吼甲洗好清洁，啊，然后吼安尼甲伊破饼，吼破饼顶管甲伊囥，吼两片啊，这个呢，算讲那个叫做起司，吼啊，就变成起司马铃薯，吼、啊，嘿呢，煮好了后啊，会当呢甲伊鱼鱼的用藤虾甲鱼鱼的吼，啊，这呢马铃薯跟起司呢，吼安尼结合在一起，啊，如果哪个要食蛋白质的、就是。一粒卵撒好了后吼，迄卵吼，安尼直接甲马铃薯拌在一起。你若不爱食卵白的蔬菜，你就当直接卵仁甲马铃薯拌在一起。但是亲像我家，我就感觉讲咧吼，规粒卵拢甲马铃薯拌在一起吼，啊，咱就挂起司哦，真的很好吃吼。所以讲咧吼，风太来，咱就是有省钱的方法啦，吃一些根茎类的水果，不一定都爱食叶菜类。啊，尤其那风太贵了后，迄嘛是叶菜类很贵啊吼，尤其个是咧进。就水吼，哦，你若买回来呢吼，真正足容易黄去，足容易烂去，所以讲你得卖买伤济哈。今仔日去菜市买菜都感受到啊哈，我嘛是啊，我今仔日去菜市买菜时，我买一百哈空心菜，一百是干咩啊尔哈？诶，进前买伊一百拢20块，今仔日一百都卖到30块啊哈，诶，起10块呢，起10块算哦，即个呢起足多啊。虽然呢，听讲比如感觉讲三十块啊无偌济，但是20块甲30块比起来哈，昨昏20，今仔日30，迄是起足多啦哈。
所以讲呢吼，有当下吼，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安尼啦，会有一挂变化。啊，这个风台听讲非常的大吼，所以讲大家拢爱做好着这个防台的准备吼。这个强烈风台呢，八位听讲变甲足肥的啦，吼，变甲足肥的啦，吼。所以讲大家爱留爱小心一下吼。啊，那是八位呢吼，这个会侵袭着咱台湾的基准呢吼，差不多。有偌大，这目前要个不好说哈，目前还不好说，因为这个风吼风向吼，真的是哦，这个呢，算讲瞬息万变呐，哈，瞬息万变呐，哈，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咱袂使掉以轻心，哈，袂使掉以轻心，嘛拢爱做好准备，伫只呢，甲听众朋友吼来提醒，刷入去吼，要来这个报瓜，啊，那是根据着这个风暴侵袭几率的资料显示，嘉南市、台北市依然。这个被侵蚀的几率拢来到98%，诶，足悬的呢。新北市、桃园市97%，新竹县甲着新竹市、花莲县拢是94%，连江县93%，苗栗县毛91%啦，吼。目前的方向甲看起来啦，这个呢侵蚀吼来到的几率有这么大，啊，这呢除非啦，伊搁在临时转向，啊那无呢吼，这个呢来到咱台湾的这种呢吼，进行不离啊管了哈，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今麦呢，应该是有真侪关系拢开始伫咧落雨啊哈，今仔日有真侪关系下到时都开始伫咧落雨啊，所以呢哈，出门交通的安全都要注意。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刷入去来听歌哈，为咱听众朋友播送着好听的歌曲，安排这首歌是爱着才在听，做伙欣赏。

来，乡亲和朋友，你敢会爱看韩剧，还是韩国的电影？有一段时间哦，我看韩国的电影看甲会惊，因为韩国的电影有足侪吼，拢是即个呢社会案件吼，安尼甲伊搬去电影当中，真人真事吼，即个呢吼，的电影就对了啦，足恐怖，尤其是韩国吼。真正的吼，因伫咧拍戏吼，都拍得很真实啊。所以讲，我当下看的恐怖片真的超级恐怖的，吼吼。来，乡亲和朋友，所以讲，我对着韩国这个国家吼的感觉，就是讲，因的拍导啊，吼，我当下非常的凶残呐，吼，而且真正是哦，好像他们的社会案件都是足惊悚的，有无吼？啊呢，那是因的电影伫咧演的时阵，有当下拢会演出讲咧，警察足无路用。韩国哦，唔是咱台湾哦，吼，拢演出伊咧，吼，这个警察做无路用，整个的办案吼，拢是安怎，拢是呢，吼，办袂好啦，啊，无就是放水啦，有无吼？亲像我看迄出《龙女》，有无？《龙女》唔是《龙女》哦，唔是吼，这个丰胸的龙女是《龙女》吼，这个融化的龙吼，锅炉的炉，迄到甲尾啊来哦，吼，这个判官嘛是和大家人做傻眼，啊，这电影伫咧演是安尼，伊个真实呈现呐，代表讲伊真实的经营，就是安尼犯罪。这竟然无判什么刑期啊！哦，来哦，不离哥哦，这就是告别判，就是安尼啦！哈、哦，咱来讲到吼、哦，这个南韩呐、啊，佮发生着一件这个凶杀案，唔是讲我尼啊凶残呐、啊，太死人啦、啊！但是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吼、哦，真正好令人很傻眼呐、啊，因为警方被指控集体假案呐、啊。这个南韩23岁男子呢，张润基吼涉嫌啊，斩令杀害着一名高中的查甫囡呐。吼、哦，我拄则讲的唔是作凶残，我的意思讲唔是要报伊的作凶残的部分啦。吼、哦，当然是很凶残，当然是作斩令的啦。但是咱今仔日唔是要报伊讲有偌斩令啦。吼、哦，我的意思是安尼哦哈，你唔能听唔对去哦。哈、哦，哈、哦，唔是要报伊偌斩令，是要报伊讲是安怎假案呐？这实在是作伤脑筋的呢。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警方吼、哦、被指控涉嫌集体假案。组织性吼来隐匿证据，涉案的关键竟然是因为凶手的老爸就是现职高阶的警官啦。负责着这个案的初审侦查队的队长正式移送法院进行着羁押的这个审查，由于讲这个案的牵涉出非常严重，警界官僚的交接吼，南韩警方已经紧急将着涉案的警察局长、甲着刑事科长等等6名高站，而且全面勒令停职。啊，这个韩国因为社会改革呢，比咱台湾要搁较恐怖。哦，他们的社会阶级分得很哦很严重，亲像因为国家就是扶植哈、哦，这个呢啊类似，比如讲三什么新有无哈，三什么新呐、啊，亚什么利什么事有无哈、哦，这大企业哈，安、哦、尼来安怎来呢哈、哦，发展来赚钱，所以讲这个大企业赚足侪钱啊哈，因为记忆体哈赚足侪钱啊，但是一般的民众哈，只敢来当去吃头路哈、哦，所以讲呢哈，因这哦足侪。非常奇怪的所在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因的企业吼，真正比政府也佫较厉害，也佫较大感觉吼，连这总统都会对因的企业的这个呢总裁来敬礼吼，鞠躬的你也看，哎、欸，在咱台湾无这个代志啦，啊，在咱台湾吼，咱虽然譬如讲台积电很大，有无？台积电是护国神山，但是台积电。周边的一寡呢吼，这个小型企业哦，嘛发展了足好，而且咱做平均，咱台湾有非常侪拢是世界第一啦，吼！啊，咱政府伫咧扶持台积电的部分，嘛唔是讲呢吼，这个亲像韩国因安尼啦，吼，国家吼来扶持大企业，大企业呢吼，安尼赚到钱了后得了吼，这个便宜又卖乖，咱台湾呗，吼！啊，这呢台积电是咱的护国神山，但是呢吼，伊袂亲像哦，这个三什么新安尼。在国家会当呼风唤雨啦，吼！咱只是讲咧，台湾人呐，想讲要投资股票，第一想到就是台积电，我感觉讲较稳，有无哈？护国神山。但是台积电呢，吼，下骹足侪呢，吼，这个周边的这个算讲厂商有无？这嘛拢发展了非常的好，所以讲咱台湾是一个呢，吼，非常完整的这个呢，吼，算讲一挂电子科技链呐，吼，咱是科技链足完整的啦。但是因咧韩国吼，干哪能？
两三间吼，足大足大，其他吼无啊。所以讲呢吼，嘛唔是有这垄断，就是因足大啦。吼，他们就是越来越大，有钱人愈来愈大买，连这总统都爱惊伊。啊，来讲到这个韩国，就是因为安尼，你看因的整个诶，这个呢文化就感觉有点怪怪的。咱未使讲呢变态变态，唔是安尼哦吼，我不讲哦，我是讲有点怪怪的。所以讲呢吼，因为韩国吼，这个呢。总统都会惊企业家，你甲看警察敢卖，对不对吼？因为这个阶级观念比咱台湾要搁较严重啦，吼啊！所以讲咧，一旦吼发生这个代志，只要有关系，有可能弄到最后就真的没关系哦，吼！所以讲这个南韩23岁男子呢，吼张润基涉嫌咧斩令杀害着一名高中的查甫囡啦，然后伫调查过程当中，警方确实呢，吼安尼指控涉嫌集体来涉案，组织性诶这个温谋政计。涉案的关键呢，就是因为因老爸，吼，凶手的老爸就是现主席高阶的警官，安尼就会当涉案啊呢。这若伫咱台湾吼，当然啦、啊，一定嘛是有人安尼做，但是被发现了后，迄就是吃不完兜着走呢。根据着吼，这个韩联社吼，这个因媒体报道吼，哦，咱是照实来报道的吼，这是引发着呢全韩民愤怒事件。这是原自5月5日，凶手张润基涉嫌杀害着女高中生李菜媛。这个呢吼，警方随后吼对着张润基做案的时阵所开的这台修理车进行着搜查，原本。应该是关键的这个解绑工具呢，吼，有一捆的这个呢束带，在初审警方扣押清单当中，竟然凭空消失啊！但是警方呢，吼，随后调查到呢，吼，算讲有调到当时警方所查的密录器，确实抓包，吼，这个铁证影片当中侦查队 A 警。这个 A 警监甲着作者名，哎，队员明明一边对话，一边伫副驾驶座的置物箱发现着这捆的束带，事后确实完全无加查考，直接当作无看到啦。更加予咱发指的，就是内幕吼，内幕随后来曝光，消失的这个关键束带，最后竟然是伫因老爸，就是这个现职的这个警察引导吼来搜查着，根据着调查现场的嫌犯因警察的老爸伫案件发生的隔天，就利用着伊的特权，佮由着承办警方手中顺利吼，这个呢牵回着因后生作案的修理车，并且顺手将车内底束带佮炸倒等伊，当被问着讲为何提走证物的时候，伊竟然无奈的变成讲无遐济，伊唔知吼，啊伊嘛唔知讲这。足重要哈！哎、欸，做警察的老爸，你是警察，你唔知道这足重要吗？而且你是高阶的警察呢，哈！所以讲呢，吼，这个韩国的人民就讲啊，官匪一家亲呐，吼！啊，死者呢，伫咧吼，安尼呢，吼，控告六名吼，这个警察高阶吼的人员被曝光了后，即卖目前被停职，但是停职了后，什么时阵会复职？我咧讲吼，无话过将来哦，有可能哦。这件警察帮助。就警察的后生集体灭证，而这个丑闻曝光了后，瞬间引爆南韩社会怒火。被害的这个女高中生的家属甲着市民团体，这个呢前往着广州警察厅头前来痛哭抗议，吼怒吼！警察根本的不是伫咧抓凶手，而是呢吼甲着加害者合为一体，集体来湮灭真相的公欢。这个呢吼，警察哦吼，因就是看着讲呢，纸包不住火啊，吼！这个南韩警政高层随后才做出着铁腕，好咧，甲在即卖有媒体，好咧，甲在即卖有呢吼，这个算讲手机啊，吼网络会当好这种的消息。足紧就会当传输，啊，那无我咧讲吼，足侪吼，这个呢案情拢被暗藏啦，发生的代志民众拢唔知啦，新闻嘛未报啦，啊，伫咱台湾这种代志嘛有可能出现啦，吼，这个吼较重要的代志，有当下呢吼新闻未报啊，吼，不离个好咧个在，就是讲呢有媒体，吼有抖音，吼啊有这个呢，算讲 line， 啊是讲呢吼这个 FB 上面的新闻啦，但是呢吼伫这个呢网络当中的新闻假嘛是真多啊，假新闻也很多，咱得爱有辨识的能力。啊！伊这个代志，就是因为呢，吼，这个网络来，吼，这个曝光啦，网络曝光，大家知影了后，去呢，吼，查证原来是事实啦，哇！这个呢，吼，民众愤怒啊，所以讲呢，看情势唔对啊。
纸包袂着吼，火啊！即、這个呢吼，南韩的警政高层单位则来寄出铁腕呢，解读着这六个人吼，诶，这部啦吼，即、這个进后调查。啊，这当然涉嫌带头被警的即个 A 警监嘛，被停职。停一秒吼，啊！即卖呢，以上法办会甲判刑未？咱唔知。目前南韩警方呢已经全面来接受将的情敌吼来彻查。即件呢，警界上界黑暗的集体呢包庇案。啊，我感觉讲这嘛唔是上界黑暗的啦，黑暗的代志要阁做者。亲像我看迄出《熔炉》有无吼？就是即、這个伫学校当中，因这学校就是一寡吼，即、這个弱势的学生去读的，维系聋哑人士维系。即、这个智商吼不高的人士，啊，拢去读这间学校啦，吼，啊，所以讲咧，迄校长哦，两个是双胞胎，一个是做校长，一个是做共政的，真正校长兼共政，但是是双胞胎，吼，公有的对，吼，结果咧，不管是这个校长还是这个公有，吼，拢安怎，吼，性侵害到一位，吼，这个呢，低智商的女孩子，吼，甚至内底老师搁在安怎性侵害到呢，吼，这个小男生一对兄弟啊，啊，因拢选择到呢比较弱势的，譬如讲咧爸爸妈妈不咧管呢，吼，还是讲未晓讲话戆戆的这种的来欺负，吼，结果呢到尾啊，吼，因为卡的，吼，这个社经地位啦，吼，夹到啥，夹到这个校长。吼，是一个宗教界吼，宗教界真有名人士就对了啦吼。迄、那个宗教什么宗教，咱卖讲，啊那无吼，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对迄个宗教的看法。啊，当然啦吼，这呢，因为伫个宗教界伊嘛真有名吼，可能是捐了很多钱嘛吼。啊，佮再来就是佮做校长啊，刷得起安怎啊，刷得起个哦，人言善道啊，所以讲到尾啊吼，竟然安怎无判刑呢？吼、哦，到尾也无判刑了啊！迄堆被吼，即、哦這个公家派掉这被击奸啦，但是今嘛爱讲性侵害啦，迄堆兄弟啊吼，伊到尾也是安怎？到尾也是将迄个对因做出即个代志的老师吼，安尼改即、這个呢处决掉呢？怎么处决掉？那请求白地呢吼，即、這个算讲铁机咯吼，而即个铁道顶管迄有火车呢搞过吼，迄出袂歹看，吼，融就是融化的融，火字旁哦，火字旁，吼，炉就是呢，吼，火炉的炉，熔炉啦。这是吼，这个不是讲替因讲过，不是讲玻璃去看，都我讲到啊，吼，我听众朋友想要知啊，吼，啊，就讲给你知，吼，很好看，特是看到最后，吼，会足气氛的啊。为什么迄个时阵我一看这出呢？因为，吼，真的。因为就是讲，迄时阵伊评价很高，伊主哇哈，就是因为是孔刘演的啦，因为孔刘是南韩的大帅哥嘛，啊，迄时阵就很喜欢看他演的戏呀、啊，有哈，演的戏袂歹哈，好看。啊，所以讲嘞吼，这个创作嘞哈啊，这个孔刘演的啊，个评价很高，我得去看。哦，伫咧看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呢五味杂陈，看到尾啊来，真正足想要将电视机砸掉啦。因为情绪的转折啊，哈，你哪喜欢看这种嘞，哈，很虐，哈，这个虐就是虐待虐，很虐的电影哦，你也当去看这出啦，哈，因为情绪的转折真的蛮大的，哈，来听歌，来听下这首歌曲是这个《苦命》哦，刘青蕊，哈，这呢，哈，那像爱无啥电的，哈，来，哈，《苦命》刘青蕊，这位欣赏。

0: 来哦，这广告呢？
1: 我即马来讲哦，
0: 嘿，
1: 我本菜头吼，袂使。
0: 你讲你用
1: 我讲吼，
0: 蛋姐你嘿，蛋姐你讲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吼，
1: 嘿对。哦
0: 啊，进前讲菜头拢会黄，嘿。
1: 袂顺啊，各家的阿妈饲阿妈啊，就差不多滚顺啊。哦，我甲饲迄个饲迄种个啊，啥多类的迄啊。哦，滚起来笋啊，有够好食诶！我以前拢空空拢点电锅，电唔知拢点热水滚啊，起来拢无遐好食。哦，啊，点咩快锅滚哦，迄笋啊有够好食诶，足
0: 足油足甜，
1: 就安尼烂，啊，搁足甜诶。
0: 我甲你讲吼，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迄个吼煮起来，诶，笋啊拢无死啦。
1: 有。
0: 嘿，食咧到底袂瓜无死啊？
1: 袂使煮菜头加菜头吼，啊，加红啊，咩大头菜，嘿，吃个
0: 我甲你讲，你就是卖煮遐久，
1: 对啦。
0: 你卖煮遐久就袂红啊。
1: 我刚刚讲，确实是滚笋啊，有够好食。啊，我昨食无完，搁今仔日搁食。诶，搁同款春酒。煮好的同款，
0: 足甜的，足好食，足香的
1: 啦。我唔捌滚笋啊，长到开始甲不滚。
0: 所以讲你今仔日吼，安尼忍不住敲电话起来分享吼。
1: 那个我，保大家知影讲滚笋啊，足紧的，啊，够好食。
0: 嘿，足好食，足好食。
1: 你若讲点点，讲点个十滚哦，滚笋啊，拢爱滚几点钟呢？
0: 都点咩？啊，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你二几分钟？
1: 啊，吧，掺落去，哦，汤头有够甜的，拢唔免掺味。
0: 嘿，真正有够好吃，真的好好吃。嘿，谢谢你，银队，谢谢你哈，呵呵呵。哦，这呢，拄啊好咧报怪当中，银队卡电话讲，你听，我要甲你报告一下，嘿，万用节能快锅吼，滚笋啊，真正有够好吃的啦。吼，以前唔捌滚过，即卖滚笋啊了后，有够好吃，伊放一挂鸭肉，佮放一挂笋啊，吼。讲有够好食，迄真正用言语无多形容，所以讲伊想要打电话起来甲大家讲吼，真呢真正用万用节能快锅来滚笋啊，迄话吼用家属滚吼，滚到尾个安尼烤尾烤尾有无吼？啊，而且个滚到迄足粗细诶，我咧讲哦足奇怪，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滚笋啊吼，迄变成足幼细诶啦，吼迄纤维唔知是安那吼，变成安怎足幼细诶、足幼利诶、足好食诶，刷入去足甜诶，迄汤头有够甜诶，笋啊有够甜。所以讲，从亲个朋友啊，若要滚笋啊，有排骨笋啊啦，阿爸笋啊啦，反正你要滚笋啊吼，拢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滚，好吃的不得了。啊，你若要煮菜头，你卖二伤久吼，你若煮菜头，你卖二讲甲笋啊煮同款遐尼久。你若是要滚菜头，你着菜头差不多两分钟就好，吼，袂黄，吼，啊个足甜。非常的好食，你呢煮久当然就会较烂，伤过烂哈。所以讲你若要滚菜头，两分钟就好，两分钟就好，安尼就足香足好食，足甜的啦。乡亲朋友，恁不足爱分享的哈，万用节能快锅，咱来听讲，比如讲来听，恁不足要分享的啦，哈，一支偌济钱？2300块，点灯啊花你都无得买，20担啊，咱来听介绍20担啊，拢无起价。同款有听众朋友，一支快锅用20担啊，拢无歹。一支快锅2300块，用20担，卖20担拢无起价，刷入去拢无歹。你买对买啊，哈、哦！来2300块，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你若煮笋啊，哈！你卖去南边的盐米素粉啊，你得得力养生好汤头，安尼甲倒落去，哈、哦！迄个如何食？更好吃，来乡亲，不要赶紧打电话，赶紧肯定工作，问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哇，咱的这广告，咱的大哥要跟咱做分享。王大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王大哥，嘿。
1: 他吼，我人工料都削，第一间啊削断的吼，啊，都去，都去往电片料，袂惊咯。
0: 嗯。
1: 啊，料食个骨肉用。
0: 嗯。
1: 食个脚呢，即马会惊咯，塞车呢不着惊。
0: 本来拢袂惊。
1: 本来袂惊。
0: 哇！啊，你是已经换人工的时阵换完才削掉，还是讲阿未换进前就削掉？
1: 换完才削的。
0: 啊，换完阁削掉哦。
1: 嘿，削断的。啊，你后早都去处理一届，啊，处理一届煞无走，无走惊咯。
0: 嘿。
1: 啊，食骨肉用安尼，食了也是出边头尾咧问的是，出边隔壁咧问，我讲食骨肉用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好去？食偌久好去？
1: 哦，食侪罐哦，
0: 食足侪罐，嗯，
1: 嘿，食差不多五六罐就较有较未安尼酸软皮啦，
0: 嗯，
1: 啊，佮开始有差，牙齿开始啊惊咯，
0: 嗯，
1: 啊，你后都继续一直食，
0: 嗯，
1: 食十几罐了，也是，都有啊多安尼塞车，还坐轮椅安尼塞来行，
0: 哦，
1: 行路甲正常人咧行同款，但是爱会较欢咧安尼啦，
0: 对，爱先欢咧，甲袂要跋倒，嘿，
1: 嘿，啊，若无欢，可能嘛我都行过，只加十分钟安尼啦，
0: 安尼袂歹啊，慢慢啊进步，嘿，
1: 系啊，啊，我转过去叫
0: 骨碌用，
1: 从边下骨碌用，啊，规个药房开拢叫烧了了，都叫我讲。明仔只，明仔家己可能也送过来话。
0: 哦，你昨昏过去叫骨碌用嘿。
1: 嘿啊！哦啊，大家拢听拢未歹，讲啊，大家拢去食药房，拢去规个拢去用烧了了。
0: 哦，骨碌用规个拢去用烧了了，拢无回啊啦吼。
1: 嘿嘿嘿。啊，结果伊才讲，等昨昏就阿讲两天后吼，可能有电啊，有电啊，伊都来啊来则送，敲电话话要送过来话。
0: 安尼吼，哇！
1: 啊，
0: 这药房头家嘛真好啊，王大哥，你人嘛足好个呢。
1: 嘿，无啊，你药品好啦。
0: 对，咱个这，
1: 嗯，加卡去恁，加人分享个，同大家，伊话大家讲一下呢，吼，大家知影好保养嘛。
0: 是是。
1: 啊，我即马食好，我若照常保养，照常不紧食个。顶无几工，你早寄四罐，你会记得？
0: 会啊，嗯。
1: 会啊，啊，我即马都去买去，听到讲买送个聪明糕的时，就紧都去买买炖开会。
0: 哇，对，
1: 跟小嫂一起食。
0: 嗯，啊，都继续吃。
1: 嘿啊，啊，如我是那个食到老，食到迄碗老为止啊，喂。
0: 你即摆继续吃，嘿，你即摆继续吃，我咧讲吼，咱即摆下一个目标就是讲，你会当呢，卖牙四甲关都会当行，吼，行了会稳，咱才甲放，吼，行会稳，咱才甲放，一定会当吃到这个程度，吼。
1: 哦，我自在，我是讲我照三顿吃，
0: 是吼，
1: 食侪较好，我照三顿吃，啊，即摆但是即摆拢食早暗嘛。
0: 可以，你即摆若保养食早暗可以吼，谢谢你呢，
1: 确实有够好啊！
0: 确实有够好，啊，都真正都安尼食着袂惊，食到即摆会惊，真正够恭喜的呢。
1: 哦，隔壁人问我咯，讲啊，我都食起啊，爱就讲爱去插个摊菜草啊，苦嘞蛮菜吼。我讲这苦嘞白菜，
0: 嗯，
1: 这熟悉嘞，爱就去买，原来拢去买。
0: 对，嗯，谢谢你呢，大哥。
1: 我即马先苦咧三十个无问题啊。
0: 你安尼苦咧爬起来当三十个哦。
1: 嘿，卖换车安尼吼，扛车安尼，徛咧安尼，苦咧爬起来三十个无问题啊。
0: 安尼作用的啊，安尼真正袂歹。
1: 做到五十个，还是尽量卖做较侪个啦。
0: 是，恭喜你大哥，恭喜你，阿妈感谢你今日做见证哈。
1: 感谢你啊！
0: 是，谢谢，
1: 好，
0: 谢谢王大哥，谢谢你，再见，来，非常感谢王大哥跟咱做到这里啊，吼，诚心的分享哦。那像千万咱的骨碌用不是药品，但是呢，吼，真正比药品要更加好。 哦，王大哥呢？吼，安尼呢？换这临江的吼，啊，跋倒吼，然后袂惊，食咱的龟肉，用食十几罐，即卖已经会惊吼，食十几克啊会惊，帮助一人起码又帮头家讲哦，物件好吼，安尼呢，烧个康康吼，来用亲好朋友啦，非常感谢咱王大哥，嘛希望大家为着你的健康，赶紧吼去告别吼，或者是打电话咱来听，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故乡的爱哈，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你的收听。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里，甲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古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吼，你的收听，伫这呢吼，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吼。安尼落这不了，唔贪白基金吼，要找的轻都会当直接卡挂的手机啊吼。来乡亲，比如咱的轻直接给你报告，咱的轻的手机啊号码。你今日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哈。啊，咱从小表会记得哈，身体健康靠家己哈。咱真正不要多靠别人啦。啊，咱啊总讲哦，这个老家财万贯哦，不如老一个健康的是大人啊来陪伴咱的囡啦哈。安尼啊比较加幸福。谢谢大家哈，来非常感谢哈，谢谢你，跟你讲一声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秋香，你敢是讲有话要甲我讲？你哪会拢点点嘞？
1: 吴先生，我已经不来离开病院的护士生活是袂用得啦。吴先生，我是信赖着你的话，信赖着你的人格，但是我
0: 秋香，到底是怎样？
1: 我已经不是普通的身躯了。
0: 哈？是咪？不是普通的身躯，你有心啦。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买吃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七八，过了的五月二四哈，跟咱拜三同款热哈，这天气绝对热。啊，热到火烧布啦！迄日头改成无要休的意思吼，哦，真正热地水加那么寡哈。啊，这礼拜吼，大家有要等一个风台吼，跟他拜山无感觉，明仔拜四其实也无感觉啦吼。其实这个风台有感觉吼，就拜五啦，拜五嘛在拜五暗。南部这个所在吼，可能更加暗吼，因为这有可能这个风台在包围是稳定，但是应该。

来，等下现场来，哇，相当歹势吼，啊，都拄啊，差不多几秒钟吼，啊，看种电话要甲讲要挂断啊吼，你订产品哇，产品阁订袂少吼，这个阿妈可能厝边隔壁大家做伙结款，哇，迄主机吼，用电话咧听迄阿妈去咧报主机吼，实在有哪一个功夫啦，足歹势啊，啊，咱等下现场来，那恁先来看长吼，伫屏东。我看唔是咧，伫早起尔咧，早起七点外吼，屏东的特产叫做平安路啦，一个是路口，平安路改咧永兴路，可能屏东的朋友较知，我特产这个所在叫做平安路口永兴路吼，路口早起七点外，死亡时候跟一棍头死两个啦，哇，你甲看吼，两个家都会烧在。甲一台小旅车都轿车啦，小旅车吼，伫路口烧崩掉了，变着大水沟啦。啊，你大水沟吼，好多摆啊，弄落，迄台共弄的车，我来弄落，

车好多摆落去吼，人嘛全部拢落去啦。这个开车受伤，但是足轻伤，到车内咧吼，结果迄两个骑好多摆弄着，好多摆人弄落去大水沟，跟两个撞死啦。你看，早起七点外，我咧想这样来进都进。到早起七点外，大家讲要上班上课，还是咱唔知吼，伫水路口。拢同齐到位就对啦，哇！当时人报，我那算比较严重三个人个咧，啊，一台轿车，一台奥托拜吼，哦，足侪分队到现场，包括救护车啦，啊，救护人员吼，好，这个时间是差不多要七点半啦，到救护车、救护人员到位时吼，要七点半吼，总共有三个，全部拢跋落大水沟啦，都弄来大水沟，徛奥托拜两个，啊，甲迄个开车个。拢真正的而且个冰岛呢，四人跳秋天，伫个大水沟内面吼，迄两个桥头外已经袂顶袂动，人安那个救救都无法度，总赶紧送病嘛，现场都无救救啊，赶紧送病吼，一个送潮州啦吼，啊一个送屏东市，这个国人医院上近嘛，那较近，愈近愈好吼，那较大病的吼，到潮州安泰病啊，甲迄个屏东吼，上头前这个叫做国人医院吼，第三个受伤就是开车啦，开车调离车来，车底变凉变多嘛，人有来想办法甲按起来吼，啊人出来吼，甲看无大严重啦，脚手跌弄着乌青，但是讲不要去病啦，伊讲不要紧啦，啊阿边人讲都足轻松，这条大水沟吼，迄几台车。我在条冰岛，而且是四人客酒店，不叫大条，像一条溪啦。结果你个看路口弄掉吼，安尼车也偏落去，奥托拜也偏落去吼，啊人也拢全部偏落去啦。结果两个桥都快撞死咧，痛苦严重得，蛮赶紧，真正蛮赶紧。迄尤其是愈迄种上班时间吼，啊大家愈紧吼，你也紧我也紧，路口我跟你讲，一定要提醒家己啦。这个练习呢。我嘛同款，我甲你讲，大家拢同款啦。咱日常生活吼，无啥物变化去搞吼。但是你爱练习，就是你惊死。你若无惊一遍啦吼，但是再好运啦。我顶一回，唔知偌久进前，我那是较慢出门，啊你较慢出门来赶紧啊。要迟到啊，惨嘛！我这节目时间要到啊吼，啊你较慢出门吼，路人绝对有车。你也唔是讲一日就睡觉，公司也用飞过吼，啊你就赶紧。多头前一个青红灯，我就是无守规矩，迄已经黄灯啊啦！啊，我想讲这个掠过，就到公司头啊。迄、那个青红灯吼，安尼就可能会上无，会减一个一两分钟嘛吼。迄个时间吼，结果头前迄台我甲看，伊有那要过啦。到迄个黄灯咧时的时，阿袂红灯，黄灯咧时的时吼，结果汹涌都甲打动啦，伊就无爱过啊啦。啊我，我对你后边，我想讲哦，最好最好，伊那边。他要抢那个黄灯嘛，吼、哦！啊，我若对后边吼，要甲抢这个黄灯，来，小可能要迟到啊。上班人就是安尼啊，拢伫遐赶紧的上班时间上下就是安尼啊。啊，你病者哦，后边弄一个落驼烂呢，弄一个奥利桑，我家己当然车后边共弄吼，安尼对我车头嘛，伊车尾嘛，好好。边啊拄啊警察局，吼、哦，有够方便。警察听到，值班的随走出来，拢外面开车，拄伫警察局的迄个车行顶，拄伫建筑个边啊，拄头前路边吼，随处哩，好佳哉，拢无代志啦，啊嘛拢大家拢讲了真好啦，我都啊都，我都，这个人就是安尼，唔对是唔对，免讲小心些吼，都当然咱会当讲啦，无你调啊，啊你向我打动，我看你都要过啊，你向我打动，啊就讲迄、那个，你伫后边车，啊咱共弄就是你唔对吼，啊恁都所有全部装备啦，人的车啦，有诶无诶啦，啊个一挂人惊着啦，人是无受伤啦，啊我包一个红包，甲伊受惊，唔啊头去我弄，去我弄着咧，啊警察讲诶，啊他都无代志，大家若只好讲，我都正常诶顺耍，我就是惊着一遍，哦，我拢提早出门无大件吼，你。绝对要提醒家己，这个可以练习。我讲大家吼生活习惯，不会讲大家拢都真厉害啦吼。但是迄有当时也是来练习。你愈赶紧，愈迄种紧急的时，你提醒家己安全上重要，安全上重要，唔茫赶啊，守规矩，红灯、青灯啥，你一个赶，安尼等到万
我干啦，行迟到，结果迄工节目拢免做啦，你绝对袂当做啊！你人爱调地派数，干条做笔录啦，有诶无吼？当人就是安尼，你愈赶紧，反正代志我来讲，唔是迄、那个搞未搞吼？是有当下连搞都未搞啊啦，就安尼啦啊！真系，我咧想应该是安尼，七点我到上下班，都咧上班时间吼，路口吼，都正一个水路口嘛，佮无大条诶是路口啦。下在家七点外，哇！你去看，安尼一棍头敲倒来，两个中戏呢，两个中戏拢拼落去，大水沟吼，冰冻特产啦，冰冻特产。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啊，你我较早艰苦安尼，就改歹啊吼。啊，规日我啊，你帮我食迄啊。
1: 九元币。
0: 要啊，就较好去呢。
1: 好，较好啊。
0: 啊，不过迄个。伊讲看我将在有安尼压起来听袂、哦，我讲我若较操力啊较烦，袂困哩安尼吼，都难困困无两点钟吼，就开始有啊啦。
1: 好安尼哈。
0: 以后啊，今物起来吼，唔是讲伊要安尼讲，要甲你听就听呢，响响吼。
1: 对。
0: 你坐好好呢，啊你出入外口坐吼，直接就压啦呢。
1: 安尼吼。
0: 啊，今物压起来，一身挂裤带四个。拢淡落落，
1: 哦，老豆青瓜，老青
0: 瓜，嗯，啊，即马迄瓜，安尼像迄，咱安尼脱水安尼啦，
1: 哦，安尼，
0: 我前迄日我要讲互你听，啊，你都电话拢解决，
1: 哦，安尼，哦，
0: 啊，即马去有医生看。啊！你拢无医生看，我讲啊，一下啊，差不多二十分就过啦。
1: 好安尼吼，
0: 就好去啦。
1: 嗯嗯。
0: 啊好，伊就热热的，啊就有一个小袋啊，安食落。
1: 好安尼吼。
0: 哦，啊，较等下我若要困，我就搁食迄个药。
1: 好。
0: 啊，人到即马转，到日我有哪，阮遮没有那到日，啊有哪安落去啊吼。
1: 好。
0: 哎呦，搁热起来，差不多十分钟尔。
1: 好。
0: 我还没管第一药来食。
1: 好。
0: 哦，足好用
1: 哦 ，QMB 啦，哈、
0: 哦，
2: 美国进口这款 QMB 足好用，若要家己亲身体验，你又唔知讲哇，为什么人伫美国吼，卖甲遮尼好吼，上侪人买啦，你固定的所在啦，卖咧八八十十啦，串串啦，吼，有诶讲唔是串串啦，是串甲滑冰啦，迄行路啦，楼梯爬两层啦，哦，串甲滑冰吼，啊，若串咧到地人就无咱软胶胶啦，吼。啊，规安尼像个石头白条条啦、短条条啦吼，闷闷杂杂个蹭蹭蹭蹭蹭吼，很不舒服。你亲身经验是讲，当然是嘴安尼讲啦，咱是安尼讲，啥物代志拢爱亲身经验，但是有个代志袂当亲身经验啦。人别人经验了你听吼，你来小看，要怎讲，唔通安尼吼，唔通艰苦家呢吼，咱就袂当个过。咱个美国进口个的 QMB 上个国家，就袂安尼串。别人白白，别人清清清地地安尼，一寡只叫做碰布啊吼，一寡老人的问题啦，人讲老人病啦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但身躯边有要经营，一定要倒做伙。的 QMB 经营做伙食，上好个的心血管咯，老大人也上需要。的想要讲一定要靠第一。指定的房间名，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顶礼拜台中法院啊，有判一件诶杀人哦，都两个太一个啦，凶杀案件，除了刑事赔偿部分吼，有啦做伙判吼，都赔偿部分吼，太死人赔钱吼，刑事判刑吼，好，什么代志呢？到这个县里面入住，甲银行吼，县区嘛，到银行去用代事，这个县区的人出去用代事吼，好，因两个结婚差不多三年外啦吼，三年外吼，好，那到即马啦，我咧讲到即马三年外吼，那无代事啦吼，唔只无偌久啊，三年前才结婚，两三年前吼，好，结婚过当年的四月吼，县里这个太太。跟咱讲，讲吼，我有一个朋友啦，啊，查甫人啦吼，但是无对大啦，啊，可怜啦吼，我那无啥物大头路吼，啊，最近找着头路啦，就临时工啦，但临时工这个头路吼，都伫咱家附近啦，啊，咱家伙借大一个好唔好吼？本来开始无讲清楚，就真正大了，因咱可能我那听无，啊，听无吼，就讲好啦，啊，就朋友嘛吼，啊。虽然查甫人吼，啊，乱样好，啊，就学大了。伊讲吼，学伊秘书当做我阿叔啦吼，都较加二十岁啊。迄个查甫人吼，加这个太太加二十岁啦吼，都会大了。大了，因咱较麻烦啦，知影讲原来这个查甫人就是因某的前任啦，就之前的男朋友啦。我会讲，之前的男朋友，恁某甲你结婚，伊即马甲你讲，伊要娶之前的男朋友。大家多做位，等于三人行就对。开始唔知啊，过来落尾才知三个人吼，全部带工作经好。迄一天梁向阳下班回来，这个做安尼，才发现讲因某吼伫房间内啦，伫这个查甫人的房间内，唔知伫咧隐隐的从什么代志吼，哇，就开始怀疑，愈怀疑就咧注意嘛，注意吼就发现讲事实，恁两个吼绝对有。不正当的关系啦，暧昧关系啊！有的讲，那对你来讲是安尼啊，但是那跟两个讲吼，因两个讲啊，我正常啊，我两个较早都安尼，较早是较早呢。你两个较早男女朋友安怎相算吼？但是伊即马嫁我阮某呢，有的讲啊，当初你要答应啊，要哪讲？人就是安尼吼，准开始一遍、两遍、三遍、五遍了吼，就开始消灭啊啦，冤家啦。一定是安尼啊！咱两个翁仔某，你娶一个查甫人来带，你甲讲这甲你无关，结果我到尾甲知影讲，原来这是你的前任啦，之前男朋友无大劲吼。我若下班回来吼，都不时发现讲恁两个伫房间共房间啦，恁在变什么空房，我甲唔知，对不对吼？啊，就开始骂啦吼，骂较歹听啊，冤家啦吼。好，这个太太去我骂个吼。当然人不爽，非得我身边有一个查甫人啦。准迄一天，趁机会，因太太准招，这算客兄啦。虽然是前任男朋友，你已经嫁人就算客兄，准招这个客兄台新人嘛。我讲夭寿哦，我当作讲你招恁人，台死外口的查甫人，不是，是你招外口的查甫人台新人啦。颔棍啦，头壳啦，好，对啦，台啦，会使使吼，安尼，人倒伫涂骹，甲看个小可有开门啊，但是要死啊，拢无加上病，总甲放伫遐，放差不多要甲两三点钟吼，甲这个想讲加上一个病煞死嘛，一人死，好，同在凶杀啦。那这个法庭法官开始处理凶杀案件吼，这个太太讲，伊无啦，伊伫边啊看咧吼，拢是迄个查甫人啦，吼，当然伊绝对。爱切割嘛，这吼得赶紧切割，得做会当入侵入侵安尼吼好，啊无可能造成讲吼我的太人，因为我咧拜拜呢，人落去个调查，伊咧拜啥呢？伊咧拜狐狸神啦，叫做狐狸精，主内面甲吹着这个太太吼，伊真正咧拜，伊咧拜迄、那个狐狸精，迄、那个狐仙啦，哇，有人讲靠咧拜，唔知啦吼，代志发生了，伊讲啊，都伊先讲没啦吼。阮两个吼无那样啦，啊虽然共房间啦，伊若提早下班回来吼，拢安尼清清光光吼，啊拢听着阮入房间咧笑声，阮是咧笑声尔吼。我讲你啊，所以讲这人吼，
我是恁翁，你是阮某，伊完全甲你无任何亲戚关系。你甲我讲，我大概下班等下，你拢伫个房间，啊，你咧小声。就算个当然，我绝对骂啦错吼，啊恁绝对咧创啥有诶无诶，就是安尼，唔正当然袂较歹听，啊你袂较歹听，你是骂两个嘛，两个做伙骂，讨价呀啦吼，啥物话啦，北港香炉啦，你安尼无哦，啊这个太太当然甲前任诶男朋友吼，我两个较早都是咧斗阵诶啦，啊根本都即个代志足正常啊，我即马嫁你，我离恁某。我家己无主角，我唔知讲我是恁某，我想讲啊，咱三个斗阵，啊，咱三个斗阵都都袂输，甲一家伙同款啦吼，啊，咧无啥物即个大问题吼、哦。结果你甲看，安尼加上病吼，有救着呢，有救着。即、這个县区的查甫人吼，救着，救着吼，本来是讲救着啦，但是救着先医生甲讲话，好啊，这个拍较严重。两粒目睭拢揢咪个干乌青面啦，颔棍也对啦吼，准伫病院住伊住无几工准死嘛，这个查甫人死在因当死嘛吼，本来想讲救掉啊吼，啊医生讲我怕车咁重，结果准死啊吼，死，这个太太判较重啦，到太太你是算主谋啦，一直正讲唔是，我唔是主谋吼，我伫边啊看咧吼，你就是主谋，那不是你起因，你绝对无可能杀人，身躯比这查甫人怕死因人嘛。啊！到恁两个人咧，咧迄落，啊，恁人到迄落，期盼吼，唔只抛死吼，这个太太佮判十二年啦，伫顶礼拜，啊，迄、那个外口查甫人佮判十年半嘛吼，无大劲，到这个，做翁的妈妈这边，佮另外提一个赔偿，你另外赔偿啦，你拍死人是讲有钱人赔我唔知啦，到佮要求540万啦，但是，判400万啦，减100万吼。啊，真害定咧！把你个讲后头个案件咧，真若无调查，你拢唔知讲，迄人吼都足奇怪。有讲啊，迄个查甫人嘛真，阿边阿讲，有当时阿太太打结婚咯，因两个结婚差不多一年呀，都进前年年底结婚，过当年的四月，都差不多差不多半年吼，都下伊都简单讲讲，啊，都外口一个朋友啊，讲伊最近一寡临时工个头路多伫咱兜附近啦，啊，无对大啦，无开上住咱兜啦，啊，咱咱兜一间房间都有剩个吼，借伊住一下吼。因人可能当时第一时间也毋知啥物话嘛，讲啊好啊，要借伊住一下吼，好，毋知讲原来即个就是因太太较早个前个男朋友啦。较奇怪咧，我较逐工下班回来吼，恁两个都。关共房间是咧创啥？伊讲我无咧创啥啊，我是伫遐咧讲话小声尔啦，吼无咧创啥。你甲我拍死，我嘛唔相信恁无咧创啥。你讲对唔对？啊，啥咯吼？这种人吼足奇怪。啊，这个代志你也答应，卖讲这个代志，迄个查甫人也答应啦。那一个正经查甫人，一个正经太太，无结婚准煞，你有结婚啊？你已经结婚啊？你较有可能开嘴，甲恁翁讲吼，翁个啊，外口有一个查甫人过来做咱兜，好唔好？好唔好？你讲，啊，正路吼，伫顶一摆判官嘛，都两个人全部拢判，一个十二年啦，一个十年半吼，啊，赔偿部分做一判，都判一个赔400万啦吼，哇，可怜，真正有影。你毋捌看过讲，咱咧看咧电视剧连续剧吼，八点档吼。你会想讲，这若做八点档，你会讲，这含靠你做某人，甲恁翁讲安尼啊，甲迄个查甫人阁真正入来大吼。这若做八点档吼，你绝对会讲想含，我来讲啦，世间就这代志啦。结婚啊，阁招外口的客兄，转来厝，因翁阁讲好啦，无三个人都做共工啦，啊，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先生是睡不去啦。
1: 好好。
0: 啊，现在我怎麼你在說喔，因為這個藥啊，廣告電台藥啊，我很少在買啦。
1: 對啦，對，
0: 我是聽你在說喔，感覺你的人呢，說話很有那個，很有信心就對啦。我老說啊，好啦，給你買一罐來吃看看，這樣啦。啊，真的吃一禮拜真的有效。
1: 好，是，對啊。他是不能是怎樣，睡不去。
0: 他都睡不去，啊，還頭殼喔，有時候會丟啦。啊，我給他買一罐來吃喔。哦，假设真的一个礼拜就有见效了。
1: 安尼哈，
0: 嘿啊，我即摆是咧讲吼，拜托遮也细心的人吼，人家爱买来吃，
1: 爱买来吃，
0: 嘿啊，真的很。
2: 今天那这部困袂去，这部无记伫爱吃，咱的得力今天记伫吼，那要甲迄个顾掉，人来有话，大家拢听讲有这个情形吼，大家袂当话无输白啦，愈来愈侪话了，奇怪，迄个代志放弃，迄个代志袂记哩吼，迄个都。一直无记得吼，你若开始早前有咧食精盐，伊就设立会调呢，得力记得较袂一直胖去吼。一记把解决伫头壳顶个咧做几波啦哈，得力的精盐，包括一部困眠哦，开始困到天光吼是自然的困，唔是食迄种即咩爱困吼，安尼麻痹迄种困吼，是自然的困，应该困就困，应该醒就醒。就咱得力的精盐，酸啦、抽啦、按啦、拌啦、揪筋啦，像个刀棍啊一条吼，规条规条吼，那无就麻痹吼，白点头啦吼，像个电咧电，那无就电管就对对断，边边后空吼，啊那无就安尼白弯吼，电骨光吼，啊硬冰冰吼，肩胛吼，得力的精盐，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形形，规身骨血路都通通通，而且通得通到上尾溜，哒哒哒。通到上尾，你才有在头甲阿杂物件全部拼掉。迄、那个公路内面吼，拼掉了吼，较袂经贵人贵格，后盖都无踢到危险啦。得你的真形，真假真形，你的形，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你的形，唔通变唔对。那无上车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这个拜呢，初六伫台中演讲，结果去这个中国这男性较精嘛吼，姓廖吼，这个男主讲个廖刚发啦，廖刚发，这个听起来这个名吼，马上真台湾名嘞吼，姓廖吼，但是是中国这个男主吼廖刚发吼，鱼刚的刚吼，发出来完了，当然这个了对啦，差一步呢。差一步，差不两分钟，就爬起飞行机。你若爬起飞行机，就袂当掠呢。你只要爬起飞行机，就袂当掠吼，就是安尼。唔只伫台中个清泉港机场嘛，掠着吼，啊，这已经收啊啦。有话讲啊，这都是毋是听伊讲话歹听啦吼，啥话吼？家境当然无遮简单啦，大家嘛知吼。这个都有目的啦吼，是不是政治目的啦？政治目的。那么地检署检察官怎？小官门外调查，伊嘛小官知影，地检署检察官都专门办犯罪吼，地检察官吼，伊讲这绝对唔是单纯，干那讲什么咧，讨厌你这个人啦吼，讲话歹听吼，演讲又较怕吼，这样单纯暴力的事件啦哈，这是应该大家拢知影危害国家社会吼，一个问题啦吼，而且这检察官嘛咧讲，伊讲有可能这种代志。后壁边会阁愈济啦，啊！这台靠政府啊呢，这毋是个人的力量会当甲伊对抗的呢。而且后壁边有一帮人，著书者嘛，大家拢知影著书者是啥物人吼，就是咧甲你用迄个啥物啥物啥物我的国家有一个叫做民主大团结的法律咯吼，那对着这个民主无好的人吼，就是批评的人啦，批评中国无好的人吼，我就会当甲你处理啦。你讲我外国人呢？我今仔日如果若讲，美国，对做了无好，美国人敢会甲我掠？绝对无可能啊！你较有可能？民族国家本来就是咱批评嘛。你这个美国吼，迄个水沟啊，较会对一条吼，害人跋倒。我甲你批评，你敢会甲掠袂？但是伊袂当批评，就是中国，伊即马有一个法律，上新后壁边吼，一个法律讲叫做违反民主团结吼，就是你只要批评中国的人，唔是家己本身中国人哦。有讲你破坏团结是恁家己人破坏团结呢？恁家己的人，你唔只单讲破坏团结，你就管恁家己中国人，唔是伊要管到外国边，连外国人伊都当管，外国人袂当甲批评，你外国人甲批评我的国家，对做唔对吼？就是你。违反我的民主团结，我咪要该你要该修理就对了吼。有人讲哦，你唔着世界总统，世界领导，变哪办？这就是安尼。当然这是讲甲你讲啦吼，伊也无可能，互你做假安尼啦。人全世界国家，啥物人要互你做假安尼？你搞另外国家人看麦啊？迄就是人讲叫做软土深根啦。伊若看土软，就骨较深啊。迄土较软。骨落较深落去吼，迄不要紧。我借问你，你敢敢去掠美国人？你去外口观光地点去共掠一个美国人讲吼，这个美国人伫遐咧批评我中国吼，你家掠看卖咧，你感觉伊绝对唔敢啦。这个做人大家嘛知影，迄就是软土成本咯。那按照这专案小组吼，包括这一挂专家吼，看这个案件吼。台湾即马可能啊，愈来愈多这个代志，就是愈来愈多这种我今仔日唔是国家单位的名称处理，虽然我是用安尼，但是我唔是用国家，我袂当讲我是国家警察，国家的警察，我要甲你袂使，伊即马煞变作国家，甲这种不成文的黑道结合，我著叫黑道去甲你修理。不过这个黑道唔是黑道咧处理的代志，是黑道去替。国家政治去处理什么人吼？这个都国家那个乌道人做位，这就惨啊啦！乌道什么人有在条管理，就干那国家有在条管理呢？你一般民众，你咩跟乌道相拼？你咪毛你当家当手，你对一个跟乌道这个大哥，你跟伊相拼，你有诶无吼？无每一个所在乌道，都只有国家有在条管理啦。你那国家跟乌道结合做位，这就惨啊啦！惨的，惨的，加入寡正咯吼，这个
即个办案的地检署检察官包括即个专案小组，讲这就是安尼啦吼。但是讲甲你讲，就咱咧讲啦吼。啊，伊若要照你做吼，就家己爱防啦，咱家己爱防啦。因为吼，伊就要甲你，嘿，迄个叫阿兰吼，你就只有家己爱防吼。就是安尼，就即个姓廖嘛，伫台中机场抓着吼，就是共拍咧石板面灰的凶手嘛吼。好，好，大家知影，我讲，哎呦。唔免来摇啦，免啦办，生活嘛是过啊吼，啊都都像讲讲家己小我放着啦吼。现场电话，小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小等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咱等下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身边有办法欢呼哈，多多使用。那无爱上线哈，咱得保管时间，保管时间，你卡，咱会甲你接来线了哈。好，谢谢，感谢收听。今仔日汤地检署啊，有正式起诉，就是有罪啊啦，有罪唔才正式起诉哈。一个案件，哎，我讲哈，代志调查也无别空咧，反正刚才讲。这亲生老爸吼，实在唔正人啦吼。一个九个月，家己亲生的查囝吼，干那出去九个月就死啊。结果人来调查，就是伊这个30岁亲生爸爸，不要顾囡仔吼，啊无耐心吼，总把家己的查囝苦毒死呢。真正检察官调查，哪调查哪门话哪海头吼，可怜吼。这个查囝吼。红爷啊，做囡仔吼是旧年离过啦，旧年离过，有诶讲啊，这个我着死啊呢，到九个月着死啊嘛，着旧年着死啊吼，好，着旧年离过出事啦吼，好，这个爸爸吼，那换一片这个查囝，可能太太这个囡仔妈妈上班啊啦，好好，讲这个囡仔吼骗袂掂啦，啊骗袂困啦，有话讲你诶嘿。打出事囡仔当然歹骗啦，啊，囡仔袂困吼，囡仔哪样吼，尿珠啊娃娃嘞吼，啊是身躯压杂啊是安样吼，对，啊是穿无够少礼物嘛，你啥拢唔知，你刚做爸爸哇，真系，啊囡仔骗袂掂骗袂困吼，准开始假讲嘞，一直到囡仔做六个月嘛，八月礼物出事，到八月底吼，一个到站，这个做爸爸伫家己厝内面。客厅啦，太太无伫咧，更上夜班啦。迄、那个夜班吼，好，准伫汤大个所在客厅吼，安尼甲便撇袂掂吼，准用手，家己个手骨，迄囡仔才六个月尔咧，伊是骗你袂掂吼，伊毋是无细意个，伊是刁工，安尼甲拗伊个手骨，拗着准治咧。迄囡仔手骨都像一支刀啦，反正嘛甲比刀，较袂感情吼，伊。一个拗个拗吼，啊囡仔骗袂掂吼，六个月呢吼，讲拗拗治安尼啦，做个拗治吼，准这个囡仔手骨治嘛吼好。经过两个月，10月底，这个爸爸再多，佫骗袂掂骗袂滚，又佫牙光，佫欺骗吼，准甲这个囡仔牙光光吼，双手甲放来，吼囡仔拢摔伫涂骹啦，规个涂骹有人讲无摔是无当场死就好加载啊啦，不过我那做要死要死啊啦。你牙关关吼，牙差不多一人关吼，啊手甲放掉，总砰一下吼，等摔伫涂骹嘛吼，规个头甲红肿有诶无吼，骨那边甲苦毒，安尼甲虐待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囡仔吼已经受伤严重啊，干那即几遍吼都严重，到11月底，佫经过一个月，暗时10点外。这个做爸爸的同款，囡仔骗袂点个唔滚吼，准牙讲，家囡仔骑起半空中吼，安尼用害啦，像咧害物件，害一个民警同款，伊就害啊，害个吼，安尼囡仔吼去弄表无大劲吼，准佫袂点啊。我讲囡仔较会点，阿妈我怎咧讲这個？这囡仔6个月、7个月、8个月囡仔吼，你愈加苦读，伊就愈爱啊，愈哭啊，爱讲。啊，就安尼还阁骗袂掂，你看这外公安得，迄囡仔若要哭到要死吼，开你个囡仔捶啦、整啦、拍啦、摔啦吼，啊，乞个害啦，吼囡仔吼，绝对爱个哭个吼，当时都九个月嘛，到旧年12月都九个月吼，根本无在调，这个囡仔准当场准备转柜，啊，开始吐咖了吼，开成物件砸掉啦，安那样啦，好好，到暗时10点个啊，改成看个唔对，准管叫救护车啦。加上去迄个糖病查讲，结果隔天讲，甲甲转去个马街嘛，到儿童医院吼，结果医生甲看，哇，这个囡仔规身躯，尤其头壳颔棍啦吼，啊脑袋出血啦哈，这个叫拍叫断叫下个吼，啊叫害吼，啊脑水肿啦吼，有诶无？脑伤到脑是上严重啦，根本都无在调，准住差不多正10天嘛，囡仔准死啊，伫马街病院死啊吼。
啊，当然家属就是妈妈啦，什么人啦吼，都同意陪讲。医生可能有来个讲真严重啦，这囡仔无效啦，这囡仔绝对无效，唔得陪讲死嘛吼。好，这绝对要报警察。你个家属无报，人病院这边我来主动通知嘛。这个囡仔绝对无可能摔个呢，九个月、八个月囡仔是要家己摔个呢，连爬都袂爬个，就是叫大人甲甲沟通吼。警方开始主动调查，把这个爸爸送当地检署开始调查，代志无调查，唔知这段啦。就看来讲啊，都囡仔那样吼，无说其他，拢讲安尼啦。就是检察官开始问话调查，配合迄、那个医生，医生讲这唔是安尼，囡仔无可能主动家己变做安尼，哦，嘛无可能家己白弄白啦。这白教个囡仔吼，这个是家庭暴力啦，就拍囡仔啦吼、哦。哇，你甲讲吼。人即马对这个苦读囡仔是相当严重啦。这个案件到今仔日嘛，到今仔日吼，正式落去判决唔到几个月嘛，到去年十一月发生的嘛，十二月初四啊，这个囡仔上病吼，到十二月初四嘛吼，安尼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调查吼，人调查手续所有拢是这爸爸啦，这爸爸遐尼袂感激。啊，佮要生囝，啊，囝仔生出来，互你顾一下吼，甚物你骗袂掂啦，骗袂滚啦吼，啊，安怎样啦吼，人无法度啦，总结也讲啦吼，我囡仔佮拗后肢，后迄个手骨，唔是去佮无细去摔着呢，是家己吊竿佮迄个手骨拗后肢呢，家囝仔手骨拗后肢吼，无大件加加摔，加加来吼，这是相当严重，唔只这个案件，人特别要配合国民法官啦，那配合国民法官吼，你就赔你钱啦。这个案件如果那决定到判决啦，就是法官判决吼，这个加重一半啦。那给你判十年吼，爱关十五年啦。因这对囡仔未满七岁囡仔吼，这种叫做幼儿囡仔的儿童伤害吼，是爱个加重的啦，加重罪的就加六分钱吼。而且这个案件一个是配合国民法官啦，国民法官当然。个路唔甘嘛，即国民党对一般人吼，那看这个苦读囡仔、苦读家呢吼，绝对会判重罪啦。啊，希望大家关心呢，头毛生煞无啦吼，那无吼你甲看，像这家己才甲一个好好囡仔呢，一个相当好好的囡仔吼，安尼出事，安尼去学糟蹋，去学苦读无大劲吼，安尼加拍加肩加拗拗手骨拗肢吼，啊加摔倒加，结果囡仔准死啊，娃娃等于甲摔好死就对啦。安尼经过差不多九个月，出事点到到九个月，当摔死，甲病后死安尼。我讲这无动作较会使啦，真正有影吼。就今仔日有一件，这个苦读囡仔去苦读家己亲生查囡呢。第一个是检察官安尼哪问话，哪调查哪害头呢？伊家己讲出来，讲我安尼哪问话，啊一定问较清楚了吼。那无甲代志别讲吼，大家唔知讲真正有做。爸母的吼，有够狂暗啦，唔知这个狂暗啥唔知吼。等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我先来吃金香，
1: 好，
0: 吃球我买下嘞，
1: 啊，
0: 安尼我先吃金香，
1: 好，
0: 吃球吃好几礼拜呢，哦，真很舒服啦，这个心脏真好，规样开开，
1: 开开啦哈，开开，
0: 开开啊啊，慢慢个咩个，啊，这个我本来在得夜个时候，拢咩胃口都无，拢无吃什么物件啦，
1: 对对对对，
0: 我是八十几公斤的人，困觉大概七十。
1: 哦，迄诶，足瘦嘿，拢无食。
0: 我瘦十四公斤啦。
1: 哦哦哦哦。
0: 啊，即马就想食恁的料，是吼。嗯。啊，不夸张，啊，较无无肥起来啦。
1: 安尼好，安尼好。
0: 啊，是讲，那不夸张，无个肥起来，那身体好好，瘦点也没有关系啦。
1: 啊，你即马拢食咱的精酿甲 QMB 就对啦哈。
0: 哦。
2: 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哈，那当甲精酿什么更加高嘞哈？人那渐渐误会哈，身体绝对落去。你也知影讲，这个所在规身躯的生死关，规身躯的上头关啦。人若开始慢慢啊有会吼，身体就开始咯。你个发现讲，甲较早较无同款吼，就加足个喘，加足无体力，人足个咧奇怪怪，拢为遮啦，拢为遮开始，就心血管啦，心会更好。美国进口的 QMB 特别咧平平喘，嘿嘿嘿。哦，啊！若穿了到底安尼，一个开始穿了到底吼，这煞不舒服吼。人吼，规身躯软感觉，看了物件不爱食呢，拢不爱食物件呢。人神神神，啊都无开咩吼。啊！若凊彩叮当当穿平平穿平平，就美国进口 QMB 一定爱，美国进口 QMB 吼，加加精英啦，货路一定爱清气通通通啦啊！这吼，较会袂去拖去其他安尼啰嗦毛病吼。人讲啊，你老啊吼，老人病啊吼，都较无这个现象。人吼，什么的穿病病啦，胸下白白杂杂啦吼，常常石头地地啦吼，啊啦穿咧到地吼，人都安神神神啦。这个上严重的心血管啊，美国进口叫做 QMB 加加进行做会上好。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日宜蘭的法院有一条上诉案件，叫法官给拍枪吼，都驳回了，不准啦，安尼判刑维持吼，袂当改变，就是一个25岁少年家，揢刀共刣死一个56岁的男子吼，都为着一条借钱啦，借偌济，借25万啦，借钱借了这个。姓干的，就是刣死人这个凶手吼，伊就无钱通还啦。啊，这个吼，苦苦被甲偷来，有人讲就是安尼讲吼，所以我讲借钱唬人吼，你要注意，你要甲偷，就离较远咧。上届无我离要10步远，毋是3步远尔吼。啊，钱要还我无，伊来甲你讲我无钱通还，你就好偏啊罔好当啊走啊吼。诶，即马借钱的是比欠钱的比你借钱的较大咧。讲袂好势了吼，一定要甲我讨25万，吼，准当地车当作太太会死安尼啦哈。当然抓到嘛，抓到吼，唔才会判刑吼。安尼要上诉，法官讲你共杀人杀到安尼，要阁上诉吼，要阁讲判伤重嘛哈。到去年四月，差不多一年外前啦吼。这个县区的56岁开车出去，干部讲要出去办一个代志吼，准。找无人嘛，那么就是因太太报案的啦。因太太报案讲，奇怪，阮人吼，讲出去吼，要甲人讲些代志吼，准电话拢卡袂通嘛，安尼找无人，过来讲啊啦，过来讲，经过遐两天嘛，那找到中昼，警察找到，伫东山啦，宜兰东山一个桥卡找到吼，就是迄个凶。伊个车啦，吼、哦，找着伊个车，找着咱个车。那么找着咱个车，第一个所在吼，再过去甲看，内面有人啦。不过这人都死啊啦，死伫后壁做这所在，恁人啊，叫家属过来看无唔对啦，就是恁人吼，重大事吼。身躯人落个调查，身躯总共刣44刀，要惊死人。这决定要死，那无迄个毒44刀吼，惊死人。身躯连暗棍都剁到了要断去呢。一定要死啦！过了他，甲存一张皮捞掉了吼。所以小组隔顿工都找着人啊啦，都先干这个欠钱的啦。原来是安尼，我来东港，都这个欠钱的少年家，欠这个姓顾的两个小约要来见面。这个姓干的吼，都讲借钱这个吼，欠钱这个啦，姓顾都炸刀啊啦。所以我咧讲啊，你要甲我讨钱，我要甲你小约。出来敲一下吼，我身躯早都要创啥，就是要你死啊呢！你忙硬要甲我讨呢，啊当然唔知啊。准我那开车到位了吼，就入去这个56岁车顶，你讲啦，讲这条钱吼，啊那样好，坐伫头前坐这个所在，迄个姓顾的坐伫驾驶座嘛吼，讲袂好是两三句尔吼，刀啊杀出来就堵啊啦，颔棍啦、胸坎啦、心脏啦、腹肚，总共44刀啦哈，当然当场死啊！最后掉心脏，后掉眼管，后掉当场死，当场死了吼，准甲放伫个所在，人做伊走嘛。你要走一队，一个嘛抓到。好，原来这个案件吼，就是这个姓顾要甲讨这条25万啦。啊，讨无钱吼，哇、哦、呢，佫歹价价啦吼，啊，唔，约出来讲一遍，约出来讲一遍，你就死啊啦。要共讨钱吼，爱足细气啦哈。好。检察官甲问话，讲你小欠钱的代志，讲袂拄好，不管安怎，绝对袂使人刣死嘛，对唔对？啊，来讲安怎样好？伊讲吼，我欠伊一欠棍阿边啦，即个欠即个共借钱，即是欠棍阿边啊咧。什么钱？跋筊钱啦，大家都爱跋筊，啊，跋筊无钱就该借，啊，借吼拢唔行。好，其中有一边，就是讨价跋多。这个姓顾的，准去找因老爸嘛，找这个少年老爸，吼、哦，讲啊，恁后生甲我欠一条钱，都因老爸真正有甲处理，就是有揢钱出来甲还啦，吼、哦，好，过来钱都还了，好，唔知影讲伫过年的二月嘛，过年二月吼，又个去互带去跋筊，去往上带去跋筊呢，都姓顾的拢甲带去跋筊啦，啊，你无欠我钱啊，来要跋个来跋吼，伊又个是姓顾的这个，都歇台是这个。伊嘛会出来去跋筊，伊要出来去跋筊，伊个输，迄间个输20几万啦，啊，身躯输到无半价，佮家借一条25万，要平又个输伊啦，我讲你交低，无，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讲好啦，无出来讲一个啦吼，一条25万，唔知讲身躯扎刀啦，身躯扎刀就准备要好势啊啦。你定定来讨钱吼，25万，反正我来讲，你的想法甲伊的想法无同款啦。你茫想讲啊，你欠人钱，无你嘛最少诶，先还5万3万吼，啊，共按一个，唔是伊唔是安尼想。我甲你保证，即若按照较早我咧读册迄个心理老师咧甲我教的吼，就讲、是，那这种人伊这种。个性的人，伊咧想，伊想讲，是你甲我带去跋筊，伊甲你的所为唔对，拢怪你啊！伊拢无想讲，我家己爱跋，我家己有哪哪，唔是，伊绝对拢想讲啊，是你带我跋筊的啊！啊，我跋输筊，我家己辛苦得一笔钱，跋到空空输了，我甲你借钱吼，你应该借我呀！啊，跋输你要甲我讨，啊，当然我甲你讨啊！伊的想法是安尼啦，伊无想讲啊，你跋输筊是你家己的代志呢，你只要跋输筊，唔偏阿帮的唔走。你今麦阁甲借25万要平，又阁输，啊！这条25万是你甲借，伊未想安尼啦。本来就是安尼，来讨买棍啊，变了这边甲伊讲，我特别好死啊！真正太死，车顶也太好死。人事啊，你检查，这一定要处理啊！法律来检查身体吼，迄、那个身躯的吼，身躯叫抬44刀啦，迄唔知我想起的啦。抬44刀吼，连颔棍都抬到剩一张皮啦！你甲看，可怜吼啊！第一审甲判14年嘛，我讲抬死人咧，甲判14年，可怜我咧想，法院法官，我想讲这有一个因果关系啦，有一个因果关系。恁两个本来到咧斗阵的熟识朋友啦，恁两个本来就斗阵有熟识朋友吼，都是用来跋筊阵的朋友啦吼，有可能有一寡这个因果关系吼，开甲判，那不抬死人靠判14年咧咧。小毛嘛，25年起跳，那抬死人吼，都无死刑。小毛嘛，25年起跳吼，结果你甲看甲判14年，伊个认为伤过重啦，伊唔才甲上诉，准叫法官拍枪嘛。今仔日甲讲吼，你讲抬人抬甲，你甲你判14年，伊个法伤重吼，我甲你维持无甲你加重啦，共款14年啦。代志若无讲破，都唔知讲人在想啦。所以我咧讲啊，人在咧讲吼，借钱吼，你真正要共讨钱，我跟你讲，你都要共贵，都要共好咧。你茫想过歹啥啥，即马欠钱的比借钱还较大，讨2-3遍啦。那真正无偏阿懵咧吼，我看就算啦。那无吼，除非你都有在调啦，就像人讨笑的遐啊，3-4个过吼，安尼硬要共讨笑吼。那无吼，我跟你讲，你着存盘，你个看，你一个人去甲讨钱，啊，对方少年家，你50几岁啊呢？人身躯扎刀，你讨几遍讨无？你搁甲真正家己一个人去甲讨钱，一个毛你死，恐怖吼，发生伫宜兰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哦，我想阿伯，唔过哪要死唔死要话唔话吼，啊遐囡仔真艰苦的吼，安尼嘛是害呢吼，你听吧，啊害着囡仔呢，啊我当去灌一罐来食吼，食半罐尔吼，啊我去检查吼，哦，哦拢正常呢，
1: 哎呦。好家在，好家在。
0: 对啊，拢就是精神计偌好呢。哦。啊，本来逐工吼都软哥哥吼，逐工都软哥哥吼，安尼准备准备翘起安尼嘞。
1: 嗯嗯嗯。
0: 啊，唔开是讲吼对生命吼，做无意义安尼就对，是讲早嘛爱翘起，晚嘛爱翘起安尼啦。
1: 哎，
0: 啊，就是讲啊，就以前感染啊来，要就变肝硬化吼，啊来就变肝癌安尼啦，你听，安尼嘞，你听，啊不然起码安尼有信心嘞。所以我鼓励吼，大家朋友吼，大家听友吼。那听到的吼，安尼，换来保养也好，
1: 有影啦，
0: 也好，嘿，
1: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
0: 嘿，啊那那有钱啊，加食一挂，
1: 哎呦，哦，
0: 对，真正，
1: 恭喜嘞，为他干吼，食了就好，嘿，恭喜哈，哎，恭喜哈，大姐，恭喜恭喜
0: 哈。我嘛想讲安尼检查出来指数吼，病症上吼，
1: 嘿嘿，
0: 哦，我嘛家己安尼惊一条呢，我想讲吼，我到安尼要抛弃这个性命啦吼，啊，我食较正常起来吼，我就有信心安尼啦，
1: 安尼吼，
0: 嘿啦，啊，所以我若较欠，我嘛是要在境内要为他干，
1: 啊，
0: 这个精神哦，最主要就这个精神。你本来目睭吼，安尼想要蒙雾去啊，啊，规身躯拢高高，
1: 安尼吼，
0: 一下落吼，目睭就紧起来，啊，精神就来，
1: 真正样，真正样，
0: 精神就来，啊，才听有吼，十个人安尼吼，迄落，换来食，
1: 有呀，
0: 我鼓励，真正，
1: 真正有呀，
0: 我是实在人啦，讲实在话啦，
2: 叫做为他干，唔当变个来挂药啊吼。连肝胆也输到俄罗了，那你为了讲里面的成分吼，搁在澳洲走，目前呢，植物里面上高过肝，上高甲肝倒三缸，到咱的维他肝里面的注射，搁在澳洲走，搁在苦菊草啦哈，肝也无吼，第一个皮肤摇白痒啦，哈，生生发发有诶无诶吼，奇怪个无也袂好，就肝啊哈，那无就目睭吼，足够雾，足够安尼疏疏。那无得，那就目屎过规过啦吼，嘴足够破空，安尼卖开嘴甲人讲话吼，边讲话开嘴好，大家先觉安尼无咯，就安尼味有够重吼，迄条肝啦，维他干肝吼，是一个脏腑的总管，叫做五脏之首啊。肝啦开始无吼，其他的脏腑的器官吼，就开始伫咧含慢啊啦。啊，肝都无啥好，都无够营养来，无够什么物件上来吼，然后咱就所以讲人死守啊。你看，肝若无人，逐天像咧渡过街啊。足奇怪，迄人吼，奇怪，你打困醒安尼，食饱饭了吼，啊，就人伫遐度久啊啦吼，人就肝有迄个溃灭，肝就是咧上下好好料的吼，到每一个脏腑的所在，可能五脏之首吼，肝若无吼，啊，早病袂出来，啊，好也做袂出来吼。维他干，一个月救人个肝，尤其三顿食外口的啦，有咧食酒应酬的啦吼，空过。逐工都忙一挂农药肥料啦、塑胶花吼，什么加工厂的所在吼，那无得暗时固定困袂着的，顶下班困袂起来，你拢爱特别过来食。你的肝拢无好是你唔知道，因为肝叫做下高肝啦。等下好，你会知影讲，哎呦，唔着人艰苦安那样哦，迄当下上班啦。肝就是安尼，我咧讲这大家上知啦。哦，肝是一个无痛的器官啦哈。我等下讲，大家在讲啊，肝咧病啦，甚至逐工病，逐工都爱做。做这个功夫，不是讲啊，初十五定一遍，不是安尼哈。维他干，维他干，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地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张爱波差不多每晚两点海巡署哈，有接到海上的渔船啊，渔民报案，到船顶报的啦哈，这只渔船啊哈，伊讲阮的船顶哈，有一个伊这是外劳嘛，印尼的船工哈，都和这个船长请伫船顶，伊这船啊哈，拢伫迄个平湖七米的海。伊只往足远嘞哈，离差不多比较八十公里远的迄个海中吼，伊拢专门咧掠啥掠土特啦，土特吼介绍袂歹呢，但是土特吼真歹呢，你茫看啊土特这个鱼啊吼，我那算大尾大尾吼，这个印尼鱼缸吼，伊习惯那里船顶的时拢脱只脚啦，拢无穿好鞋，什么鞋也习惯好，迄只迄个土特吼，伊只海钓咧，伊只海钓吼。有老板啊啦吼，毛海钓吼，啊只土豆啊较大只海钓吼，一个起来吼，土豆吼总活跳跳，哦，这现捞啊上好钓，上好钓了较细只嘞。迄大只鱼啊吼，伊若起来船顶了，伊嘴搁底下咧夹夹夹，都为这个印尼鱼缸的卡种个夹落去啦。我讲叫鱼啊夹钓啊，海巡第一遍听到哈，你啊鱼啊，你个叫鱼啊夹钓是有影无影？真正夹钓是大只。第一界听来讲，你啊鱼啊，你啊个鱼啊夹钓吼，鱼啊变啊夹钓啦，啊真正我跟你讲，鱼啊起来吼，你嘛看，鱼啊起来嘴搁底下好好，你就真正较细个，连忙叫合钓，尤其大只鱼啊，嘴其实来咸咸。船长讲吼，因为阮船长家己本身有一挂迄个基本的迄个医疗，就是讲较细坑然后勒着细条吼，伊这伤过大坑，甲看惊死人，伊这吼拖到大尾大尾。啊，佮来咸咸吼，伊即马夹钓了这个鱼竿，就是听迄个船长咧讲吼，夹钓了这个鱼竿钓惊嘛，伊绝对脚会想要拖开啊，你去有鱼啊，迄个嘴甲你夹落吼，来咸咸吼，伊即马看到剩一支刀啊，感觉就勒一个吼，深够有够大坑啦，这无管来吼，惊流血流甲死咧，吼，迄规坑安尼，就像一支刀啊，你脚若去有夹完这一坑啊，你莫遐紧张，你即马脚一个紧张。你嘴去夹，你即马卡要拖骨累一下，哇哦，惊倒人吼！伊讲赶紧到位吼，啊，这个嘛无得赶紧啊，因阮船啊咧巡逻吼，甲你的渔船啊吼，对你落是离一个距离嘛，唔则双方联络赶紧吼。那下晡四点我你甲看，这两点吼，甲拖到下晡四点我话讲真系较无好诶，吼，都来个打，来个打打吼。准两只船啊伫对呢，伫回输啦。伫平湖回输吼，甲这只船啊汇合了吼，将受伤这个鱼竿，才赶紧先接过来海巡署的快艇嘛哈，甲送到马公港这个所在吼，这当然较紧啦。啊，马公港话呢，治疗吼，到马公港上边八点外啦，自迄个鱼啊夹着吼，两点啦。较无两点啦，一点五十几分啦，送到遮。迄话讲，若较无货，老甲打打打，好啊，赶紧送病吼。啊，这病已经讲，哦，这浙江真正白色讲了着。啊，是安那去有船顶啥物件来着？唔是去有鱼啊夹着，讲我去有鱼啊夹着。以前嘛讲哈，啊，你该掠呀掠个鱼啊夹着咧。迄鱼啊都唔是讲真。都那动物内面鱼啊吼，算上袂共安怎样的嘛，对不对吼？那离开水啊。诶，鱼啊，那水内面哦，反正真歹哦。鱼啊，那离开水，这就无在钓嘛吼、哦。啊，开始起来船顶，伊讲，迄鱼啊，起来船顶，佫偌有烂嘞吼。啊，那我咧嘴吼咧，啊，加加吼开开安尼，啊，咧合来合来安尼吼，啊，都无说伊。啊，这个鱼缸，这个船长咧讲吼，伊拢习惯伫迄个船顶，无咧穿鞋啊啦吼。我有甲伊讲啊，穿一个小寡雨鞋，你若穿雨鞋，就无这个代志啦。那船长甲教吼，伊都拢习惯脱下，改也莫甲管啦，啊都无代志就好啊。结果唔知讲真正钓，迄鱼啊起来了吼，迄尾大尾迄个土豆吼起来，迄嘴安尼合合合，都真正为嘞迄个都卡片黏啦，迄、那个卡吼卡盘甲顶管迄个卡骨都烧黏，迄个所都上好加都夹一个，惊死人吼！我一看我大讲，就是叫。鱼夹到啦，第一遍吼、哦，看到讲哇，安尼鱼啊起来吼，夹一个安尼，遐大缸吼，啊好，刚才用来救到啦，伫平湖漳吼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阿嬷，你讲恁头的吼，底下咧拍白片吼，食咱的火锅民宿啦，就好用。先我的我，我那的那，贵宾迄个宾，食素的素吼，搿个火锅民宿吼，立马好食。诶，火锅民宿是益生菌吼，拍白片，你讲吼，你是无上遐拍白，但是吼，你安尼，我那无啥顺，都爱食啦哈。火锅民宿，迄、那个白片吼，老大人啊，到这个时间都做个退化，肠啊都较死性，较袂叮当吼，你再回。恢复回来，你无恢复，你常常吃的医生叫做两边下药，会愈吃愈死性，那个无性，那到尾抗药性袂使，那个叫做活力民族的益生菌，就是要恢复，把遐歹人赶掉，把遐坏菌给赶掉，伊才会当去给你恢复迄个肠的功能，就自然排便。你知影，自然家己本身自然的排便吼，是偌舒服啦，规个通透间呢，足舒服吼。搿个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啊孙啊呐，常常咧唱迄个安尼，卫生纸拢唱要规包的吼。你赶快落食活力民宿，咱这大人囡仔拢好食。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吼，顶关到迄个唱啊，好足好用吼。指定个房间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继续。

0: 会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当有咧做风台啊吼，无阴间的哦。迄讲啦，西北雨惊查某有无吼？啊，那大丰收查某人做甲发喙手有无？哟，这是人艰苦哩。风台前哦，这个菜的量哦暴增啊！啊，这个客户果菜市场伊讲哦，货拢有够咧，唔免抢啦。那唔免抢，啊无抢咧，一直起价咧，无抢，对不对？我今日去买自助餐咧，做素食咧，因迄个一直头前，其实我倒食包，我伫厝煮面，哦煮馄饨。啊，因为伊早甲我讲吼，你拢定讲你要食笋啊，啊我即卖咧杀笋啊啦，买明仔要卤互你食，安尼吼，甲我讲安尼。啊，我今日我袂当无去，因为伊早讲要卤笋啊，我今日今日去哦，你叫我卤笋啊呢？嘿啊，我早甲伊讲啊。我讲要卤笋啊！你咧念几日讲讲无食笋啊？哦，伊讲你讲要食我卤的笋啊！我讲对对对对对哦，真欢喜，嘛真欢喜，对吧？啊，伊就讲哦，今日菜市场头起价啦，菜拢贵松松啦，啊，到风台啊未入啊咧，都在咧起价啊吼。哎，伊去买，伊买中半吧。啊，咱来买菜，咱买小卖，咱就感觉咧起啊。我讲笋啊，本来一斤八十，拢得变130-101啦。我昨买笋啊，一斤就101呢，啊，我无买啦。我昨煮白粥，我就无去买笋啊，系无？嘿，啊，所以讲唔免抢啦，迄菜有够，对面菜有够，甲无够，问题是，如我洪太讲明暗嘛，明暗就要提早到啊。本来明仔是暗时要无，想要落报这海景，哦，昨明仔变到报陆景，陆景，伊加陆景啊，啊无减肉呀，足歹，吼，只足大粒的，伊用。这个八月暴风半径哦，长达偌济380公里，咱台湾头头尾尾无甲400公里尔，咱台湾头台湾尾才400公里，伊只个甲半径哦，唔是规粒的哦，甲咱一半得380公里啊，你甲看有大粒无？足大粒，甲现主席拢无，因为拢无查无油啊，伊都伫个海岸热海个蒸汽管哦，伊就愈加愈大粒啊，对不对？嘿哦。讲叫大家免抢啦吼，货有够。我讲的问题，不是货有够，问题是啥物？经费你愈来愈起价啊，对不对？哎呀，啊，这个都甲这风台哦，服务这农民呐、啊，你来看，迄挂吊啊挂啊三更暝半，搁咧挂呢，是安那？惊偷挂？不是啦，大家都拢要挂，所以挂吊啊机有限啊，啊，所以都一工挂到来，就挂到暗都咧挂。啊，无惊风台来，即马是咧赶风台来，真正爱紧挂起，啊，无地方拍咧会布鞋呢，对无？嘿啦，啊，今朝即讲较食力啦，讲到今年要收成都要3摆风台啦，你甲看，啊，气温哪个啦，饲鸡啊鸭个即啦，全台湾拢虚名啊，哦，抢救大作战啊，你看我即天公伯啊，母啊哦，大家安尼要吃本到位。转台湾哦，各地拢严阵以待，而且这个风台情报啊，真拢无减弱啦吼。哎，所当其冲，当然农民啦、啊，对不对？咱所有农民辛苦啊，嘿，吼、哦，真辛苦呀！天公伯啊，来跟恁相抢你啊嘞！啊，这摆来几啊抓吼，嘿啦！啊嘞，更加个时间吼、哦，吼、哦，爱走赢时间啦、啊。包括之前去风台哦，重创哦，台东的这个金州，甲台南这油啊哟，搁58天就中秋节啊，嗯。紧哦！啊，昨59天，今明58天，有无？搁都即个囡仔若放暑假了啊，差不多无偌久，就要过中秋节啊啦，有啦。啊，即、這个台南种油啊，就中秋嘛，对无？搁两个外月就中秋啊嘛。啊，即趁着好天气，紧抢收哈！油啊，即嘛抢收，你敢有生起来啊？有生啊！哦，啊，那家己当少咧，喏、哦。下早出海啊啦，伊足惊心血哦，全部去予水冲去啦。啊，若苗栗湾里咧，即个民众哦，农民啊，趁天啊未光哦，天未光到未肥落去挂稻啊啦。希望伫个风台搞进前，啊未烤落进前哦，将即个成熟的稻啊吼，全部紧来紧来收收起来安尼。希望会咱甲即个农损降价上盖价嘛。哦，啊，即进正金蕉，正金蕉佫毋是咱屏东进足济呢吼。哦，台东也遮济哦，即近近近少点远啊来，啊，酒水蜜桃嘛足食力，对无？哎，昨一台菜车落来，我载几车的即个西瓜弄弄下，嗯，哎，恁若去行即条路，迄条要去雷山即条，要去河湾山前进即条有无？
迄边有避车道，恁敢有看？哎，一条你的车道边哦，哎，边啊，像一个厝安起的，我搁加一条线，安怎厝安起无？迄就是要挡车避车道，就是你车若无动，会当上弯去遐去啊。啊，张这蔡龙的蔡西瓜这司机这介巧呢，伊讲伊伊内边，好个再有边，无边看边呐，拢无动啊。你再等我看再紧吧。哦，遐蔡枪塞出紧，拢少年啊塞出紧。伊讲伊个内边倒啦，好个再有内边倒啦，无边倒看要内对去无？用一里内边倒要内要停起安尼啦，嘿啊，嗯，真辛苦哦。迄天去清境，我去溪头，我去清境去溪头，啊，看去溪去了。溪头哦，清境遐要落来，要看迄菜车拢走动啊，因都转啊，因都半走半暝落了，啊，计爱回头车转来无吼？啊，个人等下种嘛辛苦，啊远诶哦，对内山赖台中遐偌远，有无？啊，为赖台帮呢？吼、哦，再塞追过车，这啊火车也辛苦。啊，因都即马，伊讲金正金蕉诶，园啊内底安尼吼，紧诶紧刮，吼、哦、啊所刮落来只。规罐金蕉品质拢袂歹，哦，啊，马上就分配装箱，哦，要交我这个来中盘安尼啦。啊，这做事唔敢用啦，是安那，因为辛苦种个金蕉，安尼已经连续三年拢去学风台拍害呢。哎呦，还唔爱盖好业，不老钱啊，冻啊，做久吼。讲已经连续三年拢去学风台收呀，下当讲是完全无收成啦。啊，这摆要阁收成，对风台阁要来啊啦。哦，都趁这两天天气好，紧嘞，紧挂挂，紧挂挂，安尼啦。连续三年拢拄着风台，无收成，你甲看这真正食力面，对不对？嘿呀，啊，同款已经连续两冬，拢用风台欠收的台南满头文旦油，而且果农嘛足烦恼。进前风台重创哦，佮加上即阵啊天气热，哦，这个树枝哦，有诶拢断去呢，啊，这产量都剩五成尔呢。吼、哦，啊，搁过两个月，我啊，着要进入采收期啊。偏偏这阵强台咧来啦，逐当拢同款，嗯，逐当拢同款，啊，都夏季风台出事啊，大家逐当，只是逐当拢同款的版本啊，逐当拢同款，只是风台侪粒、少粒、大细粒尔啦，拢一定风台啦，对不对？夏季风台出事啊，对，都是逐当的疫情同款啊，吼、哦。啊，所以烦恼个只大雨来，一个重创，啊，都提早吼预防准备，哦、嗯，安尼啦，啊，这做事就无啊，家己这个饲鹅仔吼，诶、哦，七早八早就去甲鹅仔收顿来，安尼吼，啊，无就无通卖鹅仔啦，卖往伊往目前鹅仔品质足好啦，上届烦恼风台来造成鹅仔吼，肥鹅仔吼，会弯刀转下降，因为风台来卡落了，伊袂食物件，哎呦，散去啊，对不对？安尼吼。哦，啊，若苗栗湾里哦，挂地我无停的啦，哦，加较袂紧加赶工啊，足惊风台来扫的吼。农民讲原本啦爱二十工吼，啊，甲一个月才当挂的吼，该压缩剩十二工就甲挂挂，啊无，加减啊挂，对不对？啊无你啦，你像爱去嘛袂使啊吼，嘿，啊你啊食佚佗的哦，这个风台要来高雄吼，备战吼，抢收心血，对不对？啊！你到佚佗吼，哦，紧转来，马上紧转来，紧离岛紧转来，哦，无诶，迄岛吼，你若即马是岛上，哦，南苏也好啦，平哦，美丽平哦，好朋友，保重哦，哦，啊，离岛吼，啊，金门有无吼？啊，可啊，咱台湾咧，淡江大桥伊会停起来，伊会封起来，无你过，因为迄悬嘛，危险。你把金门嘛，迄、那个桥大金门，甲小金门有无？系啊，丽苏甲小丽苏迄个桥无，迄无通啊，无有啊，嘿。迄通唔知风无吧，唔知迄会大，唔系话啊，就像偏咱的偏哦，偏哦，把偏哦大桥有无？嘿啊，跨海大桥啊，吼、哦，迄唔知风无尾，特别来风头往足危险呢。海边啊，或、哦、者海中人海边啊，对不对？嘿，都大拢咧无用啊啦。嗯，啊嘛去日岛佚佗，大拢紧等来，好紧等来，紧冲等来。你无冲等来袂赴啊！你下摆无船班，然后你包括马仔做者船班拢停啊，飞机嘛是讲，你马仔若要去。你若要去出门佚佗，你爱看袂吼？啊，这江大你啊，吼，台尖呐、啊，台尖石乡的高粱，今年今晚水蜜桃，哦，今年水蜜桃真够好食。我迄天去顶顶礼拜啊，无吼，去到清境无，啊，落来雾社买水蜜桃，佮买两粒无蜜水梨，蜜水梨，佮我应该买水梨，足大粒，吼，足大粒的吼，像迄金菇足大粒的，足大粒哦。
啊，但迄蜜雪哩较细，啊，但有一个芳味，足甜，足食，足清甜诶，嘿，足食吼。我买两粒咧，一斤八十，买两粒咧，总毋知好食，反正毋知买看嘛，毋知食好食，嘿，足食吼。啊，今年水蜜桃真正无食着歹食，好，拢甜，搁咸好食。做水蜜桃即上烦恼啦，你毋知？水蜜桃吧，因为迄水蜜桃足娇嫩诶啦，吼、哦。啊，新滴个坚实香啊，即马带水蜜桃诶散开，你看，阮兜诶月历即马七月吼，七月就是水蜜桃，啊，顶个六月是葡萄。吼、哦，啊，搁起到有哪种，嘛是对我袂记，奶子吧，吼、哦，搁有奶子吼，系哦，奶子。安、哦、尼，啊，因为你甲看，即马都水蜜桃要丰收啦，啊，即果农足烦恼，即强风吼、哦，风啊头，雨啊大吼，即个风台竟然竟然紧抢收，吼、哦，咱即做些东，即马吼竟然紧抢收安尼，哦，目前水蜜桃烦恼讲受到风台影响吼，啊，拍落了你就食落去啊，吼、哦，系啊。啊！即水蜜桃切开，安尼互肉白软白啊，汤足济啊，甜不不。哦，今年诶水蜜桃食，讲足好食，好食吼、哦。好啦，希望大家保住平安，安尼上解好。啊，若透半暝吼，风台咧来，咱毋通讲啊，我咧菜啊甲顺顺咧，卖吼诶。咱明年要阁工作吼，抑、哦、阁有机会，生命无去就无机会啊、哦，安尼好无？吼、哦，大家平安哈。来听歌，无情人，请你离开。这 AI 唱诶啦。

0: 其实我是无情人，请你离开吼。嘿，对啊，都大姐讲啊，阮做牙齿啊嘛是呢，有影就对吼。做牙齿啊嘛是，我真辛苦呢，对不对？嘿，做牙齿也对啦吼。做牙齿有当时啊想讲哦，啊，今仔日大就款款的要来啊，咁吼，啊，看好天，啊，今日要出大哈，一下落大雨，吼，迄嘛是足艰苦，有无？看天食饭拢艰苦啦。哎呀，咱那这有当看见食饭，唔是安尼尔，有诶做生意，大个都有人爱检举哦。啊，你也有烟检举，啊，你也有臭味检举，吼，你诶那个诶，汤汤汤水水检举吼。检举魔人做侪侪啦吼、哦。嗯，好啦，来，啊，我这个时阵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哦。你心中今日有稳定无吼、哦？你若日时婆婆菜欠电，你暗时一定歹困。因为你的心未平，气未好，你拢困未好，因为你心中无定。你都要是心中定，充有八，你暗时才会好困。安那讲，迄叫做心若平，气若好，但暝你才困会好。所以因为你定无够啊，婆婆塞，婆婆塞，婆婆塞，你会困会好？无可能。你会担呀，你会惊呀，你会无担。啊，那这日头咧炎哦，迄热掉要喘一口气，你会感觉爱舒气，爱加足出力的。啊，平常时都袂，即马哪会吼？哟！无电啦，无电。吼、哦，啊那阿未甲婆婆菜咧，阿无甲变清官就感觉有影怪怪，感觉人呆呢。哪充电呢？你食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今日九十外岁、一百岁，你毋捌甲心脏充过电呢？你的心脏够用算拄啊好尔。你巴肚枵着知要食饭，对不对？啊，因为枵啊。啊，伊无电，互你用个胆命惊吓，抱心吼，袂堪要惊，前亏接袂着后亏，安尼你该秃头甲你讲，因为我无电。吼，无像巴肚枵好，枵足艰苦，我枵足就想要去饭食食，我食好饱有哦。啊，但是伊用这部用刁，你才要食饭。啊，伊就用这部担遐惊吓，吼啊，婆婆菜无力，吼啊心脏烧，啊你出落你，互你知影，啊你无差别啊。你甲充电就好啊，你要当艰苦，电充好饱啦，磕头哦，拼第一名啦，看偌厉害啦。先生娘，你甲讲，大拢相信的。阿公婆咧爬山，安先生即马对咧食 Q 只一级棒。
1: 哦，足老行，
0: 自信的啦。
1: 爬去咧天文台，大讲惊倒人，伊啥来老爬啦。嘿，哦，伊天明较叫人物食较足好。
0: 做会做会。
1: 啊，我即马即个早暗拢太冷哦，我即马暗时拢有搁食呢，惊暗时会惊拢搁食两
0: 样。哎呦，你话。
1: 我拢固定天明拢三十罐啦。
0: 谢谢啦，这是家己阿囝咧做医生，阿因阮兜的物件恁足信任的啦。
1: 诶，足好个呢。
0: 来，谢谢你。
1: 好
0: 的
1: 物件啦，
0: 好啦，这做物件吼，吼、哦，你像阿贵姐这大宜兰的，会骑脚车有无？会骑脚车呢？伊把个咱八十元 Q 米条医生话，医生讲这做好，我就爱食，像 Q 天嘛，对不对？会骑脚车有搞无？你有啊？今日行你又无在调你骑脚车？来骑脚车骑几点钟啊？看落去。
2: 天米个食，继续安食食过六罐啊哩。
0: 嗯。
2: 打八老土伊嘛真好死啊，八真真好死皮啊。
0: 袂讲爱穿皮皮。
2: 哎、欸，啊，早时啊，坐坐专车去坐一半一点钟久啊。
0: 啊，贵姐啊。
2: 哎、
0: 欸、呀。你像个胖婆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骑啦。
2: 有啦。
0: 骑点外钟你甲看。
2: 哎、
0: 欸、
2: 呀、
0: 啊。哦，我都有差。
2: 啊，我像个雪梨旺，我嘛袂安早行食。
0: 安尼哩吼，你讲你八早人去有没有睇到医生看呢？
2: 哎，我有睇先生看。
0: 嘿，
2: 你讲这是啥哩啊？
0: 嗯，
2: 一般比这真好啊，这是啥哩啊？
0: 哎，都对啊。
2: 对啊。
0: 哦，哎，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八早人去有没有真正做好好啦？
2: 哎呀、啊，我都食不会困啊。
0: 欸、
2: 我刚刚食两
0: 盖。啊，无本来袂困哦。
2: 哎呀、啊。
0: 好安尼哦。
2: 哎呀、啊。
0: 啊，即卖骑脚车爬了出来啊，较快活你看。
2: 哎呀、啊。
0: 哦，谢谢谢谢，有较好。谢谢阿贵姐
2: 啊，
0: 嘿。
2: 啊、
0: 嗯，甲你讲有影无？就是安尼，会骑脚车爬楼梯啊。我爱在食掉啊！我咱咧八十元去，咪得食掉啊！像这本来讲做土水的吼，啊，拢爱婆婆菜婆婆足艰苦，讲伊足艰苦，无想要换呢。爱讲啊，你八十元去，咪该顾安那样好？
3: 哦，顾迄心脏吼，迄心理不整吼，那拢超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那拢六十五啊以上。啊无，我从无爱去互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袂轻袂会轻啊袂喘。
0: 也是
3: 不想要
0: 话，你讲。不想要话，干那因为安尼不想要话。
3: 唔是，我是做土水的呢。
0: 哦，哇，你做做粗重的啊！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土水，拢当当地当地下的啦。
3: 迄种较土较山的，那 Q Q 也有够好，啊，够迄个火力民宿。
0: 火力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3: 哦，火力民宿我嘛是。 胃肠吼，有时呢，像你讲的，有时啊，几啊天无放，也是有时啊，一天放几啊，加做物件就要放啊，等那个空放，两下再买来就是放，哦，做好事。
0: 啊，出来做水的哈，嗯，
3: 哎，啊，
0: 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嗯，你来看，当然无想要换，婆婆山医袂好啊。啊，等你一食药啊，然后迄个免药啊，充电倒你人来呢。你学倒摆，你呐加充电呢，你就爱加充电，啊，像充电导电啊，啊，足简单，啊，就一个方法，啊，加充电啊，倒，嗯，啊，你若心脏无电，啊，加充电倒，啊，简单无，啊，足简单，你听歌，你呾艰苦，你我倒倒，你我倒伊，你听歌，你个带心名，你我倒伊，对不对？你就智慧无开啦，哎，观念呐，增加生命，活了够简单啦。
3: 我听你咧讲这树安怎吼啊，够人可以。我准去是你咧传单文化是三路二九号遐，去甲买一罐。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倒哪像啊？吼，你咧像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嘿，无气力安尼。
0: 好安尼哦，都点安尼就好啦，都点。
3: 嘿嘿嘿，
0: 你哪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 Q 汤。
3: 嘿啊，啊我食哩，啊我食了未放好，啊尾下就拢无消化，啊我即款吼，食到一半吼，放到拢规掉
0: 啊。啊真正真好用的哦。
3: 嘿，啊你好用，嘿真正有够好用。
0: 真好用。
3: 哦，我即个台边安尼吼，一下冻安尼。
0: 安尼哦。
3: 啊我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效。啊我迄阵都还袂咧听恁这同啊，恁那这我就是随便一切啊来吃啊。
0: 好安尼哩，足方便的，啊免出门。哦，定起来你会感觉哦，好加载，哎，因为咱若出门咧行，较袂喘啦。
3: 嘿，啊，食迄个对迄个大东病，迄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像你老哥安尼，佫有咧无力啦，咧无讲，嘿啊，
0: 都袂无力啦，
3: 无力哩安尼啦。
0: 嘿，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往个起来共分享一下哦。
3: 好，好，我会谢谢啦。
0: 啊，叫你用行嘿。你若像食维他干吼，甲食康邦啊 ，Q 天甲今年食饭后诶。
2: 哦，安尼哦，
0: 嘿，对，你 Q 店敢食偌久啊？
2: 哦，我拢个报人食，
0: 啊是安内，那是安内报人食，你甲我讲。
2: 因为阮那大佬一个所谓吼，阿弟啊足乖，阿伊讲伊妈妈吼，当年拢爱请去急诊，你知影？啊，结果我讲，伊看我咧摕 Q 店吼，我轻松上，我看我摕 Q 店，伊讲阿姨，阿弟食喏，我讲。我这食顾心脏诶，我也不管哪一个讲保养啊。啊，伊讲我妈妈吼，一年拢爱送诶病院一摆啦，啊，伊食两年啊，啊，拢无送病院。
0: 哦，你竟然报伊食 Q 店食两年啊？
2: 嘿，
0: 哦，
2: 啊，伊拢无送病院，啊，即嘛，伊只特惠吼，伊得买啦。
0: 哎呦，而且后生嘛足友好诶呢。
2: 诶，迄囡仔，迄囡仔真乖。
0: 哦，够好，还佫会照顾妈妈身体，啊，食好含特惠都要买互妈妈食吼。
2: 哎呀，阿姨，伊家己食嘛，讲阿姨，迄钱也足好个，我食拢足好，拢伊人足客气个啊。伊拢食拢足好个。
0: 讲完咱个八珍圈米，心脏也好，咱人拢快活啦。
2: 哎呀，心脏啊，歹用嘛是无好的。
0: 无多啦，我非常无好呢，最好用个八珍圈吼，叫做八珍圈米。咱一罐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哦，有厉害吼，唔是厉害，因为咱知影。这个镜头，你食药啊无效，爱可能心脏要爱营养素，所以讲哦，关灯爱食，无白害啦。好，咱的心会较心那平气那好，你日是开花，暗时搁困会好。甲试卖咧哈，这一罐吼180粒，2800块，饭食饱水食，正开始食，请你照三顿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请卡通咱的即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啊，电话都拨你用，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

0: 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吼吼吼，来，这在这唱歌，这也拢袂歹啊吼。咱来个集气，希望这个囡仔更勇敢。这台中21岁吼，做冷气工的，啊去叫电着，怎摔对铝梯啊吼？对个铝梯摔倒落来呢，吼救护员紧个心脏啊电你话，电伊爱紧电啊，我心脏真正爱电吼。因为阮阿母应该吼，阮阿母着糖尿病，迄心脏电几啊届。然后阮阿姐甲阮兄哥，吼紧载伊去大病院、家己病院，啊拢爱电呢，啊电迄足大个福特啊电呢，迄电啊拢带性命，拢带心脏无好，就是安尼。啊，这电五届呢，你啊看，我心脏爱电，恁其实心脏啊电无够，你暗时一定困袂好。我来讲，你无可能心脏噗噗颤，你暗时有在困，你无在困，而且准你困，你做浅眠呢，啊做胆吓，啊做拢梦乌梦，拢梦鬼要拖的，梦个恐怖的安尼，嘿，迄就是做典型的心脏无够电。我讲腹肚枵你个，啊腹肚你枵啊，有无？啊，你热来吹一个冷气，啊你寒啊衫紧穿个。啊！但是心中伊袂讲话啊，伊只有用迄种胆命惊吓，婆婆生变清官，互你知影，搁来变无力啊，互你大心开啊，啊，行一步就顶正开，接袂着后开啊，啊，你心脏少，伊就伊也讲我足艰苦，啊，愈来就愈艰苦，一口气也袂起来，啊，无你要伊心中来讲话，讲欠电，甲恁爸欠电，安尼也够可能，无可能啊，吼，无可能，咱个机器房这囡仔紧活起吼。嘿呀，甲电池五届，我心脏需要电，啊个电伊个佫跳起来，电有电才会起泵啊！啊，你电去有无电的，敢有效？无效，那电来有电才会起泵啊！要伊是嘛，还佫跳倒起来啊！这个台中太平今日下晡发生一件公安的意外，21岁姓张的外包商的工人吼，伫太平农会哦咧装冷气的时阵，无细叫电着，迄当场对咧楼梯做挂两柜摔倒落来，我人都唔知人因，瞬间失去了呼吸心跳。现场的民众马上改做 CPR 啊，哦，啊个个 AED 啊，底下好个，爱着浪费吼，一定弄 AED。这救护人员来到现场接手了啊，伤者对现场甲这送要去病院的路途当中哦，拢总系电五界。虽然恢复了心跳，但是正啊，赶快伫病院的观察当中，希望紧活起来。这21岁可能是输甲打工，哦，有可能对不对吼？有可能吼。啊，这个消防局下晡2:47吼，啊人报案。我讲一个工人咧装冷气，无说伊叫电着，啊对立体足悬，啊当几人弹落来、摔落来安尼吼，啊竟然去拿电伤一边。经过了解，这个查甫囡仔咧时间是那像无佩戴吼绝缘的防护手套啦，吼安尼啦吼，无叫起工来就对啊吼。啊，确切电着的原因，啊个时间是不是有安全措施无够，有待这个劳检吼，等等在单位来进一步调查甲厘清。因日本人含咧塞车咧挂口手套，啊，咱伫对看到人用咧买精品的时阵，咧买精品包型，迄人要展示伊个挂手套，有无吼？安尼尔，啊无，你做完去，哦，台鱼啊吧，挂手套对，台鱼啊，伊个咧拍人嘛，就挂手套，讲即摆拍人吼，用个电动，佮袂讲头家人拍无清气，袂讲安尼啊。因为拍到足清气，用电动棒诶，迄一支像咱左囡仔吼，咱用迄个卷发吼，迄一支长长圆诶无吼圆诶，那像咱咧用迄卷发棒诶无吼，啊一支圆诶，啊拍迄电，迄电啊飘了就好，规个一胖胖，你对鱼尾吼，啊拍到果然好，规个人拢哭起来安尼吼，袂个老爹你人拍无清气啦，袂即卖用迄电脑诶，拍到足清气吼，迄那个机器希望伊爱紧好起来嘿。哦，啊来，阵啊风台来会停电无？加减啦，啊那停电冰箱要安怎？那就风台即摆来，啊那是带停电嘞，啊那冰箱要安怎？好，咱来甲看人敢干呐？哦，这个因咧讲啊，脸书询问大家呐，停电的时候冰箱要安怎吼？啊，一直询问出来了，引起了大批的网友的留言，哦，伊就咧讲吼，伊讲吼，尽量吼减少开冰箱门，哦，这嘛是一点。此外，嘛阁有网友提供了更加专业的做法咯，表示讲，你看停电的时间长啊短，都有无同款的做法。好，伊拢会伫个冷冻库吼冰一寡吼冰砖，诶，阮兜就会啊。 阮家拢一定迄落咱的保特瓶吼，会装饮料、装水。啊，迄水就是像我礼拜买佚佗，啊用会出门一定扎一个保温箱，迄保温箱内底就带凉的，啊甲带即个水果，嘿，扎水果出门吼，安尼。所以阮家冰箱若足甜的，我会甲迄落凉的吼，迄落个冰砖摕起来，摕起来啊，平时拢会冰遐，因为若礼拜要佚佗的时阵吼，会放三四罐。哦，啊，所以你的水果是冰的，哦，袂叫歹去安尼，吼，迄安尼系应拢一直拢是安尼。所以用有人冷冻库放冰砖，我有一摆停电时好个，我好个在我的冰箱弄冰砖，我用个保特瓶的吼，啊，底水啊，啊个冰的啊，上无弄七八罐，七八罐几十罐的，你弄安尼，弄安尼吼，安尼，啊，会当先用好吼。几个保特瓶装开水结冰，对，像要你爆风台，你就先准备啊！你饮嘛浸嘛，就先你比如冰箱不足电的，你用七八罐吼，诶，这个冰甲藏起来，哦，诶，水啦甲藏起来就结冰啊！准你马上用跳电器，无电，想无你的冰箱一边，我一摆就是安尼着，讲啊好佳哉，冰箱内底有只冰砖吼，那有只保特瓶加，所以停电时呢，当吼保冰的使用。所以停电的情形吼，调到上界冷，吼来使用这蓄电的装置，和这冰箱吼继续运作。使用蓄电的装置是啥物啊？另外一个一台拍电话跟底下安尼，还是啥样吼？蓄电的装置啊，吼冰箱继续运作安尼。好，此外吧，作者网友的幽默的回答讲哦，当然爱用发电机啊，吼哦爱用发电的吼。啊，我讲去开别人家的啊，吼啊，对冰箱是冷说冷笑话，哈，这是做冷的，这是唔对。所以讲，那会当上解好就是像安尼，如果看时间长啊，对，伊若如果一天的话，咱的冰砖还不至于马上用，因为咱大罐的呀，有无？哦，你像这样，你当用用红太马仔要来嘛？哦，马仔就先，哎，本来马仔要海景，伊才要先要报陆景啊呢。嘿，马仔吼，嘿，这个红太安尼吼。啊，这个昨我是问讲中国迄个广西的被告霸价蛇扫出来无？昨是咪将加掉呐？但即马一个加掉死啊呢？本事穿加掉煞未死，吼、哦、对，上万上去煞未死，去互本事穿加掉呢？吼、哦，这个中国广西啊，伫个六号吼、哦，这个暴雨溃堤，当地蛇吼，诶养殖场哦，诶穷造什么被告霸价？啊，其中包括目镜蛇，啊，已经有灾民吼，被蛇咬着死啊！哎呦，伊咪死于风台，死于被蛇咬着。一个40岁，啊，有个50岁，嗯，讲初六迄天被蛇咬着，啊，因为道路无通啊，啊，辗转足侪届吼，啊，甲成功送较平，但去啊平都无好去啊，迄毒公心都死去啊。对不对？迄八部迄条平时穿的迄条，迄条对不对？嘿啦，我迄够有个有够恐怖哦！平安两字来，78岁庞祥林应该会记得，应该会吧？应该做有看花系列，是看八点档弄伊吼。庞祥林78岁啊呢，吼因啊像讲是中风啦，所以医生提醒吼，爱修筑三高吼，这啦。即、这个78岁朱清的演员庞祥林吼，也是正人心目中今年的大反派就好，伊做歹又够歹，做歹又歹吼，哦，飞龙在天呐、啊，哦，啊，花系列啊个无伊吼，飞龙在天吼，啊，台湾林更峰啊个夜市人生安尼，啊，伊即马即阵嘛吼淡出演艺圈啊，但是伊说意外传出着中风的消息，哦，安尼吼，啊，即、这个卫生福利部，哦，即、这个卫教的资材，你着咧讲。大部分中风可能会当照着咱的健康的饮食、甲生活形态，吼、哦、来积极吼来治疗，啊积极控制三高预防，吼、哦、尤其一定爱掌握吼这三高关键控制的数据，将三高的这数值控制伫血压吼80甲90，吼、哦、啊糖化血色素啊吼、哦、差不多7内底安尼，吼、哦、啊低密度的这脂蛋白诶胆固醇啊吼伫100内底，有、哦。啊，因伊讲啦，像这个有这个中风啦吼，有歪，所以卫生福利部的资料讲哦，大部分中风就是会当照有着健康饮食、个生活形态，吼、哦、来治疗，积极控制三高，而且预防，吼、哦、爱把握着这个 以下这些原则，会当降低到中风的风险。你心脏泡泡菜，就咱中风的三倍至五倍哦。心脏心率不整啦吼，这种爱降压的三高哦，都高血糖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吼，这个案发生中风的风险是人无这三个人的两倍至2.84倍。啊，你啊心率不整的人的三倍至五倍，我愈管吼，安尼啊。啊，所以爱酸甜饮食哦，这个少极较少的调味品啦、啊，这咱拢知影。有当卖讲咧，讲这人食了伤白食无味。迄天迄个营养师讲啊，食到白食无味也无咸无咸啊，食呢安尼袂使，等到营养不良，肌少症上升，安尼也袂使，对不对？嘿啦，卖食薰卖食酒啦吼，直接食薰呢，这个啊无吸二手烟呢，啊酒啉伤侪，拢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吼。鼓励民众爱马上主动哦，戒烟戒酒哈，吼、哦、啊，定期做检查，这拢一定爱。啊，所以医生就讲一句话啊，中风是会当预防的，对吧？中风真啊是会当预防的吼、哦。啊，祝大家勇敢，吼、哦，大家健康勇敢。我吼，改短短吼，好，我短短进广告。大多大姐，甲咱点讲活力民宿吼、哦，我袂记问伊要食啥物吼。活力民宿我会记。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两家昆龙新闻整合备哦，吼、哦！啊，与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啊，吼，有抗过敏的专利。好朋友，只要你叫医生看，伊讲你是过敏，你就卖去定食药啊，抹类固醇啊，吼，啊那偏啊扩张剂啦，吼，啊那食抗组织胺就这三项尔，过敏的药用这三项两不办咪哦嘿，你唔好在囡仔不时的摆咧，别人咧佚佗，你唔是拢咧找医生管？啊，到偏啊个过敏个感觉，定爱食药啊！囡仔用药啊，抗未健康啦。囡仔用药啊，抗伊绝对未健康啦。你囡仔爱用食好个菌哦，互家己这个腹肚上腹肚个菌好菌了，伊家己好去吸收啦。安尼囡仔才会光光大啦。你用药啊，抗个囡仔未大汉，安尼知影吼？哟，咱个活力民宿哦，这个囡仔买偏啊，他调就食了呢。
1: 因为我孙子哈、哦，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我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回去看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1: 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哦、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我他是名医呢。
0: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了。
1: 谢谢你，
0: 哎，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我要吃活力民宿哦，啊，活力民宿有给你顾到没
2: 有？有啦有啦，他那是排便很顺的啦，这边我平常平常平常平常都做好
0: 了。这部平常过敏多少人多艰苦呢？
2: 是啊，
0: 那要上班晚上要睡都艰苦的呢。
2: 对啊，我又讲不，我说我倒你怎样倒，我要倒活力民宿啦。
0: 好，
2: 啊，还一罐 Q10 啦，
0: 好，
2: 啊，其他买真行，这样要买几罐够够？
0: 这样我随便倒你，但我做好倒你，稍等我随便用刷卡哈。啊、活力民宿是安那好，
2: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呀，我受不了受不了，我一天吃三包嘞，我刚开始的时啊，一天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0: 就不会了哈。
2: 嘿，
0: 够好诶，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2: 对对，我该做更进，
0: 真你好，谢谢你啦，
2: 那我真的赞
0: 赞，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2: 我都叫那个。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0: 头份呐、啊，苗栗头份光复
2: 的，对对对，光复的，对，那中南那个，我都叫他帮我送啊。
0: 哎呦，你看罗红边真的很方便哈。
2: 哎呀，好，感谢你哈，
0: 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0: 拜拜，
2: 谢谢，哦，拜拜，哦，拜拜。
0: 那听讲把你搞掉。
3: 啊，有哦，你讲较少咧，那个鼻腔较好啊，你。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那样？
3: 啊，都拢十鼻。
0: 我安足久呀呢？
3: 好久啊！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平讲，今年即卖甲应该差点呐。
3: 我即卖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3: 哦，我逐下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哎，一朝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3: 系啊。
0: 哎，你今仔保护恁个幼起来，你看，肠啊就咧顾安尼啊。
3: 对啊，阮遐囡仔逐个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好啊，真个哦。 啊，所以你甲看，你即卖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的无？那食这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3: 哦，要看几下怎才会好？
0: 我看几下才会好。哎，有落牙起来。
3: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即卖有差吼。
3: 有啦。
0: 哦，做用的啦。
3: 哎呀，真好用。你无放晒嘛，我也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3: 我本来有啦，还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做顺的哦。
3: 哎啦。
0: 加做快活的。哎呀，坐嘞，一下就一落一放来，放来，放来。
3: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
0: 多。哦，七八十，啊，等下运动较无好啦。
3: 较无好。
0: 啊，即卖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哦，啊，一组水力旺哦，
3: 哎对，
0: 好，嗯，谢谢大家，因为我们讲活力民宿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这罐这本册就是许瑞元博士写的哈，啊，这四只菌伊把做好伫咱的专台湾，对啊，这四只菌伫咱的这活力民宿内底，许瑞元博士讲，唔是噶所有菌来控制位就好呢，这把已经为临床哦贵啊呢。把这四只菌放座位，会当克服咱的台湾囡仔过敏99.9%，有管无？管当然食你较早厉害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24小时都当卡的吼，0800-33-55-99，0800-33-55-99。那嘛无方便出门的卡电话，打到大姐讲，啊，我到我知影恁的保德旺，啊，我到无方便去，恁甲摕来好，好有帮的就甲恁摕过吼。哦，咱的上回有两种，一种是乌鸟宅急便吼，啊，一种就咱的经销有帮，我拢无咧收运费哦，服务足周至，所以你电话卡着吼，做你用行哈，咱来听歌离别之，离别之夜。

0: 定的啊。
1: 哦，几几啊？你弄
0: 放啊？规身躯光，阮这点到尾来，我挂电筒在吹呢，啊，放两点钟也放未出来呢。
1: 讲这这咧摆，这这咧放未出来，就电筒又要吹安尼哦。
0: 系啊。
1: 哦，安尼哦。
0: 有够可怜的啦。
1: 安尼安偌久啊啦？
0: 哦，这几年，
1: 这几年啊，
0: 嗯，
1: 安尼这帮有
0: 两百，啊，就我就这几年才有心机嘛，
1: 嘿嘿嘿，
0: 啊，心机才听得到啦，我无平时要来听得到这，
1: 对啊，我拢嘛秘伫心机内底，
0: 系啊，我较早无买心机啊哩，
1: 哦，安尼啊，吼，
0: 嗯，
1: 啊，最近啊听着我开始食火力面，
0: 啊，南迄食包火的火力旺
1: 的，雪里旺吼，
0: 哦，迄个啊，关大大桶的，就哦关贵啊，
1: 哦，
0: 五关遐。
1: 啊，安尼，哎，我管
0: 着。哎，加加精神呢。
1: 唔呀，啊，得营养素啊。
0: 无啊，啊手吼，手嘛，较袂安尼，哎，乌零零安尼，较有血气安
1: 尼，较有
0: 血性啦。
1: 乌零乌零就是血无贵啊，血无够，乌零乌零。
0: 阿哥，迄个叫啥？骨头康熙啊，吼，我管三四管起来呢。
1: 啊，真灵啦吼。
0: 为了即个正济啊，
1: 吼，
0: 要爱正济啊。
1: 有够好。
0: 各各位，迄要济，要。
1: 你菜鸡啊，你是哦，那你红红超跑，
0: 我就喜欢我看这款
1: 的。哦，大姐，你最后你讲完上面，只敢笑头笑面的，
0: 乖乖好。我讲你呢，只讲你呢。
1: 不过，而且
0: 啊吼，炖未过面啦，我食这一碗吼，过面我拢无咋食。
1: 啊你大便即马会唔免定啊呢？
0: 嘿，
1: 变啊呐，
0: 啊就好食好食安
1: 尼。啊，变做来变做足紧的安尼吼。
0: 好当然，那较无哦，较大吼，我就过食三包类。
1: 哦，安尼，啊就第一水温就有够，水温就有够吼。
0: 哦
1: 哦，轻松。
0: 我讲，我讲，你给你多少，就是你给你多少。
1: 要多少？
0: 有一天我听着你讲你家己吼，啊，我跟你讲啊，家己的火车头遐有迄个。
1: 哦，对，
0: 茶帮啦吼。
1: 啊，对，迄个
0: 茶帮
1: 跟汤梅话啦。
0: 对，啊，我茶帮吼，就是讲两下啦，一个叫。探个真完啦，
1: 好探个真完吼，
0: 啊加嘿两条啦，啊这条啦，这条
1: 诶，
0: 这间汤面无济啦，
1: 好安尼哦，
0: 我拄好你咧讲到去，我听到感动你呢，
1: 啊，就你甲讲诶，你安尼哦，
0: 我想讲，哦，我诶囝嘛无差安尼，啊，你是安尼真好，安尼真勤快安
1: 尼，啊，都爱讲故事啊，
0: 啊，你也真是样样去看，啊，佮讲故事，讲我，啊，你讲两届，我听两届呢，
1: 唔要咧，哎呦，谢谢你，
0: 当初去我听到，
1: 哦，谢谢。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

点伤过晚，等一天的心情轻我一瓦路去哈。你记住听我讲哈，咱来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运用这篇哦，真正富裕的人，真正真正富裕的人哈，真正好野人，这篇。有人问讲世界上哦，上界有钱的人哈，敢问这啥？比尔盖茨啊？啊，这世界上敢有人比你搁较好野？这个比尔盖茨一个有讲有啊，有一个人比我搁较好野。落尾伊就来讲一个故事哦。伊讲迄个时阵的我，阿未有钱，嘛阿未出名，全世界唔知我叫做比尔盖茨的时阵。迄时我伫纽约机场拄到一名咧卖报纸的人，我想讲要来买一份报纸，但是我落底啊零散钱无够，拢大张的啦，所以本来要买，嘿，零散钱也无够，啊无卖买好啊。我就转个报纸，行迄个卖报纸的人啊，报纸行你歹势，我也无零散钱通好买。我讲因我零散钱无够，这个卖报纸讲哦，这份报纸唔免钱，送乎你。在这个卖报纸的坚持之下，伊个提起份报纸，我卖啦，你咧卖做生意的对唔对？小请无分嘛吼，啊买卖算分嘛。袂当袂当，好哩好哩，啊，退去退去，这份报纸免钱送你，我说了算。好安尼，来伊就只好甲摕了报纸来看，啊，真拄啊好，无巧不成书啊，两三个月过了后，这时阵比尔盖茨，伊把来纽约港就坐这机场啦，伊发现家己。又阁无难山钱买报纸啦，迄、那个翻啊嘞，卖报纸迄个又阁送我报纸啦，他也没有翻白眼哦，伊嘛无想讲，啊你若想我不是得唔炸难山钱，得买个买报纸啦，啊顶一摆我送你，你这摆又阁来，无，人较无安尼叫我当加啊多嘞，嘿呀，伊甲阮阁送个报纸，但即个第二届比尔盖茨伊较记住啦。伊个记住啦，哦，伊家讲我真正难产钱无够，伊赶快讲退去退去，我对我的利润内底哦，提出来甲你分享，我卖了钱啦，退去，嘿，你爱去，你爱看报纸袂歹，我爱鼓励你，即卖人袂看报纸，你搁咧看报纸，鼓励你鼓励你，我无了钱啦，就安尼，地球是圆的，十九年后。比尔盖茨出名，哎呀，这个十九年后哈，比尔盖茨已经出名了啦，嘿，出名啊，大家拢捌伊。突然间，伊怎想到迄个伫纽约机场咧卖报纸这个生意人，伊就开始去找迄个人。一个半月了后，伊找到伊啊。十九年吼，伊变吼全世界上好个，伊在讲阮伫遐卖报纸。但是哦，伊找到伊，比尔盖茨的问讲，你敢会记得我？迄个人讲，会啊，你是比尔盖茨。你敢可会记得你免费送我报纸吗？会啊，我送你两届。对，伊送伊两届。比尔盖茨讲哦，我要等下回报你东西。哦，和我的帮助，你爱啥物，你只要甲我讲，我拢互你实现。这个卖报纸讲，先生，你无感觉讲安尼做，袂当吼，甲我互你的帮助相比拼吗？比尔盖茨问我安怎讲啊？这个卖报纸讲，当当我只是一个吼，穷小贩，吼、哦。你卖报纸吼，较无钱的人的时阵，我帮助到你。即马咧，你已经成为世界上上界好嘅人啊，而试着你要帮助我，你帮助的哪会都无法度甲我相比拼，对吧？我无钱的时，我就帮助你啊。但即马你世界上上界好嘅人，你就试着你要帮忙我，所以你的帮忙要安怎甲我当初无钱帮忙你？没安那相提并论是无可能，无袂当你比哦，因为你即马是好野人啊，你凊彩要帮忙啥物拢会使，
但我真是无钱，虽然我无钱，但我甘愿帮助你。哎，心意无同款的哦，对不对？所以在迄个时阵啊，这个卖报纸的生意人哦，转甲比尔盖茨讲真的吼，你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试着帮助我，你的帮忙怎能和我的相比并呢？相比呢？哦，安尼。迄个时阵，比尔盖茨伊讲，我才体会到，迄个番啊比我较好呀，因为伊无等啊家己有钱，才来帮助别人，对不？哟，那啊要帮助别人哦，啊要做善事哦，等我有钱了呀，对不？大多数吼，即、这个拢安尼想啦，啊，我都无钱，要人斗三工。你讲一句好话，你嘛甲斗三工；一个做实际的人，你一句鼓励话，你嘛甲斗三工，对不？哎呀，伊本来吼，你想袂开啊，要等他行底落，你的一句话悬崖勒马，你救着伊。就即马向着阳光，你就做一个吼有阳光的人。就像哦，有一篇讲哦，不要施舍别人的阳光，你就是自己的阳光，对吧？嘿呀、啊，这足重要吼、哦，你卖去私下吼。什么人唔免去担待啦，你就是自己的阳光，对吧？系啊，咱做咱的好朋友，这个布施无一定是爱讲到钱啦，哦，系啊，像伊个迄阵比尔盖茨他才体会到，那个小贩比我富裕啊，因为他没有等到自己有钱再来帮助别人，所以咱人必须要了解，真正富裕的人，伊拥有富裕的心，而不是。做这钱的。这个金钱的富裕决定你的物质生活的好坏，对吧？人世间99%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所以你不真正打拼，你要创啊？99%的事情都能用钱解决，情杀，那么小台啦、冤家啦，那么为了钱啊，就是感情，那这两行呢？哦，安尼。所以金钱的富裕决定着你的物质生活好甲歹，你心的富裕决定着你过了快不快乐、幸不幸福。真的，去看一花，咱心情足欢喜啊！看日头，咱心情足欢喜啊！心富裕决定着你的快不快乐。有的人哦，迄钱足侪，家财万贯，钱足侪，吼，我讲放花小小袂当，你想伊敢快乐？有代个感觉不快乐，你讲你赚这钱也不快乐，啊，唔是讲99%的代志，咱用钱解决吗？但伊心无快乐啊，所以爱心的富裕啊，心的富裕决定着你过得快不快乐、幸不幸福啊。啊，追求物质享乐的人，以这个财富啊论贫富啊。啊，那追求心灵解脱的人，以知不知足来论足哈，知不足来论贫富啦、啊。徛伫个山脚的人，看到山顶啊吼，好山遮大粒啊吼，高耸啊吼。啊，若徛伫山顶的人呢，看到啊呐，山河壮丽啦。所以每一个人追求的富有的模式各有不相同，对不对？对。但至少你爱追求啊，咱们你怎个去拜这个土地公嘛？吼，对不对？头家要求财，讲对不对？求财你甲拼，你爱拼，伊才会乎你啊。无可能你一人拼啊，踮厝咧等，踮厝食薰，翘到恁手啊钱拢未赚，啊钱落来哦，落来甲伊卡死，因为钱足重的。

0: 好嘞，谢谢。俺今日要进一个广告哦，得力雪利旺。哎，翁婿疼某啦，阿某也疼翁安尼啦。
1: 哦，有咩话呀？
0: 哎，有咩话吼？哎，讲无元气的心，若要辛苦病痛，未补、未食、未吞用啉的，就好。你看有影无？
1: 啊，我慢慢食习惯嘞。
0: 哦，安尼，真正够认真咧，甲啉的呢。安尼有甲疼，较有元气吼。
1: 啊，面白，嘴皮都拢蓬起来。
0: 甲你讲吼，迄未补、未食、未吞，这营养素，咱的血量是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吸收偌济，生偌济血，生血、生肉、生骨髓呢，有影呢。
1: 真正
0: 有影，迄人做加做元气的呢。
1: 嘿，啊，无行路行，无啥会行嘞。
0: 啊，即马嘞？
1: 即马袂啦。
0: 即马较袂读到戆戆啊啦。
1: 哟。
0: 嘿，有花吼，读到袂戆戆，啊，行路袂平平啦。啊，若无花吼，脚都硬，拢能行行到顶，不是无切到无平呀。
1: 跟人讲话都差足多呀。
0: 哦，含厝边隔壁来甲看吧，差足多呢。那绝对忘了啦。
1: 嘿啦，
0: 拢唔免点啦，唔免转摇头啊，拢免啦，
1: 拢唔免。
0: 好啉，敢做二杯的啦。
1: 哎呀，那足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甲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大家听起来。
1: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1: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嘿。好啊，好，拜拜，好拜拜。咱若咧甲顾人，咱想知伊若恢复起来，有咧顾咱想爱知影有无？嘿，阿鲁阿因人无吼，阿鲁阿因叫车弄人闹叮咚嘞。你有继续养鸡无啦？
2: 有啊，都食了啊。
0: 啊，有搁去咧鸡场饲鸡无啦？
2: 有啊，好，我也无搁食迄哦。嘿，我向桥倒啊，对后壁甲弄一下哦，伊带带八个月呢。
0: 安尼嘞哦。
2: 阿爸手拢袂记下咧，阿即摆甲在我，讲我拢做面热泡咧，我食哦，就是搁去饲鸡，搁去饲两，买甲两个月
0: 啊
2: 咧。
0: 等下搁去饲鸡啊，搁赚两个月钱啊。嗯。好，阿你为难。哎、欸，真正家在啊，有咧顾身体啦，要爱要搁啉红包，拢咧啉咧吼。安尼啊，昨囝去家己买咧哦、喔。
2: 对，我两个左脚食买两桌两桌啊。
0: 阿姨看爸爸妈妈用家足欢喜啦。
2: 搁去赚两个外汇，
0: 一工九百咧呢。
2: 哎呦！
0: 啊，偌到买海鲜两加条，安尼我会卡面哦、喔。
2: 哎呀，
0: 搞真正人咧用钱，啊，你按我啊七十八，只七十八岁，搁咧人顾家人无顾的，对，后头摆对后边欠咧，啊，搁有法度，对不对？
2: 对啊，对老仔辈，浪尽当年咧，
0: 浪尽当年哦，
2: 哎，
0: 哦，好个仔，
2: 我半个月咧，搁阮孙仔去打过咯。搞在阮身上泡了我啉嘞，
0: 哦有够好，
2: 做茶嘞啉
0: 嘞，做茶啉啊，安尼恢复足紧嘞吼。
2: 有咧，哦，我咧左脚个挂，我咧身上讲，你叫阿姨泡茶啊，泡和阿公啉嘛。
0: 有呀，有够好。
2: 阿姨甲阿哥哩。
0: 哎呦，惊啊！你爱顾着无？
3: 哎，有啊，
0: 有啊。啊，你食啥物饭呀？
3: 我，
0: 系啊。
3: 叫金香钙，嘿啦，苹果精啦，
0: 哎，大条苹果精，细条金香钙好用啊。
3: 这回去看下我，阁有看下的雪莉旺
0: 啦。哦，雪莉旺好，嘿，补营养钙好，啉偌济，血量补充偌济营养素。
3: 哦，雪莉旺，
0: 嘿，嗯，啊，你哪知你欠血？
3: 去年去抽血，
0: 检查，
3: 讲我欠血欠干嘞，
0: 欠干嘞哦。
3: 嗯，
0: 哦，安尼大概戆脚尾就会冷呢。
3: 对啊，嘿，之前脚脚拢都惊咯，那些小酒醉的。
0: 哦，对，平平，哇、哦，啊，足戆的，啊，你一天饮两杯左右的。
3: 哦，安尼哦，
0: 哦，伊足简单，你看要饭前饭，拢帮伊，因为伊毋是西药。
3: 哦，饭前饭后拢无进。
0: 嘿，因为伊毋是西药，伊是营养素。
3: 好，
0: 好不好？
3: 好，
0: 祝福你出运啊啦，谢谢，
3: 好，
0: 拜拜，
3: 好，拜拜，好，拜拜。
4: 我两个钟啊，雪莉旺是旧年啊，半几年的，两个老在吃，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胆管啦，颈部淋巴癌，啊，我是听讲，我想来食这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啊，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的，
4: 对啦，好啦，
0: 啊，祝你勇敢嘿，
4: 哎，多谢，
0: 啊，今嘛有咧狗叉哦。
5: 有啊，我去往逐间个食，逐间个食，啊个真香，个维他干，我早暗拢改配苹果粉，啊个雪梨旺，我都像你讲讲安尼，半杯较低安尼，啊个啉落安尼啊，那用杯啊食较准啦，
0: 较准啦。安尼，咱水也袂食伤济啦。
5: 系啊，
0: 系啦。
5: 哎呀，你啊，讲实在，啊，你广告的产品足实的啦。
0: 好安尼哦。
5: 嗯，
0: 啊，带不起啊！啊，就拢共公司的产品啊。
5: 啊，十年啊，
0: 说十年啊、哦。
5: 嘿，
0: 啊，十年你有咧过，啊，甲无咧过，敢有差？
5: 其实雪莉旺我拢啉差不多成十工都无啊呢。
0: 安尼哦，安尼有认真咧啉啦，无咧啉的，有咧说无咧啉的，迄有体力有差无？
5: 有啊，有诶，虚咧咧啊。我即摆较有运气啊，即摆较会行。
0: 那无咧过诶啦，无咧过诶，甲咱有咧过诶，只有差啦。
5: 啊，迄个 你迄细客哦，搁食两粒卵，啊，搁一罐牛奶呢。哎呀，迄也无较赢我啊。
0: 哦，安尼哦，因食安尼哦。哎，
5: 啊，日本汤坐一时啊，较卤啊。
0: 哦，对对，安尼较袂戆戆啦。
5: 嗯，啊，袂戆呢。
0: 哦，袂戆吼，有够好。
5: 啊，起来了后，放冻冻好。啊，我就炒些水的火安尼，泡较够啊，我就安尼啉。
0: 有人食细，但袂食啦。
5: 我搁会食咧。
0: 哎，啊，你会啦，你就咧讲。所以体力甲体能拢无同啦，
5: 系啊，
0: 继续用健康过，但人生较有意义啦，
5: 系咩？
0: 系啦，
5: 吼，
0: 好，啊，祝个旅游诶，
5: 再见咯，
0: 拜拜啊，
6: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喉咙安尼食啦吼，
6: 系啦，
0: 啊，有解过着无？
6: 有啦，
0: 安那过着敢讲？
6: 我脚未行，脚未行，只脚会行讲。
0: 啊，你脚本来安那未行？
6: 滑倒啦，你家己出门口滑倒啦。
0: 啊。
6: 啊！迄个髋关节无，迄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6: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接袂啦。
0: 哦，落
6: 开。啊，即马啊未食，啊为着食雪里旺啊，落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
6: 足紧嘞，
0: 足好用，啊免炖阁好啉。
6: 嘿啊，哦、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足好用嘞，啊食食、哦，我正嘛在上班啊呢。
0: 哦、真嘞哦。
6: 嘿啊，
0: 真好。
6: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阁袂歹。
6: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有够安尼，
6: 系啊。
0: 迄个二度焦会上该赞啦。系啊，安尼有影无？所以我健康袂过节啦。你若勇敢叫倒了倒霉，倒就倒袂掉。啊，若辛苦病痛，你叫起来无在调，何况哪有可能去上班？对不对？嘿，古早用电的毋是无好啦，但是咱即爿有生物科技进步，营养素对咧进步，伊直接袂免经过个消化。像郭伟庭医生哦，你要单氨酸，你来食一大堆的牛肉，你食它吸到就一汤匙的单氨酸。啊，咱内底的红血、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6烟碱酸、单氨酸啊，鸡肉订单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上最直接的。即个营养素就要生血，吼、哦！啊，你无血该煮生血，但你食咱得力血，让生你家己的血，叫你勇敢吼。即、哦、一罐内底吼，一克内底有两罐，我、啊、一罐是900cc， 有两罐。加一60cc的熬啊，哦，较虚弱就讲啊，饮两杯拢无要紧，安尼好无？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哦，第一，你爱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啊，你只勇敢哦，足简单嘞哦，得力雪力旺，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哦，咱来分享哦，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感谢我亲爱的好朋友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就是我咪咪笑家己的店面啦。买生鲜呢，买去食物啊，买保健食品，也是新鲜的海产，省钱唔免等，超值好物拢伫宝德旺便利店，逐天有特价，买愈多省愈多。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的内底，生活方面呢，啊，生鲜食品呢，啊，要食去食物啊。每一项的这个保健的食品种类有够丰富的啦，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吼、哦，价小实在啦，逐天优惠啦吼、哦，价格实在，天天优惠的这理念，提供着超值特价的商品。 会当互咱去来听众用更加会好诶介绍，买到上佳优质诶商品哦。宝德旺便利店正呀，轻诶啦，用诶啦，就拜互你满足。咱诶店内底个各种吼，即个消暑诶罐头饮料拢总有，互你来清凉兼解渴。欢迎大家来哦，来阮诶宝德旺便利店甲试试咧。生愈侪，好康诶嘛愈侪哦吼，互你满载而归。每一届来宝德旺便利店，拢总有欢喜有惊喜哦。咱咱全台湾，咱所有秘密像广播版，包括韩剧有些电视台吼，啊，然后这个主持人做代言的吼，啊，健康的食品、保健的食品，拢总伫咱宝岛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包括好食的脆食物啊吼，生活日用品啊，拢总伫遮做品牌、做红会，咱便利店哦嘿，属于咱大家的，属于咱所有秘密像广播版听众和朋友，咱大家的宝岛便利店，谢谢大家，好来大家听歌听你用舞蹈。

没有到十个嘞，哈，好，对这首歌，这个八位红，因为这两个讲红台哦，听个该神该，原来神我卖讲啊，听个神，我个不个卖神，但是伊是活呀，红台是活，伊不赶快变化哈，系啊，不赶快变化哦，这个八位哦，凶巴巴的八位，大粒家吼，护国神山挡不住哦，嘿，专台湾那种强风。哦，啊个咒语哦，哦，转台湾哦，开目足明显的呀吼，安尼，这个风台目前维持伫第三界哦巅峰的状态，伊这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吼380公里，好，预计拜五的暗时吼，起这个暴风圈开始哦碰触台湾。那么对这件代志，这个气象粉专吼，伊就咧讲吼，因为这个巴威相当的巨大。巨大到中央山脉也挡不住野风，对，所以西半部地区甲拜五下仔吼，风台渐渐接近的时阵，会有明显的起风。马仔拜四吼，吼，哎，愈晚吼，风会愈大，吼，全台湾都要吼严加吼戒备。啊，这个八位七级的风平均吼。这个暴风的半径已经达到惊人的380公里，安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台风，嘿，大风台就对我安尼啦。那在一般的认知当中吼，高耸的这个中央山脉通常会伫个风台吼来个台湾的时阵吼，会进前吼为这个西半部吼甲冻乱挡下风雨。但是应该少数的案例哦，像2015吼，这苏迪勒2016的梅基，迄时我日本，我永远得记梅基，迄时我都是日本。因为迄时梅基哦，伫个海面哦，有人翕到一张相，那像一个查囡仔吼，伊伫海底吓起来，他们怎游起来？迄个，恁家怕梅基？有人翕一张相，梅基人嘛是动画啥？唔知这是因为梅基就是迄个相片，我定会记，所以迄个时我是伫日本。啊！伊在那就是水底吼，啊，他们海起来往后甩，迄个侧脸，做明显的哦，梅子，我是2016吼，我10年前啊吼，安尼，啊，西半部的风台，吼、哦，要登陆进程，拢已经吼、哦、猛烈的风势吼，啊，甲印象当中这少台风尾吼，诶、哦，风雾很不一样，诶，有安尼差距，主要是风台对东岸接近的时阵。伊个环流，佮伊个暴风圈的大小，而且差别，嗯，啊，不过大风台的风吼，会沿着这山脉吹，因为风台的环流会扩大，哦，所以北边的会往南吹的这气流吼，会安那会以安近乎平行的角度来吹向西半部的，啊，所以中央山脉除了无法度发挥着佮动起来的效果，等到嘞，佮再配合着海峡两岸的地形。好，这个风啊，被迫啊，沿着山脉哦加速往南，所以甚至形成啊那沿山喷流啊，主要造成风台哦登陆进程西部的都会有强风啊。嗯，恁那边你若像起来干嘛仔吼？恁若要抢救这农产品还是畜牧的吼？恁嘛在做得好，你后日卖过个用啊，伊风头足危险的。风头当时啊，物件牵来，哇！你拄啊要去揉这個，要去搭这棚啊，要用啥？安尼都袂使，好不好？嘿！啊，这个因为伊个北部吼、哦，宜兰加连江会受到风台核心的风雨的袭击，宜兰的好朋友爱注意哦，吼、哦，是细意哦，风台根本爱注意哦，吼、哦，安尼。啊，这个啊，那这个中部的吼、哦，金门朋友也不遑多让，美丽朋友、好朋友，哎，注意哦，到海边啊，有风头哦，哦，南部更加有风台尾吼、哦，对你来，好、哦、啊，那东部山区可能有激烈的吼、哦，会落雨，全台湾每一个所在拢有无同款程度的大风雨，哦，爱严加戒备。真正个风台来落个，就规个房遮、房遐、房遐，搁遮盖对唔对吼？嘿呀，啊，祈祷平安，哎，大家拢平安哦嘿！希望这个风台失约，莫来。

伊毋是袂记咧约定啦，因为我只有一篇哦，我拄今日录节目了后，我拄咧看，我今日我的回顾吼，回顾拄好咧甲有咧讲迄篇，迄篇我看，好只，拄好有讲着对类似像安尼哦，吼，有哦，有缘的人哦，伊自然会留落来，有缘的人啊，自然呐、啊、会留下，啊那无缘的人，勉强嘛无路用呢。过来，别人的代志唔通母母的变成你家己的代志哦。啊，别人的情绪唔通变成到你的负担。伊该每节靠背嘞，你才艰苦几工诶。伊每靠背两日都变三秒嘞，你艰苦几工诶？爱搞意义？无意义啊，我对不对吼？别人的情绪嘛，哦，卖变成你的负担。你爱加开一点啊时间照顾你家己，你爱加开一点啊时间想寡快乐的代志。师父讲的，你如果无快乐，你活到123岁要从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因为一世人吼、哦，真的太短了哦。安尼知哦，伊有意不爱，伊要相骗你，所以你看袂着伊啦。啊，伊呐有意要让你看着伊吼，伊不管是着出现伫你目睭前啦，敢是安尼哦？对来，受刑人吼、哦、也面临着这个高龄化呢。派人白捞，派人白捞吼，哎呦，我爱真理，我回去打回做真理啊！一少年真个很主席啊，一向拢做真理啊。这受刑人也面临了高龄化，高龄化呢？真个台南的看守所，这医养园区启用啊，医养哦，不是医疗哦，吼，医用哦，国内哦已经迈入高龄的社会。好呀，无怪伫路啊，看有抢劫的歹人，拢70几岁哦。啊，那他一回去做歹人，哦，伊是变老啊啦，哦，伊是少年的歹囝，吼、哦。啊，这收容人啊，年纪渐渐嘛，从升悬起来，祠堂啊内底教护需求增加啦。这法务部矫正署台南看守所规划这医用园吼，医用园区今仔日正式启用。兴建全新的诊间哦，啊，加这专属吼，而且病舍吼，病人的这个宿舍吼，而且来启动着健康的照护，啊，佮有教护员的培训哦，这软硬体同步推进，吼，用这高墙有爱生命无疑。啊，你对这个比海员够加好，对吧？吼，是啊，哦，为核心的理念，当然有的是。有的这个加害人，有的伊嘛是有后悔掉了吼，嘿啦，啊，就是高墙有爱，生命无疑吼，生命无危险啦，对吼。做这核心的力量嘛，保障人权，啊，死去人拢无人权，落实吼柔性的司法呢。昨个新闻恁敢看？恁敢偷会？遐嘛偷会吼？迄昨迄个无十万台南。一间迄个啊病院吼，伊接班人，伊早起18岁尔喎，伊读护理啊，吼啊，当初伊在买出去买啥物，啊去后在一台火车弄死有无？弄死，啊火车讲伊拢无钱，无啥物买嘛，吼啊老母做伤心诶，法官讲恁早起白死，我哈，你讲早起白死，啊伊拢无钱赔你嘛，啊伊做伤心伊咧讲伊讲，伊个法官也讲，你讲嘛囡仔，你讲讲你啊，判实在我咧判我边啊判诶，安尼咧。我老母有够伤心，要遮做冷血到只有法官咱台湾，台湾多，我多啊！你无拄着，毋知可恶啊！吼，你无拄着，你只拢听咧新闻咧报新闻，你毋知偌可恶。迄个老母讲甲艰苦，甲咧讲，我一个查某囝死呢。伊啊，迄法官问我，啊，你敢毋知遮艰苦？我讲恁娘，我鬼个！甲问我，你敢毋知遮艰苦安尼啦？人查囝死，讲问啊，讲你敢毋知真正遮艰苦？伊讲啊，阮早囝嘛白死啊，对啊，恁早囝白死啊！你讲阮早囝白死，啊，就对。那也不钱赔你呀！啊，你有啥物诉求？你讲啊，你做你讲，你讲你啊！但是判是我看在我的，我咧判的，你甲看这個，啊，无奈啦吼，无奈，这篇无愿报啊，离别之夜。

0: 这首歌嘛是叫做《离别之夜》。嘿，啊，那应该古早歌嘛，一首歌叫《离别之夜》，有无吼？嘿，啊，这是因唱《离别之夜》。好啦，啊，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年是都叫一个叫十二冠的迄落金星啦，
0: 金星啊，该高着哦。
1: 有啊，我较早脚麻，结果我拢手会麻，啊，结果食金星了，啊，我头家疼，我食金星了，脚麻，啊，甲头家疼全好。啊，我系血足清的，我去抽血，血足清的。
0: 哎，表示个循环无好啦，进前个循环无好啦。
1: 怎啊顺顺，怎啊无麻，怎啊未麻？
0: 啊，有够好。
1: 我头下我第一个，我先食金香，金香了，较食苓果精，苓果精食了，较食好的民宿。
0: 啊，一行一行你来看，啊，糖就做好个。
1: 三行，因为你六支，我食三支。
0: 我甲你讲，你是台北市内湖的吼，
1: 徐大姐啦，
0: 我是徐大姐哦。
1: 徐大姐，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大姐，我啦唔知啊，你啊，即马产品也食甲安尼嘞哦。
2: 哦，我过厝内拢买恁的产品。
0: 有影，啊，你讲你用即抓去甲雕银罐啥？
2: 两罐金香加迄个雪莉旺。
0: 哦，啊，雪莉旺该过着无啦？
2: 哦，迄脚骨咯，你行拢会酸软痛。
0: 嘿。
2: 哦，啊，迄个金香加食三粒，啊，甲配就一杯迄个雪莉旺。
0: 嘿。
2: 哦，精神偌好，你行路拢袂酸软痛嘞。
0: 有影，哎，恁都脚都硬软软，你行路酸软啊？
2: 哎呀，
0: 嘿，啊，你若营养若有够的话，你行快活啊。
2: 啊，哥，阮的迄查囡仔搬去甲恁摕偌济，你敢知？
0: 摕偌济？
2: 十罐的精神。
0: 啊，伊是安那酸啊？摕个十罐是安那酸？
2: 因讲伊拢食长期的，会去甲伊摕关十罐的。
0: 哦，哎，啊是，我有会带在酸痛吧呢？
2: 我唔知呢，伊就讲应我讲好，这你食偌好个？
0: 哦，安尼吼。嗯，真正做好就对，而且咧拍这大脑细条血管做好用。
3: 吼，拢都歹困嘞，啊，未困嘞，头壳就安尼丢啊，像迄个咧小拍电安尼呢，拢丢个头壳皮啊。
0: 哦哟，足疼。
3: 啊，所以讲哦，我拢啊进行一定要来个食，结果吼，我拢家己一工啊食三顿食，食一工就好一样嘞。
0: 刚就拍开
3: 啊。嘿啊，无，因为我爱足严重啊，啊卡皮拢存咧小拍电安尼，白懵诶。啊，所以讲啊，我就拢一直拢有在食。
0: 有够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哈。哦，你是食啥物好？
4: 我食金香。
0: 真
4: 的我头壳一阵拢戆，
0: 哦，你也讲
4: 带头壳，一直戆，一直戆，一直生。
0: 嘿，
4: 就是啦，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站嘛站袂在，你啊手啊、立边啊，你又爱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金香了后，到早本来一天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结果就好啊。啊，过过来闭结，
0: 因
4: 为我爱食爱困了。恁的食品吼，恁各方面的迄个。酒
0: 上
4: 的产品、
0: 哦、
4: 真的无话可说啊！
0: 谢谢你啦，
4: 袂当
0: 甜啊！甲你雇佣行上盖赞啦！
4: 系啦，像你讲话讲欠钱都好啦，
0: 好雇佣行好。
4: 哎，
0: 谢谢你，祝福你哦！就带用行哈，得你真行，轻松辽宁真价真行，真的行，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九十粒2000块，真正好用。以上广告哈，系啊，我的产品袂嫌面，我的产品足好一副。你看啦，食咱的产品的人吼，啊，即真食即支产品了，会带动买来五支，也袂去食啥，因为伊听阿买，啊，听大人讲啊，伊买顶食真正就是食好啊，啊，所以伊就愿意要搁顾身体啊，安尼对唔对？对，啊，叫咱所有听众朋友大健康，啊，咱大勇敢，好，那引起咱的便利吼，这个宝岛便利店去行行，好吧哈，谢谢大家好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每个甜甜梦里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爽，
0: 还是
3: 我要甲你买。
0: 哦，来等起来，耶，接接，好，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丹呢，
2: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丹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跟他们一个帮，咖喱妹，还是那边点歌买单卡起来，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
4: 秀山大富你好。
2: 你好，我是
0: 许大姐。
4: 我想点邓丽君唱的《难忘初恋情人》，国语的。
0: 好，等一下安排哈。
4: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好，来，你好，你好。
5: 先爽大福利好。
0: 来，咱这几位。
5: 先请宋大姐。
0: 要听什么呢？
5: 我想的。
0: 哇，这首歌长多薄呢？
5: 啊，长多薄啊。
0: 哟。
5: 好。世间美，
0: 宋大姐要听世间美哈，淡蓝白，好，
5: 谢谢，
0: 好，再见，
5: 拜拜，
0: 拜拜，拜拜，你好，你好，
6: 秀爽大雾，
0: 哎，
2: 晚上好，
6: 秀爽，
0: 哎，
6: 我要听无情人，请你离开。
0: 你是到了吗，陈大姐哦？
6: 对啦，对啦，你拢甲放袂记，我拢甲你牵咧咧。
0: 我你这礼拜你唔是有点嘛吗？
6: 你乌白讲，我这礼拜有点，我顶礼拜拜五点，啊，这礼拜有点俩，今日拜三有点俩。哦，你拢甲我放袂记，拢我头可能我待车啊久啊，我头可能讲一礼拜该点两届。
0: 嗨，你要听什么歌啊？
6: 无情人，请你离开。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是你好。叫
7: 啥？
0: 嘿，你好，
7: 你好。我点一条歌咯。
0: 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7: 我姓杨。
0: 杨小姐住哪里呢？
7: 我是大同区。
0: 要听什么歌？
7: 一条秋情啊。
0: 好，淡蓝白。
7: 谢谢。
0: 不客气。
7: 秀爽啊，秀爽，秀爽，你大人，你多大岁啊？多少唱歌多好听
0: 咧？哪有啦？我嘛做一歌袂晓唱的啊，大有做好唱，大有会唱。
7: 我听十几年了咧，我听
0: 十几年，我咧听老听友咧吼。
7: 你
0: 卖介绍是吧？是啊，三片卖光，三片卖光哈，好，好 ，OK， 好，好，谢谢戴良白。
7: 你咖啡哦，哦，你教人你咖啡真好呢，我。
0: 啊，你有咧你无啦？你有你咖啡无？
7: 有啊，你咖啡一盖你五十杯啊。
0: 啊，你感觉呐？你感觉哪好？
7: 感觉多好个
0: 啊！安那好啦，安那好，感觉安那好。
7: 我都拢坐，脚较有力啦，健身嘛较有力啦。
0: 是咪走路敢那较轻个感觉对不对？
7: 我走路足紧个哦。
0: 对啦，较轻啦，轻啦，
7: 安。
0: 我咧安尼，你有用心对，你有用心。
7: 哎呀，我不知个，我嘛是伫。
0: 爱做爱做哈。
7: 我较做向吼，一个三代。
0: 好啦，好，我即马要接电话啦，安尼好哈。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啊。谢山大夫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8: 我大大南，
0: 咱贵姓？
8: 大南姓，
0: 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8: 可以点豆花车都打你个大夫姓。
0: 好，等你安排。
1: 感谢，
0: 好，感谢，谢谢，
8: 好，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啊，小姐你好，我你大当有得卖黑吧？
0: 大当哦，
9: 系啊。
0: 我的产品有啊，奈无有大当，你等下来接接上线哦。嗨，何先生，哪里有你好？
10: 啊，秀耍大富晚安，我是管理的银行的刘经理，啊，要点潮来的日语歌。
0: 好，谢谢，我秀耍，你好。
11: 啊，秀耍大富，我转一转。

0: 晚上好。
1: 我真是不要抛弃你，
2: 不要
1: 不要抛弃我，
2: 不要抛弃我。有国野啦哈，带你吹哈，好，
1: 谢谢你，
2: 拜拜，你好你好，对不起。来谢谢，感谢那边电光先听见，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哦，快紧哦，刀工气象之类啊，真的很，大家很可怕呢，大家要注意听哦。来到下工气象，谢谢。
0: 还是啊，咱这个八位这个风台啊，扫过这是听讲的真严重，好、哦，因为风速介强，好、哦，所以讲它一路来路大只啦哈。啊，看到这是应该是伫拜五会直接影响咱台湾，所以讲伫台北遮、台啊北部的哈，包括咱这个我北部遮哈宜兰啊，是家人上北市，应该是拜五有足够的机会爱放假，无放假的话哈，嚯、哦，这个有可能会真危险。哦，所以讲这个北北基桃哈，是讲宜兰花莲遮呢，多注意一下这个明仔开始诶气象报告。啊，咱看到这个吼，因为伊这有个叫做台风眼哈，这风台眼中心遐有空空，还有台风眼，愈来愈清澈哦，愈来愈明了对啊，安尼表示讲伊的风速真正有够紧啊，所以按照中央气象局也推测是讲，应该是伫拜五诶暗拜五啊，甲拜六吼、哦，拜五诶即个下晡到拜六诶早时啊，是上对咱台湾影响上大诶时间，所以讲咱一定爱加注意是伫啊，咱拜五以后伫海边啊、甲山顶相关诶活动拢爱先停啊，都因为真的是影响全台、全台湾拢有影响哈、哦，尤其伫海边啊，卖去遐佚佗，不要观浪。啊，阿拉溪水边嘛是小巷，哈、哦，这个绝对有一定的危险性，哈、哦。不管安怎行啦，台湾呢是规日好，这粒风台扫过来的时阵，规日包起来，所以要自己多注意安全咯。
2: 是，哎呀，大家莫去哦，这个找麻烦呐、啊，家己性命较要紧呐，莫去看海浪啦、啊，也无啥物好看的危险呐，吼，阿莫去爬山啊，大家拢爱注意哦，哈。许大姐，你被点的难忘初恋的情人呢？阮家无邓丽君的这个，他唔知道是不是邓丽君无，我唔知吼，因为伊无写什么两组情的啊，有写的没有邓丽君的，所以我来给你报啊，是不是邓丽君？我这无把握哈，所以先给你报告下来。来，今晚先请大哥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嗨啊，咱听听出侪人哈。想要补身体就是吃补汤哈，啊补汤包括什么？这中药材控的啦，哈、哦，也是讲这鸡汤，也是讲这个啊大骨汤哈在补。所以讲到这个，咱有人讲，你鸡汤嘛袂歹啊，哦，个胖胖点点哈。啊，有人讲吼、哦，我的是术后吼，就是咱也开刀了后拢。拼性命啉这种煲汤，包括鱼仔汤啊，对空嘴好啊。啊，为什么奇怪呢？拢无食了以后拢无较好啦，吼、哦！这汤有怪怪啊啉啊？为什么阿公阿妈嘿，这古早的这个知识吼？为什么啉这拢较无效的感觉？唔是无效，伊内面大部分拢是油甲盐。哎，这营养师讲吼，迄碗汤内底是较有营养的，应该是伫这个肉啦，哈、哦！啊，营养唔是伫汤啦。好汤是迄是啦，有啦，营养是有，但是你控只久吼，迄营养拢已经反应掉啊，都氧化掉了，哦，不如去食迄肉就好，比如讲鱼啊肉啦、鸡啊肉吼，迄汤内底这种吼爱嚼料，啊汤吼啉只气味啊，喝个或者风味就好，内面这汤内底伊这油甲盐较侪以外，其他营养吼是较少。好、哦，所以来个各位提醒，想要来用鸡汤、鱼汤安尼来补充吼，不如这食吧，其实较实在啦。
2: 哎，谢谢。你好，你好。
1: 我大车啦。
2: 大车阿伯你好。
1: 嗯。
2: 嗨，什么贵叔？
1: 你家是关老哥。
2: 好，阿伯等你，老朋友，老朋友等者哦。好，谢谢。

0: 个好巧哎、欸，刚刚好是邓丽君，因为我现在上面两请问哈，哎，就是刚好邓丽君的歌哈，这是《难忘初恋的情人》，那你许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好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嘿，谢谢你好，
0: 你好，嘿，玫瑰叔，
1: 我跟林萧
0: 萧，哦，萧大姐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1: 你把你讲起床，我都特别跟你讲讲。
0: 哦，要讲什么呀？
1: 拢未记住，我跟你介绍一个嘿，那个我的同事
0: 哦。哦，来生病了，不记得讲讲我的生病呢。
1: 嘿呀、啊，我介绍一下，伊讲讲伊拢气喘呐。
0: 好好好，安尼，
1: 嘿呀、啊，
0: 食三片金宝呢，啊，今麦拢好起就对了哈。啊，你好啊，好代志啊，系啊，好，你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好了，王秀才，你好，你好。
2: 喂。
0: 是王秀才，你好。
2: 哎、欸，秀才。
0: 嗨，有。
2: 哎、欸，我住。
0: 嗨。
2: 这家来博啊。
0: 好，是你好。
2: 哎、欸。
0: 嗨，什么贵叔、
2: 啊？我的头毛白哈。
0: 哦。
2: 啊，我跟你比在来博报警。不给你摘，
0: 不给我摘，嘿，
2: 不给你门前那个。
0: 三片我不摘，那个买三片金宝呢？
2: 不是，我买，我头毛白啊啊，你油啊头毛啊都大概会长啊，我甲买。
0: 弄弄皮痒，
2: 买两罐来抹吼。
0: 对啦，就皮痒嘿。
2: 嘿嘿，嗯，啊，我抹罐都拢好味啊，啊，过来头毛都唔干你啊。
0: 莫阿伯，你忙乱你头毛，迄门健康哦，会发炎毛哈。哎、欸，一年卖超过了六届啊！哎，对对对，好，阿伯好，安尼谢谢哈，哎，感谢你，谢谢。来，丁哥你好。
3: 哎，你姓什么？
0: 有。
3: 哦，我昨天你我不会语音，都不要在补嘛。
0: 好安尼哦。
3: 这个礼拜讲过的油啊，
0: 吼。好好好。
3: 你想看看油啊？
0: 来，三片好不好？诺诺皮羊。
3: 我开始做好呀！
0: 哦，安尼呢？啊，你有半呢？
3: 半呢？半呢？像刚刚半都未半罐，就拢好呀！
0: 哎呦，真好哦！
3: 我唔捌牙起来啦，
0: 唔捌牙呢？哦，
3: 我不管是这个病，一件病啦。
0: 好，感谢阿妹，感谢你讲介绍，谢谢。没有，那个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高涨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4: 诺皮痒。
0: 转结段时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组，哎、欸，要买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嘞。那么咱就两先，哪先买？阿母还是个头昏两色哦，妈咪见呢，转起来捞起来哦。阿母好，嫁给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哟、哦，我欲希望好朋友呢，恁来知影讲点歌吼，我即是安尼点歌吼，一工几个人点拢固定的啦吼，啊，因为咱也袂当报上一挂，影响到我做节目。但是哦，毋是点歌先点的人一定先甲你排，所以恁来点歌，卖甲我讨歌，因为我拢是我方便。我方便吹掉，我方便吼摆，我得该得摆，所以会该你摆。但是呢，卖搞我偷瓜哦，哈！唔是你先点的，一定要先该摆呢。法律无这条规定呢，我手上嘛无这条规定哦，哈！所以就是方便该你摆瓜，就该你摆啦，哈！来，谢谢。来，今麦开始，今天嘛是要去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啊，赶快的道理哦，就是你要讲重点哦，吼，爱讲到讲个对，啊，讲个简单。那么如果是已经有客过人，脚踏板，咱是要上脚踏板。啊，你若有客过人呢，唔好去客，咱机会让别人哦，吼，因为咱这脚踏板呢，我感觉盖好，咱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会当打这个卡底，大家那个刺激咱的卡底呢。但是唔好打伤过久，一盖呢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啊。一盖得诶打一盖至两盖。那么呢，希望好朋友你若要打卡底时阵呢，会当穿一双袜啊，安尼较袂伤过尖哦去擦刺激着，惊讲引起了足膜炎安尼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要起来跟咱讲好话不要紧，可是宠物袂使哦，有客过人袂当个卡入来哦。啊，那卡入来讲重点诶，加麻烦好朋友拜托您哦，谢谢你。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
4: 469469。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5: 你好，
0: 嗨，你好，来，敲工的来，
5: 哎，秀爽啊，好，我吃你的三明根宝，吃超十年啊，
0: 啊，吃了安那好，
5: 吃了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嘿，
5: 诶，糖分拢控制啊足好，拢正饱，啊，有声，啊，讲
0: 有声哦，够有声啊，有声好不？
5: 有啊，我那有那条诶，起码是 你叫我等下这最近的这三零八药房哦。
0: 嘿，不要紧啊，你即马食了好就对了哈。
5: 哎，
0: 好好，感谢，等下来上线接进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哎，小爽，你好。
0: 来，你好，请讲嘿。
6: 我是代理，我先聊。
0: 他讲下来嘿。
6: 我叫你的三线宣布。
0: 嘿。
6: 本地朋友破大拢无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6: 哎，那个一点。
0: 嘿。哥呐。
6: 哎。
0: 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看呐。
6: 暗时嘛，较少，但系客朋友怎么存两块，本地拢无两块。
0: 哦，暗时较袂交友啦吼。好，来稍等，二线接着哦。你也电话等音吼，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来，接讲下来，对不起，哎呀，那拢挂电话啦。咱来卡员吼，加亮一个，加亮一个哈。来，谢谢。我是小六，你好。
7: 喂。
0: 哎，接讲下来嘿。
7: 哎，迄、那个我啊，恁买三星鲜宝咧，食袂歹。
0: 安那好。
7: 安拢安尼听起听起，啊，无我足良心的啦。
0: 哦，该良心哦，
7: 系啦。
0: 啊，你那怎即马较好？
7: 啊，就咧食，就感觉咧，那是较袂流目油啦。
0: 哦，较袂流目油安尼哦。
7: 哎呦，我拢伫，我是拢伫迄个。
0: 我请陈警官来，一线接掉哦，嗨，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接很长的呢。
4: 大准你讲，
0: 对不起哦，哈，因为咱的广告时间变超过上久，所以。啊，如果现在不讲的好朋友先给你抱歉哦，但明天还有机会哦，哈，先给你抱歉，对不起，谢谢。来，咱今晚给我刀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8: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讲真呢，咱身体哈，真正是需要自己营养。啊，你逐天到底拢食啥？好、哦，你嘛爱训练，咱定定定定讲啥物钙啦，吼、哦，胶原蛋白啦，吼、哦，维他命 C 啊，哦，所以讲有时阵你嘛爱想者，嗯，我水果食有够无？啥物食有够无？啊，那跟有信喝哦，其中一个啦，吼、哦，啊，爱加冰干，好、哦，这是医学哦，在医学上医学界这里有讲过吼，就、哦、有足侪诶资料拢有写着。即有一，有人讲平常就一习惯爱食冰干啦，嘿，多啊啦哈。有足侪人是明明平常是无咧食冰干，但是最近拢足想要食冰干，想要加吼食冰癖啊。这是想要加冰干这种行为，第一下改讲吼，这种人表示讲伊存在有可能有足悬的机会，伊欠体质缺铁啊，欠体质的欠血已经有啊。缺铁性的贫血的时候，有较悬的诶种欲望，佮想要去加这个冰格啦。哦，就是正特别吼，因为铁质是咱伊是咱大脑诶运作一元素之一。但人体咧有欠铁质时阵，咱脑部运作会变成较慢，注意力会下降啊、哦。所以讲，咱的人诶脑筋顿顿诶烂烂哦。所以讲，会让克。吃冰格这个动作会刺激咱的脑部加个冰冰，安尼啦哈，唤醒大脑的这个运作哈啊，所以讲就是叫冰的感觉叫大脑起床了对啊啊，所以讲乃是讲最近开始有这种爱想要加冰格的人啊，记住有可能是欠铁质的欠血哦。
0: 是，俺们个新闻嘛报出来哦，欠铁质，铁质嘛别个吃过多。今天新闻医学报道，单位你刚刚看到，讲铁质食伤过侪啊，颠倒病会造成了什么呢？失智啊，食伤侪哦，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医学报道播出来哈。来，今麦个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8: 嗨啊，咱这个肺癌，肺癌咱总共怎样讲？点两，正常我甲贵分用，那差不多一单检查一届哦。啊，上好是用低剂量电脑断层。啊，假牌处理呢，对不对？假牌发现呢，台大哦，对，台湾大学的医学院哦，台大医学院一开始咧研究出来一个方法，哈、哦，按怎来个检查，按怎来个治疗，哈、哦，因为这肺癌已经是咱男性、女性前三名的癌症之一啦，所以讲，真的很辛苦，因为这癌细胞会透过神经系统。叫大脑讲吼，马紧迄免疫系统叫伊休困啊，咱身躯无代志啊，所以免疫系统全部拢休困。结果呢，这个病毒甲癌细胞了，四界传出去，四界欺负咱其他好的细胞吼。所以讲台大吼这边提出一个一种 治疗这种肺癌的一种方式，也是有效能够治疗癌症。哦，这最近的这期刊《Cell》的顶管哈发表出来，是能够让哦，让咱这神经系统、甲这免疫系统细胞会当佮恢复、佮叫因起床开始康快一种治疗的方式。哦，台大医学院的人真的很聪明哦。
0: 是的，来，我今麦先来个倒手者，倒会吃到的。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车都打，
1: 谢谢，
0: 谢谢。这主持人是红英红加秀兰玛雅，主持人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请问是咱这个到咱们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黄大姐。来呀，咱的和平，你有感觉惊到咯吼？嚯，安东啊，为这个卡哦，当个成个剃头叶无？哦，如果是你惊了，你感觉你的卡真叮当呢？那么表示你筋络慢硬啊，怎么办？我们补充钙质啦。啊，过来嘞，逆卡位，所以逆卡位一旦帮助咱筋络卡袂硬，而且会惊了你。你若有听我的建议，有咧逆卡位吼，真正我建议你若有做，你也感觉逆卡位，你和你感觉惊到咯吼，吼照干那背，卡起足轻的啦。啊，惊咯吼，卡个矮悬呢，卡袂跌倒呢，无你要跌倒哦。咱定讲过呢。不管吃老婆吃老龙同款，尽量卖去跌倒，因为跌倒啊！你敢知影今仔日阿三靠我，因孙啊啦，甲同学高中哦，高中生十一岁啊，到国中生吧，十一岁是国中生哈。
1: 十一岁应该是国小五六年级了。
0: 哦，国小啊，对不起，国小五六年级。
1: 十一年。
0: 啊，甲同学算啊，那啥，开一个跌倒那年，哇，迄肩胛头骨头比例啦，啊，安那吃烂。哇！结果呢，开刀你敢知？迄、那个阿嬷讲，干那开一个刀要开十万呢。囡仔人再会呢，开刀就十万呢。哎，恁当作骨头拢免钱的你啦，你那自费拢爱钱无？爱呢？我嘛讲，有一个阿伯跟我讲，开两股开三万，啊，一万哦要用自费的。迄笔自费的偌济呢？要个二十万呢？免钱，恁平常时我都讲过啊，咱甘愿平常时开几千块银啊来甲骨头过好，咱都无将来吼袂惊咯，到时还客人照顾，逐个月要开三万几块，客人家己照顾，所以呢，平常时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吼，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卖讲几岁啦，赶快拢四十以上你得爱保养，爱投资，咱来改当作是一种的投资啥？补充钙质啊，补充的根基白肌肉啊，过来补充的能过来胶原蛋白，那恁今麦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了，谢谢。
1: 嘿，恁这骨头真正是那温度你会中背吼，拢有这烦恼，烦恼啥？烦恼我的脚无力啊，我的反应较慢啊。我怕跌倒啊，跌倒了我真烂呢。哦，骨头不是劈起就是断起，安尼来互人照顾呢，家己无法度啦。啊，对。啊，所以讲长辈咱是不是听着咱咧讲，就开始来补充钙质？啊，有足侪即个长辈卡来甲咱问吼，即补了感觉一定有效？啊，咱来甲问啊，啊无，本来是无补咧，无补是愈来愈害吼。你即马有补上去未？吼、哦，这会当互咱骨质流失速度较慢，对不对？啊，完全无补是愈来愈害啊！啊，这颗身体吼、哦，真正哦，就是这边诶血油伤悬，比这边增筋啊，对不对？啊，不然就是脚去身上就有这个痛风，就辛苦就侪问题。你所以讲你爱安排健康检查哦，所以讲你后一届吼、哦、去健康检查，你爱去。个安排什么？你还可以借低剂量电脑断层，咱细胞骨头比多哦，体质吼要马上扭者，吼、哦，这你要安排较全面性嘞。啊，但是呢，咱常常拢会是一种迷思。我逐天安尼食营养品到底有效无效？哦，你看哦，咱逐天拢需要量上大的钙质，咱讲这吼、個哦，因为你逐天有咧食钙质的人，啊，较无食钙的人，你去扭骨头比多，你要做记录。哦，你按即马开始食，哦，一半冬去扭一盖，佮过一半冬去扭一盖，你会看到你的骨头密度在改变。所以讲，你跌倒的时阵去弄掉，你的骨头必须登起机会风险就降低。那咱所以讲，食种营养品，咱咧买保险，哦，希望拢莫去弄掉，吼、哦，莫去发生无好代志。但是咱上起码，甲咱的身躯顾好。所以讲，有不时咱这个爱去。爱了解，那为什么咱跌倒会摔伫倒？哦，比如讲咱的这个客厅的桌边啊，较细了的椅啊啦，便所的骨啦，啊是讲咱的这个那卧室吼，咱的房间内底迄眠床角啊，是讲小桌子迄角吼，弄掉，弄会跌倒，所以弄断伫倒。 通常拢断伫咱即几个所在地，咱的腰啊，咱的大腿骨哈，啊，甚至讲咱的即脚头骨啊，膝盖即边的即个骨头有切切哈，切骨骨啊，啊，都已经裂掉了哦。啊，佮有咱的即髋关节，就即几位啊，啊，佮有加上咱跋倒的时候用手去划划涂骹，想讲啊，看有法度无？无法度啦，嘿，咱有年岁长辈反应袂遮紧，所以你用手划的时候，你的手腕嘛是断去。吼、哦，啊！你的这个手巧嘛是弄着，嘛是憋气，对不对？所以讲，咱长辈一定要先撇面来跋倒，哦，一步一步卡的倒栽。好、哦，咱不管是咱伫房间，咱的衬托吼，哎呦，这个、防滑啊，咱去外口咧行路的时阵，哎，迄双鞋爱较软，鞋头爱较翘的，吼、哦，安尼哎，有需要骑拐啊，吼、哦，四脚拐嘛是好，吼、哦，咱呢爱倒倒行，很重要。啊，有的人唔是弄掉呢，伊是底下吼，哦，有一间弯腰起物件的鼻起呢，啊也，你到底什么原因？迄个是压迫性骨折啦，你的骨头已经三拍拍，无多，把咱辛苦的体重去顶起来，哦，变成讲你的体重吼，哎，你一直跌伫呢，伊骨头顶面有一间吼，伊的鼻起。啊，比起你开始无爽快，啊，这种疼状况愈来愈严重，拢袂好的话，哦，安尼就是啊，所以你有时阵会感受到你脚脚边会酸疼，哦，你的腰啊，哦，尤其腰啊，脚脚边只不时拢无法度啊，哦，这样就是无爽快，倒伫眠床较爽快，对不对？去予医生检查，你有足悬的机会已经骨质疏松哦。
0: 嘿，是，咱那人古早人讲的有道理啦，即句我真接讲啦吼。有食有惊去啊，有先去就是有保庇，哎，当然咯、喔，啊，有食有差无，哟，所以咱就是爱保养啊，靠投资，因为咱无法度家己制作是四十开始，咱就无法度家己制作啊，就是爱靠咱自己去食入去，包括了食的啥，优质的蛋白质，加食的 D 三，啊，过来咱的胶原蛋白哟、喔、吼，上个重要你要配的啥，配的。运动，想要至少一天行三十分钟的路，啊，再来我甲恁建议的逆卡位，哎，拢爱做哦，哈，啊，无你啊到时也袂行路，看要叫谁来照顾，屈啊屈袂落，啊背啊背袂起安尼啦，啊手啊举袂悬啦，看是变怎较好啦，安尼到时哦、喔、要看，伊个叫天天袂应啦，哎呦，个惨啊，食老的歹命啦，吼。你好，你好。
2: 喂，小姐，请问现在拄啊一个，迄个人客咧讲，救急咧要食啥？
0: 哎呦，我、哦、来。

0: 谢谢谢干你。那么继续关系蔡依德说情，来咱这个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1: 谢谢啊
0: 哟，
1: 我来找个给你关两关五天
0: 哦，来生病的不记得哦，阿伯对不起你哦，谢谢啊，
1: 好
0: 好好，
1: 啊吃了不错
0: 哦，啊吃了怎么好，来你说来
1: 啊，
0: 说重点吃了怎么好，
1: 吃了头较未酸啊，
0: 什么较未酸啊，
1: 较骨
0: 哦，好好，我就跟我倒小本哈，可以麻烦你哦，谢谢你，感谢，感谢阿伯，谢谢，再跟咱倒小本哦，谢谢，谢谢你。好来，生病了不记得哦，你讲讲我的概括是安那，你讲下来嘿，
2: 好啦，好啊，
0: 啊安那好啦，你讲嘿，
2: 我就较未酸啊，
0: 哦，
2: 我连连接三关。
0: 好好好好，
2: 嘿啊！我今麦是讲，你来问来食，迄较好困的
0: 嘿。哦，迄个阿爷得啦吼，啊两行做一只无要紧啦，三样无做一只哦，可以的，可以的，好好，谢谢大姐哈，好，啊奖金挂的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喂，
3: 谢谢你好，
0: 谢谢你好，
3: 我吃你那个哥哥姐啊，
0: 我来三遍不接，
3: 他拢在酒店哦，
0: 哦，好棒好棒哦，别记得。
3: 了
0: 哦，安尼哦，哇，真好真好，要甲阮哥咧，
3: 确实真真样好。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3: 我今日去食哦，我足安心的。
0: 哎，谢谢你，感谢阿伯。安尼，这个甲咱道小伯，感谢阿伯，谢谢谢谢你哦，谢谢。啊，来三片萝卜鸡嘞，阿叔你吃了安那好？
4: 我吃了，下头下有力啊。
0: 盖过钱呢？
4: 哟，
0: 哦吼，
4: 啊，那个骨头啊，较袂遐酸啦。
0: 哦吼吼，安尼好啊。
4: 啊，差拢有差啦。
0: 好，啊，你食两种嘛吼。
4: 哎，我食两种。
0: 好，
4: 三种嘞，
0: 三种吼。
4: 你食两罐，迄个哎呀，对嘛。
0: 好，安尼好，啊，你贵有房间，我你要爱三片哦哈。直接我得好，可以呀，可以嘿，十点就一罐啦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嫂，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嗨。
5: 哎，
0: 来，我秀山你好呢。
5: 哎，可爱秀山。
0: 无啦，那好可爱啦。迄个国国桥啊，达江国国桥啊。啊，你好，系啥贵族？
5: 系我国姓郑老师。我甲你
0: 好，
5: 多谢谢啦。
0: 好，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身边的我这里。
5: 我食介过节啦吼，啊这回到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0: 开什么刀啊？
5: 哎，我脚有开刀啊！
0: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开刀过了吼。
5: 我即马个个月我都开始咧食个即马。
0: 好，
5: 我拢会爽快，我即马拢吹，我到你吹一远一啊，我咧。
0: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你？
5: 哎，我什么工课拢咧做啊？
0: 啊，你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阿伯保重呢，真阿伯老朋友呢，保重呢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0: 食了这罐钙过质就好啊，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啊，钙咱罐子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那么咱的电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跟计划收收好没？而且上钙好，咱这个是啥？滋养性的，其实多一点较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就是咱这款卡纳达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哦。从一到这个在这阿妈讲的，因这孙啊十一岁呢，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哦哈。那么将哎，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咧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哦。真好，才给咱
6: 到是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6: 多准一个，
0: 谢谢。你好，你好。
7: 喂，现在请问现在多一个，一个人客咧讲，究竟咧要？
0: 啊，拄则无甲你接呢。哦，拍摄拍摄，甲接起来。一线一线，好，谢谢。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徐立赫，嗨，
8: 我要找秀线。
0: 哦，我的徐立赫，你好。
8: 哦，你好，
0: 嘿，徐，嘿，
8: 请问一下哦。
0: 好呗，嘿。
8: 我脚有开刀，哈、哦。啊，现在要用你们的产品。
0: 三片的，哎，邓姐，然后先生，邓姐，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今晚先我到那个唱阿母啊来去大都市，
6: 还试试看啊。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
6: 谢谢。

0: 一段多期，
1: 真是你。
0: 哎，主持人是唐飞，那么主持人是
1: 大副群啊。
0: 哎，那你多有郭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吧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还是你好，
2: 还是对我手机啊？
0: 还是你看呢？
2: 都信不
0: 好。哦，你好，感谢你个点卡，感恩来，甲讲重点来，产品都不接来。嘿，你讲食三年，节目三年哇。
2: 产品食
0: 三年哇，
2: 全全部食三年哇。
0: 哦，感恩感恩。
2: 已经一年拢免食感冒药啊。
0: 哦，好好好好，该好该。
2: 这熟悉了哦。
0: 好，谢谢谢谢。
2: 感谢啊。
0: 好，谢谢来。
2: 啊，第二点就是讲，
0: 系
2: 以前我，忙啊执啊食我的血。哦，这唔算生性的体质。
0: 哦，系是，
2: 啊，目前即卖我去山里啊咧，哈，
0: 系，
2: 蚊啊拢无来食我的血啊。
0: 未跟你定就对了哈。
2: 哎，拢未定，我定。
0: 哦，心定胆小，
2: 安尼好，真
0: 好，嘿。即卖
2: 唔算感性了哈。
0: 是是是，谢谢谢谢。
2: 我把咱秀山听友报告消息。
0: 好，感恩啊。好，感谢大哥，你个卡起来。谢谢，感恩你哦，好，谢谢。来，三遍都不记得哦，你讲吃三遍节目。
3: 我本来吼，我已经吃超半半，我本来吼是阿妈讲，真是听噶有够严重，我就对啦。困啊听，无困啊听就对。所以我就要听你，我听一段时间，我就咧一罐来吃，吃超半罐，有差，到尾我就搁。
0: 继续
3: 吃，吃到第二罐，哦，即马感觉拢无感觉讲会疼。
0: 嘿，人家讲大半斤就对了吼。
3: 嘿嘿，即个大半斤，阿妈讲斤落即个肩胛头只有够疼，吼，好像那种严重诶。阿妈即马吃吼，我早我大先吃半罐就感觉有感觉，过来我就继续在吃，
0: 但
3: 效果有效，搁继续较好，我搁再买第二罐诶，过来吃。我即马嘛拢在吃。
0: 好，阿你即马就盖过去做吃哈。安尼知吼，好 ，OK， 好，谢谢。哎呦，我的公龟啊，大家龟仙姑拢给恁照顾掉，就是吃咱这罐
1: 三鲜金箔。
0: 你吃咱这罐三鲜金箔，你都没烦恼，因咱龟仙姑拢照顾掉哦，吼，有无同款的鲜味呢？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那么咱骨头罐在筋络给恁照顾，就是爱吃钙过几多吼。啊，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不好的人，欠少喉咙病的人，加加。
1: 哎呀，得啦！
0: 啊，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广告，真个不啊？诺诺皮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呢。啊，咱今毛加减两点，两点就是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呢。虽然上了较好诶，材质上好诶，316的 stainless 的不锈钢诶，搁是医疗级诶保温瓶哦。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上盖好诶哈。啊，咱过前几日有帮换，有帮那部现了只车有帮。搞完公司叫回哦，一件呢，假好假个人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接班订单呢，
1: 多真的讲，
0: 谢谢。来呢，这个困眠不好，介济人真正为了这个困眠呢，从今仔日个只阿伯啊，看来好啊吼，伊嘛是，伊讲哦，秀爽啊，恁咧困眠不好，这讲拢是女性吼，阮这查甫人嘛会呢，阿伯我知啊。啊，无咧分男女的啦，只是讲我讲的是讲女性的边境较我搞超烦，所以女性困眠无好的人比男性较侪安尼啦。啊，当然男性嘛有啊，叫囡仔嘛有呢，所以困眠无好，咱台湾边境四个人够一个人。那么这个重要呢，这困眠无好，那我都休困，我都补充了氧气，人的头昏吧，俺们的头昏昏脑顿顿哦吼，阿爸将来提早脑神经衰弱。那今晚请大夫来讲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提醒哈，啊，咱这里做做人哈，哦，一公斤的啦，伊想要好困。哎，困未起，到底变成他个一直说，一直唔知咧烦恼啥，也唔知讲啥啥。你明仔是咪要考试，要去旅行，也是讲讲休养啊，惊讲会即迟到，有可能啊，拢无呢啊，是不是咱即个困进前，你咧看连续剧、连续剧啦，啊，政论节目、看电视、看手机啊，有可能。啊，嘛无呢？啊，若是讲你是毋是咧困眠症症吼？啊，是毋是你啉着小可有咖啡、有酒精的物件？也没有。好、哦，你看咱一行一行的问， 你个家己嘛，伫厝嘛想者，是不是你家己爱检查？后尾为什么我困未起？是不是我这温度、湿度，哦，我这眠床枕头关度，哦，开始来检查？无咧，啊都没有的时候，啊你辛苦有啥物病痛无？也没有，啥物都没有。啊，你来家己问啊，你的生活习惯敢有改变固定？哦，比如讲，咱是不是讲早起六七点起床？好、哦，咱是不是暗时拢是在一二点困？你这个时间吼、哦，是不是有突然之间改变？好、哦，比如讲以前拢是在一二点，叫今仔日讲你十点要困，我困未起。哦，那有可能，哦，那有可能。所以讲你的生活习惯要固定。啊，有的人是较辛苦，有慢性病，啊，也专心苦有问题，然后不舒服啊，是讲暗时的高尿，好、哦，你食药有副作用，哦，啊，较辛苦，个啥？自律神经失调。哦，啊，这边疼，这边麻，那边不爽快，都莫名其妙的，原来拢是神经的问题啊。所以讲，咱一行一行跳开来看，是欠营养呢，还是讲咱的病痛的问题，还是讲咱脑神经的问题，啊，是营养不良。有的人是因为营养无够所造成无困啊，比如讲咱欠钙质、欠矿物质这部分所造成的卡丢筋。有哦哈啊，是讲咱欠维生素 D 哈、啊，欠种咱这咱脑部迄松果体素啊，因为你欠这哈、個，哦，造成无好困，还是荷尔蒙失调，好、啊，所以有大部分足侪人是因为营养无够，啊，有的是大另外一部分的是啥，生活习惯无固定，啊，所以讲咱一项一项来听，哎，啊，若是讲已经真久未拢困明白，咱去找家医生摕家这個好困的药来先来吃，哈、啊。放轻松的啊，那是讲啊，不多，我已经食十档安尼，安尼敢有法多？咱这量拢是控制差不多安尼，无继续加起的，安尼也是可以哈、哦。咱慢慢来个减，嗯，啊，咱上欢乐是啥？你完全没有去反省，无去家己去抓原因，哎，啊，你只是想你家己会当做会到的，啊，你又四界去人问，啊，我对食啥较好困，食啥较好困，结果拢别人介绍食食的拢袂困，愈来愈歹困，这样就不好了。
0: 所以，哎呀，所以困眠更重要吼，来等你稍等一下，我收线。
1: 大富啊，
0: 嗨，我两个线卡，等你哦，来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一条手机啦。那么这是我甲阮哥哥说起哈，这个是我们大同区的那个杨大姐说店名哦。来，对不起哈，我无请歌星，因为我找无歌星，所以我报我甲阮哥哥唱的来，谢谢，感谢你阿多。来，身边的我这个大嫂，你今麦食安呀？等下我看好无？
1: 嘿，有
0: 较好睏啊，先啊。
1: 有较有下当头尾有睏，下睏下睏头尾了。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睏。
0: 哦，啊，即马会啊。
1: 啊，即马会啊，中昼嘛会当睏头尾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啊，增加。
1: 啊，慢慢啊，我听你讲袂使讲食一罐两罐就佮放弃，啊，所以我就佮继续食。
0: 系啦，冇
1: 见过。啊，我食两罐了。
0: 对，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嘿，好，大嫂，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先生，小姐
0: 好，先
2: 生，我跟你鼓励一下，
0: 要跟你鼓励哦，来，
2: 今天那个，
0: 是，
2: 阿爷等了哈，
0: 好好好，
2: 吃那个，你睡的，今天吃得好睡哦，
0: 哦，较好睡呢，
2: 较好
0: 睡，哦，你吃多久？
2: 我吃一罐多少，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跟大家鼓励了，我跟有的人不较慢都会禁呢，大姐，感谢你哦，感谢你鼓励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小丽哥你好，
3: 喂，小丽你好，
0: 小丽你好，嘿西，
3: 嘿，首先我要谢谢你，
0: 啊，为什么要谢谢我？
3: 因为你的那个药、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0: 哦，
3: 对啊，
0: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3: 三样都有
0: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3: 我今晚会使困，会使食，
0: 哦，会当困啊你，
3: 拢会使啊，
0: 好、哦，拢会使哦，
3: 哎呀、啊，
0: 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丢然后。
3: 哇，啊，三圣金宝也有啊。
0: 哦，安尼好，哦，
3: 阿哥，再过节，
0: 再过节，哇，希望你健康哈。
3: 我还，我明天有送货吗？
0: 有啊，有送。哎，来，三圣姐姐哦，嗨，谢谢。

0: 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曼金讲金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哎呀，这个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时间。阿雅德纳，哎，所以咱的好朋友上个是尴尬，三千钱不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的讲过，咱这困眠呢，不是大家平均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无急无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会那好哦吼，那么当然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都是上一罐的产品哦的，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你也该留起来哈。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我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1: 你好。
2: 哎，你等一下啊。
0: 好好喝。喂。
2: 那个什么什么，你们那边日系有在卖什么阿雅德纳的？
0: 三片的不接，有啊。来接接哦，嗨，谢谢。我请人帮你接哈，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人话下晡是咱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本地咱个转咱的暗时，这个下晡时的三点，四点到五点，啊，那是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啊，恁落地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100.5 102.5 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调频的哦，来欢迎和平收听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要来个讲的一个是虾米呢？因为咱台湾已经是进入了高年龄层，高年龄层。所以当然咱台湾呢有介济吼长辈，而且咱台湾即马当需要是虾米呢？长照，所以咱台湾的健保呢真正介好，咱台湾的长照也是做得很好吼。而且我要来讲有一个这个人，咱人呐食老，结果你的囝需要你照顾，啊你的囝嘛老，你怎么办？哦，这是一个家庭的比较，那么是有一个医生呢一下出来，医生下出来吼。来，你好，你好，嗨，
3: 哎，
0: 什么贵族吗？
3: 我是讲那个，是说干净了，免了。
0: 要讲过来哦，
3: 没有啦。
0: 哦，你要过来，你来先，三片萝卜节来讲重点，你吃了，吃什么？吃了该喝。
3: 我吃，嘿，吃两行，吃足久啊。
0: 啊，你吃了安那喝呢？
3: 啊，我都骨头啦，啊个、哦，
0: 啊，食了安那好啦，
3: 麻椒啦，麻油嘛好啦，吼。
0: 哦，老麻油也好，啊骨头好无？
3: 骨头我以前我有甲你问，去开刀这脚有啊。
0: 你稍等一下来，接者医生个接者来，好啦，因为这时间也相当啦，医生讲讲完毕，等下节目很长的呢，多准你讲吼，因为阿尚伊那个讲落去时间也足长，所以拍摄哈。那么这个陈医师呢，伊个病人伊患者，一个叫做陈阿嬷，这陈阿嬷92岁。那么伊后生几岁呢？伊后生60几岁。哈，啊是安那呢？伊后生呢，伫少年的时阵呢，发生了重大的车祸，结果拢插鼻胃管。鼻胃管就是表示伊无法度食物件，拢爱用插用管的嘛。啊，甲尿管拢擦掉的，迄长期就是倒眠床爬袂起来，无法度啊，已经拢倒骨啦当啊。啊，什么人个照顾？这个阿妈，这个陈阿妈个照顾，等于这陈医师做关心这陈阿妈的身体。有一届去个看啊，一个去看迄个陈阿妈的后生。然后我一入去看到一个少年人哦，等咧帮这因囝吼，陈先生咧在改洗身躯。爱当作是一个单身型的后生啦，但是啊，这个帅哥竟然甲讲没有啊，我不是呢，啊，我是照顾的服务人员，我是长照的服务人员。今嘛话我负责来照顾这个单身型，每礼拜拜到拜六，达工下早时啊提供2点钟，下晡时1点半钟帮伊家服务，帮该服务呢。这3点半钟来这边哦，足珍贵呢，我拢我。尽量改洗身躯啦，换尿珠啊啦，换衫裤啦，甲变身啦，甲喂食啊，啊个兼改扫来底，这代志足济呢。你要看，那你去边边听看麦，咱台湾的 长

社会福利做了好无？会当一个人专门去针对一个人三点半钟，会当等于帮助这些照顾的人呢，会减轻的一负担。但是呀、啊，这个医生就甲问啊，那你礼拜是无免我呢？这个帅哥就讲啊，陈医师你放心，礼拜我休困，咱的另外一个同事来甲服务啊，所以我那赶快有咧服务安尼啦吼，所以啊。因为这陈医师特别关心这92岁阿嬷，人拢叫陈阿嬷。为什么伊烦恼这个阿嬷呢？因为这阿嬷哦，足疼因囝，大家都嘛疼囝。啊，自从因囝倒落去了呢，因囝爱食什么物件，什么拢，因囝即马个会甲因妈妈吼，会当讲伊要爱食什么物件。那这个阿嬷因囝啦，只要爱食物件，伊就甲饲。一般伊拢是用伊个叉讲的嘛，对不对？因这阿嬷钓个，甲饲拢个饲一两点钟，但是你也想，这那长照的人口，我都甲饲一两点钟，所以拢差胃供尔啦，长期拢差胃供。即个问题出伫对呢？这个92岁的阿嬷，伊本身家己都无多照顾家己啊，为什么失地？而且呢，即嘛社会是已经改这个安排伫个安养机构，哇！而且呢，因这阿嬷伊家己本身无多照顾家己，佮真紧的感染大呢，所以你个想讲，这医生个替烦恼袂会啊？所以呢，我要讲个就是讲，因为咱即马这单身怎么办呢？因囝无来无佮照顾呢，伊变成伊完全交服务人员呢，就是咱对只讲个一工3点半钟，你看咱台湾呢，会长照社会福利做得偌好？这真正无一个国家会当做个安尼呢，只有咱台湾。但是啊，总是因为这个人是60几岁，阿嬷92岁，啊，结果因家的人拢无咧来甲照顾。但是你敢知影吼？因为这个阿嬷92岁，有一个妹妹八十几岁，这个妹妹哦，曾经捌来甲顾这个姐姐啊，因为伊这个阿嬷92岁姐姐呢失地，所以变成有人来给照顾。结果伊家己煞跋倒，因妹妹煞跋倒呢，因家人个接返去台北啊！哇，你也想讲，安尼变成这个家庭就无人照顾嘛，对不对？因囝嘛无要个照顾呢，所以你也看这是啥？一个家庭的悲剧。所以我们只讲咱的好朋友，恁的身体顾好，食老食老去老，家己老，搁要顾老的囝，啊，恁两个人身体拢未做主，啊，这边喏，你讲等了社会。社福中心呐、啊，啊，问题是，伊一天来3点半钟，其他时间变喏，所以啊，咱那个平常家己哦，一定要身体顾好，莫讲食老话，要客人照顾，佮无人家己照顾，啊，家己送去安养中心呢，迄阵呐，无人家己冰心呐，即下就惨嘛。所以呢，希望大龙的健康，健康可是真真正正福报，食老才老好命哦。来呀、啊！我想那个唱一首歌曲来，心惊惊。哎呀，咱就是惊啦，惊什么呢？惊咱人食老无人照顾，安尼才是惊啦吼。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0800469469，来谢谢，心惊惊。

0: 这首歌主唱人是本身哦，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心惊惊。哎呀，心那惊惊嘞，爱注意呢，爱注意的心中，今仔下张有一个咧问咱吼，老哎，一再对不起，这问这个问讲哦，啊，老官老足侪有要紧无啦？哎呀，老官不要紧啦，好代志啦吼，啊，咱有讲过，这个。咱人老肝吼是心沉代谢，所以咱心沉代谢上介好季节的热天，有咱加一个老肝。但是咱啊老了伤济肝的人呢，会安那心虚啊，心中的虚啊，会变成了你有感觉无？老了做济肝，老个变清肝呢，成了变清肝，老做济肝呢，会变成人的虚啊，会下虚啊。啊！头壳荡荡的神神呐，人的脚冰手冰，脚冷手冷。所以咱老肝叫做汗。汗的源头叫做筋啊，筋顶有个筋的源头是啥？心脏。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啦，像咱这阿三卡来问我，我讲阿三，你要注意心脏哦，吼。虽然无代表有病，但是你要将来要注意。迄、那个个性啊，高急、高狂、高紧张的人，大部分拢较比较较脑瓜啊，尤其是啥物呢？甲状腺增大，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大部分拢心脏的心跳较紧，心搏跳动快。好，所以甲状腺增大的人，我们要注意心脏哦，吼。啊，过来，西游记的人嘛要注意心脏，为什么？心脏的甲着血管，为什么？你长期西游记啊，这个血哦，血啊，抽来抽去啊，抽到尾啊，怎变成你的血管无弹性啊？会猫落去，会变落去呗？会啊。所以西游记的人到尾一定会变成啥？爱增强啊，甲强化掉。但是哦，今仔有一个案例是啥物呢？这个人一直哭的啊。打嗝啊，哭呀哭未停就对啦，结果哭呀哭到头壳戆啊，目睭呢煞无都聚焦啊，结果人哦，真引起的啥混乱意识混乱的吼、一般人当作是不要紧哦吼，哇，结果送去病院呢，这个人因为人家叫伊拢无未清楚呢，结果这人是脑干中风啦、懂啊喂，那也变中风，所以啊，那你。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咱人怕的时阵，咱的横膈膜啊不自主伊的揪收缩，所以的引起的上面的一个反射，伊的反射机制就是咱的脑干、咱的眼脑的控制，所以呢，那中风就是应用的对眼脑，咱的脑一个部位怎么变成了这个眼脑叫做眼脑外侧的眼脑症候群。所以也干扰到咱两个正常的神经的反射，所以如果是你发觉到，其实咱人哭也是跟啥有关的？胃啊，你若一直哭呀，哭拢未停呢，是先叫医生看一下。啊，无呢，你要先了解一下，是不是你本身有高血压呢？是不是你突然间哦，这血管的神经引起了什么呢？我哭呀哭到要变成人一边哦，无咱面啊缩歪一边呢，那么这真正是。唔免怀疑，就是中风，或是爱精神病，甚至呢，你连续哭的啊，哭到尾变成头壳戆戆，像这个先生安尼，头壳戆戆啊，头壳会安尼哦，徛袂在啦，身体哦徛，失去的平衡呢，目睭看物件无都聚焦啊，吞物件呢食，说食袂落啦，吞袂落啦，恶心想要吐呢，头壳疼呢，记忆混乱呐，人家问煞。人家门当硬塞安尼啦，怎变成哦？理解能力下降，这种个就是标准的啥中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莫当作讲啊，中风可能那会更脱掉诶，可能迄个会更出血呢？无呢？这种个是不一样的哦，脑干的哦。这种脑干呢，严重啦，脑干啦出血呢，迄死亡率偌紧呢？足紧的哦，吼。比一般的中风的脑梗塞更愈紧，死亡率更愈悬哦吼。虽然你定爱特别注意，你本身是不是有高血压无，有糖尿病无？恁家有心脏的人有出问题，还是你有心脏的问题？你个食薰，你个胆固醇高哦。胆固醇高为什么较危险？因为呢，胆固醇从上面的球尼果也感染卡里咱人血管壁，伊也成了迄种的脂肪的斑块呢。然后卡掉的了，卡的血管边呢，伊那崩了了，你的血管就变成未通啊嘛，所以不怪你得中风啊，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胆固醇呢一七五节两百以内，三酸甘油一定要保持的话在百五以内。我把点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暗时哦，暗时咱这顿吼，卖食伤甜， 太过油，尤其是莫食太甜的水果。咱若要食太甜的水果呢，食中昼甲下仔时啊就好啊。暗时去顿买，为什么？因为暗时哦，咱的肝钙加倍，也给咱制作啥？用利用的三生甘油给咱制作胆固醇哦吼。所以咱一定爱平常时食物件爱注意以外，啊，莫食太油、太胖。太胖就是有可能是啥？所有的反式脂肪油。这个反式脂肪油呢，咱即卖已经禁用啊。禁止用哦，要唔过呐，生理人家你用呢，用你胖啦、啊，啊，鸡卵糕呢，用个较胖啊，对不对？无你看人个袂胖诶，嚯，你袂啊，远远的闻着胖味啊啦，那有迄个米粉够喊你胖诶，迄个是有坑了酥油、酥油啊，酥油的啥反式脂肪油，所以咱你可别爱食物件哦，咱无好是认为讲啊，我无食错呢。哎呦，我拢是食水果，过一暗时拢食水果咧减肥呢，安尼咁对，唔安尼唔对，愈减愈肥啊！而且点到三升甘油的关，而且爱食精致的甜点的人，佮爱食真甜的水果的人呢，会比别人较用三升甘油关以外，买比别人较用的啥肝包油，哎呦！所以咱来注意哦，咱即马肝包油的人够侪呢，迄平均三个人够一人啥肝包油呢？所以咱也特别注意哦。所以你也感觉讲个胸腔白白走路会喘，颔骨呢紧的硬呐，头壳戆戆的徛袂在，哎，唔免考虑，马上跟上朋友。
1: 阿丽哥你好，
2: 哎，杏花小姐，
1: 哎，
2: 哦，我做串的咧，
1: 会串哦，哎呀，那个接接线哦。咱的岛南的陈大姐，你的歌哦，拍摄哦，我算给你绕高去啊哈。明仔载，明仔载，岛南陈大姐，你的歌，明仔载就开始，我先播你的歌，我先给你抱歉一下，来，谢谢。

0: 么这一系列收请问喜人姐姚先生电话来，谢谢。
1: 在的，桂花生给他买了啊。
0: 哦，
1: 这前两天又咔嚓了。
0: 我来三遍都不接，你是吃三鲜煎包吗？
1: 哎呀、
0: 啊，
1: 哦，你卡对吧？
0: 一包哦，安尼阿伯，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哎，改两顿哈。好，感谢阿伯，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喂，嗨。
2: 哎呀，谢谢你好。
0: 谢你好，嘿。啊。
2: 啊，我本来吼，有咧食你的产品哦。
0: 吼。
2: 你食迄个有咱咧行路，你要行咧，安尼有咧产品平安尼啊。
0: 好来，迄个来产品，我接新的产品进步。
2: 嘿啊。
0: 吼。
2: 啊，即马经过短时间咧，你个食安尼吼。
0: 吼。
2: 这边你走路干嘛？别呢还穿呢？
0: 哦吼吼，安尼继续个看呢哦哈。哦，安尼未使放掉呢，哎，未使停哦。来看呢，个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你先生。
0: 哟。
3: 哦，我食滴也要食好。
0: 哦。来，要讲过嘞无？哎，讲重点哦，讲重点来，身边的不记得。来，请过来。
3: 我食滴三星全部哈。
0: 好好。
3: 然后心脏啊，好。
0: 系
3: 凹血压一半钟，啊拢减落。
0: 哦，凹去检查无？
3: 有
0: 啊，拢正常呢。
3: 哎，
0: 哦，安尼好。
3: 来加，加我减了呢。我改提迄个。
0: 马紧，阿香恁就今日帮个换。嘿，阿好，脚好靠近哈。好，阿保重哦，谢谢。来，先生，你好，你好。来，请讲问题，嘿，你好。
4: 来，我们开生病好不得。
0: 哦，来，公等点嘛，来生病好不记得？感谢你来，请讲，嘿来。
4: 我咧三线肩膀啊，足好用啊！
0: 哦，三线肩膀，嘿，来你讲，嘿，
4: 啊，我心脏较袂疲劳差啊！
0: 哦，好，好。
4: 啊，我暗时啊，较袂焦虑啊！
0: 哦，好，安尼好，好。
4: 吓，我介绍边听哦，拢有落卡咧。
0: 安尼呢？感谢你甲我大介绍哦，大哥，谢谢你哦。好，啊，继续看咧哈。好，谢谢。来，小邓，你好，你好，嗨，
5: 小帅啊，
0: 哟，
5: 谢谢啦，我有听啦，
0: 好，
5: 啊，我这边给你做验证一下，
0: 我来好，身边都不记得，来，你讲下啦，
5: 我血压吃了也用得啦哈，
0: 哦，啊，你有去牛无？你有牛？有牛无？
5: 有啊，我拢百牛啊，
0: 好，啊，今麦外关，
5: 今麦剩百二啊，
0: 哦，
5: 百二百三呢，
0: 哦，安尼啊，原底是外关呐，
5: 原底拢。八七八八
0: 哦，安尼好，
5: 系啊，
0: 好安尼好。
5: 啊，个黑菇吼，
0: 黑菇哦，
5: 哦，食个药啊，食了吼，说黑菇啊，胆嘛，安那较好啊。
0: 你是食什么？医生开药啊，食个黑菇哦。
5: 系啊。
0: 哦，阿姐嘛，
5: 去手术啦吼。
0: 好。
5: 手术咧两骨啊，手术三四万条。
0: 啊。食消炎的吼。
5: 嘿，消炎食得伤济。
0: 好。
5: 哦，啊，食个说黑菇的。
0: 哦，阿姐嘛呢？
5: 但今麦安尼嘛是一下会听啦，
0: 但是
5: 胃骨也好啦，
0: 好安尼好，好啊，感谢你哈，安尼继续看你哦，大嫂，谢谢。阿伯讲哦，嘿
5: 啊，
0: 好来，身边有一个讲重点起来，
5: 我食迄三心金宝，迄夹心症啊好，
0: 夹心症哦，嘿
5: 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5: 夹心嘿，
0: 好，
5: 啊我要甲你，
0: 安尼你要甲我问啥物？我来二线个这边哦，我叫来听，感谢哈，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三省金宝，所以你没烦恼，吃一罐来当啊。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呢，咱们吃三片，吃这吃这种也较好。龟仙姑娘照顾着哦，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看们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安尼哦，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得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个半个就咪去半过来个一个人，那接来个家人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慢慢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哦。假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好，市长小姐哈、
0: 哦，嘿，是你好嘿。
6: 我迄、那个那啥假新装的哈、
0: 哦，安尼等下我叫人听来接这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好、哦，你好，是啥？
0: 嘿，是你好。
6: 我
7: 迄个问你迄、那个迄、那个，然后迄款迄个三片金箔的哦，
0: 三片好不值
7: 嘿，迄、那个，刚迄、那个会咯，到
0: 哦，这个爱刷卡，男性就叫，嗨，谢谢。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口音咯 ，AQ 三五娜娜，讲古博唱，咱的后边咱继续卡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の駅をさよなら。这应该是有台语歌吧？应该是有，啊，想不起来哈。来，谢谢，感谢。可爱の駅をさよなら。来呢，我拢听讲啊，咱全世界啊，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的都是台湾的事，台湾上侪人啊，西游记敢好？无好啦，无你做西游记哦，你瘾头唔呢？那是国不理中的啦，无虾米要西游记啊，拄着无说的袂使呢。咱人袂当五工无西游记，那么咱人啦五工无西游记呢，歹势，你的心脏会袂卡咩？你会得热？到时急性的啥肾脏衰竭，所以你当然啦、啊，咱就是因为有机已经肾失球过滤，你无多帮助咱过滤的有毒个的有动呢，总变成爱喝啥西游记。西游记有两种，一种是有色，伫咱刀家里色；另外一种是去病院叫做血液透析，这种的呢，啊，你要底下多四点钟安尼啦，啊，洗完了起来了，稀咧咧安尼，人身体真虚啊。通常拢头壳戆啊吼，那么洗浴机卖出真济啊吼，啊你比如讲你洗了去了呢，特别当不爱洗啊，别当回头，啊咱水呢别当啉介济，啊变成人的便秘啊，啊会得黏体黏体，你会比别人佫开中风，而且呢会更抽来抽去的关系呢，总变成阿伯将来会增强啊，这种是洗浴机的卖出，佮包括呢皮肤的痒啦、筋络的旧筋啦，佮包括哦困眠的。不好，所以咱人上盖好是头啊，得爱有生者啊，这个警戒心。上盖重要的是，咱这慢性有几病哦，就是有五级啊，要么头啊，第一级到第三级都是不好检查。但是你只要是拄着讲，放药起泡吼，30分钟拢未消呢，安尼都唔对啊呢。你们知道有一个先生呢、啊？他刚刚是咪讲一个先生食腰果食几桶诶，食食等放药放未出来。因为内底面的矿物质的造成，伊无多过滤，油脂无法多过滤啊，怎么变成放油放未出来？那么今日嘛，这先生是65岁以后，放油起泡30分钟阁未消，结果伤卡水肿，然后去看医生呢，哇，已经慢性油脂病呢第3期，所以伊的肾失球过滤率剩偌济32呀！哎呦，原来是这个人做食啥点灾？伊即人做食啥？伊即马做食啥？油炸的、加工的制品、火锅料啦、烟尘啦，吼，伊做食即种物件，啊，青菜拢无啥咧食。那么伊讲哦，伊这个即马来料呢，伊拢唔敢乱食啥，伊拢过去拢用沙拉油咧煮物件咧煎两煎鱼啊，即马唔敢，即马拢用上盖好初级的初炸的橄榄啦吼。那么即个人呢？伊本地是唔咋讲，伊竟然这么严重，已经严重到安尼啊吼。那么医生就甲讲哦，你好个再留来呢？你若到第4期哦，佫无来啊，到时严重有气难硬化发炎的时阵呢，你若无控制2-3档，你可能2档啦，你可能得爱西游记啊。所以呢，咱这种西游记的状况呢，就是有一个过程啊，当然啦、啊。咱平常时呢，一定要甲家己要求讲哦，药啊卖乱食啊，因为咱定讲过，咱人所食的这个所啉的水呢，99%拢总爱靠咱的油脂给咱欠起来，或咱人体再次使用啊，所以你那是油，剩的90%都是油多加的油断啦，排不出去呢，一定的是啥，会造成咱的油脂肾失球过滤率会出问题，一个是呢，你个糖分呐、啊，糖尿病人拢会变成咱的。尤其是啥肾失球、微血管的，迄、那个血管会变高啊，会变硬啊，整变成咧无法度有迄个过滤的功能啊，所以尤其的变成老落去，老了变成了尤其就会出问题。血压那管嘛呢啊？吼、哦，咱的血压那管，咱有讲过，咱的血管的弹性都无好啊。尤其的肾失球呢，伊要甲咱过滤呢，伊的功能有那一路下滑。所以咱就是我定讲过，尽量卖有。慢性病，那有的时候呢，你就要控制慢性病，不能病发症，一定要控制在安全的数字里面。那不然真的是不是只有有几年呢，到尾你的病发症越来越多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把自己要求自己呢，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有肾失球过滤率没达到60%， 没人吃油啊，没人吃偏方，没人吃青菜吃，没人吃补品、补药汤、补酒呢，这个都不可以吃。上好是没把饮料跟咖啡当作白茶，不可以。咱就是平常时喝白茶就好啊。啊，咱喝白茶呢，爱像咱讲的，上好是喝温的，啊，慢慢啊喝。爱慢慢的啉哦，咱想着个减一嘴哦吼。上好是听我的建议呢，咱四十岁以上的人呢，都要减做啥？提肛华，啊，过来，啊，去减做打卡底。打卡底呢，会当刺激到咱的卡底60个穴道，会当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啊，过我把个人建议呢，你嘛当点咱这个膀胱经的穴道，就是咱这里，然后这个正卡个破开倒卡顶面。咱的倒手的三支针头啊，伫咱的正脚脚板的边啊坑嘞，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呢，甲垫垫几分钟，安尼一礼拜甲垫三盖就可以了。这都是吼，咱听讲，你也听无详细呢。咱的你去卡入来，咱的助理也给你建议，给你教安那垫垫这个膀胱经的穴道。你那垫一礼拜，你就感觉讲，真正暗时较袂汗有油啊，较袂搞油啊吼。上个段是啉茶，慢慢啊啉较重要。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哦，有啉茶迄个习惯的人呢，袂使当作白茶哦，上好是买吼，啉白茶较好哦。那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川，
0: 喂，
1: 你昨早讲说就搞啉吼，啊，拢一时要来放下吼，
0: 吼，
1: 那食三年全部
0: 干的，有，即句话线卡呢，来等一下，谢谢。

0: 严肃起的我，那么这些方顺吉盖的魏家玉哦，是不是？后面那个字没有出来。那么这期单的这个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来稍等，林哥你好。
1: 哎，秀芳。
0: 哎，阿三你好嘿。
1: 哎嘿。
0: 嘿，什么贵书？
1: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
1: 嗯，我今仔日你，嘿，你看迄度吼。
0: 嘿。
1: 你看有几颗吼？
0: 吼。
1: 我哥今仔跟照超音波啊吼。
0: 吼吼吼。
1: 伊讲照啊，讲无看到照啊。
0: 啊？你原地有几有结照啊？
1: 哈。
0: 你原地有几有结照呢？
1: 我有一伊讲一粒细粒啊啦。
0: 哦，好好好。
1: 啊，今仔去
0: 去检查，讲无伊啊。
1: 然后今仔检查讲无安尼吓。
0: 哦，好好好好。
1: 然后啊，有一吼啊未。
0: 吼。
1: 伊讲要好较难啦。
0: 吼，对。
1: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哎。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哦，阿妹。好，阿你阿伯最近那里冇有搞哈。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小三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迄三星情报袂歹，
0: 我来三片好不姐，感谢哦，啊来讲讲咧，讲重点无来哦，
2: 我今嘛吼，
0: 好好，食了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今嘛搁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那好阿桑，
2: 啊都放着了，较明仔食起来，
0: 哦，较袂高油啦，啊毋是较袂高油啦吼，哦安尼好啊，好继续看咧看咧，我小三你好你好，哎。
3: 你好，
0: 你好，
3: 哎，
0: 好，
3: 你跟你好，请教者，
0: 别啦，不敢动，我来讲来，请讲来。
3: 哎，你有食你的三星珍宝吼？啊，食了放入去泡迄时，
0: 哦，三片红姐，
3: 哎，有好好去啊。这边我要请教你讲，
0: 好，安尼即马甲盖两层毛巾，可以的，嘿，甲盖两层哈。大姐，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小三你好，
0: 你好，啊那什么代志？哦，不要紧啊，你来看个盖两层，不要紧啊。哎呀，可以哈，阿妹，谢谢你，谢谢哈。
4: 我去万科住家营收房，
0: 哦，
4: 哎，三星新铺吃了吃好。
0: 哦，来生病好不吃啊？吃了那好呢？
4: 吃了足好个，啊，无变成足高少个。
0: 好好。
4: 哦，我是分铺住个天空庙。
0: 啊啊，即摆吃了有较好
4: 无？有啊有啊，一罐二千三啊，但我个出两千唔卖嘞。
0: 无嘞。阿伯袂使讲出价啦，嘿，你讲出价，咱拢不离价嘞，袂使出价哦哈，咱固定介绍啊哈。好，阿伯谢谢你，谢谢，感恩哦，谢谢你。
5: 我去的鉴定者嘞。
0: 哦，别讲过了哦，我来迄个工厂店哦，谢谢你来，产品都不记得，来请过来嘿。
5: 三星鲜鲍是真的很好。
0: 哦，阿你食了哪好？
5: 哎，食了那迄个膏药哦，有较减轻。
0: 哦好好好，
5: 较会爬楼梯。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你好。
0: 我来，
6: 我讲一个好消息。
0: 三片好不接，请讲起来。
6: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种鲜宝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啊吗？
6: 正常
0: 哦，好好好，
6: 我真欢喜。
0: 你原来是外观呐？
6: 我大正尿酸
0: 嘿
6: 控到啊，一百
0: 到
6: 一秒。
0: 哎呦，安尼哦，哦安尼，你假新闻爱注意哦哈。哦，大姐，袂歹，有进步，爱注意哦哈。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样好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恁这罐就是有龟仙窟窿给你过套套新闻呢，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恁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咱那么冬天哦，吃这种也较好。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哦吼，较袂吃个重复，较袂吃个过量。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介个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介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就抓起来挂，所以啊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的哦。那么咱的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五点就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一件呢，吃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播很长，咱呢大准力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小姐你好。
0: 你好，我姓啥？你好。
7: 啊，姓啥呀？
0: 是海安娜。
7: 我吃你的三鲜煎饼，我是跟你讲，我就跟你讲，我真搞笑，佮讲哦，有几个拜哦。
0: 啊，你等一下，医生佮这边哦。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我秀山，你好。
8: 你好，
7: 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记下记下，你好。嗨，什么贵叔？嘿，什么贵叔？你好。
8: 啊，我刘顺达啦。
0: 哦，啊那什么贵叔？嘿。
8: 啊，我吼，你咧讲讲，起码算算讲食着放药的婆婆啊，啊，即马甲落落啊，即马。
0: 啊，你等者，我叫人听来。哎，恶心姐姐，大哥，等一下，好，谢谢你哈。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边找到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话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叫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吼，拢是诶，咱拢会老啊，但是啊，那是食老呢。你想要过什么种的生活？咱来甲家己呢计划好势，安排好势。当然，食老呢，囡仔对你友好，你的身体个健康。你可以当卡路，会当行路，身躯够苦苦，翁阿婆够温来，安尼上好。这叫做老好命，当然啦。啊，但不是大家一百趴拢会当安尼啦吼。所以呢，咱就是爱先预防起来坑。第一点，爱先把身体健康顾好，这上个重要呢。那呢，健康就是上高福报，上重要就是这个健康啊。啊，卡会行路，啊，过来身躯有苦苦。唔忙赚波钱，拢去学恁家囡仔家你客气，无你到时啦，那是爱用钱咧，给人伸手就麻烦了，哦，对唔对？你得看人的面色，上好是会用保护家己，爱疼惜家己，赚波呢爱为家己想，食老啦哈。祝福大家，希望在大家呢老好命，谢谢。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唉，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中波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江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边开始咱来讲到这个案例哈，这是台中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的主治医师黄俊彦黄医师分享诶，最近一个案例啦哈，就是讲有一位从事美发业诶，这个年轻患者，少年人啦哈，伊讲伊一开始吼，感觉人真忝，肩膀呢会疼。哦，当下恶心想吐，起初动作是单纯食歹巴肚嘛，啊无看是毋是胃肠炎嘛，啊就总啊去买药房买药啊，买胃肠药食食安尼，殊不知吼、哦，发炎的毋是胃啦，是咱人体上重要的解毒工厂。人体上重要的解毒工厂是倒一个器官啊？听遮久的节目，唔通问这个问题，讲我不知道哦啊！安尼我是要讲卡称哦哈。人体最重要的解毒工厂就是肝啦，是的。啊，你讲伊啊，食起来了后，敢有较好？无较好啊！从我开始起胃肝啦，啊，身体虚弱，甲连皮肤都出现明显的黄疸，所以肝也无好，咱皮肤黄黄嘛哈，黄黑黄黑黄黄嘛，像你看做安尼，黄黑黑，这叫黄疸呐哈。啊，所以讲上来到这急诊室的时阵呢，医生检查了到底我那里也把冷汗哦，患者的这个肝发炎的指数，足足超出正常值的80倍，八十倍呢。这个医生讲哈，那个黄医师讲，八十倍，肝都准备崩去啊嘛，迄都当讲准备崩去啊嘛哈。所以经过一系列的那个病毒检查之后呢，确诊这个美发师伊是得急性的 A 型肝炎。哦，咱平常想讲讲面 B 型肝炎呐、啊，哈 C 型肝炎，但是这一位呢，确诊是急性 A 型肝炎。所以 A 型肝炎应该跟食食有关系咯，是啊。所以一家问了了，才怎讲有啦。伊最近哦，有去餐厅食过什么生菜啦、甲生鱼片啦，所以黄医师判断有可能是食这物件引发的这场肝脏危机的导火线的对哈。啊，所以你唔通当真，哎 ，A 型肝炎呢 ？A 型肝炎是伫个足落后的国家，唔才会发生。所以黄医师讲。近期台湾本土的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的确定病例，已经点点无声无息创下的高档来的新冠哦，九年来的新高哦，你不要以为那 A 型肝炎绝，伊个绝症啊，啊无就是讲去落我国家食食的时阵爱注意呢，没有，其实我们台湾也悄悄的在这近几年来也创新高了哈，呵，所以。今天黄医师就是要跟大家讲吼，A 型病毒其实伊足干杂，足干的啦。先让你了解讲是安怎传染的吼，最主要伊是透过的粪口途径传播的。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咱的这个物件啊处理如完，处理人员吼，你若是伫个变数了后，无洗手，哦，安尼拄只咧讲粪口途径嘛，吼，粪口途径嘛，所以这个。你处理食物的人员，如果那是一变数了后，手无洗清气，伊过去摸到无需要经过高温加热的生菜，也是生鱼片，或者是冷冻食品，病毒就是安尼无声无息转移外一位。

伊就失败啦，哦，美食是疗愈嘛，哈，所以假设一些美食虽然真失败，但是咱身体那比较较疲劳的，也就是咱最近加亚生，其实没有想过咱人呐，伤过疲劳时，抵抗力还是会下降的嘛。所以你也接受无清洁物件，咱的抗体，因为身体的抗体较弱，所以接受无清洁物件就容易被受，容易受感染，哈。啊，再来就是咱要去食物件，店家的卫生你爱清楚。啊，若无清楚呢？无清楚，你就尽量选择去煮熟的物件，吼，莫食生鱼片。像较早我嘛是就爱食生鱼片的，但是后来我总没爱食呢，因为不会生，因为鸭皮卫生鱼片，咱去遐抬了，啊，内底巴肚拢痛啦。有时我看我煮看过迄块鸭皮过来了，我多食生鱼片无啥兴趣。真的啊，哎呀、啊，我已经足久无食生鱼片啦嘞，吼，系啊。啊，所以说，医生嘛是咧讲，经常外食，就是讲食外面咧，也就是特别爱食生食的人，食青的物件的人，接种 A 肝疫苗，就是目前上有效的防护罩。哎，即摆感觉咧注迄个囡仔出世，感觉咧注 A 肝疫苗。我嘛无啥了解咧，对啊，我所以如果啦哈，你那是要较谨慎的接种 A 肝疫苗是比较有效啊，那就对了啦哈。啊，恁厝的那是有迄种无生鲜不欢的，就是拢爱食迄个青面呀、生鱼片啦、沙拉啦哈。啊是青肠啊煮的，其实我想讲肠啊煮嘛是同款哦，生肠啊煮的对了哈。其实啊，青的物件拢尽量较卖价的对了哈。所以下次来要聚餐，你顶个生鱼片进前，会给你留意一下店家的这个卫生环境的店。唔过我看开都派工店面看开都清气清气，啊，你也去走开看到你都相信啊。啊，人为我店家嘛无肯开放厨厨房，让你去参观呐，对无？啊，所以吼，尽量的当家己煮家己煮啦。那袂当家己煮外面吼，这个天物件就容易歹。哦，咱就迄个现青现煮出来，现加紧食煮，唔通藏，唔通啊藏哦啊！尤其是青的物件啊，还有这个天食青的物件，我感觉该危险。所以饮食方面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一下啦哈。好，看咱现青的，比如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波是 B B， 而且公布完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听歌。恁的歌我刚才拢听完了哈，没有歌了吧？哦，没有了哈，对了，昨天讲歌拢听完了，安尼下顺的年呢，要来听倒几首？听较轻松的吼，啊，我好啊，阿婆来听这首板凳的演唱的哈，叫做《香香对对》，万年富贵。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个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阿姑妹来给进广告哦。

0: 啊，都胃肠顾好啦。尤其咱若胃肠顾好，虽然食着无清洁物件吼，结结老老的尔啦。啊，唔过那是你的胃肠结脆弱的吼，迄可能能帮你刷，唔使老老的尔。可能会规日的吼，规工的啦，讲规工的啦。哎，迄条口真正人走袂离啊。所以肠胃脆弱的人要注意，记得听，太弱了。食着无清洁物件是应该的啦，无迄条讲无可能的代志，是有可能的代志，唔是无可能的代志。我我咧只注重食物件哦，我只清气想啊，点解啥物话讲，无在调加注意加讲，伊就滴水不漏啦，还无可能的代志啦。食着无清洁物件，机会真悬啦，除非啦，你拢家己煮啦，啊无你来食外面的人咧，未食着迄个无清洁物件，卖你偏笑的啦。对不对啊？啊，我来跟你讲讲，如果那是咱胃肠哦，那健康的人，佮食无清洁，佮是老老的安尼一撮。啊，胃是怎啊，规日都唔帮你刷嘿，哇、哦！啊，大个水腾腾呢，啊，可当走袂离呢。所以为什么肠道会脆弱？因为你的好菌少，你的好菌就是少，所以好菌少唔是无办法啦、啊，是爱静啊。啊、所以有办法你不吹啊，你说没办法就没办法、啊、有办法你又不吹啊，有办法你又不用啊，这样我也没法理呢，对不对？好，所以说肠道好菌啊少的人，除了他的肠道不健康，可是这个人也容易发脾气，不然说整百多岁这个人会改成愤怒鸟，你知道吗？但不当就在发脾气了、哦、啊，心情的活力呢不是很 OK 呢，所以肠道要健康啊、哦，再来就是咱的这个70%的迄个免疫力在肠道哦，啊，在咱肠道也会去制造的快乐元素，就是多巴胺这物件。所以你一制造出来的时候，哈、哦，咱来讲这个肠道哈、哦，多巴胺多的时候，这是个快乐元素，当然你心情就会轻松啦。包括你阿达嘛也较袂恐孤立啦，这都是一条龙的，叫做有一条线个肠道轴嘛，对不对哈、哦？是啊。所以你若买了阿胆嘛，恐惧你，也是讲无爱，逐天都像愤怒鸟，心情拢会郁卒的活累的对啊哈。阿胆不当的生病啦哈，阿胆不当的咪食，这个就是哪食的袂放，阿无就是落个舒舒起这個，哦，这种肠道健康有关系，健康困真正是足重要的一件代志啊。好，阿虽然活力米素要吃啦，活力米素来对哈，咱有过来过了百万种的迄好菌一乳啊，但是呢。啊，昨昏咱有听到这个许廷元医师在讲，其实啊，第一就是讲你这种的菌是不是适合咱东方人的菌、哦、西方人跟东方人的那个菌株是不一样哈、哦。你得吃的是咱东方人的菌，哦，阿哥再来呢，许廷元医师就是讲，你吃了的菌是不是会当在咱大肠、小肠发挥功能的？那真正是。爱讲究诶，所以你有当先讲啊，我冇咧食益生菌，啊，我就跟你讲，那你讲益生菌，对不起，讲万几百诶啊，活力米素啊，你是不是那、有这四支菌？哪四支菌啊？就是这个嗜酸乳杆菌啊，比菲德氏龙根菌啊，鼠李糖乳杆菌啊，副肝乳酪杆菌啊，有细这细菌群，这会咧顾大肠小肠，再当。涵盖99%的病人，就是讲直接肠胃道，也是咱的这抵抗力的这部分。好，咱过来，咱若无听到，从亲那边咱过来听一遍啦哈。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副乳酪杆菌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所以如果只有副乳酪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病人，我就再继续找。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鼠李糖菌。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原来这样哈，所以只要这四支菌，你怎样 cover 到99%的这病人呢？唔只讲恁真手底咧食，那不是阮活力民宿他派的啦吼，是不是有这四支菌？那无食，我看你迄、那个好换过来哦。 这真正是同人家同人而乐的对，哦，所以讲，咱来静，咱下东方人来困，哦，啊，甲好困静落去了后，益生质很重要，益生质就是讲困爱食物件，哦，所以你会当搭配点零果精、血量平衡时啊的，你个啉嘞、啉嘞、啉嘞，哦，只爱困会当食着真真正正会当发挥诶一个食物啦，哦，啊，伊才有作用嘛，对不对？是啊，爱唔才会愈生愈大啵。对不对？哦，所以讲来哦，即马食困的概念吼，你看拄只咱咧讲，食咧歹巴肚，迄是食着歹困。啊，所以歹困，咱得用困来个治。好，哦，这个是以菌治菌的概念，只有困了解困，对不对哈？所以讲咱得以困治困，以菌治菌，吃好菌对付坏菌，这就是最新的这个科学医疗的概念的对哈。所以讲。以困抵困的这个概念，咱活力民宿大家你也可以吃。啊，这到婚年纪无呢？这个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吃。恁家哪会出事囡啊？第三个月后，你买当个南一撮啦，哦，伫个牛奶牛奶内底啊，嘿啊！因为你家囡仔泡牛奶，无可能些烫烫的牛奶吧？嘿嘿嘿，对不对？是不是啊，伦伦啊？哦，你都上适合的温度，你甲南瓜咱的这个活力民宿，特别是牛奶内底切切的回家，回啉。啊，爸母嘛是安尼吃，啊，无恁的胃肠遐那歹，对不对？系啊，啊，咱嘛是会当吃。所以讲，咱的这个活力民宿伊就是无咧分年纪的啦，你的什么种族群拢总会当吃，什么族群来吃都好。通通好，所以来嘿，咱来这个阿姐讲吼，安尼放拢未出来吼，等准备用手来哦，你看安尼活力民宿食食轻松啊啦，舒适啊啦。请讲，
2: 我跟你讲，我食的活力民宿哦，上边做介好香呢，
0: 真正好耶，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2: 我安尼吼，比较足见你
0: 吼。对，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棒的，
2: 亲戚无用手的哦。
0: 啊，你讲着用手，即几下毛只阿母阿公，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套手落啊，无来恶啦。歹势，我客气的。啊，你有听的吼？有，啊，就是放袂出来用手恶吼，我那话，逐天落去买个工程，真正落头壳大心啊嘞。啊，迄日子要哪过啊？啊，这个阿姐是安那？这个阿姐伊就是我啦。哦，有这个问题，放袂出来问题。伊讲食活力民宿吼，真足真得到改善啦。伊讲逐工啦安尼，即、這个出嚟咧听我节目吼，伊会讲哇，真好加在有只阿君的活力民宿啦。
3: 哦，我姓杨啊。
0: 哦，洪小姐哈。
3: 我拢闭结啦，拢阿姨先讲，啊你未通，你来食下药下小块，哇安尼袂使，一直下都袂使。
0: 对。
3: 啊嘛，食因的迄软便剂吼，啊肚腹肚会疼，啊再会昏厥。
0: 嘿。
3: 啊，到尾是我想讲，好活力民宿好，打背回来时阵吼。一天吃两包，拢空白。啊，因为拢做暗班咧吼，拢半暝才吃。
0: 嗯。
3: 啊，透早起来才吃。啊，哪行啊，听恁节目转。啊，哪管问题安尼。哦，转人做好白。哦，即摆做 OK 啦。嘿啊，我做欢喜啦。啊，我本来做欢乐呢。
0: 切出来啊、哦！嘿嘿嘿嘿嘿嘿。你有怪爆袂出来，人拢面油面干哩呀，可怜哦。好啊，来。啊，我哩民宿吼，咱食偌济咧？一盒都2800块，六十包啦。啊，你哪？顺序是，你若讲我顺序是要保养的吼，你一天一包就会使啊。啊，你讲无，最近都不舒服哦，啊不舒服，你两包啊。啊，重点就是空腹食，空腹啊，嘿，空腹上好哈。重点空腹食，啊，你若足不舒服两包，啊，你若讲我保养就一包，哦，啊空腹食安尼。啊，像我文心老师讲，上届一本万利的，就是要困的时阵，就是我们要睡觉，一定是空腹嘛，哈。因为咱这有岁人是，这个要困之前是要来吃物件的啦吼，足空腹啊，所以你要困的时阵，你得活力民宿家哥哥的，吼啊了睡觉，这就是上简单的时间，他没考虑什么药啊，怎么加甲无落来，对不对？安尼知道了哈。好，来啊，迄、那个那要个那是要个有几啊包，咱得甲冻一下哈。啊，阿公你还讲呢？哎，那个有几啊包甲冻一下，因为咱后礼拜开始。要做这爸爸节的活动啊！我先甲恁讲啊，问讲阿公都无讲诶，我要一克啊落去啊，啊要一克嘛无要紧啊，啊嘛是你咧煮啊，对不对啊？嘿啊，后来我甲讲来讲啊，反正你着后礼拜去药房客吼，问我要活力民宿。阿公讲爸爸节活动，啊爸爸节活动吼，过去咱的游戏规则拢同款啦。爸爸节我做的活动拢是买商品送商品，哦，就是你若咧食活力民宿，我着送你活力民宿。健康要甲赞赞加，买健康我搁送你健康，健康赞赞加。这种的活动、正常的方式，一年我才做一摆，伫个八八节， 好，爹爸爸姐，所以你们要把握机会啦，后礼拜就去药房甲甲客啦。咱我要甲讲，咱一年上拢登登多爸爸姐，活力秘书有咧做经商的时阵，你敢知伊一年当款十万，伊就一边拢买十万，爱讲伊多食一年当，因为我买个有送嘛。所以讲足会好个呀，规家口阿孙甲因家甲伊家己啊，阿仔某啦，安尼规家口拢在食，伊讲安尼来食，足会好个，当然足会好，你买侪就会好啊，是不是哈？好啊，那是讲无啊，拢无半包啊，无半包，你得先甲买一客啊，到后紧呐，对不对啊？嘿呀，啊后礼拜咱就活动开始的。他们还来个客啊，安尼知影啦吼。嘿，我袂歹呢，我拢会甲你先讲，甲你先秃头呢。哎，公司会甲我骂，公司骂认为伊来听就讲，啊，因为我这個人吼，都嘴快嘴快咧，慢慢是讲嘴快嘴快啦。因为迄个听就拢会过来甲我阿舅，阿舅伊都唔甲我偷讲啊，我自己买一客啊，无是我自己买一组个。哎呦，俺嘛是你家己咧食。好啦，我甲你偷讲，难偷讲啦，反正吼。伊就非得恁那是在信任阿君啦，谢谢你们啦。阿对阿君啦，讲到一支产品好吼，拢真正去甲阿君参考啦吼。谢谢吼，真正这是足感动的。啊，无恁就后礼拜反正同齐后礼拜去甲问，就是看要爱几万，就拢甲学转来，好唔好哈？好，安尼知影吼。一年我做一摆了，不要错失机会，我自己也在等呢。阿公，我家己嘛咧等咧，我嘛是消费者，六台产品我家己嘛是拢有咧食呀。嘿啊，我食足久个啊咧，啊，顶下着阁有人看讲，我食比佮较久个。哦，无啦，哪天高进有人可能雪莉，我可能食比我较久啦。啊，若是后来即陆陆续续加个吼，老人家拢看我白久啦，知影吼，好啦。所以讲来，咱哩咧，相亲的比如若是对阿公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好上，即拢免客气个，电话直接卡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幺二七九个卡两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物个相亲的比如会当到即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36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好，来继续安排第几首？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哈，这首歌在那顶几天有听一个阿玲唱哈，伊唱这首歌哈，味道也还蛮不错的。虽然我跟张惠妹不同，但是我感觉伊唱伊的味道，来安排这首郑轻松的歌曲《Bad Boy》。

0: 好，谢谢，感谢，好，拜拜拜拜拜拜拜。哎、欸，我昨哦，我昨伫个 FB 有看这影片，啊，影片吼，伊是真心演，办一个活动出来咧，算讲讲几句感言的对啦吼，上台的迄、那个演讲词啊。啊底下咧讲到郭台铭妈妈已经往生去啊，敢那伫最近的代志，你爱看啊？嗯，哦、我原来袂接回妈妈吼，啊讲到这個大家都目屎都要流出来就对啊，看得出来大家感情真好，哎嘛讲大家对从袂像家己祖囝安尼疼就对啊啦哈，所以让我又想起了哈，最近郭台铭的这个绯闻呢，啊唔过伊伫演讲的当中。绯闻的代志当然只字不提的，因为伊嘛是一直咧强调，先生对他的好啊，先即、這个郭台铭对伊的真好啦哈，啊支持伊的事业啦，安尼就对了啦哈，好啦，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事了啦哈，啊就以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出轨现象，出轨对象哈，出轨对象，这到底叫啥名哈？刚才一点都没报伊名，姓谢啊，
1: 姓谢
0: 啊，谢小姐哈，
1: 对啊，谢
0: 球友，球友啦，这球友啦哈，咱直接报当就讲啊，球友啦，这位谢小姐呢，听讲可能是要避风头吧，因为最近新闻太热了哈。听讲已经不会离开台湾了，唔知不会得死啊！再反正等新加坡也不一定哈。好了，所以暂避风头也是好了。我媒体就搞哦，媒体就搞又记录一些新闻，一点就没说啊。每天都在就是一直在炒这些那个新闻的，就是因为这新闻无差价，真正大家批了亚神都是袂使的对啊了哈。但是我昨天看到这一篇，我是很想笑啦，因为咱哦有一篇咧报的郭台铭的这个为什么长得这么可以的一个女人，好竟然会当背叛伫个新国宾，那个女人还真的是长得很可以呢啊，就是哟、哦，你拢无咧看迄个伊啊，伊新闻嘛有报啊。FB 影片嘛拢有报啊，我讲长得很可以，长得很可以的是无？我讲倒边话啦，莫讲讲人歹啦，嘿啦，我拢长得很可以，恁就爱听我啦，哎呦，他长得真的很可以嘞，为什么也成为郭台铭出轨的对象呢？哈，哦，到底是纯粹是交友还是真正是出轨，咱嘛唔知啦。反正吼，外公媒体就是捕风捉。捕风捉影啦，无定下郭台铭出来解释嘛，是讲啊，纯粹在拍球的尔，恁的公安有考就或许啦哈，好啦，啊嘛，或许真的是，食个一个火啊，成就非凡啊，到底是什么物件，什么代志是最在意的哈？你因为咱阿未行到迄个坎站啦，所以人贫穷限制想象，不是有这句话嘛？咱就是无能力行到像伊种坎站。所以唔知用心看来想啥，但是你老当时啊互换角色个想，我那如果那真正像伊安尼时阵的娘娘，我会不会也是想找一份放松啦？会啦，当然是会啦。啊，所以人呐有钱就可以任性嘛，哦，他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但是就是因为拢尝试过了哈，啊，所以现在想吃点青州小菜，不行吗？阿姑啦，你好，国家要大声要冲啊！嘿啊，阿伯阿内恁，我今恁你落听节目会度孤啊？我啊，这节目做干度孤，我嘛是有够老苦的嘞，之前。嘿啊，我讲有钱就可以任性，撇开伊，你也想看翻开啦，咪讲撇开，翻开伊较早交往的对象，倒一个无死要要的，是不是？我感觉迄个真心隐性，除了郭台铭的原配，其实郭台铭死去迄个原配嘛，身世未歹呢。哎，真心隐男是一种足水足水的啊，但是看起来都清清，就是安尼眉清目秀，还 OK 啦。但是配郭台铭，我感觉是拄好啦。为什么？因为可能伊种种的条件介符合这郭太太的身份呐，啊，无较早你看，吼，你一路高位拢是啥？啊，对啦，先看下就屁一个哈，较早高位上啊，哦，高位迄个，咱无咧讲，伊足介意零的无？ 名有一个林的啦，林啦哈，那是谁啊？刘嘉玲呐。哦，较早含刘嘉玲咧行，迄嘛是差甲真正哈。啊，所以讲刘嘉玲吼，有啥物行袂做伙，听讲是刘嘉玲的江湖气伤重啦。刘嘉玲迄个江湖气的霸气，哦，江湖味啦，啊嘛迄个霸气啦，啊，伊个。说明话太侪啊，所以他还蛮，然后他的霸气与通透，这两要讲起来，这就是人讲顶级社交的一个筹码，所以以活跃的社交圈，你看他无往不利嘛，对不对？刘嘉玲啊，对呀、啊，啊，但是吼、哦，就是因为安尼，因老母、因后生祖囝，都拢反对，就是讲，这看。过当的吼，要爱迄种纯粹感吼，是格格不入，就是讲伊爱较单纯的啦。啊，所以刘嘉玲这我看是无介单纯对啦吼，唔是讲安尼歹呢，人伊要伫迄个苦会当生存，就是爱安尼呢。哦，所以我说我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是安尼。比如讲刘嘉玲，咱想过江湖气啦吼，啊是讲吼，迄、那个手迄、那个。长袖善舞啦，或是怎么样，不要去人家说 那些话啦。你不是在那个位置，你没办法去了解人是怎么样在那个苦生存啦，对不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没合那个郭台铭的条件，好生中叫我反对啦，这带进来你、哦、可能要吃死死，他也没办法成为你的贤内助啦，一天天就是去开你的钱而已，可能是这样啦。后来啊，后来刷是不是就跟林志玲啊哦，伫个位啊，顶面砍伊跳探戈，吼、哦，那个真的是，真正是闪光灯，就咻，吼，翕袂出来的对。所以人家讲哇，啊，可能吼、哦，迄、那个刘嘉玲应该砍郭台铭的家做伙哦，歹势，因为迄个林志玲那种自带巨星光环哦，行较对吼。也较侪拢是商业标签呐，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这段关系嘛是一种的阻碍啦，哈，有就是安尼讲，你穿遮水嘛无安全感呢，对不对啊？嘿呀，好啊，啊，听讲伊即马即个要曾心莹哦，林志玲虽然后来是毋是要跟一个郭台铭行做伙，但是听讲曾心莹吼，就是林志玲介绍的呢。林志玲是媒人婆啊呢，是伊介绍郭台铭的呢。啊，伊这个曾心莹，伊是舞蹈家嘛，要跳舞啦哈。啊，所以就是伫迄个时阵安尼培养感情起来啦。郭台铭都学跳舞，啊伊个教，啊拢培养感情起来，啊到尾娶曾心莹的啦，是这样啊。所以啊，曾心莹熟悉良心讲，伊嫁郭台铭了后吼。伊也把这个郭太太角色扮演得很好，你看除了小凯生三个，刚才生三个块嘛哈，好像是三个没错吧？
1: 两个还是三个啦
0: ，好像生三个嘛哈，所以伊的把这个郭太太的角色也扮演得很好，可能是这样子，婆婆也是很喜欢她啦，她动作家己的做件呢，伊讲婆婆拢开嘴，我唔爱来讲党委，迄天咧演讲词就是讲，你大家唔爱来讲一句党委。好，阿侬啊，看到伊拢是感谢，拢甲讲感谢话得滴啦。啊，更感谢讲，若毋是伊哦，郭台铭今仔日要好好啊变数，也可能嘛无遐尔放心啦吼。就是这样。好啦，可是啦，即摆即个转看这篇报道是安尼讲，即个专家伊咧讲，毋过对一个已经70岁的郭台铭来讲，即、這个球友吼，就是即谢小姐。伊参照一阵清凉的微微啊风啊，清凉的微风啊，会当互伊对首富父亲哦，阿哥翁婿绯闻男主角这些层层叠叠的标签中解脱出来了，互伊暂时会当回去的只是想要单纯挥杆，单纯交一个一个普通人啊，哦，所以伊个有头有面的人嘛是会想要做普通人的。哦，是哦，嘿呀、啊，我感觉做普通人嘛，种幸福呢，也无负担啊，啊较轻松啊，对不对吼？无行甲对啊，人对甲对啊，迄个镁光灯四到对，我感觉迄足痛苦的，迄讲较歹听的，有当时啊， 坐咧坐凳本也袂自然呢。哦，啊，有当时啊，我讲，我想要我一个面孔也是假红黑掉嘞，有无？得啦，嗯，啊，煞袂我面孔来大家举手。哦，用哦，无咧用哦，拢用棉花棒哦。我来盖帽人，要用手哦，袂使哩。我来脚床擦床，我要加痛伊啊。好啦，讲笑讲笑啦。所以讲哈，这个专家也在讲，这场豪门的感情赛局里，原配、原配是沉重的债主啦，巨星是遥远的风景呐，啊，太太是安稳的避风港啊。原配的是讲伊死迄个啦，死迄个啦。原配是沉重的债主啦，巨星是遥远的风景呐，太太是安稳的避风港啊。唯有这场高尔夫球局，提供了一种绝无仅有的无负担空间的哈，因为这种让人感觉感觉这个住宅的轻盈感，都多少是这几年来，迄个无论郭台铭赚偌济钱，哦啊有看过偌济美女，还是娶到什么好无，拢无法度给予的奢华啦，所以。不定对贵党来讲，比起那种需要小心呵护的深情，这种随手一挥得当感受的单纯的快乐，才是伊人生下半场最渴望的救赎啦！哈，讲不定财富到了一个坎站天崩去啊！哈，到了一个顶端，想要爱的不是征服，是被理解啦，是一种无需要为着上恩喜嘛，无需要背负任何包袱的自由啦。拄啊，这位谢小姐，好，虽然伊无赢过遐绝代佳人，伊也是伫个名利，就是那个在名利场上炸得已经疲惫不堪的灵魂啦。啊，等于讲，这个查甫人，伊干那想要放松尔，哈，嘿啦，拍拼一世人啊吼。真的，要在商场上呢，他的商场大商场呢，不是咱想象那种小商场呢，对不？你怎呢？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嘿，叠商场上诶，那个明争暗斗啦，争权夺利哈，其实也是我们看不到的啦，对不对？是呀、啊，忝啦，伊就忝啦，讲炸的哈，那个疲惫不堪的灵魂，拄啊好伫这个时阵，台面都等着这个哈，好有放松感啦，无关乎伊的外表衰败啦，还。让他有一种放松感了哈，就像空气，哎，当树的新鲜的空气那一般的随意的对了哈，所以说我们叫这个丢熊忘忘年之交哦，所以讲那快出来首富晚年熊该真实的渴望了哈，较忙自由啊，较忙轻松啊，较忙到呼吸的轻松的空气，新鲜的空气安尼了了了哈，好啦，所以说啦，迄个最后的结尾哈。我告一寡网友，你敢知影讲一句话，我是笑一个要死啊！因为咱来讲，阿姨搞的这个，恁拢看的拢是一个外表平平啊，长得很可以的一个女人嘛，哈，对不对？恁拢是看外表长得很可以，啊，你那唔知影讲，或许咱过当的伊都唔是要爱这个物件啦，对不对？嘿呀、啊，无咧，所以有网友留言讲啦，有没有一种可能，郭台铭只是想找个妈？只是需要一个妈，妈妈都要我先给哦。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贵党的苏瑶是一个妈啦哈？啊，就像她这个女人，如果好有妈的感觉，那也是人家的本事啊，对不对？嘿啦，卖平时万人大卡称啦，人家找一个妈不行呐、喔，对不对？哎呀、啊，啊有影啦，咱无论任何，无论你是贩夫走卒啦，还是事业外成功的一个人，就对了啦。伫个妈妈面头前。那永远都是上轻松的啦，对不对？是不是在妈妈的面前，或者是真正躺在妈妈的怀里的时候啊，那就是那你灵魂上清气的时阵啦。我们的灵魂是最干净的，在妈妈的怀抱里面，通通不需要伪装了。好喜欢这种感觉啊！咱拢无妈妈啦，无妈妈啦。但是咱讲点妈妈这份情，咱拢会知影迄种感觉啦。唔免我给讲了吧？嘿呀、啊，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来，过来给听歌好不好？听什么歌？唐歌的吼。来，迄、那个马玉芬说演唱的歌曲好听，我看是袂当介好听哟、哦。明仔载开始吼、哦，得爱注意天气啊，因为这风台吼、哦，袂直接弄入来啦，但是伊个。 伊的迄暴风雨影响着吼，啊，食着着真厉害啊！迄外围环流吼，可能带来风雨是袂少的吼，所以大家爱注意着即几天的天气哈。来，马玉芬说 Angel 的歌曲好听。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甲伊报告着咱宝德旺的服务处啊，哈。正讲过吼，若是有要各位林高精啦、帅的翁啦、九份米啦、活力民宿啦，这拢会当到宝德旺服务处遐买哈。哎，我阿公阿弟关于维他干呢，最爱去经销药房买，安尼知哈。包括着，但是咱伫个节目当中，咱伫个快闪的方面。推荐的物件，宝德旺也是都买得到哦。然后呢，咱给他主持人弄弄那产品去宝德旺哦，嘛是拢买得到。你讲啊，贺登桃嘞，还是全都是嘞，这更加无问题。哦，拢去宝德旺甲搬。哦，人家讲啊，我得有用用啊，还是讲在身躯边，还是我临时临要买爱的哦。身躯边在宝德旺服务处，就是好处边的，就去遐搬。哦，你就想要大卖场哦，去啊逛一逛，需要就给他买回来，好不好哈？啊，今麦阿君就来报告哈。来，咱这个宜兰呢，宜兰是伫个这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电话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个少林街23-1号，拄啊伫棒球场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伫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关大正馆对面。电话2481039，24810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有两间，一间伫咱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座就是啊，你过一心路都看呀。电话是3315733，3315733哈。啊，另外一间是伫咱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是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新高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等等啊。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万在天边，这是杨英红所演唱的歌曲。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嘛是个阿君进一个广告嘞啦哈，阿小等下阿君再过来讲一挂跳针啊，互咱听啦哈。哦，你都打叫呢，我感觉咧窒窒的哈。啊，就跟那呢白白安尼的对，更不是讲想要骂我啦，骂我啦是个无同啊哦，啊白白安尼，你得迄个 Q 米来个食，主人女主人女人就会开开心心的啦。啊，这是有人食出来诶，这个效果唔在。讲予咱参考，对不对？即你来看咱只阿姐哦，伊讲伊食冬瓜，所以人嘛用冬瓜时间投资家己呢。伊嘛是有种杂杂咯，杂杂的现象哦。结果你看，人食冬瓜呢，真稳定啊啦。恁听看麦，听讲
1: 较无舒服啊。
0: 你较早安怎无舒服？
1: 我感觉杂杂安尼，啊，人只爱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只诶，食偌久啊？
1: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即、這个情形消失来影。嗯。哎呦，袂了杂杂啦，袂了白种啊。
1: 嗯。
0: 我就够好诶啦。
1: 嗯。
0: 嘿嘿。安尼有听下无？对啊，人家食冬瓜咧哦，啊，即某无即个情形。你看咱柯大哥，拢有当诶。大概咱来咧雄霸天下咧做周年庆的时阵，敢咧做这个雄霸天下吼，就是爸爸解说雄霸天下。你看咱柯大哥，一个月拢摕一离婚呢，咱叫特别做诶啦吼，是哦。柯大哥拢登吼，摕一离婚呢。哎，那假如讲无差，无好过，你当做人一离婚呢？诶，产品咧顿鞋顿安那，只是刷拉康呢，大风吹来的呢，当然嘛唔是呀、啊，哦，对啊。啊，所以就趁，就是有效方法，伊就是长期要顾。所以啦，等下咱特别做咧送的时阵，伊买侪就是会好，买侪就趁愈侪，愈会好。你家己遐算看你趁偌侪，你真正你会跳。啊，身体阁较健康，过来趁着这优惠，你愈想你愈开心，真正哈。所以来 QMB 哦，柯大哥你啊，一年份的特别做哈，你来听。哎，唔讲，唔是开一组两组诶，一年份的柯大哥啊，有人做一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无想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2: 嗯，当细命人个啊，我
0: 谈健康啦，吼。

呀，然后好，所以来迄个咱的乡亲哦 ，Q 啊，看我问你啊，爸爸节 Q 有啥？啊，我拄则无讲，咱柯大哥拢嘛当爸爸节，上拜天下的时阵咧，莫一离婚嘞。迄个下礼拜就会当去甲问啊，下帮去甲问啊哈。哦，你啊讲啊，咱都碰不啊吼，有会啊，家己拢有，感觉拢留啊，按留啊，都无力，留了就无力，安尼啊咧，迄个咧喘气袂大白，啊甚至吼，安那，迄嘛无算吐大气呢。跟来倒这倒内一个开开轻松就对，这拢电无够啊！吼，虾米紧充电充好吧？哦，工课要做，碰不爱顾哦。因为咱啊碰不啊无力，古早人叫做带性命，带性命扛做事的输人一半。嘿，带性命的人就袂扛去做啊，你要做就软卡啦，哈，唔通带这性命哦。咱碰不爱顾用哦 ，QMB 爱充电哦。咱迄、那个一罐是2800块啦。啊，180粒，啊，都加工讲吼，叫三顿食哈，一顿个食一粒啊。那吸收较无好，也是崩巴来加上好，安尼先吼。好，去到药房各位，啊，无清楚个客人，我来问，所有服务客户上面客气，赶快落这个电话，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我嘟嘟嘟啊。好，来，咱乡亲那是在金门乡亲呢，等到山外这那药房去个各位啦哈，电话是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那爸爸啦哈，想要会当跟他听迄、那个，无一首歌讲，听到你心，哎，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对不对？看到你，我就心花开哈！你有想要心花开，那你八八十十，你得赶紧也买去买就对了。安尼知啦哈，好啦，安、那是讲咱的对话相亲啦哈，就是咱金门福建甲厦门相亲，比如咱啦有买挂阿君的六条，你得个卡6666023，6666023，谢谢以上广告。

0: 哦，我们从今麦做见证哦。喂，你好，我君大姐，你好。
1: 哎，阿姑，
0: 喂，嘿，搞咋嘞？嘿，
1: 我是单手胶，右手骨了胶。
0: 手胶，我顶礼拜六有打电话进来，要点歌的吼。手胶啊，啊，你今仔是来创啊？
1: 啊，我的故乡是宜兰罗东人。
0: 哦，罗东啊，啊，你过来伫台中的哦？
1: 十八岁，读完高三就来台中了，然后。然后就来台中，遇到台中的坏人，坏男人，
0: 叫台中的十八人怪伊。
1: 哎，有。
0: 好，啊，所以你啊，你也要讲开，你今嘛伫台中定金啊，就对了哈。嘿。
1: 哦，十八岁就来台中啊。哦。都就是因为台中的上派的十八人。
0: 好安尼哦，台中上派的十八人，我派呀。
1: 啊。会当怕呢。
0: 啊，会当怕。
1: 哎，十岁该做会会搞拍个三五回
0: 呢。啊，你各位给，啊，你唔足欠，你唔足些不足上诶。
1: 但我们咱迄时阵是按正卡起来，较单纯有无吼？
0: 嗯，
1: 好，对不？哎呀，哦，哎，我要甲你做介绍。
0: 好，来，讲重点来，进广告来，请讲，嘿，你讲。
1: 我本地是拢有毕业啦，吼。
0: 嗯。
1: 阿妈是讲广东，哦，安尼硬地，啊，都爱用酒哦。
0: 哦，好鸟喂，还有艰苦，安尼有艰苦，嗯。
1: 哎，这家呢，规只头拢干啦
0: 吼。
1: 脑筋特别笨。
0: 脑筋特别笨，哎哦，你唔通看哎哦，真正有人真正得袂出来，总笨笨脑筋的哦。
1: 好，阿爹啊，我就食火力面素。
0: 嘿嘿。
1: 火力面素会惊嘛？食袂惊？啊，我到尾话就找王冠前各一包哈。
0: 嗯。
1: 嘿，啊，到尾话吼，我大哥啊，增加迄个维他干。双管齐下，
0: 双管齐下，
1: 嘿，维他钙是一样丰富的哈，
0: 嘿，
1: 我早晚各两粒，哎，又搭配那个活力敏素啊，我现在哈，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啊，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0: 像我有给你推一个润滑油安尼，迄种感觉哦，做棒的
1: 哈。我拢免出来了，啊，不动嘛，没滚干哦，啊，就是。

0: 哎，土匪鸡尾啊哈，哦，它那个便便啊，哦，就一条整条出来，
1: 哦，在你恭喜啊，好吃好困好棒啦。
0: 哎，真正你啊，你吃狐狸饼素，你搭配那个维他干的话哦，
1: 碎啦。
0: 效果真的很好，我不骗你。
1: 阿丽，翻倍哈，哎。
0: 哎，
1: 赞哈，谢谢你这宝贵的见证哈，感谢你哦。
0: 狐狸饼素你也吃袂惊，我吼，你就跟他搭配那个维他干，
1: 维他干啦，不是吃袂惊啦，有当下咱肝会飞掉的啦，嘿啦，所以你这个搭配维他干一定是水的啦，哈，好 ，OK，
0: 好，
1: 谢谢，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哦，继续来听歌，哎，干嘛个听歌？我好像听一首歌，咱再过来讲啊。嘿啊，大刚咱就爱伫空中啊分享开讲啊，啊恁若嘛是会通靠阿公讲啊，有小张啊，我无咧讲着迄个一个阿妈吼，七十岁啊要征婚啊，要爱65岁霸总减去10岁嘛吼，爱个就业个，阿张我无同，吼然后这个条件我来得，点什么讲伊伫手机边啊听个笑甲结果叫。嘿啊嘿啊，我就是要让恁好笑的，对不对？嘿啊，无65岁，我還有一个蛋叔的啦，那我蛋叔是65岁，你迄个啥？搁爱洗澡会看一下啦，因为我家己嘛有甲恁坦白讲哦、喔，我是外貌协会的，真的真的真的，我是外貌协会的，所以。而且每天跟我睡在一起的那一张脸，如果是不好看的，我怎么睡得着嘞？我讲话介坦白啦，哎啦，恁大家蛮见怪哦。啊，我就是吼，啊人爱去洗澡，唔免讲做引导啦，啊至少吼还不错啦吼，还能看呐安尼啦吼。啊就业哦，嘿，那就业我感觉看是几亿呢？一亿、两亿、三亿、四亿、五亿、十亿。个一百亿，今日越来越去都分作一卡嘛呢，对不对？啊，哪讲你个那一亿呢？要娶我哦？那我就看，我再考虑看看呢。一亿无啊多保障，我一世人诶，哈、啊！我哪真正要结婚个啦？我着千三万个开啊，你唔知影？是不是？系啊，啊我若无千三万开，我结婚个啦，要从啥？我过会改坦白啦，啊，对不对？啊，你若无要千三万开，你结婚个啦，要从啥？对不对？那不如来跟你谈，那嘛是有够行气哎，对不对？干嘛要嫁人？嗯，我讲话该坦白吼，你叫我拐弯抹角，我也不太会，我都是不是个真正那那是讲话讲，不是要过来讲，真正是咧开送的，无我是叫我为什么找好人来？对不对？你有当下未要开，咱那个倒开呢？你敢知呀？来算哦，算咧做功德嘞，你还做功德，你还知哟？袂靠近你，看要做好嘢啦！那开始叫你来救救救，我不如我袂要跟你谈哦、喔。这自己当自己的主人，当自己的男人不行哦、喔。都对，阿母讲喜欢无同哦。啊，来，个要听一首歌，现在要冷笑话，还过来啦。没啦，我今仔日吼有一挂迄、那个故事的题材都还不错哦、喔。我现在来让他过来讲啊。来，要来听第几首啊？孙俪你啊，都加唱外面歌，唱外面其实这首歌我足久无听，我真想听的啊，梦中最憨人，再来个听唱外面歌。

好，来，阿君今天要分享到一个故事啦。来讲这小凯，小凯，咱那个一个好朋友阿辉啊，伊讲因厝边有一个囡仔叫小凯。伊讲第一摆吼来因家食饭的时阵，伊讲其实我并不喜欢他，伊讲伊不介意，因为不介意的原因不是伊无礼貌啦，是伊拢伫咧食暗顿的时间出现啦。到那到这个六点吼，暗下六点的时阵，伊拄啊甲煮好的菜放上桌顶，伊就来弄门啊。有时啊吼，来的时讲要存左脚这个橡皮擦啦，啊有时啊就讲啥物嘢课本袂记哩伫因兜啦，有时啊就啥物理由都拢无啦，就徛喺门牙口问一个因。讲较足细个声咧问讲，阿姨，啊今仔日恁兜食啥哈？啊所以，囡仔咧问当然，即个阿辉讲，啊不不，你还没有吃哦，还没有，啊你进来吃啦，你阿姨今我煮了，无你跟等下食。结果吼，伊讲，怎啊变习惯啦？逐工食饭时间哦，暗顿啊食饭时间到，伊就来弄门啊，就对啊。哎，怎啊就？我平时迄个做习惯，就坐伫饭桌顶吼，准备要食饭啊。啊，我讲吼，我一开始吼，都开始我是感觉无所谓啦。啊，不离个咧，加一个囡仔嘛，啊，加一项弟弟义嘛，吼。可是三个月过，逐工拢安尼，伊家己不对呢，唔对呢，哪有人安尼呢？所以总有一天挡袂掉啊。迄一天啊，拄啊整一工过做几日，足忝啦。啊，回来吼，得去煮饭啦，啊，得去洗衫啦，啊，陪囡仔写功课。伊讲一工忝到要死啊，逐工若时间到六点吼，伊就准时伫门口口出现啦。因为讲伊期末就歹啊，总啊甲迄个啥，伊迄伊来厝食饭迄块碗甲迄双碟总甲收起来啦。即嘛阿辉就讲话啊，你讲小凯，你袂当逐工拢来阮兜食饭哦。啊，总个阿姨呢，迄个囡仔总个徛伫遐呢。像伊放电钓安尼无，定定徛伫遐。即马我继续讲啊，伊讲你有家己的厝，啊你冇家己的妈妈，啊你袂当逐工拢来阮兜食饭啦。啊，即、這个囡仔头忝忝，拢唔敢讲话，落尾手吼，轻声细细，像伊蚊仔声同款。甲花讲对不起阿姨，就细声对不起阿姨。啊，然后就我先就离开啊嘛吼。伊讲，迄、那个囡仔离开背影，让我真正足不舒服的。但是我甲家己讲，我也无做唔对啊。一直到迄天的阴暗，伫要十点的时阵，我去阳台想啥，啊，看到隔壁窗门开暗飕飕，暗蒙蒙，啊，唔知为虾米吼，好奇心。好奇心，伊讲我嘛唔知那么的好奇心使然哦，啊，卡就惊，啊，惊去小凯唔到啦，啊，甲弄门吼，叮咚叮咚，啊，唔开门，啊，弄门弄足久啊，才来咧开门就对啦。然后，伊讲，迄个门了了拍，落尾手来开，这是足慢，啊，所以门拍开了后，厝内也无电火。阿无电视，阿无大人，敢那小凯一个人尔。所以讲吼，看到桌顶有放一条，剩半条没一条，有都桌顶都有看到桌顶放半条的吐司啊。伊总个阿姨，伊老问小凯，啊你妈妈嘞？上班呐、啊？啊什么时阵回来？哎，明天早上哦。哎，比那仔。别在套炸灯哎！我说阿辉总问一下，从我家己我那牙医你知影无？伊面内底甲冰箱拍开，内底剩几粒鸡卵，啊，甲一罐你要啉了啊，你要啉完啊，诶，迄个水安尼尔，啊，无清饭啦，嘛无便当啦，啊，我们列一点讲，冰箱诶，迄。清饭嘛好，你看讲啊无冷，迄个冷饭也好嘛，清饭啊无，就是讲一点什么汤有诶无，都没有啦。我看到迄个三皮八的囡仔，伊明白啊啦，伊讲原来吼，伊毋是
贪吃啊，伊只是巴肚枵啦，从我姑来甲问，安尼小凯，你应该食啥？我都食做哦，我记起桌顶个吐司啊。哦，这阿辉讲，伊心肝头足酸个啦。啊，你进前开拢唔讲啊？因为我惊你感觉我是来要饭吃的啊。我一时间吼，伊阿辉啊，同目屎拢连落来，因为做妈妈的人看到囡仔连拢会唔甘呐，对唔对？伊讲，原来这个囡仔一直是有自尊的啦。所以伊拢会借口来讲啊，要找因祖囝啊，要食饭未？伊卖红感觉讲，伊是从我袂受乞食来讲要饭的，安尼的对哈。他不是来讨饭的，所以阿辉讲，对他不是来讨饭的，伊只是想要找一个有饭香、有灯光的所在，点一个安尼尔。所以讲，雄雄受气加一细节啊。每一间来食饭的时阵，伊总是最后一个硬吧，等于讲以后做是卡吧。哦，大概硬啊，但是一旦能硬完，你再去硬，再去硬啊。有当时啊，吼、哦、讲啊，小凯你吃饱无？佮伊阿姨来带带你，佮来带一碗好无？那要佮带带你，我伊拢讲唔免。啊，有当啊，那拄啊，有拜拜的时阵，老去边拜拜水果啥，伊会佮水果吼，摕瓜种啊，好小凯扎登厝。伊讲你摕着水果，用欢喜干嘞，袂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咁款嘞。伊讲，但是吼、哦，迄阵我唔知呀，无法理解。今麦看点干净这一波，我终于懂了。伊怎啊看嘞？行，没去对，等下吃饭啊。啊，你唔是讲我就麻烦嘞？阿辉阿公，唔是你麻烦啦，是的啦。是阿姨吼、哦、太晚看见了啦，所以伊刚好甲带汤去厝要食暗顿的时阵无吼，饭菜是已经冷也无唔对，但是阿辉啊有去甲汤一边安尼啦。阿小凯坐伫个饭桌进前哦，看到迄个小喷喷的白饭，一种哭啊，伊唔是大哭，哪只哪流目屎，哪七目屎，伊讲就是阿愈七目屎愈侪就对啦，伊目屎拢黏在饭内底咧，阿是嘛？阿辉怎么讲？阿丽安诺，你怎么啦？伊总讲头痛痛讲，我已经足久足久无人等我食饭啊！足久足久无人等你食饭啊！是啊，所以讲、阿辉讲伊听到这句话吼，从来袂想，得啊插入伊个心肝头啊！伊讲我来互人上界艰苦的，唔是无饭当食，是无人等你回家。后来我才知影讲小凯爸爸。真早就过身去啊，所以因妈妈嘛，不是讲无顾伊、无爱伊、无疼伊，为着饭吧，无谈袂使哩。所以妈妈嘛足可怜，你爱怎啊无一个查甫人照顾，要搁饲一个，要搁饲一个囝，妈妈一天爱做两份工课呢，侬每一天透早就出门。啊，三更半暝才有回来呢，所以他不是不爱孩子，伊只是生活给逼到伊就无开力啦，通去照顾这个囡啊，这个囡啊大汉啦，可能妈妈嘛想讲大汉啦，该当好伊食就食，伊就食物件多就不断的食，求生也是种本能呐，哦，所以讲，从一刚开始啊，哈，小凯每一天都拢会来阮家食饭，但是我再也无感觉讲迄是私下。因为伊原来甲家当作是伊家己的厝啊，所以伊呐来遮食饭盖规矩，伊会甲我伫遐摆好，佫会主动帮我倒粪扫。啊，你因为这囡仔嘛是搞笑啦，因为吼，你总不能白吃白喝吧？啊，所以伊得帮阿辉啊，吼，做一寡家来输的掉，所以伊会帮伊。白瓦迪啊，主动夹变本色。搁第一生日迄一天哦，用伊欠足久足久的零用钱买一个小蛋糕，顶面的贺卡写甲外国齐全了。谢谢阿姨。伊讲吼，伊哭噶吼，伊讲迄一当伊收到这个礼物吼，哭噶伊讲比任何昂贵的礼物还贵重啊。
真侪年了后，小凯考到大学，就要离开这个大个所在啊，所以要走进前，伊就来厝食最后一顿饭。我看那些小凯弟，阿辉到那饭食久啊嘞吼，对啊。所以临走之前呢，一共来到家里面吃最后的一顿饭嘛，对不对？好、哦，阿、啊、食完了后呢，伊从我对伊迄个卡邦背包摕一箱滴出来，那是足普通的茶滴嘞，但是伊个滴吼用久来啊，用久来，哎，个漆亮呢，会发亮的呢。伊从我甲阿些阿辉问讲，阿姨，你个记个袂？这是吼、哦，我第一摆去恁家食饭时阵用的滴呢，你送我的呢。我阿辉总看一个伊讲，啊，原来你拢个老的哦，系啊，较早吼我拢当作家己只是来蹭饭的啦。老我手段，我才知影吼，我蹭到的不是饭，是一个鸡。所以阿辉阿公伊讲我足足感动的，啊，徛伫门口靠看伊离开的时阵哦，伊总想想起过来当前迄个落雨天啦、啊。如果如果当初我若真正把迄箱滴收走啊，无定，我只是减少一块碗啦。但是有一个囡仔，可能一直记得，这个世界曾经有一扇门，在伊上界孤单的时阵关起来。嘛好你个啊，嘛好你个在，迄扇门后来又搁拍开啊。有这温暖，就是对一碗小饭开始的啦。

0: 所以有当时你也看到吼，伫个生活底层的人啊，伊嘛毋是讲囡仔要等咧厝里，有诶无？啊无谈得袂使。啊，即摆咱有儿童保护法，你袂使甲囡仔一个人等咧厝内。迄个等着厝边无人甲你监视呢，无即我那丢掉，你啊丢掉。啊好，你较在啦，等着好心人啦。啊，伙仔拢会甲囡仔带返去厝食饭，安尼较顾诶顾诶。这算是要哪讲？小凯吼。算正式人，因祖先也有小好香啊，去当着好人啊。那无食吼，迄当着人迄搞禁忌的，可能日子毋是遮好过啦吼。这也就是人生哦，另外一面哦。这些嘛是咱讲讲拄只阿辉啊讲讲，因为迄、那个那一扇门无该关起来，多年以后，多年以后，咱会感觉讲，这些温暖就是。有这温暖，就是对迄碗小饭开始，嘛是因为有这碗小饭，好几个囡仔也会当平安大汉，也可以当去外地求学，真的是。啊，可能讲讲坦白的吼，跟他坦白，好人有好报啦。阿辉啊，你不错的，好样的，好心会有好报哈。这个真的是，咱就是社会多一份这样的温暖，是不是就少一份？咱讲讲不行啦，或者是暴力啦，对不对？这个囡仔呐，不是有这种感恩的心，无定下佫无人咧顾，无人出来。这个囡仔长大了，或许就是迄个人讲烧杀掠夺，无定做歹囝歹骨，对不对？哎呀，就是有这种温暖，或这个囡仔从小就懂得感恩，好好的读书，以后呢出社会，这国家的栋梁，那不很好嘛？对不对？哈，好啊，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咱今嘛呢，过来给伊听歌哦，弹歌的哈。来安排着这首，秀兰玛雅所演唱歌曲《北极》。
1: 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这辈子若拆开，是人生的过程；这辈子若甲夹起来，是人的一生。

0: 管理学洗脑病史，这八字经过时是风印，这八字行过了后是风景。
1: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2: 哦。叶主席 ，Q 真好
1: ，Q 真好吼。啊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2: 摕保费的。
1: 哦，雪梨湾几组？
2: 三组。
1: 三组。哦。对。阿哥啥？
2: 阿哥，迄啥物？林坤五张。
1: 林五张，分的几组？
2: 我啊。
1: 哦，安尼就算两组啦。
2: 诶，阿哥 Q。
1: Q。
2: 三组，迄我拢咧占。
1: 对啦，有会啊，碰杯充电啊，算唔免哦。啊啊，继续够用哦哈。
2: 主持人 ，Q 真好
1: ，Q 真好吼，安怎好？
2: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足铁质的哦，爱长颈啊吼，伊大台吧，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买好，随伊来甲讲，我买长啊，结果伊买长，我也未去买。
1: 对啦，阿姐啊，你安怎食了那袂歹？你来讲者。
2: 我暗时啊，早七点半遐吼，
1: 嘿，
2: 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1: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2: 伊声音一直加去，一直加去。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啊。
1: 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较咩较有力点无？
2: 真正袂歹，
1: 确实有影
2: 袂歹。我那边大阿姆转来吼，我伫摕来看，伊讲阿三这都有名诶。
1: 哦，这都有名的店，这都美国进口。
2: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1: 嗯，
2: 到十几岁啊咧。
1: 咱这拢来
2: 行，
1: 谢谢。你看安尼吼。等到下晡的时阵，讲直无力，啊，讲话也就拢直无声气。哦，是啊，啊，我问你，啊，你讲话要出力呢啊，对无？啊，你碰破无力，讲话就要死动态啊。所以有当讲啊，我那讲话气气叫，我当讲拢家己阿弥陀讲好加载，我讲话个会气气叫，我讲话若把气气叫要死动态，恁就知影啦。迄一拍火的话伊啊，哦，所以讲我们哪呢？我们哪有一拍火花伊哦？咱拢有火啊，拢爱充电充五百哦。诶，滨海拔八十一岁啊嘞，吼 ，Q 食干，那个胖婆啊，安大我好势嘞，八十一岁啊，耶，讲话气气叫的呢，啊你安尼迄个胖婆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啊，尔，食咱即马诶 QMB 食只有安大起来啊吼，有安大吼，即马胖婆安大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大吼？
3: 即马足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1: 嗯，袂安尼喘平平啊吼。
3: 哎呀，我八十外
1: 哩。我即马就是要问看，讲你几岁到点？
3: 我八十外。
1: 我听你的声音应该我啦，要我八十有啊。
3: 哦。八十二啦。
1: 嗯，八十。啊，咱真正甲明海爸拍拍手。明海爸吼，虽然八十一啦，伊照顾顾身体哦。你看伊安尼喘走袂了，怎碰补啊问题啊？八十一啦啦，碰补啊，真正有血啊！你连碰补嘛有血啊？吼、哦，哎呀、啊，所以讲，来个知影摸恁牛诶。人个怎样食 Q 呢？即马安大较好势，你看伊讲话还佫舌头佫足响的无？有吼？啊，伊佮食 Q 呢？伊佫有咧食啥？食金星啦！迄个无讲去日本行爬晴空塔哦，就是咱个明海拔啦。我无讲你介尾伊，当然咱迄个旅行社拢你八十外，你要去佚佗，拢会叫伊设计师。啊，设计师都签一个名，然后三岁啊，对不对啊？嘿呀，啊，这你出去佚佗啦！人伊讲，阿哥对人去爬迄个日本晴空塔，你看人个筋络阁偌柔软，还阁只脚头偌侪，还阁真牛爬。我碰不啊，碰不有力，那无你碰不无力咯。我阁讲话特别死动态啦，地弧线特别拖长头啊，你阁有力通行啊？无可能个代志，连爬你都袂爬哦，是不是？所以说吼，息息相关呐。你循环甲碰不关系无？当然嘛有啦。啊，你碰不啊甲循环有关系无？当然嘛有嘛。你碰不啊，若无那你会拍出袂大杠嘛？啊，循环就无好嘛。啊，你循环若好，你是毋是伫个固定的时间转来到碰不啊？伊特别，伊就拍无会，像咱讲莫打空转咱同款嘛。嘿，小姨啊，对不对？啊，咱本身讲个有在三高慢性病的人，你本身好，伊就讲较歹听，咱到这个会制作袂出来啊，搁再来。油啊，也抑制到咱的辅酶辅效素的生成呐。准则咱哪个制作，加减么制作嘛，加减么好。啊，问题是你哪是有咧食这三高药，你根本就物件制作不出来啊。所以你碰波无力，比正常人较明显呐。安尼听有吼，啊，叫我食免，哎喏，我食啦，还有啦。啊，趁着咱啊拄啊迄个八八节吼，雄霸天下，咱的活动啊开始，加买几组，你就加趁咧几落千啊。哦，足好趁的呀。真正， 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身体你就是，你会听咱产品，买其他产品就是要顾身体有用的，啊，就愈顾愈用，对不对？是啊，所以讲咱买健康送健康，健康要甲赞赞加，只有咱的雄霸天下爸爸姐姐有这种活动出现的，所以讲你呐，我买啊，我得食产品，我买产品，这个活动方式只有爸爸姐姐有哦，所以你唔通错失这机会，知不知道哈？好，后礼拜得当去问啊，今仔个七个七个有几粒啊？冬至冬至嘞，后礼拜做伙摸，吼，做伙摸，做伙学下，特别做诶。那咱迄个QMB 啊，活力民宿，吼，这种叫做特别做诶。啊，那是咱林高精雪流王。诶，叫做家庭会，好来，啊，咱迄个，然后都无清楚无详细吼，电话接个卡哈，啊，虽然该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电话甲拨号通专车专人送到互相，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门个相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不要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来安排一首张亚文所演唱的歌曲《经路有你感谢天》。

0: 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I wanna
1: 好来啊，那里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哎，您来那里的词艺博物馆参观了不呀？啊，来这看了不呀？哦，最近好多哈、哦，都那里这里、个、就是讲那里几个客人呢。应该是我们是在听众吧、哦、最近有很多人哦，真的很多人来看哦，来看这个微电哦，所以我是希望咱乡亲，比如咱囡囡仔今嘛搁咧放暑假，未结束的嘛哈，带囡仔做回来看，给囡仔嘛发挥一下想象力，因为毕卡索伊的笔触跟一般的画家不太一样啊，毕卡索其实跟梵谷不太一样哈，哎、你们毕卡索不要跟我砍梵谷，跟我搞在一起。可不可以啊？我跟他顶个来听上讲，梵谷跟毕卡索是同一个人，我会分析，我真正好像混得在地。梵谷跟毕卡索是不一样，毕卡索是一般的画家，拢是细料才来穿对吧？毕卡索是当七笑八笑脸的穿个俩袂了啊，他不死后才红的那个画家呢，梵谷就是。所以不讲啦，不讲啦啦哈。好，所以来，那你得难得看到毕卡索在晚年的真迹，这个就是难得的地方。这回阿公推荐咱乡亲的，比如来看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其实是他在1969年87岁的时候，在法国吼、哦、法国南部的工作室内底，啊，其实讲写那有些灵感是瓦楞板子，因为瓦楞板子。看到这就跟他说画家就是这样，他的想象力就超丰富，所以就是这些瓦楞板子在那个搞帮啦，但是搞纸帮啦，但是他这搞纸帮我刚听解说员的说是不同的哦，他这是有一个一个啥，就是隔绝湿气的那个的作用的、哦、所以说你看他把他晚年、哦、这个还充满想象力的画作，用幽默的一个笔触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你去看，你来看的时候，哎，以为林不开都歪歌起爪了，你眼睛也不太对称，这个才叫做艺术哦。是啊，所以讲，买单跨出点木姐人物内心的一个表现，那里的对了哈。所以说，这不只是毕卡索晚年创作的一个重要代表，更加比修一星也艺术。与会的一个精彩总结的，对的哈，所以完整的这高榜全套的作品就在我们丽慈艺博物馆展开，所以你哪边跨一晚年这些作品，你根本就不用飞到国外来那丽慈艺博丽，哎，这些丽慈艺博物馆的呵，第二个开机票钱去看，免丽慈艺博物馆，为什么开机票钱？其实你要知道嘞，一家29幅哈晚年的这些画作，我告诉你。现在全世界只有三套而已呢，三套而已呢，所以在那个2017年来咱台湾展览的时阵哈，无咱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是不是有巡回演出啊？这个是从美国麦卡伦国际艺术科学博物馆记得借展，就是刚借来展览的，是借展的哦。那全世界现在只有三套而已齁。啊，你现在来咱丽慈艺博物馆看到的这套是阮丽慈艺博物馆的私人珍藏哦，真迹哦。是不是很难得？啊，你要在你要搁要等到什么时阵那个借展开灯看会到？唔知咧，民国几年唔知咧。现在我们就摆在咱的这个丽慈艺博物馆，你会当随时拢来看。好啊，所以讲迄、那个。七月初一就开始呀，哦，咱这回展览是到9月30嘛，好、哦，9月30，所以你要把握机会来看哦。多囡仔歇会时，带囡仔来看这个难得的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好不好？哈、哦，囡仔多歇困，阿袂继续跟出来来看。我囡仔怎讲？哦，迄、那个毕卡索，原来毕卡索一些的画作了哈、哦，这种真迹哦哈，原来毕卡索。是这样作画的，让小孩子也在他的童年去发挥一些想象跟创造力，好不好？好 ，OK 啊， 咱等咱等那么时间是在十点啊，你不要七早八早来，那么开馆了嘛。好，所以你就是十点好，到下晡五点就是我们就是展览的时间，好，咱用心的表了解哈。谢谢，感谢，来哦，我们当测绘的这一场艺术飨宴哦。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I wanna get the party. 好了，阿兰今日要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冠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赶公车吼，坐公车吼，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赶公车，今日一个开公车的司机哦，阿姨唔敢啉水，啉水要放药就无方便嘞，结果水分无够，有无？恒温机溶解症都起来，好个再紧上班，无好个再无要紧。这个热天你一定爱啉水，袂当讲啊，我等一下，我等一下。这个代志足济哦，伊讲进前某一个公车的司机，因为这个禁药禁袂掉啊，因为尿急，所以出了意外这个事件，啊，伊弄红灯啊，因为这个司机哦，啊，因定定会因为长途开车，啊，要上便所足无方便呢，所以出唔敢啉水，今日司机就是唔敢啉水，啊，就容易造成哦心血管疾病。还有恒温机溶解症，所以咱嘛建议吼，咱这有大众运输的业者，有诶，你买当这個司机吼，伫这个车顶会当准备自由行，就是车用吼，这个车用包这个急尿器，哦，偏偏啊禁尿禁啊尿道发炎在做这呢，啊有诶，我大机保特瓶的干呐吼，迄一取较快迄种嘿无，啊把这个司机。另外个一件，因为足惊走便所，伊是足无方便，伊拢伫街路咧走，伊咩走便所，伊家伫个超商吼，落去摕一个放起来，去用个点击啊，讲你敢欢迎？哦，同理心呐、啊，即卖人都留了，你要共点击吼，留了要共点击，你也想讲你敢有可能你拢逐项代志拢万事如意，对唔对吼？嘿啦，嘛爱食饭嘛爱放尿啊，敢毋是？啊，禁尿下宵禁晒袂枵啊，伊肚子大便啊。你若驶咧紧的时阵，巴肚咧加咧滚的时阵，上可怜；若咧开车的人，上可怜，上艰苦的艰苦。车顶几堆的人啊，一定安尼硬忍硬动吼。迄有当讲大便吼驶过紧的尿，咱袂紧的，紧嘛正袂卡面吼。啊，这公车驾驶员又无啉水，哦啊，足艰苦，连续弄两个红灯，都紧要驶到搞，伊要紧放尿安尼啦。这安尼嘛是一个做危险的，对不对？一个。这个台北市吼，有民众看到一台公车一开始吼，唔嘛讲超过吼停止线，甚至停一下了后又弄红灯，遐嘛敢弄到行人，吼用这个司机疑似为着烦恼吼要找便所啦，吼啊拢无啉水哦，全引起了恒温这个恒温机溶解症，当赶紧上急诊的呢，伊嘛是说算工作尽责，因为你无人啊，啊你向你唔走。

公车、游览车、哦、巴士的这样、哦、还是火车，火车足长个足大台哦，可能伊若要停时，车顶也无人，伊拢载火对不对？若要停单车哦，伫个路小的所在，伊嘛无倒落来放油啊。敢买一便当，拢开1200块啊，1200、1600啊。啊，伊大车足大台，啊，伊要去对买便当啊，对不对？伊若啊看有咧卖，等到当天只紧跳来，紧撞一台，人后壁个翕相啊，开1000几块。有啊，吼，迄心肝呐，足会感恩。人爱足辛苦咧开火车，伊要食冻嘛。人爱足认真咧拍拼，开火车足辛苦啊。开长途的，都爱去搬货啊。我有低高机啊吐啊，啊你低高机啊吐，你来在吐长板啊，啊长板货怎会人搬的呢？我搬搬爱爱搁去开车呢，对这头贴回了，还搁驶过去头，搁落回呢。迄种艰苦钱呢，迄若咱小种小体谅者看偌好吼。安尼家去卖，伊走啊要死安尼，安尼你甲罚1000几块，你也减记啊，因为要落来买饭尔，伊也毋讲停了停足久啊，拢买咧跳紧来紧走，吼、哦、要开别位啊，对不对？嘿啊，无法度。咱台湾吼，检举魔人太侪，足侪侪。哦，啊你像这個，因为长期间吼，长期时间驾驶的像客运车吧好吼，客运车哦。客人你若无载人客，你是会知影。咱到高站足侪通好放啊吼。但若载长途的话吼，啊是大客车的司机吼，游览车的司机吼，啊载公车的。这每一工吼，若一坐去司机驾驶座吼，迄个无已经甲无时间啊，无所在放尿啊，啊惊上便所无方便啊，有诶根本就直直卖啉水啊。但这加医科吼，诶，即个医生伊就咧讲，咱的身体70%。拢是水分组成的呀，吼、哦，组成的组起来啊，吼。啊，你那是水啉了无够，除了容易引起着尿道发炎以外，严重更有可能致出着尿道结石、尿结石啊、腰肌衰竭啊，因为你无水啊，无水啊，就变结石啊。所以服用民众，你一天至少啉2000cc，即个日头骹咧像下仔啊吼。下早甲红头，我就开始咧防台嘛吼。厝内当保强所在，咧爬二楼迄个铁柱的顶端，我伫咧保强，下当保强的。啊，我拢摕茶互啉，袂当无啉茶，因为早起是日头袂晒到阮的这边，会晒头前尔啦吼。啊，阮住伫边啊壁多家咧做工课，啊，所以个袂当伤过热。好，我搁爬五楼买吼，我应五楼，啊五楼搁一个五楼买去哩。我逐摆要去五楼买，我就想到迄个卖厝给我的陈先生，是安那？我想一定做爱这间厝，可能是因为因家伤侪间厝啊，买伤侪间厝啊，这间也无咧大，像伊买啊，拢无咧大，拢无大。我买是拢全新的，拢无用过，也无装潢啊，拢无啥。但伊就讲一句，迄个五楼买吼，迄有三个水坑，啊，你若有用叫查甫吼，啊，去你顺，因为。迄楼梯无爬，楼梯是白梯啊，是直的，甲壁瓦直的。你啊，毋是厝的哦，就直的哦，直的安尼爬起来吼，安尼。伊讲起来吼，迄三水坑爱家顺，因为迄鸟仔拢家硬，迄嘛是啥物经济啊？那像迄嘛一堆家都骨了硬，像咱的即个啊，像粉泥啊，细粒的粉泥较大安尼，搁较大粒。盐仔汤，咱食盐仔汤，咱一般的盐仔汤像较大粒哦。啊，伊就椰子色的。啊，因为加足济吼，啊，就风头也是雨落雨，伊就怎对三个排水管塌的，啊，足久无去啦，啊，我要去，我想陈陈先生，我想伊拢讲爱去咧巡，表示伊定咧巡这间厝，吼、哦，伊就啊未卖厝咧先，伊定来咧看这间厝，啊，就看头看尾，伊拢会去楼尾顶巡，所以伊交代我爱有段时间爱去咧巡，惊水管塌，我惊巡落好算。第一空诶，有像伊讲，伊就鸟仔拢咬着，像粉泥只大粒诶吼，鱼仔汤只大粒诶吼，安尼塌一规排就空着。啊，第二，迄个上高生，迄个上迄摆进长生长青啊，哦，迄长青啊，差不多30公分一尺高。哈，遮久无去哩哦，嘿，看偌厉害吼，嘿，啊，今日生一丛嘛一尺高了，生乌鱼啊，你乌甜啊，许乌甜啊，许啊乌鱼啊。阮兜安怎两丛乌鱼啊？门口一丛吼，逐工听讲挽七八粒来食，乌鱼啊，挽七八粒来食。啊，即摆迄我甲烤烤起来吼，甲清清诶。吼，啊，搁第三空诶，嘛拢迄鸟仔加来迄。嗯，甲清清要落雨，咱好天先接过来甲凉，咱先穿好好势。啊，因为阮迄个门口要入面吼，
玄关遐拢逐摆拢滴落雨滴水啦，落大雨遐滴水就一直玄关咧咧烫遐遐所在，不然就淡糊糊咧。那么我今日去讲，啊，拢茶爱啉掉，茶爱啉掉，袂当无啉茶。做委员，你甲看这就是安尼。伊讲哦，咱一工应该哦，至少要食2000CC 的水啦，爱加食较济水咧，啊，啊加排尿咧，才当远离尿道炎啦，吼，啊你都无法度啊，你都拢唔敢放，都无法度，因为路途嘛，吼，啊无方便停车，水都无食嘛，吼，啊就尿道炎，你甲看吼，嘿啊，啊这即个司机哦，久坐啊，电脑坐咧。啊，那上班族吼，吼、哦，这个司机啊，个久坐的上班族，上爱容易得啥物？尿道炎啦，除了放尿会痛，会烧，甚至哦，这个放尿啊，会伴随尿有加血，这爱说伊吼，这可能尿道炎啊啦。好、哦、啊，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尿道炎就是细菌入侵，入来尿道所造成发炎的反应。所以临床顶管定定引起的原因就是啊，水哦茶啊啉伤少，如果佮加上哦佮禁尿的习惯，这更加容易致使到这细菌转积伫咧尿道咧生痰，爱引起着发炎的反应。好、哦，你若早晡尿道咧疼，这大腿大半筋疼个会抽呢，迄抽个要开车就系足艰苦的吼，安尼。所以高风险的族群，比如职业的司机啦，长时间坐咧吼，诶上班族也无工程师啊。拢应该吼，特别爱提防爱细菌。哦，你酒分甲手了无够，来哦，严重会引起啥心脏衰竭。所以好朋友，你即阵啊若热吼，啊若行两步，感觉心脏足喘，啊心脏咧喘气吼，爱大速，无像应该吼，你袂感觉讲啊，我都心脏啥物无些问题，你舒气足简单，但你即马热，你会感觉讲吼，热到你会安尼像心脏较闷，吼、哦，尤其最近即个足热诶吼，诶天气或者病诶急诊诶吼，或者是人啥物热中暑、热中风、中风啊，你水无够就中风啊，所以你水无够，你心脏无力，吼、哦、啊你搁个电火更各位阿伯人。中风呢，做大中风呢，啊，搁掉刷，搁心脏衰竭，所以这个台安医院心脏血管外科的医生就提醒，伫个有够热的环境咧做工课，也是因为工课的因素，变数无方便的人，唔管热呢啊无方便，你嘛一定爱加减啊补充水分，因为一旦咱身体水分也无够，就会让你的血变热变渴。怎引起代谢？代谢就是爱循环嘛，对不对？爱就袂代谢，怎代谢出问题啊？严重就致使心脏衰竭、腰肌衰竭。所以建议民众哦，你若是烦恼便所的问题，市面上咧卖一种吸带型的纸尿器，免啊，你去买着迄个矿泉水做大碳五加仑的，迄全部做快活吼，迄口堵啦，嘿，放尿，你着用迄堵安尼啦。你唔能禁尿啦，嘿，啊那边有载人客，你把歹势堵出来，对不对？嘿啦，下哟，就个公车司机，你咩堵啊？嘿，看现天，那种后视镜看现天，啊，你啊驶游览车，你咩堵啊？吼，啊边啊坐坐副船啊，要堵会出来，吼，对不对？嘿啦，医生你都唔知啊，人个都足困难嘞，但是马紧，你就是甲准备一下，想要放倒有，你千万唔通禁尿吼。啊，这医生就提醒。要杜绝吼，卖哦，即个尿道炎上身，咱一天至少爱啉2000CC 的水。所以我问你讲啉偌济水，我后咧啉，我会问你讲你啉偌济。啊，到迄个杯啊，迄个杯啊偌济，迄个杯啊超350CC 啊，你啉一天，安尼敢对？安尼爱降下称啦，嘿啦。啊，所以讲哦，上无爱啉2000CC 就日头，即落日头真尔炎。好，因为风台要来，风台要来，嘛是咧热到要海下去啊，对不对？因为啉水吼，会当增加尿的量啦，会得当帮助你伫个尿道即个霉菌、即个细菌啊，甲冲走，卖让咱只尿道内底在咧生痰，甲冲哦出去，放哦出去，安尼啦。所以当时嘛爱去，千万唔通禁尿，以免着即尿长时间积伫膀胱内底，会引起霉菌吼、细菌吼会滋生的痰，啊，所以你发炎啊。所以此外，一旦啊发现家己放尿会痛。还是放尿加血，爱马上就医哦！哦，记住多喝水、多排尿，才是远离哦尿道炎的不二法门。啊，
啊，有诶，像诶上班诶，穿诶无尘衣诶，你嘛无爱啉茶，是安那？啊，啉茶迄时无尘衣足歹烫诶啊！啊，要放一个腰，啊，着爱去烫迄就艰苦啊，对不对？嘿啊，向你们致敬啦吼！咱家所有诶，即个那有像安尼咧。你伫外口咧走总诶人较辛苦，放油哦，即个这些哦放油无方便诶人啊嘿，哦司机大哥。

0: 真正足辛苦。无伫迄度，你无头去到知影因的生活艰难伫对个有无？哦，那所谓司机，他们讲放药是对讲是一个足无方便的一件代志。哦，啊，那到这车顶啊，准备一个干啊，莫烟头哈，烟头规几落药破味啊！哦，唔忙禁药，唔忙禁药哈。来，我来，互咱听下禁药哦，真正足艰苦的哦。我进广告。
1: 啊，你用国政炮的甲只拢未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1: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1: 爱，爱挂得顺当啊。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着拢唔捌啊。
0: 真诶啦。
2: 我搁食像灵芝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2: 我忙下来呐，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
0: 嗯。
2: 天下足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过呢。啊，着、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升，你话抽甲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2: 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2: 嘿。
0: 哦，最好用的。
2: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
2: 哈。
3: 我
0: 是食酸回来呢。我叫你讲，要开车问你讲，讲你讲，那你热着有无？热着你食灵果精，食到做诶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灵果精诶啊？
3: 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聚山，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二趟天啊。做白衣诶衫。
0: 哦，做白衣衫，哦，还足热呀。
3: 一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诶，拢叫。大家用一年叫足多啊！
0: 哦，叫廿零高精啦。
3: 拢遐，伊是家即马甲我讲，唔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啦。台湾买电价都还好咧。
3: 一年份一届
0: 尔。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个，哎，伊拢咧至少足多，拢廿零高精较体会啦。
3: 系啊，伊拢足米咯，泡拢逐工拢泡，伊泡较高啊。
0: 啊，足听你啦。
3: 阮兄弟爱送阮小弟啊。
0: 有够啊！你讲捌我去抓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落下岗去抓着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我想啊，甲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泡，佮灌两罐计啊，我泡啊。
0: 哦，够好，啊，食食好呀。
3: 我感觉介意恁嘛，恁十我灌啊，那不止哦，两三年哦。
0: 有够好啊，啊有食补所你看吼，最好吼。
3: 嘿，啊，伊两罐我食。
4: 有食了，我都捌啦。
0: 即条那热人做到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十老汗。
0: 哦、啊，
4: 以前穿衣服都比较紧嘛，就食恁的料哦，真正就抱着这人食。
0: 哦，现在哦，这叫人食灵果精啊。
4: 嘿，真的很好啊，还有 QMB 也不错。
0: 啊 ，QMB 你也过掉哦。
4: 有啊，有鼻涕干，因为我们家族有遗传性的。
0: 哦，我有鼻型肝炎呐、啊。
4: 对，我马上都会吃维他干。
0: 哎呦，谢谢！啊，你刚好你要讲不然，伊那咧卡麻手臂叫吃金银钙会好啦。啊，你讲那卡无泌尿道感染人，就是吃咱的灵果精啦。
4: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很好。
4: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啊，灵果精吃了就袂样吼。
4: 哦，我做迄个粿，我就唔捌了，搁泡阮爸爸吃，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你像这个，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4: 哦，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啊，好，拜拜，谢谢哦。
5: 我迄脚就消炎好呀，我今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5: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有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5: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讲那药啊药放放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未好啦。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诶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5: 有够好。啊，听诶，若有较正经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坦诚娘娘，你几岁？
5: 还未九十岁咧啦！
0: 哎，搁会骑个阿姐讲偌高？
5: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做勇行咧呢吼，你做勇行行哈？谢谢大家，爱勇行，阿茶加啉寡，阿敢食白茶无够，食灵芝，爱食灵芝，倒你灵果精泡茶来甲啉， 吼要食热炉那温的南瓜盐花也好，吼要食冰的也好。是讲那来热干的吼，卖食冰冰冰吼，哎温温啊是冷的，哎就好。爱甲食，爱甲管骨落去。吼，咱那咱都非得，咱都又发又胖。唔管天气安那热，咱那会向伫这时阵保护咱家己。这时阵啊，心脏吼安尼加足够喘哦，加足闷的，你会感觉你喘气爱加足出力的。吼，这时阵秋天爱买单甲食。咱个八兆元 Q 的米甲买单啊，食你会发现讲哟，看一下只轻松啊，只神奇吼，唔是神奇啦，迄是食着对的物件啦。因为心中伊无油，唔免油啊，你若欠电，伊无油啊，油啊无电啊，对不对？吼，食八兆元 Q 的米足好用，即热人搞，食八兆元 Q 的米，那会当个进行配嘞，吼，啊那配人工精安尼足好用诶，吼，咱个八兆元 Q 的米甲进行甲配嘞。哦，啊，甲到这个咱林果精来食足好用的吼，啊，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嘿，啊，电话互咱卡，哦，咱的全台湾有300外间经销药房，那唔知要得关，爱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啊，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8 3322-368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万一司机过来啊，什么人飘飘的问奖。

好啦，专甲你讲电话啦吼，好，迄妈妈电话那个来，因为即马就是即个沙拉油的问题，对不对？吼，啊，恁那是有买到即个中年吼，中年的大豆沙拉，因为愈加愈大，愈加愈大盘啊，吼，愈加愈大盘，这已经啊验出来着吼，验出来着即个啊，有咱即讲即个粪便比的吼超标，这足济吼，好，咱甲看看你是有买到啦吼。你若有买到这个第一站就是泰山的沙拉油，哦，啊个福茂，啊个福寿，这三个牌子，哦，这三个牌子哦，诶，这个流通，哦，这个哦，拢总有1300栋吼，流通着泰山、福寿个福茂这三间的业者，这第一站的下游，哦，那啊过来一路团路侪，哦，你包括超商的上面拢着，拢有。像咱预饭团这包着吼，啊，饲料嘛拢有着吼，啊，但是伊毋是讲搭配都有啦，伊是即、這个恁若是做生理用的吼，即、這个泰山的金酥吼，金酥奶榨油吼，金酥奶榨油一桶吼，啊，甲泰山的沙拉油18粒的吼，泰山沙拉油剃汤啊，生理用的有无吼？吼，迄种生理用的，搁有即个泰山环保铁桶沙拉油吼，18克的吼。哦，这剃汤啊，这啦，哦，啊个的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哦，这2.6升的呀，哦，这种这种这，这一瓶一箱哦，6罐的，这胖嘛是生理用的吼，还个泰山精选蔬菜油，这3粒的，哦，这配后掉，哎，一种一这配后掉安尼，哦，啊个来个是这个呀，泰山好理由，哦，这就咱家庭用的呀，这个呀泰山的好理由哦。泰山好调理，嗯，好调理和有这能力呗。哦，这了得。哦，啊，这个泰山大豆沙拉油，啊，个这泰山欧式哦果实精华调和油，哦，这了得。哦，这侪关联的讲来了。福寿的这嘛是拢生理用的啦吼。啊，那福茂的咧，这拢生理用拢大桶的安尼啦。嘿，啊，你若买吼，你买单加卡因的电话，啊，无就你去。你买当去的官网退货，啊！你若种较晦气吼，你会当去，你若像伫全联买，哦，伫大全联买，还是伫即个家乐福买，你摕4月份甲5月份的发票，5月甲6月吧吼，而且发票，哦，你去，啊，你去伊就退你钱啊啦，系啦，安尼啦吼，因为这太侪，这足侪这致癌药太侪行，嗯，餐厅也有呢，有的餐厅嘛摕呢油包掉呢吼。哦，老邪真医疗的啊，真鲜贵族世家金色山脉哈、哦，路易莎直人咖啡哈，甲、哦、金华酒店王品集团哈、哦，有因这有诶讲有着啊，看因家己过去安那工作侪做侪，哦啊，所以讲伊讲食着这油会安怎啦？哦，你也无说啊，我食着要安怎吼？即、哦這个咱个即个根据着油脂科的医生伊咧讲吼，第一期啦吼，即、哦這个你有食着唔免惊吓啦。嘛，唔免着为着这件代志去就医啦。这拿靠点解病院临床毒物吼、哦、毒物啊吼，诶，中心金护理师就是迄个谭敦慈吼，伊、哦、就讲，这个苯并芘啊吼，伫咧咱的人体内底代谢速度其实足紧的啦，啊，无需要过度烦恼啦。吼、哦，啊，你若想要咱的身体更加健康的吼、哦，你当加食寡吼花椰菜啊，高丽菜。啊，芥蓝啊菜，吼、哦，那绿色的这青菜，应该加速着吼多环的这個分香吼、哦、精类排出去安尼，吼、哦、啊加食瓜巴啦，啊食石茄、食木瓜来中和来综合吼、哦，这个苯并芘啊吼，伫咱体内代谢时间吼、哦，产生自由基啦，嘿，啊都有发有破有病有忧啊，所以你嘛免伤过烦恼、伤过紧张啊，而是咱啊咱家庭用一桶，咱也买无几百块啊啦。对吧？嘿啊，你若要提个提，哦，你就去个询问看安那提。你像把恁的囡仔拢有写免付费的电话的啊，迄囡仔拢有写要联络电话的啊，对不对？你啊卡也问就好啊。啊，无你啊去看你是对间大卖场买，你就提发票去个退，去伊会还你钱安尼，伊会退你钱安尼啊吼。迄个算上简单啊，对不对？吼、哦，那是有问题。啊，那这人有问题吼、哦，这个历史上吼上盖狂哦，会天兵啊。任我吼、哦、做兵的第一天诶，就困啊病过啊吼。伊讲哦，我穿这迷彩装哦，会过敏啊吼。啊，着规个干部拢互呛着。伊想要冲出的野区啊吼，
恁若无找我，就要死哦！恁看安尼啦吼，一个伫成功岭做兵姓郑吼，而且义务役二等兵吼，哦二兵，伊入伍的第一天就两届拢想要逃选出去，逃选无无哦，第一天是要逃选入去吼寝室吼，啊，特别睡大头觉吼吼，回头睡懒觉安。啊，搁一路对班长呛啊，连长呛啊，营长，甚至落大声啊，甲呛讲吼：“你若唔好我放假，我就要死哦！看恁要安那拢来哦！”吼，落尾更加吼，甲弄刀破，迄落破的吼破的。啊，就讲我要拍人哦，你唔好就要拍人哦。即种送去神经病院倒来吼，去做兵，即唔免做兵，伊搁企图要冲出营区哦。哦，惊动着宪兵来介入，然后营区门口拢徛宪兵吼。啊，经过这個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哦，依照对这個长官啊吼施强暴哦，啊，恐吓的罪，搁加判一年三个月，缓刑三年，另外爱支付公款60,000。啊，你本来做一当兵，啊，你唔做做，啊，你着去补，搁加判一年三个月，安搁加一年三个月出来，对唔对吼？哎、哦，大家无咪几岁囡仔啦呢？啊，这个姓郑哦，吼、哦，这姓郑郑唔到位的吼、哦，7月21日，旧年啦，吼、哦，入伍，啊，展开了一年义务哦，义务役的军旅生活嘛，吼、哦，啊，想袂到伊报道的第一天诶，8:20，伊就走登伊的寝室吼、哦，睡懒觉，吼、哦，安尼，下晡2:45，伊个赶快登去睡懒觉，就爱困诶，吼、哦。啊，任凭这中暑班的吼，诶，班长啊，做者介介劝导，感觉无咧听，无咧信吼，无咧休，甚至情绪失控吼，对班长大声叫：“恁爸咧困，你是咧靠爸啊！”吼，完了，说来，你先嘛平安，你甲看吼，应该平安，你看嘛样吼，应该也才50年出去咧，55岁、56岁，57岁，吼，54岁。我即应该做兵，应该做三当的吼，应该兵肯定做三当的。所以规工啊，情形不但无改善，佫愈来愈吃力。即、这个姓郑郑唔着机的吼，伊就讲我穿迷彩服会起飞啊！啊，拒绝伊拒绝穿军服啦。即种人伊无资格做兵啦，伊无资格做军人啦。哦，面对着下属班长啦、连长啦、营长啦吼，拢无咧秀啦吼。啊，搁当众人大声嚷吼，啊，无恁想要安怎啦？啊，要安怎拢来啦？啊，你若唔好放假，我就去死啦！啊，你去死死，还好你这个加活加食了米。讲完，伊就再度搁走倒去困安尼。含下早点名，伊嘛无爱起来。哦，一直到7月26日下早6点，这订唔到机，又搁欠息，又搁早点名，搁无来。啊，起来了，赶快哦，冲灯哦，寝室。哦，啊，这个破的吼。去给他打财神，就去直接吼，给他弄个受伤。伊个吼，逼出这个要给他相拍，要给他拍的形安尼吼，那个骂骂他妈的吼。我若我出营区的时候，我来侮辱你死，我来讲吼，用用他妈的。出营区的时候，弄死你吼。所以个气度，对这个营区的大门要冲出去吼。即使虽然有即使甲阻止，无会冲出去。但是部队认为这情节重大，嘛都就笑的这吼，安尼马上改移送宪兵哦，安尼。这个、台中地方法院审理吼，这个地唔着解，伊是做现役军人，伊本来爱遵守着军纪，哦，服从长官的指挥。但是说因为伊这个适应部队吼生活，含连这个连长都甲施暴，都甲恐吓吼，这真正吼。迄7月半啊，唔知死吼，也敢破的，破你也敢要，迄人敢关禁闭啊吼，安尼，而且嘛关禁闭，而且就有受伤的吼，安尼，甲这个连长哦，长官施暴吼，恐吓严重影响着部队的秩序，但是考量伊有情绪的困扰，哦，你看看，今晚人看这乱弄吼，佮考量着伊的情绪困扰，你敢看哦，情绪困扰叫伊精神病去医啦，好啦，好伊较冷静的啦。这个真神精神的期间吼，一生人一缓刑了吼，而且军方已经认为有悔改了吼，有改善的情形，就要判刑一年三个月吼，啊宣告缓刑三年，但是
伊爱吼立即个要60000块，即个国库。啊，伊即甲判一年三个月，即是会当缓刑。你三当内底免阁缓安尼啊吼。啊，即个代志发生哦，吼，即咪送伊囝咧啊吼，咪即咪送伊囝吼，吓死宝宝。好来，听歌，上棍仔码头。

0: 我无卖蔓越莓，今日两个来问，两个人来问我蔓越莓，我无卖，啊，都你卖，我无卖啦，我无卖。你若卡客服好无？你若有蔓越莓问题，你卡客服，因为我无卖蔓越莓啊吼。哦，我真正无，你讲安那食我唔知啊，蔓越莓我无卖。哦，可能咱同事对一个卖，我唔知安那使用。啊，你甲卡客服得好无？哦。不过你若卡来我家，你搁点卡，我该转客服得，安也可以，安尼话吼。我讲我无，啊，得你卖，我真正无卖蔓越莓。哦，后来我要改吼，进阶广告啊。啊，无你心中本来开始食八珍菌，无较快活安尼哦。
1: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即摆都袂像安尼用浓的安尼安尼。
1: 哦，无。
0: 哦，啊，你应该是用浓的哦。
1: 唔是浓的，啊，无是安尼。冰冰冰安尼，
0: 冰啊！听人讲过咧，讲还要常常甲关在遐食吼，所以即摆食八珍菌，咪食食袂泡泡菜呀啦。
1: 好嘿啦嘿，
0: 有够好。
1: 謝謝我就欢喜个，我真好啊！我必须跟问阮阿姨，我伫头壳当尾啦。
0: 就你了，雪亮在吃吼，啊！你个吃加些精，啊！吃你个怎？哎呦，哦，早再都爱吃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你都袂积底啊艰苦啊。
1: 啊，好好，甚至安尼吃三项安尼。
0: 嘿嘿，啊！你雪亮个啉一杯尔。
1: 啊，幺幺吃是吃八吃，
0: 吃八吃吃八吃。
1: 我伫花仙馆啦。
0: 哦，就伊个台中代理啦。
1: 哎呀，对，
0: 我做代理，有够好。你一个反复袂机会，啊，你现在得到健康的机会，就有价值嘞。
1: 哎呦，我听你也听个，啊，搁听恁叫穿
0: 哦，足欢喜的，
1: 拢听伊嘿啊，嘿啊，我常常好甲你买
0: 啊。啊，谢谢你甲俺信任，啊，得到健康看偌好吼。
1: 好，
0: 啊，祝福你哦嘿。
1: 好，
0: 谢谢妈妈。
2: 我问你讲，秋街银杏会使做一只无？
0: 伊个真做一只叫做一百分的好。
2: 安尼许，
0: 啊你的秋街过安怎好？
2: 哎，食食心脏较袂喘呢。
0: 我阿婆应该会喘呢。
2: 嗯，以前吼，你我行两步就喘呢。
0: 哦，对啦。
2: 嘿，
0: 啊，即摆充电就快完啦。
2: 嘿，啊，我医生是甲我讲吼，我有敢那扩大呢啦。
0: 我就是你只胸过喘啦。
2: 嘿，
0: 伊胖伤紧啊，会肿起来，啊肥大了会痛呢。安尼
2: 晓，
0: 伊肥大。
2: 讲两项拢做伙食，我见吼。
0: 嘿，啊，食饭啊，拢做伙食饭啊，
2: 嘿。
0: 嘿，啊，是毋愈食愈鲜啊，愈来愈勇健。
2: 勇健是无啊。
0: 好啦，
2: 啊，我都拢摕大组诶。
0: 啊，谢谢两位等大组哩吼，啊，都爱食爱。
3: 我安尼感觉讲较袂遐喘啦，啊吼，我81啦啦，80啦。
0: 我的妈妈哩，
3: 健康吼，啊，拍假球啊，品质到老啦，啊会瘦啦。
0: 啊，你带啊侪项哦。
3: 嘿啊，老拢美食较少啦，睏起來我就康白啦吼。
0: 对啊，
3: 都我喘的，唔敢含人去游览呢。
0: 哇，安尼啊，甲食好，你啊照三顿啊食食，阿公阿奶奶佚佗，咱佚佗上介好。
3: 我食都酸疼，啊我酸疼有较袂遐酸啦，啊好啊，唔过吼差足济啊啦。
0: 安尼好啦，那食那透那冷吼，迄个万病要药剂好怎啊做用的啦？
3: 啊，我只讲手术目睭，伊拢会做个拍假球啊。哦、啊！我惊讲伊去手术目睭，惊拍架球会断去断伊。
0: 哦，对，哦，你这搞
3: 也未去开，我就先我食呢。
0: 哦，安尼啊，这有较差无？
3: 对啦，伊讲有啦，有较袂话拍架球啦。哦，我得食了都有较好啊，你。哦，啊，拍架球哦，没事，拍架球啦，啊，正春没事哦，会少安尼尔啦，有好用哦。我断，哦，对啦，就是你讲到我断啊，跟食了哦，我食一罐了哦，较袂遐酸啦，我要收嘞，我真要酸啊。
0: 这样诶吼，
3: 啊，较袂遐酸呢。
0: 不要，
3: 啊，过去着啥，过较袂遐喘，好无？我呐爬楼梯哦，爬一层啊两层，哦，去下就喘啊，即卖吼爬是小可喘尔啦。
0: 哎，有充电真正有差。所以较袂遮喘啦，
3: 我拢听你咧讲，
0: 就你用教诶，
3: 好
0: 谢谢。阿勇姐，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啦，
4: 嘿，啊那讲话就会喘啦，喘啊迄落啊行路吼，行几步就足喘。
0: 啊，你著甲我咧讲过拢一模一样。
4: 嘿，啊我以前那我拢五十桶尔嘛吼，我逐日有咧量血压，啊五十桶啊，即马我食足久啊。哎呀，我食头哦，做要食十年有啊啦。
0: 哦，安尼哦。
4: 嘿，
0: 我拢有对咧咧吼。
4: 有啊，拢我迄度拢头啊，拢食三顿。
0: 哦
4: 嘿。啊，即马都拢差不多伫咧七十二、75迄个卡刀遐。
0: 继续用劲，你甲看。
4: 哎，啊我想安尼吼，我即马我都改食两顿咧。
0: 好，
4: 安尼想。我迄个头啊，我是拢进行甲迄个。
0: 每餐敢食康巴。
4: 嘿，妈，迄个 Q 吼，我着拢食饭后安尼。
0: 对，啊，你饭后甲 Q 哦，甲前天做伙食较好。
4: 迄个前天甲 Q 做伙食。
0: 嘿，两个拢食饭后上介好。
4: 哦，安尼好。
0: 啊，你若林果精甲雪莉旺哦， 我看你要放针放的拢冇紧。
4: 我零五针我是要粉的啦。
0: 粉的嘛是好，当会当零五针，你要甲针对起做只拢会使。
4: 哎哈。
0: 哦，啊心脏即马较定掉啊，袂安尼乌白弄啊。
4: 有弄正常迄落，啊无那倒落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开便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吼就安尼碰碰菜，碰碰菜，啊即马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啦，做稳定，因为电流有够啊啦。
4: 有啦，啊我著拢我无断啦。
0: 啊你说说，啊家己先来家己过，安尼有记得无啦？
4: 我迄个有啦有啦，我迄个有，哦我迄奖品摕偌济安尼。
0: 啊你够有对啊，因为这心脏咧也足艰苦啦，啊会定着你唔敢放啊啦。
4: 对啦对啦
0: 对啦对啦，啊祝福你哦，谢谢大家吼。日头脚那较闷较艰苦，然后专门做站袂调的，哦，咱若找医生方便，咱就来给医生看。啊，咱若找心脏的专科哦，嘿，哦，来看者，伊把鼓励你哦，那巴掌去咩鼓励你食，伊把叫你最好你一定爱冲爱补充。哦，啊，我你那巴掌面去咩有咧食，你日时吼，电冲爸爸就困，我你暗时做困的哦。因为心那平，气那和，咱当面拢困的好哦。啊，无你那。欠电哦，下早泡泡菜啊，半暝变清肝足艰苦哦。啊，这无药糖好食，欠电充电啊，食八兆元 Q and B， 这180粒2800块。啊，日时困我暗时嘛好入眠，祝福你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 6666-0023。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唱这首歌是张雨生的《大海》啊、哦！这首歌我蹦唔到，这首歌应该是我今仔日这男主角的心声较对咧，应该是等下较播较对吼。哎啦，哦，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查某人讨客兄啦。伊的翁婿应该足疼伊哦，对伊百依百顺哦。啊，伊为着要逼因翁离婚哦，啊，就冤要死要活。啊，这个翁离开伊了后，伊就逼因翁离婚嘛吼，啊，就出去佚佗啊，出去啊，冤过了。伊来出去，搁去对着这个人出去吼，的生活无比伫厝较困惑，伊怎变哦？穷困潦倒，啊，足艰苦的，啊，袂安怎？又有两个囝呢？啊，怎放咧啊？放咧对客人走啊？啊，即马等于算一百年堂，要等来跟翁跪咧跪，要过互等伊某等来啊？吼，伊应该吼，伊嫁来即个家庭，啊，翁是一个足高义，嗯，啊，咧做穑人，啊，较无趣水啦，较袂人乖啊花啦。也较袂舌灿莲花啦，较无话无句啦，吼，较古味老实的安尼就对，较袂安尼怕拉凉啦。哦，阿公阿婆若要都爱有搭趣过嘛吼，哎、啊，伊袂响，伊就感觉介你做生活哦，足无趣诶，感觉足无聊诶，啊，就食饱想要饮，食饱饮想要夹把尾糖来卡正腰，安尼啊。哦，啊，伊就一逼因翁。因为因翁哦，赚的钱拢交乎伊哦，啊头啊家庭足圆满，就生两个后生，哦啊就按日子安过，啊伊拢单就带囝俩，带囡仔做来内底俩，哦爱人去做代志，唔管偌艰苦倒来，哦拢是安尼，伊都无迄个趣水的人啊，唔是讲啊我足爱你的哦吼，哎安尼安甲你搭趣过哦，安尼安甲你拍拉两杯，因翁拢杯，足老实的，所以迄个时阵哦，因个砖仔头来一个咧做生意。查甫人啊，啊做生意有趣水啊，人乖啊花啊，对唔对？安尼啊，啊伊就按去上班，啊伊就无聊去，会去街路去买物件，啊就拄到伊，吼、哦，啊查甫学了伊，学了伊水，啊学了伊皮肉水，啊学了伊笑容好看，学伊了伊天真看袂出生两个囝，吼、哦，啊伊就心要开啊，吼、哦，应该因翁唔捌，原来我身上有这么侪优点哦。啊，阮翁的呆头鹅，那拢唔捌甲我讲过。原来我是遮水哦，我伫别个查甫人眼中，我是遮水的一个人哦。逐工甲报，伊逐工来做生理，伊就逐工去找伊，吼、哦，找着找着，吼、哦，就两个搞在一起了。啊，伊拢会逐个查甫哦，啊，拢会甲人爱笑眯眯，笑甲看咱后站去，吼、哦，笑甲肚脐会缩开，足欢喜的。感觉甲伊做吼，日子加过足趣味的，足新鲜吼。啊，啊伊讲啥伊听有，吼、哦、啊伊只要甲讲者啥物啦，伊就学了伊学了干呢，吼、哦，甲只阿花啊学了甲一个白去。即卖日子过了后，伊就感觉讲，我安尼我的阿

阿苦肯伊抹就抹，伊讲人生不应该谈这，这无聊诶。我是一个这么水的查囡啊，我是一个身躯这么一优点的查囡啊。我真介意，拢两个拢无话无句，阿未抱我哦，阿未送我玫瑰花，阿未讲好听的话，干那种钱交我安尼尔，等下厝食三顿安尼尔。伊讲人生很无趣，足无聊的啦。因翁哦，伊讲啥？伊叫因翁坐，因翁袂徛起来呢。因翁对伊百依百顺呢，足疼伊的，无喙水尔啦，足疼这个某啦。外口搁较艰苦，伊倒来都袂抱怨啦。伊就倒来看某囝，拢伫厝，伊就欢喜啊。算一个足平凡、足简单的一个查甫人啦，但是伊无爱啊。跟他做的不好算啊，没有乐趣啊，哦，安尼啦吼，我讲啊，漂亮的这个外表啊，千篇一律啦，对不？可爱的臭的皮囊啊，吼，万里挑一啦，对不？一丑难求啊，千生易得啊，千星啊，天一路修星啊，千生易得，一丑难求，对不？美丽的皮的外表啊，千篇一律。可是有趣的灵魂啊，吼，万里挑一啊，这个就是迄可爱的灵魂，万里挑一，吼，大家都可以做欢喜，做欢喜安尼，做欢喜人做饭食，无拄着你也知啊，吼，即卖好啊，因翁互逼到真无法度啊，伊大家都要死要死要笑因翁看，因翁只好放手回去啊，吼，啊，伫嘴即几冬，无某在摇八叉，无某伫身躯边咧摇八叉，因翁哦。日子过甲足好过，哪会甲两个囝牵甲走个无大劲哦？搁住新厝，起新厝，起个两层楼啊，住新厝，啊生活过甲足好。啊，这个厝里这个嘞，嫌伊歹，这个嘞，哦，这个厝食着惊啊。嗯，本来讲，哎呦，阮翁较含慢照顾，你较高照顾，你的照顾吼，互我心花开。嘿，啊！即马去佚佗了，玩够了，全要等求因翁吼和好和合。啊，即调解人员哦，啊，都叫怎啊头船长来，船长来调解，叫因翁出来，因翁嘛徛遐徛咧，爱跪咧哦，伊穿洋装啊跪涂骹，伊跪咧讲要求吼、哦，要复婚呐、啊。啊，伊也讲哦，伊讲啊你即马想要等来啊呢？嘿，我想要等来啊。伊讲哦，我都等来，你嘛互我囡仔，你嘛我看一下，有无吼？啊，伊讲伊原本出去佚佗的时阵，无想伊想的好啦，嘿啦，啊，都拢爱做爱无钱哈开啦，无像因翁拢钱好开啊，因翁赚钱拢好开嘛，有无？安尼啊，因翁怎徛了啊？差个啊，看伊跪伫遐。伊讲，伊怎因某甲叫，因翁拢不爱插伊哦。应该因翁是对伊百依百顺，伊说因某啥敢要倒来？伊就知影应该我叫你徛，叫伊坐啦。你足疼我呀、啊！我即摆要倒来，你一定要我倒来呀、啊！你甲当作抱我倒来呀、啊，安尼啦。但是伊无爱啊，伊无爱倒来。啊，伊某，你食心我足凶的，你哪遮凶啊？啊，伊讲我都要倒来，我要倒来娶两个囝嘛，我都要过像我甲你好好。我想应该安尼，咱两个过好啊过日子嘛。叫因安怎，我只头转对厝行去，含额头都不爱甲看。啊，这调解的吼，这个船长，哎呦，你个熊啊熊的啊，你嘛唔通安尼。啊，恁某都讲要倒转来，你嘛莫打跪。啊，都跪家较好啦，囡仔有老母跪家啦。但因某全对翁手啊扭的，好吧，咱规家话咱该扭也扭的，因翁甲扭掉，甲扭掉，无爱就无爱。呀，因翁伊无爱就无爱。呀，伊就讲对这查甫吼，根本都无影遮好，啊，佫会怕啦。哦，啊，伊是应该咧亏伊咧怕伊时阵吼，哦，爱人脆脆呢，即马两个伊来对算了，无好算啊。好、哦，伊生理也无好，先就等下厝喝闷酒，就啉酒。安尼，迄个做生理讲，那生理无好，就等下厝啉酒，啉几工诶。啊，嘛唔该讲话。哦，啊也未出来去佚佗，拢未。啊，要该开讲，伊嘛无爱啊。伊做伊才想要等伊啊。伊讲安尼，这过过唔明白，所以伊哦穷途末路啊，伊行无路安尼。
伊准备等下去找船长，叫船长来叫人出来。伊怎跟人面对面？伊船长讲，伊都逃啊，阿辉啊，讲要等来，要等来，你伊来伫外口，无你就好等来吧。嗯，伊怎甲规咧呢？伊嘛无要等来啊。哦，因为看伊即卖日子安走过有无？哦，啊安尼啊，囡仔大，佮大家己跳，愈恁住喺厝愈大愈大间，爱去买厝啊，做大间，两去咧二街啊，做大间。哎，讲哦，你当初放杀我的时阵，你敢有想到囡仔细汉？啊，所以你伫外口佚佗了，欢喜啊，你甲要等来，我也袂。因阿讲袂，啊因某就想应该都足疼我，好，伊要去甲揽，要甲揽，因阿甲休掉，甲休掉啊。哎，我就无爱安尼吼，系啦。啊，所以讲伊顽固了，佮等来要甲咱归，伊也无爱，因为讲你既然转入外口，你先足无情放杀阮爸仔囝，你就是讲伊要出去安尼啊。啊！但伊就讲话，我知影，我知影唔对啊！伊家人回应，我知影唔对啊啦！我知影吼，这个家庭才是稳定的啦，应该是我唔对啦，歹势啦，你原谅我，互我回来好无啦？翁无爱，翁讲你即马等我无爱你啊，系啊，迄时我会苦苦留你，我一留你，你别讲你要死，你要死给我看，哎，我无爱，系啊，哎，即马伊即马搁打让因人出去，我白要精呢。哎呀，因讲你这走人真袂见笑啊！哎呀，系啊系啊，你放翁放囝，爱讲出去，啊你即摆要等来，啊佮讲话这嘴佮只笑安尼哦，那我因阿做生气，讲我应该做认你，你那是讲你我做乌龟啦，怎啊他人知影你我做乌龟，而且你佮对迄个做生意走啦，安尼啊，你佮在对你做生意走，哦，迄你先互我足痛苦足伤心的。好，我呢，甲囡仔两个娶咧，安尼直接整头的生活足艰苦的。伊讲好不容易，我的生活愈过愈好，你怎奈搁当乱玩？人无爱啊咧，对不对吼？系啊，你搁归人，俺嘛无爱你啊。人家当做宝的时阵，你唔知通要珍惜，吼，出去你讲好耍，查甫人甲你抱，甲你娱乐，吼，你就像那飞上天啊！你感觉变凶恶啊？呢有无？吼，系啊，叫你怎现实啦？柴米油盐酱醋茶啦。哦，这是伊迄、那个查甫生当初会对照，啊，你会甲买啊，对不对？伊要甲伊保两句，你会甲买啊。他们伊即马生意无好，去啊，就因就别人来这怎啊头也在保养。啊，那生意无就等下就是食酒啊，食酒了也无要甲伊讲话啦。有当大声音要甲拍啊，山穷水尽啊，走无路啊，袂安那，偏要帮伊要去等啊。所以这翁也无爱伊啊，吼、哦，伊讲我已经甲囡仔，我已经日子走过啊。我嘛做无去嘛，伊个等啊！我爸爸个过上应该生活，吼、哦，应该生活做憋气的，吼吼，安尼啊！啊，我当拢拢顺，我是有个性的人呢。我唔是惊你，我是尊重你。但既然我尊重你，换来你的背叛，安尼我无爱啊！所以哦，奉劝大家哦，若有一个好的家庭哦，好啊过，唔当人家娱乐两句啊，吼、哦，好，你就当吼每句都翘起来，对唔对？嘿啦，好啦，祝大家啊吼！伊讲伊本来离婚，想要过一较好生活安尼啦，但是外口的世界，该所想的无同款啦，互伊吃尽了苦头啦，吼、哦，食苦头，迄个食苦啦，所以伊就想伊翁啊，讲伊翁互伊食百元当出佚佗，也免烦恼钱，钱赚了，伊就拢摕单交互伊，伊安心当住得啊。哎，讲伊讲用，因为应该伊翁足疼伊，所以伊就想讲吼，阮翁应该足疼我。啊、我即摆等找伊，应该会接受我，因为吼，因为伊足疼我，伊一直讲伊足疼我安尼啦。啊，所以这个翁再次看到伊的某，这個、阿辉啊回来的时阵，这個、阿辉啊就甲讲啊吼，用迄个时阵甲你离婚哦，我就一时冲动啦。啊，今麦想要倒回来啦。啊，应该因翁甲讲哦，迄阵离婚我做唔甘的，你敢知道？我讲你是读个怎样歹去，对，你是读个歹，要伊要招我离婚，啊，你即马阁要阁等来，伊就讲明明要求伊个合婚啦吼，伊讲无爱啦，哎，安怎情绪足激动？因为你要你，伊讲，哎、欸，啊你去遮尔大间的厝啊，这厝嘛我来分讲，你去死啦！因安怎个骂啦吼？你拢跟我离婚啊呢？你跟我离婚啊？我甲阮两个，阮爸仔囝，我去这间厝遮大间的呢？什么这间厝甲你后日婚，啊，咱已经离婚啊！你讲着笑话对不对？嘿，所以如果因某愈气，因翁愈气安尼啦，所以全部都要咱求翁，能干袂？
咱无爱你啊，搁要共等人爱人财产，好笑嘞，是毋是？想我好啦。

今日这篇啊简单吼、哦，这篇就讲一个嫁翁的人吼，啊为着这个查甫的客兄，哦啊，甘嘛放翁放囝对伊去，结果咧，我浓流咧要收倒单，翁无爱伊啊啦，我咧斗阵咧。

0: 你看这首歌啦，一个讨客兄找个娶查某，两个做啊笑眯眯，你不看哦？这个歌不是无咧播，这个、败坏风水歌无咧播，而是因为剧情都啊唱完咧有无？哦，迄灯光白点，爱甲要死啊，无伊会死安尼啊，就讲要甲人变死人安看啊？你唔好我去离婚，我咧死哦你看，啊，即嘛哦个死都等来，哦，红光大家啦吼。哦咱讲诶，新诶哦，若无定着旧爱保守啦，旧诶若无走哦，你毋知新诶歹剃头啦，对毋对？对啦吼，即头一下讨客，伊啊娶查某种无解好啦。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我都食有够好诶啦，啊都吼，啊交真型，啊交迄落维他干，啊食即款安尼包包甲甲呢。像鸡啊，咧剁上吼，包几啊十担啊呢，将二十外岁包啊较紧呢，啊拢一礼拜吼煮三遍，下下去六过，倒过来，吼、哦、我要死，你敢知？伊哦咧听这安尼安尼，吼拢包做饼啊，包几饼包啊，娘话啊，啊吼 哦, 哦，我倒去甲买真香，食真香，吼啊甲维他干，哦食一个吼啊娘话食。现在几罐吼，这个头肠好去啦，这包啊包几啊十担吼，包一个吼，哦，这头肠啊好去，啊，这个面食拢未困，吃一粒，从那面食吃好困啦。哦，啊，这脚头碗吼，安尼积水吼，大家去看拢讲积水要甲我抽，我都怪要惊死你。哦，啊，这真香，吃吃嘞，含含吼，吃吃嘞。啊，怎消伊啦？唔免抽水啦。哦、我会搁买迄落迄款嘞血流王吼，就是这头壳拢安尼消吼，拢安尼戆戆。啊，我即马就加买迄落血流王吼，啊，透半一半，一半零五斤，一半血流王。哦，食一个含这块戆也总好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2: 啊，两只脚拢未行，两只脚拢未行，两只脚头拢未行，反正黄柱玻尿酸柱，因为反正两个脚乌拢未行，就拢未行，我怎行到拢廿乖啊？较早咱我有叫过你的真灵过来，吼、哦、说唔甘食，一罐两千收收了，唔甘食，那有照顾的，吼愈未行，啊愈未行，就唔甘愿，吼、哦，伊讲切切拖赶走，甲买四罐，啊挂水你往开一万块，我照三顿甲食，一顿拢甲食两粒，迄个真灵啊配拢配水你往。配者吼，这两天啊，你行有够舒适的。阮翁讲，啊你是有用看无？无，我甲功夫我搁用看，我互安琪看就好啊啦。安尼啦，阮翁讲一直笑啦。我讲我是安怎啦？伊讲啊，我着掼伊迄落来食啦，食一个吼。这两天啊，你行拢免食乖啊啦，好、哦、你行足舒适啊。阮翁讲真啊假啊，真的伊也要食啦。
0: 他我是安那引起的啊？
2: 我脚着拢酸酸抽疼，个脚头拢规面拢袂顺直。听个无法度，人家报我煮玻尿酸呐，拢无效啦。但啊，玻尿酸喏，开要五四五万呐，拢无效。我顶无煮，我顶甘愿食啦。我怎食咱这？我顶怎食这？
0: 这轻松了灵啊！哈，
2: 哎，好，今日开安尼开话，加要来佚佗，加去啊，无都唔加出门。
0: 看话，我今麦无加个分享，你袂使就对安尼啦。
2: 嘿嘿，好，无紧好人也袂惊人，紧通空调，迄落好像我安尼怪，敢爱话袂？
0: 哦，等咱即道啊，等咱即道啊，你
2: 我江山我姓哪？爸，阮爸拢，阮爸抱我姊也姊个，等阮爸过十几岁，阮爸做抱我恁遐恁爸，迄落抱我食姊个啦。
3: 卡到拢安尼，结交啊结几完咯，啊即马食食咧，含不到啊就紧咧，啊食食啊即马都较袂，我啊改食几啊罐尔咧。
0: 啊本来是安那就紧叫安那。
3: 本来是起来吼，啊，脚刀拢救到啊，结骨完啦。
0: 我做听丁哥哥，
3: 丁哥哥就对，啊，甲那出啊，阮囝两个拢买落啊，一条筋话推落车落就直接就过救啦。哎呀，啊，拢含筋哦，条狗哦，脚刀狗啊救，啊，不刀筋后时啊会救，啊，阿妈骨来生。嘿啊，阿爸，阿若要行，行袂去，拢用啥物温落，拢用坐就死啊嘞。
0: 安尼了
3: 啊。啊，即摆我放食两三罐啊，即摆食。有较困难，
0: 有较好啦。
3: 啊，着阮头啊，你食啊，我。
0: 哦，俺头的是安那，你食。
3: 阮头都哇旧筋啦，啊有时啊，一晚时困困的讲，啊可能啊可能我较旧筋干那来加存啦。啊，
0: 你
3: 啊。啊，即马听你讲，啊无来甲挂进去，俺记着讲好。哦，食因为我食解食几啊罐尔。
0: 啊，真正有好去无啦？
3: 好去呀啦，听了无听你记着，啊伊记得我再个叫挂一罐来。
0: 我都讲啦，迄卡多银咧两万咧，迄毋是欠钙质啦，迄是细条血更无贵啦。
3: 无贵那种血，结带啊结物
0: 件。嘿啦嘿啦，我
3: 食几碗啊，听讲，较突然时间啊几碗啊。
0: 迄听讲袂忘记咯。嘿
3: 啊，啊都忘啊钙了，结几碗卡多个结高哩。
0: 啊，结高是啥物意思啊？
3: 啊，就那种血加高呀，安尼。 紧加救啊，等落尾啊。
4: 哦哦哦啊，有够疼诶！
3: 吓啊，按两边拢救甲啊，正在拢两日啊，救救救未救。啊，人报啊讲啊呐，讲食高碳沙鸡卵，嗯，啊食皮蛋，结果拢无效。
4: 无效啦！
3: 啊，即卖哦，我即卖拢听你诶节目哦，甲你讲讲咧，你听你咧讲救。
4: 有影，
3: 你也关心
4: 啊
3: 个。
4: 哎，有几号蛮平无倒影
3: 啊？嗯，啊，阮迄日倒来讲，啊，母啊母啊，他今晚唔好听你咧叫紧啊！你啥物事？我讲啊，我着食安吉，今晚食个真鲜迄个，好啦。
4: 好，
3: 啊，啊，我着直头你遮关心
4: 啊
3: 都。
4: 啊，用镜我甲写起啊哈。
3: 好啦好啦，大家用镜啦。
4: 好，收掉啊！好，拜拜拜拜。
5: 阿姨，我讲予你听，
4: 我听来。
5: 是，有影食平康过敏吼，我差不多四十档啊啦。食食本来诶平康过敏嘛，阿姨，反正是逐天吼拍卡像啦，拍十个以上啦，嘿，差不多一天拍几啊遍的啦。反正啊，吹落风就掉啊啦。
4: 哦，都袂卡面啊。
5: 今嘛食食吼，都少。阮头伊讲好，我阁有效，今日下昼过碰两组。
4: 做好诶！
5: 啊，今天我今日过去提三组咧。
4: 恁翁仔某做诶，翁仔某做诶，个是上界大诶幸福诶呢。
5: 我干那卡救紧叫做好啊！你嘛唔捌来救啊，救紧救啊，偌艰苦咧！
4: 有影蛮贵多，足顶酷酷诶。
5: 嗯，一摆救两支咧，足可怜
4: 诶。哦，量也袂得咧，
5: 啊！你嘛食未啊啦？你讲真爱食久啦！
4: 有影哇，你着好命，你着有通要顾，啊，搁翁搁顾咧，有诶也要顾吼，啊，翁搁骂。
5: 未来翁未来，伊讲好啦，改关啦。
4: 有够好。
5: 啊，你着无你真能加关关啦。
4: 伊看你勇健，足欢喜诶啦。
5: 我六十几岁就甲你食到即马七十五安尼。
4: 安尼我顾我只勇健咧，看偌好。
5: 嗯，
4: 吼，
5: 哎
4: 喏，啊有听有勇敢啦，安尼啊勇敢嘿，
5: 好啦，
4: 啊谢谢你啊，甲老公问好哈，
5: 好啦，
4: 好勇敢勇，谢谢大家，食精英都食个中华嘢，对嘛？这部卖酸啦，卖咧戆啊，安尼咸啦，乌龙西都西个会变白，都那卖安尼就好啦，啊这究竟卖求暗时靠困就好啦，是不是？这个筋络的酸软痛啦。酸抽疼麻痹卖就好啦，戆车车呢，疼到丢丢单，爱去做工课呢，啊，疼到丢丢单，安尼戆车车乌龙蛇都是变啊换顶走，好足艰苦吼，食足一感冒药水吼，我都知咧，感冒药水俗啦，感冒药水俗，啊一困啊顶要几十罐的，啊大半菜罐的吼，拢菜罐的，一工食无爱食三罐哦，感冒药水唔是无好。但感冒药水就是讲，伊无针对细条的血路循环咧治疗，伊完全无这个效果。咱咧得力精英的针对细条，包括大脑的细条重要，较袂中风啊，较袂阿妈袂记咧阿雄啊，目睭的细条血管有重要无？较袂雾煞煞，对不对？目睭金金倒顶的物件摕起来食点心啊，脚尾手尾卖麻卖点卖擦卖冷叽叽啊，卖扑卡多筋啊，是不是？对。啊，有手啊，剩有路脚，行有步啊，安尼好无？好甲关灯来食，规身躯带着末梢循环，说末梢循环拢接着咱的神经啊，所以循环若无顺畅，神经就对你疼丢丢单，啊，足简单的道理啊。感冒药水毋是无好啦，你爱逐工啉菜罐的，嘛毋对啦吼。爱食药字号，才有法度闽南旧年的病母，即款道理情形有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互伊新闻证号码。讲即罐伫咧食末梢血路循环有障碍所引起的酸抽疼麻痹狂行丢丢端，安尼爱食无？哦，做工过啊，坐咧困咧捂咧安尼吼，捂眠捂起甲起来好酸软啊，胃酸软啊疼，暗时要困吼，你规工出力的所在，暗时就是酸软啊疼迄个所在。哦，咱用推哦，咱用拔罐哦，有无？食真香，轻松疗灵，这九十粒2000块，足好用。而且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足好吸收的哦。哦，伊无分空白，还是食底包拢会使，因为伊唔是化学药剂。吼、哦，安尼啦哈，身体健康用行，得力进行个记录行，九十粒2000块，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有当关。要得关唔知卡电话，谢谢你以上广告吼。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好、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那现主持啊，搁咧讲咧算咧骂咧听吼，咱就电话来间多拨多利用，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0: 好，拜拜，谢谢，好，拜拜，好，好，哟，咧开车吼，按口腔癌化疗，我讲化疗人一定爱有营养素，伊讲嘿啊，两届呢都用咩白卡面对啊，两届袂，因表示你本来原本身咧就无好啊，啊用口腔癌你就算讲，头我就咧食物件咧，像你爱无水煮着吼，啊但即摆好，因为你接受化疗时，我讲咱台湾吼癌症好的人太侪哦，太侪，但是问题就对，第一你爱有血。来来，我好像听郭一婷医生讲好啊吼，先懊悔化疗的人，你一定懊悔，你无悔，你无得一针一针行。伊讲这两针尔都袂堪命啊，咱人足脆弱呢，咱人细胞贴的，化疗类细胞容易死呢。伊无分好甲歹细胞啊，也无针对癌啊，伊虽然表白无对癌嘛，你身体血对血，你走你嘛是细胞的，其实咪死呢，好不好？大家听，迄营养素足重要，你化疗人你一定爱听。
1: 医师你好，
2: 你好，安琪好，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哦，百忙之中哈，
2: 是，
0: 还给你看诊呢，还在看门诊呢，吼，
2: 吼，是是。
0: 安尼，我就从咱专业问医生啊，问医生上专业啦，吼，
2: 啊，
0: 来给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2: 啊，再
0: 变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就知影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2: 是啊，咱讲者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我你刚才一个屋里上来讲吼，一早起就来排队讲，哎，啊，上落来看，老皮吼，内底加血也惊，吼，大家若看到血吼，痰内底有血，皮内底有血，大家都感觉喂，这代志大条，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当然小寡出血吼，迄个微血管破裂，迄是大家免烦恼啦吼，只是讲那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对对对，
2: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查某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哈，佫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2: 啊，心跳安尼啵啵啵啵乒乓菜，好，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2: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这个重要性，
0: 哦，是，啊，所以啊，血要对对来，哦，咋血才重要，要对对来啊，
2: 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就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血出来，好，啊，这个工厂生产有够，咱未欠血，但是伊呢，咱人上哪会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做十粒，第二个
0: 量做不出来，
2: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2: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你老血，你若讲安尼普通皮啦、啊、肉去刮掉哈，去切伤，咱看会着空脆。这个老血咱无会好讲，有诶，这个老血哈，咱无看未着。譬如讲胃出血、肠啊出血，哈，所以呢，大家若有机会哈，这个病院甲诊所每年都有这个啊，这个咱的粪便潜血这个检查，有脑机会会使去做，因为有诶哈，你大肠内底咧出血，唔知啊，结果拢唔知影讲，伊目睭看未出来，内底并无看到红红，伊个是无代志，哇，结果呢，伊是伫大肠内底空水咧出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哈，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2: 是伊血一直流出去，
0: 所以
2: 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哎，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要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的月事，
0: 吼、
2: 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走血出去哈、哦，啊，有的这个靠血这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讲像我都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的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逐个月怎么样，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济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血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2: 哇、哦，迄个骨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费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吼，咱一般电视广告大家拢捌看过吼，迄个人讲男生吼要补锌，吼、啊女生要补铁，啊这个铁吼 ，T I T 就是咱做伙内底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啊
2: 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这个对身体的重要性一。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哦；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
0: 哦，
2: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 T 哈、哦，你身体这个 T 啊，这个微量元素会去，好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会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哦，所以讲病迄个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多至少四倍
0: 啊，这么严重哦！
2: 就是液体啊，就很简单，你无够分嘛，
0: 对，
2: 你体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法度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就越来越就揪起哈，就萎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哦。那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越无叮当，人就越无气力，越无气力，你的能量就越来越少。啊，甚至到老尾啊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需要伊的叮当、哦。啊，你那伊的肉那无力，伊胃肠无就叮当。你再是食一粒。茶叶蛋，你讲暗时还佫袂枵，为虾米？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一下。所以真侪时大人，佮坐会去了，有诶，阮无咧惊，阮家庭个意思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即中年了怎变瘦？
0: 哇！
2: 迄、哦、个莫名原因的变，哈、哦，迄瘦落，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成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0: 我知吼，
2: 是流感，你可以使开刀，
0: 对，
2: 可以使做化疗，可以使做电疗。
0: 是，
2: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15年、20年诶，哦，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哈，即话眼睛。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拢是鼓励讲，患者加叮当啊胃啊，落边啊，胃肠真正较严重，落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得叮当，干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落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灸嘛，
0: 哦，
2: 啊你肉都无春灸的啦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所以呢，咱的肌少症，哎就迄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2: 哈，对，当前伊到那边规个拢无，因为迄种状况是比像植物人更加恐怖，因为植物人伊无没有知觉，伊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震荡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
0: 对，
2: 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吼、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哦，补未完？
0: 无，都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2: 对啊，我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2: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哪会使，爱找即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2: 咱诶时代直接会使补充即个铁质。啊，佫补，啊佫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
0: 吼，
2: 即 B1跟B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就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对对对。
2: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
0: 哦、
2: 所以咱脑发达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 就是你要先生火才有法度生吧。哦，是。那管理上就
0: 是這樣。你讲问专业就知影。无我安吉，我顶两个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哦，你看，咱郭威廷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你合成哦。
2: 对，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落油，切落油料个分解，叫话都变氨基酸。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第二，这个蛋氨酸，
0: 这个
2: 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丝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吃菜，
0: 哦，
2: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吃菜。
0: 哦，
2: 你要爱伊去吃什么牛排，要吃什么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吃。所以呢，过来够一项就是讲，吃菜啦，吃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2: 植物铁是三价铁。其实，咱爱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身体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好加这个植物性的增嘛，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食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食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迄个人是真衰
0: 哦，
2: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会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2: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2: 哦对哦，
0: 不可逆
2: 啊，还袂你袂堪袂跋呢？
0: 真的，
2: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2: 坐滑轮啊，安尼差咧牙怪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2: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的儿咧，甲咱分享讲，变化出现咧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2: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2: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2: 是啊，
0: 哦，来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2: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那么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2: 伊体力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哈，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像那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哈，安琪姐唔知捌听过无？有的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未堪咪啊，
2: 未堪咪啊，
0: 是嘛？
2: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受虚弱，
0: 高渣讲无病本啊，
2: 对。
0: 就是无病本，所以哦，营养素一定爱食，一定爱食。你若咧做咧行化疗这道路吼，你爱坚持落去，但系坚持你的意志力无大概解痛痛度吐力，你一定爱食营养素，爱继续行，你才会愈来愈勇行。安尼刚好吼，啊，这关一定爱有过，这关好过，营养听过，你就变勇行的人啊，唔免惊，唔免惊，祝大家勇行嘿，谢谢哈。

安尼变正对了，安尼讲一个要爱你的人吼，伊不管是出现在你面头前，伊若是无爱你的话啊，你搁安那要看伊，伊都你都看伊看袂着。哼哼，就是安尼讲哎，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听哦。
1: 下来告诉故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呀，来哦，来哦，吼，咱咧讲啊，吼，这台湾哦，恁即马拢感觉讲哦，寒天愈来愈未寒，热天愈来愈热、嗯。
1: 对啊，这是全球拢安尼，
0: 哎，全球拢安尼啊，但是都无想着讲，咱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嘛，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哎呀，啊，咱台湾是咧热吼，咱咧寒的比人吼，所以有诶寒带诶国家诶人来咱台湾寒天诶时候，讲、哦、恁台湾啊遮寒。啊这十几度年来就寒到呢吼，啊热天来是讲，哎呦，啊恁三十几度年来热到呢，跟那烘火炉嘞，跟那迄个人生，重点就是吼那个啊这啥潮湿，吼，因为潮湿呢，因为咱台湾四面环海，所以潮湿吼，你寒天的时阵吼，佮湿佮。个寒啊，对，愈会干啊，热天呢，个潮湿，个热，对，敢那存咧冷生，
1: 吼
0: 闷热潮湿，吼，所以呢，难怪讲啊，就有人呢，哦，在大抵咱台湾的哈、哦，这个外国人啊，或者上面那个上面哦，诶，到非洲来，非洲来讲啊，你咱奈遮热，我伫非洲住遮久，阮非洲都无遮热，是安怎恁遮？家内遮尼啊热吼，伊讲吼热甲因感觉讲吼就受不了诶吼，哦，包括非洲来的啊，包括呢吼，即个诶，伫咱即东南亚国家，即印尼诶吼，哦，即个嘛是讲啊，讲印尼讲，我们印尼说几度几度都没你们那么热，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么热吼？

就是哈，又怕哈，又哎、欸，所以我讲南部的热是那种阳光的哈，这个照射的热；那北部的热是那种啊，这啥闷。哦，这个闷哈、哦，就吸掉了一种闷的热哈、哦，所以反正到热天一热起来，哪里都热哈、哦、啊，所以我啊，不要说哦，就一定是哪里比较热，哪里比较热哈、哦，真的哈、哦，一热起来，台湾走到哪里都一样是热，只是热的方式不太一样，看你是闷热还是炎热哈。哦

0: 南都阿公的其实就是那个有斯瓦蒂尼来的哈，斯瓦蒂尼来在咱台湾的哈，这个啊朋友啊，一直在讲，伊讲伊在台湾定居哈，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哦，他在斯瓦蒂尼哦，伊讲哦，真的生活18年哦，伊讲在斯瓦蒂尼18年都没有这么委屈，夏天没有这么好，这是委屈忍受台湾这么炎热的天气哦，所以啊。伊是讲，一般都简单讲的，讲啊，台湾比非洲较热，啊，咱拢连你讲非洲就热，对不对？哈，其实你去非洲，非洲不会热到很那个，它毕竟那个是不一样哈。啊，所以你看，你用非洲来斯瓦蒂尼来讲，我们非洲哦，我是在非洲18年，没有像台湾这么热呢，哈啊，过得这夏天过得那么委屈呀呢。哦，其实伊讲因的夏天哈，哦，斯瓦蒂尼这一个人哈，伊讲因的热天差不多温度。每一年从11月到隔年的3月，都是因的热天，哦，就等于因的寒天是咱的热天，对了。
1: 因南半球嘛，
0: 因南半球11月份到3月份是夏天，啊，夏天的时阵，因的平均温度讲20度到24度，你看多舒服的天气。
1: 而且可能一个高原嘛，森林又多，
0: 哈，哎，对啊，
1: 对
0: 啊，哎，还有咱都讲的讲，还有哪里？印尼，哦。连那个印尼人，到底台湾的印尼人，伊讲我在雅加达也住了5年，人家印尼根本没那么热，好不好？你们台湾真的是很夸张，好的，罗家宏干嘛夸张哦？还有南非的哈，啊，南非的哈，伊讲哦，啊，伊讲哦。我每次哦，一共他常常会南非跟台湾这样哈，两边往来哦，一共哦，哦啊，不是是台湾人去住在南非啊，但是他也常回来，一共不是我自己要妄自菲薄哦，真的没几个地方比台湾热的，一共全世界无几个所在比台湾较暖哦，怎么会这样呢？哦啊，大家都说嘛，像台北哦，他们就是盆地就像一个蒸笼哦。狼神哈，所以到了夏天哈，一共哈，这台北这里哈就会变成每个人都变成等待要放进蒸笼的小笼包。所以有人讲哦。欸、真的呢，以后夏天、喔、要去非洲避暑了。啊，你要对，要非洲哈，啊，要非洲上，我避暑啊，非洲避暑哈、啊，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哦、喔，的确哦、喔，非洲都比我们凉快哦、喔，哦、喔，实际温度咱那个看，
1: 其实不用到非洲，你讲这个泰国了，那当然嘛哈，
0: 哎、欸，泰国不行，泰国真的热嘿。
1: 有一些他们雨季的时候他们夏天雨季前就下完雨就掉。咱打完这嘛吼变得很麻烦，两边的雨季都变得不明显。其实短天一短归短，但是雨一落雨有落雨啊落清吼，其实就不会这么热。我们没有像东南亚有这么长的这个雨季，所以有时候温度就夏天温度真的是很可怕。

我现在一个过来咱台湾的哈，这个也泰国的哈，这个外配嘛哈，啊伊是伊伫台伊过来台湾足久啊，二十几年啊，伊根本到底的台湾人了哈。伊特别那要登个泰国哦，啊伊当然就选迄个较凉的季节，但是较凉吼，伊进前上个月他才回去哦，回去几天，回去十天。邓来是安尼，哦噜噜啊，就是因为泼水节时阵你邓去啊，就那个时候啦，四月吧吼。哦噜噜，哦干嘞，我讲你那张乌灰团，伊本来的皮肤淡薄啊乌，但是邓去泰国哦，哇啊娘喂，哦看啊，然后我就一直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会跟他见面嘛，啊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到现在已经经过超过一个月一个多月了。我讲你等下泰国拍乌去，阿伯回来呢，个就乌诶。伊讲哦，我就受不了，我等下泰国就受不了，我泰国就热个吼，热个我拢一直吼，就是一直吼，躲未掉安尼，哪里都不想去，哪里都不想去安尼吼。我讲比台湾热嘛，伊讲比台湾热啊，真的是比台湾热，而且哈是一整年都这么热。哦，伊较早咧甲我讲安尼吼，我个想讲，有那么热吗？

0: 有没有哈？啊，在今天讲的这个是发生在南韩，南韩有一个制造业的工厂的厂长哈，甲因同事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发生纠葛哈。啊，冤家就对啦哈，厂长跟同事哈，因为工作的关系发生口角，冤家了哈，啊，可能很激动烧麦嘛，冤家烧麦，啊，转呢啪，哦，转呢引发脑溢血，不幸死亡，转呢脑充血，砰，哦，压压死亡。然后呢，这个厂长哦，死亡的是厂长，厂长的家属都向韩国的劳动福利公团申请好遗嘱补助金跟丧葬费哈，一度遭到拒绝哈，但是这个福利公团呢，因认为讲这个厂长的书不是这个公团呐哈，这个劳动福利的公团认为厂长的死因呢，应该是跟他过去有这个病史有关系。罗贝加修还是不满哈，后来呢到首尔行政法院哈啊，去做鉴定判决。判决落来，最近判决判啊判落来，认定讲这个厂长的死亡是急性发病，哈，啊，伊这个急性发病跟伊的职场上，甲人哈突发的冲突有存在的因果关系，啊，所以裁定呢，这个厂长的家属呢胜诉，哈，所以呢，这个劳动当局呢必须要给付的职灾抚恤费用给啊这个厂长的啊这个死者哈家属的掉，
1: 这认定是职灾的掉，
0: 一点点工，你也是雄雄压起来，雄雄压起来，而且压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冤家，吼，你冤家激动嘛，情绪激动才压起来，吼，啊，过来冤家的原因是工作上的，工作上的，吼，不是恁两个家己私下代志底下咧冤家，那所以认定你这就是啊，这职业灾害，吼，职灾，
1: 主力精英嘛，对，就是判定主力精英，
0: 对对，
1: 那是什么？
0: 简单讲就是啊，咱有报了报啊，你这等于职灾啊，劳保局吼，他的吼。因这劳团，因叫劳团局，就是要赔啦，你就是要付这个抚恤金，哦，丧葬费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就这样子，哈，嘿，啊，无的靠，就讲，较早这个枪丢，较早伊嘛有迄落，哦，什么高血压是安怎，吼，可能就用安尼认为讲，啊，迄是伊潜在伊家己有迄个疾病，哈，不是，哦，这法院后来的判决原因就是安尼，认为讲，你这是急性发作起来，啊，发作的原因是因为都你个人冤家。哦，啊，冤家的时阵呢，原因都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哦，就这样，
1: 主要的原因，
0: 对，

0: 部哦，你其实上任之后退出就足侪这个国际组织嘛哈，尤其也眼中钉肉中刺哦，都是联合国哈，尤其是 WHO 那个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嘛，所以今嘛哈，联合国真的是哈弹尽援绝哈，现金告缺了，这个哈美国。好，阿哥中国这两个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两个大国哈，因为拖欠哈联合国加起来超过十几亿美金的这个会费哈，联合国哈现在里面的金库，他们的现金流可能撑不过今年哦，可能这今年的上可能不到下半年，他就会弹尽援绝哈。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报的讲吼，这联合国两大金主，这个都是美国、阿加中国吼，分别拖欠数十亿以及数亿美金的这类会费吼，和联合国陷入所谓的财政困境哦。联合国的秘书长吼也表示说吼，联合国吼这个如果再没有办法收到美国跟中国所拖欠的这个会费哦，在今年可能会破产哦，因此哦，不得不了哈。钱还阿未来进账，因为做些啥物动作，尊节啦，欠钱啦，吼、哦，哎、啊，减低开销，减低开销有多狠呢？吼、哦，哇，真的今晚无钱啊！吼、哦，较早吼，给世界各国的这个会费吼，安尼吼吃香喝辣，现在两个大国拖欠那么多钱之后，要怎么样？要减少这个联合国的支出呢？包括吼，今嘛联合国的官员出行的时候，你不。准坐商务舱的哦，这最基本的这个享受开始砍起哦。阿哥吉瓜底这类、个，非洲哦，非洲的哦，刚果共和国的一些维和部队的规模哦，哎缩减，还有这类、个、联合国很多的办公室要开始产什么节能哦，啊，该关灯啦、啊，然后那个啊、电梯哦，
1: 是先搞我这
0: 啊，那么啊但对，就是全面嘛，全面嘛，啊，够的是讲裁撤掉哦，3000个，这个才是大钱的，3000个这个文书的职务哦，缩减哦，翻译人员的工时哦，哇，所以哦啊，包括这类哈，本来联合国大楼被整修嘛，联合国大楼嘛，七十几年啊，整修也暂时卡喊停哦。当然看卖哈，这类哈，咱不是哦，美国、中国、美国但无交钱，是川普上任之后我就放烂了，我就不缴钱，而且他一干嘛联合国一点都没有用。但其实那习近平不是讲信誓旦旦说，哎。我们在齁联合国一定会维持会员国的这个责任呢、欸、啊，但是为什么又会拖欠金钱呢、欸、其实齁这类齁习近平的嘴巴讲得很漂亮啊，说啊会履行联合国的义务，但是呢齁前一阵子啊这联合国他拖中国拖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费嘛，啊把阿姨的卡等位联合国这秘书长卡等位，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哎呀王毅啊啊，恁迄个会费吼，这两个会费是不是可以赶快补交一下、补齐一下吼？啊无吼，阮即马加无钱啦，所以王毅迄阵啊被邀请去这个联合国吼去参访的时候呢，就缴了吼8.5亿美金的费用。但是这条中国缴了8.5亿美金的费用，并不是他们完全的钱，他们还欠联合国将近5亿美元，呵呵呵，所以你看中国嘴讲咧嘴讲咧，即今嘛要改拖钱的时阵嘛是底下咧拖欠啊，但是川普就是真小人啊，川普说、哦、我就是不缴，我觉得联合国就烂、哦、然后呢这个包括这类 COVID 的时阵、哦、疫情的时阵嘛不尽到这类、联合国卫生组织该有的一些任务，所以根本不缴。不缴就是不缴、
1: 但最近、喔、可能有的人没注意到这啦、喔、最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喔、它整个内部组织、喔、的人员有个重新、那個、以后世界卫生组织里面说要定定政策什么什么是中国说的算、喔、现在已经变成这样、所以有人就说、你看COVID 那个这都还没跟中国算小嘞，现在你竟然要掌控整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以后政策各方面来讲，是中国说了 算呢，也是伫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也是一样啊。哦，可能因最近有投票票选出来，的定义讲以后的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当家的对啦。
0: 联合国这里也会费哈，这缴了多少的比重？其实也用这个国家的经济体的 GDP 去换算哈。美国扎起的时阵哦，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哈，也会费的占联合国的多少？22%。但是因为这几年哈，过去这几年就中国因为经济快速成长，过去中国的这个占联合国的会费只有少少的5%。但是随着经济起飞之后，已经嘛已经占超过20%中国，所以今嘛联合国光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就占了所有联合国会费的42%，将近要一半。啊，两个大咖，一个外交，啊，一个底下拖，所以联合国哦，要哦，可能要修打。你看，一下子3000多个工作机会，那个就没有啦。然后还有一些维和部队啊，上面拥挤。就顾回来做结论呐，你被这世界老大可以啊，钱拿出来，没钱哦。No money, no money。
1: 全世界都嘛在花无钱，吼，
0: 不是无钱啦，伊无想要开支开的这种哦，这种叠床架构的组织里面。
1: 哎，你刚不是开大会的时阵，底下咧现场底下讨钱啊，底下甲美国讨钱
0: 啊，无钱啊，两手，但你川普熊，
1: 美国不是，我要撤出啊！联合国就在组织美国拢讲，哦，还唔知咧冲啥，我美国要退出哈，
0: 所以
1: 都缴最多钱的结果。
0: 川普安尼哦，安尼做了对啊，联合国效率不彰嘛，
1: 真的，
0: 伊一个生意人来，
1: 这种老机构，
0: 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联合国，咱来看讲，一堆这官员出去拢在商务上，当然这不是什么大钱呐，可是你看有一些3000多个文职，包括哦很多的维和部队都可以缩减，表示这联合国来的弊病重重嘛，吼，连叠床架构，阿哥不，咱之前讲来讲过嘛，变成中国跟一家非洲的呼呼黑的兄弟，变成一个投票的一言堂机构，那我干嘛？我干嘛参加？对不对？我美国自己就可以去找几个国家，就可以搞一个我们自己的哈，那跟美国亲美的这个联合国，对不对？我还需要你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公司今嘛无上面真正的路用啊，加不加入联？但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嘛，我们不是不用。不用缴会费啊！不，依然台湾现在经济体来讲哦，
1: 哇哦，啊，你卖加几破嘞？
0: 难怪哇！你看，
1: 要加也要加入美国为首的，
0: 对啊，
1: 对啊。
0: 你那那美国你干嘛讲哦？我交这多钱哦，二十二派的这类会费让我来交，但是我讲话没人要笑。对不？川普公，那干脆不要哈，拉倒，对不对？还好我们以前台湾，我们台湾的十几年前，台湾人不是常说啊，我们如果台湾能够加入联合，还有什么入联公投，大家记不记得？起码讲哦，喝咖仔哦，我们加入联合国冤大头组织。
1: 这组织有足侪拢已经是变作，其实无后拢是中国的主宰啊，中国在主宰了啦。
0: 钱呐，其实主要是钱嘛，这些组织这些租金啊。没运行的好，你一定要 money 嘛，当老大不出钱。
1: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人讲啊，这个 COVID-19 的小龙阿伯跟中国算亲嘞，拢阿伯算嘞，起码变成讲世界卫生组织以后都是拢爱听爷呢。哦，中国在主导了呢，他在制定政策呢。哦，
0: 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力啦。你看。一，该疫情的时阵，他该跟全世界警告的时阵，迄阵那一波公司
1: 啊，迄阵就是都听中共的
0: 啊，所以
1: 伊就听中共的，
0: 没有，所以
1: 安尼你是咧世界的吗？
0: 所以现在联合，所以我来外力署的讲，安尼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有什么实际的功能没有了嘛？谁要听他的话？开开大会啦，每年都时间一到，开开大会啊，对啊，哦，然后例行的大会，人家讨论，啊，讨论出来不是听中国的，啊，想那边，我想那边去交流这些组织，对不？
1: 好嘞，谢谢啦，进攻格啦吼。
0: 假如来分享哦，假如买来就没有新的分享。
1: 是哦，来哦，嘿。
0: 盖问赞。
2: 我朋友说他吃3年吃的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残，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感觉，嘿。
2: 对啊，我才吃5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的，不会僵硬。我30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2: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5瓶，效果很好。
0: 哦，吃5瓶，
1: 吃5瓶，即嘛有法度蹲啊。
0: 卡早无法度。
1: 过去30几年拢在僵硬，你有听？我讲，我去30几年都在僵硬， 硬到吼硬邦邦都蹲不下，吃五罐哦。五罐会当甲你食啊吼，有我都蹲啊，看要浅蹲、深蹲、怎么蹲、中蹲都蹲哈。哎、你看，你看，三十几年哦，伊三十几年拢僵硬的状况之下，五罐你看，五罐只钙粉，
0: 钙粉啊，五罐钙粉，
1: 钙粉钙，
0: 解决他三十多年来的困扰。
1: 对对，
0: 咱九年级的时阵哦，尤其有些活动，那关节啊，就用肌肉筋都会较慢硬啦。啊，你愈慢硬，人就是安尼，愈慢硬就愈无想要叮当啊。但是愈无叮当，你的肌肉、身体机能可开始衰退。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咱这个姐姐，你看三十几年身体很僵硬，但是伊无去讲啊，算了啊，我得五年级啊，身体顶咧本来大家拢啊。伊都想要，伊都食钙粉来解决伊这个问题。现在吃的真的很好啦，真的替大家开心哦。
1: 对，你那是今嘛七十岁以上要搁爱换驾照哦，你爱去做一个简单的体能测试，
0: 没有错啊，
1: 伊会叫你蹲哦。你爱叫你哭嘞，个背也哭嘞，
0: 对啊对啊，
1: 你咪哭嘞，个背哭袂落，啊要背起来，要哭嘞，要背起来，个蹲得济，安尼都袂痛过啊。
0: 你咪有人讲讲，听众朋友讲，哭哭嘞，背起来有啥物困难？无呢，有人真正脚头无好，腰无好，啊筋络板硬嘞，你必个哭嘞，个徛起来，难如登天。
1: 我朋友讲，讲伊若坐久腰酸背痛，然后膝盖也痛，坐久都是安尼哦。所以讲，所以拢咧食钙粉、钙油吼，咧挽救、咧抢救吼。所以讲，得力的选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这两行你若加咧食，消耗用的啦，
0: 对啦，
1: 世界第一顶的啦，免搁在遐咧想我要食啥食啥啦。你较专心的一段时间，你就食选哦，钙粉加钙油就好啦。就这两行，你就较专注落去食得力选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的两种。咖喱食吼，啊三顿饭前食，即个分两时啊，啊油你食两粒，安尼就对啊，就对啊。饭前袂去食，饭后补食嘛不要紧吼。得力蒜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你的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有一个教授吼，伊亲身传授一种一个叫做五大不花钱的纾压法。五大五种啦吼，五种唔免开钱的纾压、纾压、纾减压力的纾压。咱人脑压力吼，啊，你都会紧绷，哦，肌肉会紧绷，心情会紧绷，
1: 啊，
0: 然后就吃不下，然后睡眠就会变不好吼，一点点压力。有时候你家己唔知呀，你无感觉讲迄是压力吼。后来啊，但是呢，哦，真的老代志烦，迄都是压力啊吼，有一点点都会吼，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咱来听看这个日本的教授伊安那讲，伊讲吼血清素吼，咱人的血清素其实又称为幸福，什么荷尔蒙
1: 啊？哎，内分泌，
0: 血清素就是。幸福荷尔蒙的对哈，真正哈会当让咱人心情放轻松，
1: 对啊，
0: 啊个会当纾解压力，而且不用花大钱吃营养补品哦，或者是呢度假找自己哈，度假去找自己哈。所以讲这个是日本的生理学教授，叫做田秀惠哈，好，伊伫伊的一本册哈，伊的一本著作内底的标示讲有五种活动，你会当伫周末的时阵进行，那这五种活动就可以活化你的神经系统，达到真正舒压的效果哦。所以如果呐，常常拢感觉家己身体无精神，或者是压力排解不了。不妨你可以试试看哈，
1: 听听看哈。如果增加天然的血清素，
0: 哎，一共周末做就可以，也可以哈。第一，日光浴，日光浴不是给你泡澡，日光浴是晒日头，哦，可以去日头洗身躯哈，就安尼叫日光浴哈。哎呦，就今嘛，足侪人拢讲，哎呀，妈，那晒日头会晒乌去哦，安尼红掉掉对不？啊，那日头妹拢不爱出门，看到日头都无想要出门哈。其实晒晒太阳有帮助血清素的分泌。啊，日头那伤热，啊，你就会当利用较早时早起时啊，看日头啊，未足起落的时阵，啊，无得傍晚哈，啊，日头已经较暖啊，哈，较嫩落来的时阵哈，啊，选择一个早晨的阳光，或者是一个早餐店。一个咖啡店用餐的时阵，坐伫一个小啊较课堂啊的座位哈，可以晒到太阳一个小时，而且二十分钟也 OK 哈，就很有帮助。所以要做日光浴哈，来哦，这周末干那周末做也可以哈。再来第二个的健行或者是登山，进前你无这个习惯，你会当从难度不高的健行步道开始，行迄个健行步道的，可以沐浴在洒落的阳光之下，哈，适度适度来进行心肺活动，那可以轻度的锻炼身体，也可以加速血清素的分泌，啊，当你完成步道行走，或者是登顶的时阵，看到那个美景，哇！有足侪人安尼爬山爬到安尼艰苦落大，爬到一口鸡未崩坏。但是呢，去到登顶、攻顶的时阵，从攻顶的所在安尼看落去了，哦，值得啊，对不？心情就会很好，对不对？
1: 对啊。
0: 啊，这都能帮助舒压哈，所以我也想那要爬到这艰苦，就为了登顶的那一个痛快哈。好，来，这是第二种，不用花钱的舒压，第三，简单的舞蹈，简单舞蹈，你唔免讲啊，我一定爱跳个一个舞步，安尼当健康，简单舞蹈这么足简单的，对不对？有当时啊，你手机哦，你网络上各种的看你要舞蹈啊，有歌有音乐啊，有跳舞的啊，简单的就好，这个音乐个走落去，啊，你的脚步个对安尼打落去，身躯啊个摇落去，安尼得随着音乐的律动摆动你的身体，动动你的手脚，这个哎，这个就很好了，简单的舞蹈 ，OK 哈。你讲，哎，我的身体，我这都很白的，我对这跳舞无细胞的哈，也没有关系。你都音乐个走落去，啊，看迄我咱今麦弄个影片，你就看着他怎么扭，就跟着扭不标准不到位也没关系，好，就这样。或者是说初阶的太极拳，初阶的好啊，免怕个外高关节的初阶的太极拳哈。再来唱歌。 唱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抒压，真的是很好，唱歌不但你可以发出声音，也是一种呼吸运动，最好不要小声微微缩缩的，你要把它大声唱出来，大声给唱出来啦，大口的吸气，大声的唱歌，好，来最后一个就泡澡，泡澡，泡澡是也是一个方法，用温热的水来疏解过度僵硬的身体，你的心情也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心态波起紊乱，血清素就会增加，啊，可以当消除压力，可以当提升免疫力，好，来，以上以上不花钱的，这就是你不能告诉讲不用花钱的五大舒压法，唱歌、泡澡、简单的舞蹈，或者是出街、出街的太极拳，或者是健行、登山，日光浴，
1: 往外走出去啦。其实这里面就是 你往外走出去，你不管你去健山、登山、健行，还是安怎，其实你当。至少你让白天出去，你要跑得里头嘛，跑得里头哦，咱身体就是会是分泌这种天然的这个血清素哦，
0: 那就是幸福荷尔蒙。
1: 对啊，阿兰那个有点运动，流点汗，有点有氧的运动的话，再搭配正常的饮食，吃原型食物的话，其实那人应该没什么喝较欢乐诶。但是就是安尼，因为其实咱人的人体哦，激素是用来让你平衡的。你越嗨的话。你的这种忧郁的程度就会越重，什么意思呢？他就因为咱这卖人吼，鱼现在为什么现在要现在其实咱想看嘛，起码今年吼已经到2026、2027年这种吼2026、2027年的大家的生活是不是一定是比这种1970、1950年的那种生活都还要好？生活便利啦，包括你啊，你要点物件，手机啊起起耶，还是讲你要买物件，手机啊起起耶？啊，为什么现在人的忧郁、躁郁，甚至是有一些好像觉得生活不愉快，会比那个艰苦年代更多？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咱今嘛取得快乐太容易了。那打开手机一滑一个短影音，然后点一个 Uber， 人家就把你咔嚓那个，你咔嚓那个买米加米加哈，
0: 而且
1: 一定要出去外面买东西。
0: 简单讲啊，今麦人身体也卡不得劳动运，卡不得劳动活动啦。
1: 但是没有在劳
0: 动，可能你给干嘛这挂工课，
1: 对
0: 不？
1: 没有劳动活动，
0: 没有劳动，没有活动，
1: 可是又要取得这种加贵
0: 啊，啥咪拢方便啊，啥咪拢
1: 快乐的因子，
0: 踩龟缸得好啊，都唔免冲啊。
1: 尤其你这类哈，这个多巴胺分泌之后，多巴胺退下去之后。很多人都是退下去之后，你也习惯说哇哥杯找到同样的快乐，你就要更大的刺激嘛，吃东西嘛，或者是看短影音嘛，有的没的。但是你没有过去的人爱出去瓦当，比如说我要出门买东西吃，我才能够吃到东西，或者以前没有那么短影音的时候，我要去电影院看到电影才有娱乐。等等，但现在因为生活太方便，取得快乐太容易，所以忧郁也会变得更容易。因为咱人就这种快乐跟痛苦是一个平衡值，你越容易快乐啊，你没有取得那快乐的时候，你人了萎靡下，就容易感到忧郁了。所以你看假象，就是给那一本生秋天也不等。
0: 好，
1: 他其实就是在恢复正常的状态。
0: 所以呢，吼，今嘛世界有足侪国家，像最新的吼马来西亚，吼，因有一个新制度，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吼，不能注册社群媒体账号。
1: 说实在，应该要这样子。
0: 要，我感觉爱禁，咱台湾其实也真的要那个，吼。好，今嘛这期最新是马来西亚，因是位于这个6月份开始，6月份开始要禁止，应该你马来西亚来对吼，16岁以下的囡仔、儿童、青少年不可以注册社群啊，这个媒体账号哦，违规者这个平台一旦该处罚1000万令吉，一千万令吉都要差不多能代表8000万哈，8000万，可罚那么贵，罚那么高呢哦，这个哈，这主要原因呢吼，对。提供哦，这个社群媒体平台包括啥呢？脸书、IG、TikTok、YouTube 都不行哦。好，最后被建立的年龄验证机制的对哈，那透过比对哈，透过比对政府核发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等等的官方文件， 禁止16岁以下的人不能注册这些社群媒体，就 YouTube、Facebook、IG、TikTok 这个都不行，这个不行，所以说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很多国家，其实像澳洲是全世界第一个要求TikTok、YouTube、Snapchat 这个16岁以下的都不能使用，澳洲就全球第一个，后来陆陆续续有像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南韩，这些国家现在都积极也在研究，研究说 要限制这个年龄，这个 太小不能用这些社群媒体。
1: 其实
0: 咱台湾应该我哪会
1: 的软体限制没什么，我没什么用了，因为你看像什么小朋友现在也不用那个脸书，对来讲是老
0: IG 啊，有那个YouTube、TikTok 啊，
1: 或什么 Discord 那种那种东西，我感觉有一劳永逸的做法，其实应该从硬体上面限制，但是那个是不太可能的。硬体上面就说，你这个硬体的话哈，你要进去的话，你可能就是，但起码有 Face ID 啊什么，就是认证是本人，就你这个人的话，你一天使用超过多少时间的时候，他就自动给你关机。强制关机，你要你被哥一旦把这手机啊啦，还是讲平板啦、啊，等那个开起来，你要隔天的时候，可是这不太可能的，硬体上不会配合你这么做，一定要从硬体的绝缘啊，不然软体的话，你这个不用，他一定会用其他的，你只要能够上网听手机，他那个小朋友这么现在年轻人那么聪明，他一定会用其他的软体啊，对啊。
0: 去提因阿母的手机啊来用，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要从硬体 来做一个。
0: 说实在啦，有当时啊，看这有当时啊，足济吼，嘛是拢假看的啦，对不？你也干嘛讲？哦，像我有一个朋友吼，他到现在他就是连那个什么 FB、IG 不要讲了，就是连最基本的 FB 都拢无咧用啊。啊，伊就讲一句话啊，伊就讲。我干嘛要那个 FB 啊？一天干唔去看人安怎咧过生活，安怎过生活，关我屁事！嘿，伊的想法就是安尼，都假无用的啊。当然，他本身也因为也比较忙啦，所以他根本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这好是用那个 FB？ 因为当时啊，当然问讲，你有 FB 不？吼，安那，吼啊这样，伊就讲我才不爱，我不爱，伊不爱的原因，伊不爱加入这个 FB 的原因，是讲我一天干唔得啊，看人安怎生活，安怎生活，家己的生活都。不傻傻，好，他看了也是多看呐、啊，所以哈、哦，有时候呢，关掉手机哈、哦。啊，让自己走出去，
1: 去真实世界啦！对，
0: 接触真实的人，
1: 对啦，
0: 不要老
1: 对啊，
0: 去接触外面的哈、哦，你就啊，就出去走也可以，你出去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嗯，好，这样，
1: 对啊，对啊，
0: 整天都在我手机网络的世界。
1: 啊不，你网络喂给你的东西，尤其现在这类哈演算法很厉害嘛，你喜欢看什么？那个你的这类网络，不管是脸书啦、YouTube 啦、Twitter 啦、IG 啦，它就会推什么，就投其所好嘛。所以你也跟他讲啊，我比如说我喜欢看人家出国、看美食啊，他就一直推这个给你。你也跟他讲。有人感觉讲哇，啊，想到刚才我伫员工，我伫这個办公室咧上班工作，然后那个人家都好像过很好的生活，然后都出国去玩吃美食，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努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勤勤恳恳，你伫家己的工作岗位咧工作，但是你就是手机啊看下。他就推给你嘛，那你的认知就觉得说哇啊，除了我以外，然后大家都过的生活都过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0: 所以说
1: 这个就是演算法厉害的地方啊。
0: 有时候真的啦，关掉手机啦，哈。
1: 对啦，去探索一下嘛，哎呀，你去跟真人啊，比如说你喜欢吃美食，你的。哦，去我就是 Google Map 去搜寻一下啊，然后评价几的啊，然后去吃吃看
0: 啊。吃美食的时候不要再滑手机，好不好、
1: 好不好吃？
0: 你就每一口每一口这样
1: 细细
0: 细细的品尝
1: 啊，
0: 个感受、看看周遭的哦，餐厅的装潢，周遭的人。
1: 对啊，阿伯的刚刚进来
0: 哦，每个人吃饭还在那边滑手机。
1: 阿伯，你俩逛这种点名，然后陶哥没有很忙，试着跟那真人陶哥聊聊天嘛。我想在那边开几间咖啡店，你当初啊开店的这个契机是。什么聊聊个天互动一下，看看人呀，不然坐着就那么画，不然是阿伯你去咖啡厅啊，就这。 看个书也好，实体的书也好，哦，对。
0: 所以有当时啊，即卖人就是安尼，伊讲啊，就去一个迄落出去冲啊冲啊冲啊，啊，也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啊，那所以就感觉讲啊，安尼就免出来啊，
1: 少掉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这个动力，
0: 对对啊，没有跟真实的人接触，
1: 也失去社交的能力，哎，
0: 对啊，对，这所以
1: 萎靡体啊，
0: 所以不好哎，这个真的是不好哈，
1: 真的是不好，
0: 大人囡仔拢无好，对大人讲。所以小孩子也不要太早让他们接触这个社群媒体哈，来进功德哈。
1: 来哦，嘉禾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我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哦。得力蒜哦，盖混。
2: 我做卖带物件，我是比较不要最讲的咧，把东西你知无？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盖，就食较重嘞。啊，就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盖混盖油啊呢。
0: 盖混盖油啦。
3: 诶，妈妈，伊个迄个7月15迄天是产不得，啊，伊个热裤长衫，中华红就买迄大组个啦。就食个咯，你就一直食。一直吃啊，吃到去张师回诊吼，张师的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滚来恢复啊紧着？啊，我佮个我个妈妈讲，啊，你甲我瞧，都快出去多偌济啊？啊，我意思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个，医生嘛在讲你恢复了拢就好。
1: 连这个医生啦，哦，骨科医生拢赞叹讲，阿姨，阿丽太吼。啊！一直让桥都卖乱乱死啊！
0: 他差都唔是安尼啊！他差都咪会花会花。
1: 哎呀，个车好受伤咧，个车好受伤，家己去回诊的时候，桥都卖去乱乱死。连这个骨科医生看了讲，哦，也惊呆了，吓尿了，哦，太厉害了。因为我平常时候咧狗，食钙粉的狗，真正都无同款啊。哦，钙粉的狗，你哦，喙齿牙齿。骨头哦，啊你，你的神经、你的肌肉，吼、哦，伊的状态一定比你的同龄的人哦显得更年轻。啊，是讲你受伤了，尤其哦，这個骨头受伤了，这个3到6个月这个时间是恢复的黄金期。你若咱的钙粉甲吹落、甲加落去吼，就变成了事半功倍。哎，恢复个速度会变紧，那边底下干苦啊，我搁底下吊这个酒歌啦，搁去针灸啦、复健啦，干苦还真正干苦。
0: 对，所以哦，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啊个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好来，阿娘那是讲困眠无好的朋友哈，不要再依赖安眠药了，
1: 真的真的，
0: 护力盐素，咱有美国进口的天然品的护力盐素哈，
1: 护力盐素
0: 一餐。吃两颗饭前吃哈，然后晚上要睡觉之前，你搁改加一时啊，卡一时啊，渐渐的酸哦，钙粉
1: 啊，对，
0: 这样子哈，你的睡眠品质就可以很好了
1: ，perfect，
0: 不要再吃安眠药
1: 哈，
0: 那就别有为大家好哈，真的好，那护力元素，
1: 来准备个护力元素，阿哥来做你不能得力酸哦，钙粉，
0: 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
1: 阿哥来做加拿大苏鹏，苏鹏鹏，
0: 哦，买贵暗拢起来咧放尿啊，八个嘴啊，还食苏鹏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

0: 我最近听到一宗这个哈两岸寻亲的这个事情哈，而且是由寻亲的这个女儿伊家的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出来的事情，我听了真的惊心动魄呢，很惊人，真的很惊人哈。这是咱台湾人哈，最近无偌久，咱是不是咱有这个宣布讲，咱台湾人去中国哈？失联的人口暴增，台湾去中国失联去的人口哈，今嘛愈来愈多，已经暴增四倍哈。14个月就是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呢。咱台湾去中国失联的人哈，313人，313人。但是相关单位伫咧讲讲，真正的数字可能比这个较可怕。应该不止安尼，真正的数字比这个较可怕。所以大家如果没事要去中国真的真的很可怕啊！这些人为什么去中国之后就失踪了？
1: 为什么 ？Why？
0: 唔知啊，都唔知伊是安怎都无去啊，都厝诶人嘛联络袂着啊，所以我现在要下面要讲的这个，就是一真实这个女孩子家己出来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的，听的我真的是，我前几天听的我真的是听的我心哈，真的是惊心动魄哈。好来，这是一位台湾的女孩子。伊讲吼，因爸爸登基就是伫中国大陆咧经商，云南在云南经商哈。然后之前呢，这好像是发生在前两年的事情哈。最近他接受一个北美的节目访问的时阵，他才讲出来。伊讲那时候他也前两年可能伊就是要结婚啦，伊就打电话给因爸爸，好，因爸爸拢登记拢伫大陆咧经商，伊甲因爸爸讲他什么时候要结婚了，安尼甲因爸爸讲爸爸你会回来参加？伊讲爸爸讲会啊，好，因爸爸就讲我。迄、那个意思讲，我查某囝念弟已经遮大汉啊，要结婚啊，安尼吼，听到伊讲要结婚的消息，爸爸足欢喜，讲我一定会登去参加，吼、一定会参加。结果呢，爸爸
1: 没有回来，
0: 没有，就是他还没有结婚，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接到中国那边，吼，中国那边有打电话来，给伊讲，你爸爸过世了，哎，就是什么心因性的什么猝死疾病啊？那对
1: 对，
0: 改讲恁爸爸贵姓哈？阿姨就讲哈，那这样子，伊讲吼，伊就甲家属讲，伊就讲，那你这个吼，一直讲尸体要甲火化的对，这噪音啊，伊就讲不行哈，伊讲不行，帮他火化，我一定要把我爸爸带回来台湾哈，要火化也带回来台湾，或者是说我一定也要见到我爸爸最后的一面，虽然是死掉了嘛哈，伊讲是心因性的猝死嘛。结果这个女孩子这个打了一边给通知的讲不行哦，我们这个都是要马上火化。如果你要留全尸，你要看的话，那你要付钱，就是叫伊讲爱多少钱啊，50万
1: 哦，
0: 嘿，
1: 这么多，
0: 嘿，对，要50万，
1: 开口就
0: 要50万。哎，一个东西，一个公后天还讲50万，我给你替你保留嘛，保留您爸爸的全专息的丢了哈。你来的时候那再看情形这个钱或许也可以退还啊呢。结果他们家属就为了要让爸爸要看爸爸的最后一面，不是讲去了给你烧个存骨灰啊，就真正付50万吼，以汇的款到他指定的那个账户就汇了50万哈。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找一个亲人。借了陪伴，他就到大陆云南要去帮爸爸这个见最后一面，然后再决定把他带回来，这个起码再火化再带回来是怎样。结果一到大陆去的时候就安排就依照那个安排就进到一个场所的地方，一共非常的可怕。他说他就被只有他一个人，他其实又当地哦。伊讲伊台湾伊是含另外一个人，去到当地有两个因爸爸的朋友陪同因去，总共4个人。结果呢，去到那边要见爸爸最后一面的时阵，当地哈类似跟他公安的就改讲，只能你一个人进来
1: 哦，
0: 其他拢未使入来，要看。靠人安尼呢？怎么还限制人家呢？吼，讲只有你能进来，吼。然后呢，伊就无法度嘛，好，那他就进去了，就只有这个女儿自己进去。进去了呢，吼，这个当地的公安改工，你还要付钱。 我们三个人，三个人，因三个公安底下三个人，一共一个人五千块人民币，五千块。一共我不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付了50万了。一共啊，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还是顶头的哈。好、哦，阿、嗯啊、你今嘛来家，你要看恁爸爸啊，我你都要通过阮家，所以一个人要5000块人民币。啊，一共哦，一轻轻哎，一共我身上再怎么轻，顶多就是2000块、嗯，一个人可以给2000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一共安尼不行哈、哦，这样子它差太多哈、哦嗯。结果呢，后来竟然怎样呢？去、嗯、三个哎，中国的公安改工，啊，不安尼啦，我看你生做袂歹啦，好、哦，就这样。好、嗯哦，那你
1: 就要求哎哈、
0: 哦。然后真的，咱迄个台湾这个女孩子就在里面被三个公安轮性侵。他说他没办法了，要不然他不给看呐、嗯，看爸爸。伊讲阿伯，我看你生做袂歹，好啦，阿伯得安尼啦，哎呀、啊，就这样子，就被门关起来，就在里面吼性侵他，吼、嗯。啊，这个女孩子竟然，迄个时阵我蛮在，你两个讲，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你会怎么办、嗯？而且就只有他一个人被关在里面，他也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个，所以他真的就当性侵完毕之后呢。这真的看到让他看爸爸，爸爸是用一个跟他丝带安尼已经封起来的对啊，阿姨的公没打开那个拉链哦，一个改供哦，你拉链只能拉到那个哎胸看家哦胸部家哦哦那个丝带要打开，他说只能拉到那个地方哦，结果呢还怎么还规定这样子呢哦，结果他拉开那个拉链的一瞬间哦，先是看到他爸爸的脸哦，一共哎。三家根本都没认的哈，而且呢，一打开他看到他爸爸的脸，两粒目睭都是剩两困娘娘，没有眼球了。
1: 哎呦，
0: 仔细一看，两颗眼球就放在他爸爸的耳朵旁边。
1: 哎呦，
0: 耳边放两粒目睭底下，因爸爸就是目睭出来，目睭连拢无遐，啊，就是放在边啊。然后再拉链再往下拉，稍微再拉低一点，对方的改工不能再拉下去了哈。他大概就拉到胸口这个地方，他看到他爸爸整个人那个胸部哈，那个胸部整个是拉落去的，可见一共里面的那个什么五脏六腑都不见了啦。好，拉安尼拉着嘞，拉落去啊，然后哈，外靠是安尼，敢那像我布袋这样甜甜的，安尼简单来乱七八糟的缝一缝，就是里面的器官几乎被掏空，整个身体胸腔整个是空的，转安尼拉落去安尼，真的他看到这样哦，他真的实在是痛苦到一个不行，嗯啊，你也不敢说什么啊，好就这样，他感到两颗眼球都摆在那边给你看呐、啊，嘿呀、啊，
1: 嗯
0: 啊。所以他讲到这一段，他自己哦，真的，一哭，哦，他就是后来我大概听到这里，我是真的听不下去啊。到后来他可能就有看到，后来这个尸体可能就在当地火化掉，哦，带回来。你看，为了要去领爸爸的尸体，哦，去见爸爸最后一面，你看付出这样的代价，啊，一共因爸爸明显就是那种就是被器官弄乌了了啊，啊，因两粒目睭可能是乌出来了，可能袂用的，转个个蛋形意吧，
1: 被摘器官了。
0: 根据当地人罗卫秀啊去了解，伊讲其实他爸爸跟朋友好像在餐厅啊在吃饭的时阵就不知道，突然就有公安来把他带走，然后就传出来就死掉了，就这样，的安尼哦，可能就带走了之后啊做器官处理哈，这所以移植了，那个器官被掏走了，掏空了这样啊，凊彩跟你讲一下，什么心因性猝死这样子，叫你家属来啊来要来啊，你看还要这样花钱。然后女儿，我都想，我听到这，我讲她都快要结婚了，还为了要领爸爸的那个看爸爸的尸体最后一面，还要被性侵，哇，真的好可怕！你也干嘛讲中国的什么所在啦？你也干嘛讲？你看，所以台湾人，你看这么多人啊，一年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多人台湾那么多人去中国就这样失联了，哦，我就讲讲，可能有很多拢哦。啊，这是凶多吉少啦，反正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很可怕哦，这一件事情真的很可怕。但是实际上哈、哦，他还跟你讲说，你回去不要乱讲话哦，好、哦，反正我们就是有办法对付你哦，这安尼给你凶案哦。

0: 这个事情应该是有一两年时间，所以这个女儿她可能也这个事情后来她也不敢讲，一直到最近可能就是发现咱台湾人有很多去中国就这样失踪了，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注重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可能也就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关系后来她才去接受一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访问，才道出这件他去为爸爸这种，伊讲明明我爸爸是很开心哦，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很开心说要回来参加我的婚礼的，但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子，就这样哦，好吧，真的是要相当可怕的，相当这让你咱无法度去想象，休困一下，
1: 休息一下。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咱都加工吼，这个有一个这个澳洲哦，这个维珍航空的机长，伊16岁的科德飞行驾照哈，然后呢，很快就很年轻就成为维珍航空的哈、这个驾驶员啊、而且呢，一过去开过飞机哦，737777哈，好啦，而且他喜欢挑战那个哈啊，越是啊，越是有挑战性的哈，这个机场哈，啊，一共啊，像他就最爱在啊这个洛杉矶哈，洛杉矶港的哈，因为洛杉矶的机场很有挑战性，
1: 没有错，
0: 因为常常有大雾哈，大雾啦哈，到洛杉矶哈，好来哦，一共哦，他就是喜欢这样，那我们开着飞机翱翔在天空，对于来讲啊，就跟他春秋安呢游刃有余啊，哦，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赞哦，
0: 没有。想到他就是做得很好，结果在2024年，2024年
1: 前两年，
0: 对，前两年呀，他56岁那一年，对，56岁，2026年，他竟然被请，让改工机长，请你下飞机吧，
1: 突然间的对了、
0: 被强行、等于被强行降落了。其实这是形容词啦，不是说在飞行机顶给我强行降落、就是从他这个工作领域强行叫他下来啦。安尼就对啊，就是你袂使阁开飞行机啊，你不能再开了，机长，请你就这样吧，为什么？
1: 为什么？
0: 56岁还可以呢，还很年轻。
1: 早发性的有认知的疾病。来，你好，
0: 来你好，好来，好来，让我们把这个介绍完哈，咱再来接电话哈。好来，这 Pocket 反应的很快，
1: 差不多了，
0: 好。医生来讲，因为他的在航空公司的这个年度健检来对公哦，医生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啊、虽然是刚初期娘娘，但是这已经都被在塞回来。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航空公司2024年的给予下来，你下来吧，
1: 这合理啦，这合理、
0: landing 降落、就是不能再登机了，安尼的对啊哈。好来，不过伊讲哦，他这个机长哦，伊在咧回忆讲。他怎么56岁呢？好，而且一共前几年的时阵哈，他其实前面四年的为2020年那阵那都 COVID-19 的时阵，其实他就有做过这一方面的健康检查。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详说。一个2026年年初，伊在洛杉矶哈的飞机飞到遐，伊在遐过夜哈啊，在洛杉矶过没啊？结果一共就在那个时候，他染上了哈这 COVID-19 新冠肺炎。好，然后呢？后来澳洲这个就关闭了国际边境啊。所以讲祸不单行啊，就甚至呢，挪威这个维珍航空，航空的澳洲公司的掉也撤掉长城线，因为那几年无人机嘛未使飞啊掉啊无人机就这样没得出国啊，所以呢，这个长城线就那时候也撤掉了。撤掉之后，他就是底下的时阵被啊之前。他就被支遣了
1: 对啊对啊对啊，航空业准那就就辛苦的啦。
0: 对对对，他被支遣了。一公里的时阵，伊嘛无想咳咳，他也没有想太多。就被支遣了，伊转来跟太太呢，从澳洲的阳光海岸搬到哪里呢？搬到因丈人爸的厝，去帮忙照顾罹患失智症的岳母，阿明太太去哦，陪因太太哦，搬去甲丈人爸、丈母啊，大照顾失智症的丈母啊，结果呢，他的岳母呢，他岳母的2023年2023年10月份的过身去啊，因丈母啊过身了后6个月，6个月。结果呢？这一位机长 Captain 他也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哦。李典公，阿兹海默症会传染吗？为什么他丈母娘就是阿兹海默症过海默症过世，一下叫过闺女？好，你话2020年嘛，去嘛，2023年因丈母娘的过世嘛，啊，贵姓六个月了？ 他自己也得了阿兹海默，检查出得了阿兹海默症哈，哦，就这样子哈，嗯，所以后来呢哈，他其实呢，伊无感觉讲伊有什么款的症状，哦，没有什么症状。后来伊嘛连续哦，吼连续有去做啊，这个什么抽血啦，各种的，吼，哦，抽血特别拢提一大堆的迄个抽血单，讲哦，你要去这里抽那个啊，这里抽，反正就抽血都抽很多的丢啦，哦，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嗯。就是后来他又再去做检测，其中又没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好，没有问题啊，嗯，啊，甚至有的医师改抽血检查了，说啊，可能是比较缺血，欠血，哦，较欠血，啊，所以就说啊，你们就补补血就好了咩，吼，安呢，吼。就是等于这四年当中一直就这样子哈，第一的戏迷当中，一共他就是被误诊了，误诊了。后来伊就是要个登机航空公司，就是两年前伊要个登机航空公司，因为都没有嘛，没有嘛，没有人跟他说他有嘛，然后顶多我有一次哈，一共伊伫几年当中一个检查几啊遍。顶多一个有一次的检查，改讲伊可能缺血啊，他就补血哈。后来他回去啊，这个航空公司是另外一间，唔是较在维珍，是一个联航的对啦吼。啊，伊就去做检诶了啊，做啥？伊了驾驶模拟啦吼，伊了驾驶模拟啊。哦，虽然你讲
1: 训练舱
0: 对啊，我较早我有做过，但是你今慢慢换公司，伊嘛是会叫你
1: 驾。当然啦，
0: 对。然后那个主考官就改问一句话讲。这个驾驶的迄个方向盘呐，类似的是安尼无人机，伊家问讲吼，迄个个主客官家问讲啊，这个迄个是咧创啥的吼，吼，就是讲艺术，敢那像咱咧开车的方向盘安尼，伊家问讲哦，啊，这是咧创啥的安尼，结果伊讲他答不出来，他这么熟悉。你这么熟悉的东西，你说你以前没做过机场的人，啊，我跟你问说这个驾驶盘是在做什么，你说不出来，他说不出来，岁月如流在转缩，所以呢，一是去迈阿密美国的波音737的这个模拟的这个训练基地哈，去做训练的时阵哦，啊教官改问安呢，应不出来，结果那个教官竟然改讲啊，你是安怎？你是不是中风了？伊讲，家问讲你是中风，还是安怎安尼啦？家问安尼吼，伊讲我真的吼，一时之间我自己都答不出来吼。伊讲以前对我来讲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超级困难吼？他们问我仪表啦，都，就是那些仪表板，刚才那开车仪表板这些在干什么用的，我竟然回答不出来哈。所以呢，哈，伊就转来讲，伊就啊，没有办法了。
1: 当然啦，那就连最基本的认知都没有。
0: 对啊。但是伊就不止嘞，是讲前几年伊都有一检查过好几次，拢讲没有问题啊。伊讲那就是把它误诊啦，哦，就误诊啦，哦。温暖自保留给我。伊要讲的，就是讲这种早发性的哈，这种失智症呐，哈，阿兹海默症就失智。哈，伊要讲的，其实他在讲这一段，伊讲对这种还要在工作赚钱的人来讲，真的是很大的打击。明明我年纪还不大，
1: 啊，可没有，可是就看他工作啦，伊，欸，的工作是几百个人的生命呢，欸，这也当，
0: 所以对啊，可会有人给这当然是不可能，
1: 对啊，
0: 所以事后当然就有生活啦，
1: 啊，
0: 当然也。

0: 机长哈，伊讲吼，纵然叫我拿一支诶，有啊，但系有诶，即卖有诶清洁吼，迄个哦扫地的，哇扫树叶的，迄种有一支诶，用迄个空气枪咧，嘟啊，对，一款啊，就甲树叶啊、草啊，拢安尼拖啊扫甲清清气气，有没有？伊讲，纵然叫我做那个工作，我都愿意，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用我？哦，
1: 年龄就是一个很大的现实的问题啊！哎呀，这个真的
0: 五十几岁而已、啊。
1: 我讲哦，我讲我刚刚我去去上日文课，我就跟我老师来谈论，就是包括少子化就业问题，包括日本嘛是嘛。我讲日本这边少子化也是很严重啊。但是呢，我刚才就没有讲哦，日本的打工，日本有一个叫做哈。日本他们其实毕业之后，大学刚正大学毕业是22岁，而因毕业之前的一年的大四那一年，其实都就没用体力要进入去公司去就职，他们一整年都会去要去面试就职，有的没有的。但是呢，你如果没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找到工作的话，二十二岁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已经毕业的没有找到工作，你接下来几年要去找到好工作的几率已经降了很多。还有另外一种，我常听到进来就惊死。我当时啊，你在大学哈，阿西公你可能就是中间有被那个留级嘛，哦，阿西公就暂停哦，也就是这个暂停学，可能大三升大四那一年哈，你就是休学一年啊，去干嘛？所以你毕业的年纪不是正。22岁不是正22岁毕业，我老实讲讲吼，日本的一些
0: 不被采用，
1: 大好的大企业吼，他连给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In the way，你在毕会大学，而且是正那个年龄出来的这个学生啊，当然好的大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另外一般来讲，也干嘛讲你在毕会，你在大学毕业，你人生如果中间不管有留级啦，去国外留学，除非你国外留学是很好的学历，拿去这个国外的学历来，但是如果你拿日本的学历，又不是在22岁毕业，很多日本的好的公司，他根本连面试机会都不给你啊，其实很严苛啦，对啊，虽然说缺工啦，但是你从资方还是大资方还是想要年轻的刚毕业的，还有什么没有被社会其他公司的文化给污染过，然后一张白纸重新训练起，他们这种也是公司上来了。在你的怀中，啊，你中高龄就业真的就只能。除非是靠你的人脉去找一些高阶的工作，不然的话你能找的工作就是比较入门的工作。
0: 好，所以讲吼，咱都在讲诶吼，这个澳洲这个年轻的机长，因为这个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职场困难困境哈。有些人可能一直确诊之前也会有故意要隐瞒嘛，隐瞒症状哈，或者是职务调整的困难，以及失业以后，因为还年轻啊，失业了要安怎样，搁再重建有意义的生活，这个是困难的哈，在因公因度的困难是这几点安尼的对哈，后来呢真的没办法，一共甚至少数业去扫树叶啊，我的管理，但是还是找不到工作哦。确诊了，伊落位转咧这一位机长安怎，伊开始健身哈，伊讲这可能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情啊，我为了要让自己变得健康，我就健身哈啊，就因为也透过健身，他现在变得更健康、更快乐，
1: 对啊，
0: 然后也不断去尝试新的事物，好，譬如去旅行哈，伊讲哈，伊今嘛哦，定来喊明波去四国旅行，伊讲我现在坐飞机出国旅行的时候，弄个行宫，我不再是坐在那个驾驶舱，我是坐在客人的乘客座位哈，好，跟太太。这一段时间2024年了哈，他就是去了日本，也去库克群岛，去寮国，去越南，去泰国，都是在亚洲，还去柬埔寨，去印尼，去新加坡玩哈。一共接下来伊要去跳岛太平洋哦，接着就是搭游轮跳岛哈，这游轮 啊，伊讲哦，因为就是讲，因为他是一个开飞机的机长啊，发生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了工作，失去了工作，所以其实伊过去遐的啊，这类开飞机的同行同业还是常常会跟他联络，啊，伊嘛常常会po伊甲伊某去四国旅行佚佗的相片啊，所以以前的同事也常常哦，又来想要跟他啊聚一聚，喝喝咖啡哦，啊就聊一聊已经卖状况啊啊，这个有些人也想也怕，也担心自己会不会跟这个机长一样哦，自己也会不会早发现呢？哦，这个失智症，所以会跟他做一个研究啊那的掉，因为很怕人，很多人很怕说我会不会就也这样子，然后就失去了我的工作啊那哦，好，伊讲哦，所以有一挂同事常常会打电话约他喝咖啡，伊讲我很快乐哈，尤其跟我这些老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更快乐。为什么？因为跟这些老同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是叫我机长，机长还是叫他机长。
1: 所以我感觉以前在公司吃对的时候，心里的一定是你五十几岁，阿姨感觉自己够有法度去开飞机的年纪，一定是心理打击很大。那像他这么都是希望人家叫他机长，被一辈子几乎在职场上都是被追捧的人，你别给安娜去催给他扫地的工作。
0: 他说可以啊，他说扫树叶我愿意啊，但是
1: 这种人面子绝对是拉不下来的。
0: 没有啦，人啊，一都可以去动，
1: 而且没有你看，
0: 工作
1: 以后边工又去游山玩水，不缺钱嘛，他不缺钱，工作就挑了啊，他只是觉得失落感，说啊，我看他前半辈子都哇，很被人家尊崇，很有用，大概垮掉都要尊敬我一声，叫我一声 Captain。啊，但是现在哦，去哪里面试都处处就碰壁。
0: 好，所以哦，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哦，你看，你也想，哎，大刚咧开无人机的人，哎呀嘛是会较早倒去了啊。啊，你讲什么原因？唔知呀，哈，这个哈，自己也不知道，没感觉，去有人丢波啊，团亮掉的呀。好来开玩笑啦，哈，这种是不会传染的哈，
1: 没有错啊。
0: 所以
1: 就退化了。
0: 咱甲听众朋友讲哦，这刚好今天我又看到，这是咱国内哈，国内这失智症研究单位这里讲。公哎，如果你哪发现公领导，譬如伊讲领导，你家里的长辈，一般来大家拢就爱看电视的。哦，安达刚哦，那电视诶，八点档、六点档，然后两啊、十二点档，好了，三点档诶，拢在看。嗯、有一天伊突然无爱看电视啊！哎、欸、妈，啊你即阵不是你看电视的时间吗？啊，无啊，无爱啊，系啊，就是他平常他热爱的事情，竟然现在不爱了。伊讲你爱注意哦，这都是失智症的前兆哦。所以你得看领导的长辈，一般来嘛不一定长辈哦，搞不好长辈没有说换你家己嘞吼。所以讲哦，早发性失智嘛，这是提醒听众朋友，伊讲原本热爱的事情，现在变得不爱了哈，这有可能就是一种失智的哈，这七大警讯之一啦哈，七大警讯之一。有关的失智症，咱讲话足多嘛哈，第一包括记忆力衰退，记忆力衰退哈，啊，过来对原本喜爱代志，即嘛变个无趣味、无兴趣啊哈。后来吧，像讲哎，啊，你本来唔是拢足爱唱去人唱歌跳舞，今嘛拢不爱去啊！哈，好来啊，时间呢，日夜颠倒的认知，好、日夜哈，哎，认知的日时暗时的哈，哦啊，日时困困困，暗时呢，哦，精神寡好诶，啊，规个规暝底下啰啰嗦哈，好、哦，这个日夜认知错乱，啊，个空间感下降，个凌乱、收纳凌乱哈，乱清清，较早都唔是安尼，哦，就这样子啊，空间感哈，这老是搞。不清楚，要便所就走去房间，要照卡就走去便所，反正空间感的认知，这个错乱，还有收纳变得很凌乱，性格改变，情绪起伏，情绪起伏很大，语言的表达和沟通的能力退化，以前很好说的，现在说话所以这两天不是很多人在关心马前总统吗？ 有人就讲，莫怪哦，伊进前咧讲要下架国民党，哦，有人就讲，讲话颠三倒四哦，哦，难怪哈，最近稍微大家都知道嘛，哈，就觉得，哦，他有关于他可能也退化了，这个消息也出来了，哦。判断力弱化啊，警觉性变差，以上。以上哦，这等于七大失智症的警讯哈。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我外边跟我代志有没有分享哈？来，0800-775-99。

0: 所以其实吼，马前总统伊较早吼，这好像是前两年的事情吧。吼，伊个左算算计的舞台顶，伊啊底下讲哦，伊家己本身是国民党诶，伊底下咧讲哦，我们要下架国民党哦。所以其实你看讲话颠三倒四，就是有一点、稍微就有一点状况。迄阵啊，伊点啊话拢讲啊足奇怪，那么干嘛怪怪吼？来你好，嘿。
1: 那你好，小棍 pocket，
2: 我要订那个
1: 来线下，
0: 好订产品，好线下哦哈，来小棍 pocket 你好，
2: 嘿，小棍 pocket 你好，
0: 嘿你好，哈，
2: 哎，啊，今下讲我那有咧赠送呀，
3: 各一瓶吗？
0: 无呢，
2: 买两罐送半罐，
0: 无呢。你好 ，Hello， 嘿。
4: 小
0: 君，
4: 福
0: 给
4: 你哦。
0: 你好。
4: 啊，我请这问哦，迄种要带当做一只。
0: OK 的，可以。水哦，水哦，水哦，哈！
4: 恭喜你有中
0: 无诶，
4: 啊，
0: 好好好，谢谢哦，恭喜你，好好好，谢谢谢谢哦，好，谢谢啦吼，咱听众朋友吼，一几年烫天诶啦，咱诶产品真正拢是不停不断诶吼，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0: 毋是咧支持咱啦，是当本身食较足好诶啦，啊，当然吼，即有当时啊，因都会甲咱分享一下安尼吼，我们替他也很开心啦，
1: 食较
0: 足好，足健康啊吼，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5: 喂，我刚刚忘了说什么。
0: 来线下。来，咱能 call in 电话，要卡起吧，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哈，要注文，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谢谢，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分享助文。好，咱即马一点前故，我们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 ，call in 直接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这里这个柯文哲第一这个一审的审判了吼，阿伟阵唔是都足侪一寡遐伊的一寡支持者啦，没有很多啦，听说人讲超三四十个啦吼，啊，但是声音就很大啦，也很吵啦吼，啊唔是哇，底下呢吼，底下个支持啊呢，有个底下咧话口号吼，来等一下，啊来你好 ，Hello，
2: 喂，请问吼，我之前买加油吼，
0: 好来线下跟你讲吼。

0: 来，你好，淑君不见嘿，你好，
1: 淑君你好，
0: 哎，你好，
1: 迄个阿婆是要甲你问一下，阿婆都交流是要食，你讲什么？
0: 交流哦，来讲个交流，就是食迄个苏鹏哈，苏鹏，哎，苏鹏，苏鹏，迄个就是咧食交流的，啊是流失近的，啊是常常咧流到膀胱发炎的，吼，哎，安尼吼。啊，苏鹏哦，啊，够有劲
1: 诶！
0: 好好好，吼，苏鹏，查甫查某，啊，个囡仔，囡仔要食哪，囡仔带尿啊，系啊，啊，查甫诶，着捏啊捏啊，种啊种啊种啊，啊，即个尿放未出来，要放无三滴，唔放十十滴，吼，你吼吼困扰甲要死诶，吼，啊，查甫人食，诶，佫有一个加一好，吼，男性荷尔蒙充足起来，吼，苏鹏，世界好用诶，加拿大进口诶，苏鹏，
2: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一心要开庭的时阵吼，哇，柯文哲来个啊，笑眯眯看到，哦，这人滴，迄个吼，阿伯加油，阿伯无罪，阿伯加油，阿伯无罪，他就有一点笑的，然后讲，哎，哦，被红心盘的人吼，被一审要宣判的人，竟然个会笑眯眯，因为甲出来都无同款啊，虽然出来还是强挤着笑容，哎，但是外口遐小草都底下躁动啊，就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哎呀，小草听了说，哎呀，阿伯红破十七年啊，就这样的电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贪污，阿伯清清白白。你看新闻的时候有没有一则新闻说小草底下怕人有没有好，怕人这个后来我了解了，怕人是啥？小草打小草呢？啊，为什么小草会打小草？边啊拢支持阿伯是安怎？这人是已经吼，迄个叫拢拍起支持。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
3: 就讲拍起哦。
0: 哎，你好。你好。
3: 前辈是干嘛？请了咱台湾人来，讲要跳楼。哦，讲哪里都要跳楼。
0: 好啦，
3: 请了咱全部台湾人。
0: 好啦。后来为什么这发生小草在那个法院门外底下在打架干架，小草打小草，哎，就这样底下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罪，阿伯没有贪污，结果边啊有一个人底下话讲贪污除罪，哇，今天就去红博了呀，是贪污除罪化，哎嘛小草化，意思讲贪污无罪啦，伊话贪污除罪化的贪污无罪的对啊，都督罪嘛，督罪嘛。啊 ！B I 的小草一跳的贪污的动作是敌人啊，都敢剥落去呀，清落去。你讲啥物贪污？我是讲贪污除罪化，阿伯贪污除罪没有罪。哦，小草真的实在是哈啊，小啊，好、哦、来你好，嘿。
1: 小姑娘，我买两罐酸酸乳钙粉。

0: 我都只扑街，你唔是分享一个川普的迄个，咧接受记者迄落时阵，有一个记者开门问，你家己讲啊，你网络分享的吼，我感觉川普迄个表情哦，伊个表情啊，伊个应回答伊，迄个记者实在是足无奈的表情哦，但是又很好笑哈。迄个有一个记者啦，查某记者就问川普啦，伊就讲。你是不是要去把伊朗的那个铀哦铀都是被做核武的那个那个铀一个那个成分哦，你是不是要去把它拿走的丢啦？你好，蒙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把伊朗的那个去把伊朗的铀拿掉取掉安尼的丢？川普这样的蒙吉古伟啊，哎，对吧？伊讲。我唔知咩啊，那甲你回答。伊讲，伊甲伊个记者嚟看，伊讲，你应该是好人啦吼，但是你问这個问题吼，你要叫我安怎甲你回答？伊足无奈，一直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去甲伊人迄个药拿走？哎，刚才咧好伊讲咧，刚才阵倒定泥干嘛咧哦？足简单哦，这种问法吼，这问法吼，实在是哦，难怪川普。一个啊，想要动怒又不能动怒，哎呦呦，要回答他又觉得这北七的问题，我想要回答。干不了，伊讲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结果边仔人拢笑嘎嘎嘎，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好不好？哦，所以讲哦。
1: 对啊，
0: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你咧问问安尼吼。
1: 对啊，所以就变成讲问不会问一个好问题。对啊，这本来我想报章杂志媒体特别套话嘛，啊是讲要下标题，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啊。但久而久之，你当然包括吼不积极，就川普懵啦。那打完第一架嘛，就这个就北极也蛮我老公啊，看到一个这个分尸案哈，记者就啊，然后警方出来开会，然后
0: 开记者会，
1: 开记者会啊，记者门工啊，那问警官就说，啊，这个分尸案是不是有他杀的嫌疑？对啊，所以就
0: 所以赶快了，这都是你，
1: 啊，
0: 你问安尼，我今嘛
1: 今嘛，现在很多网络上为了流量嘛，那就是写一些白就是很无脑的标题。
0: 所以我是都正好想到迄个小草，迄刚迄个伫个法院门口，底下啪，应该个小草，竟然就是阿伯清清白白没有贪污，边啊一个话贪污除罪话，根本的感动。的港牌啦，啊，去了听了贪污，我的公阿伯清清白白，你跟我贪污的莫瑞呀，哦，
1: 物以类聚啊，只能说物以类聚。

0: 哪里好，真的就是商机就到哪里。这个歌用清友雄现在这个所谓的有一个就台积电旁边，距离台积电才 1.5 公里齁，这个高雄市运站，大家知道高雄市运站其实就是在台积电的这个旁边嘛，有一个 7.2 亿齁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齁，72亿的这个 都更案就开始了。其实这个有离台积电有多近呢，就是捷运站下来之后呢齁，你个驾再走一段路就到台积电的工厂，所以这块地它就是在半屏山的边啊，在镇旁边有好几块的土地，所以昨天有很多所谓的投资商、开发商去投标，而且顺利的脱标标出去。我有看这个高雄市建会副市长林清荣也说，未来他要在那边打造一个都要台积电工作的园区之外，得投到公积电共计得偷的，它要变成一个生活的园区哦。这边就有好几栋，比如说高级的这个公寓，然后还有所谓的日升升投资的精湛的商场之外呢，还有接下来有几个这类建设公司已被抵押剔除，有商办啊，一毛这类住宅。而且高雄市政府这做了一个我觉得可以真的是串起整个生活园区的这个部分，以备对高雄市运这个主高雄市运站捷运高雄市运站拉一个空桥，直接就接到这个园区去。好，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啊，是要去那边工作、上班啊、住家的生活的这些居民们不用再穿过下面的马路因为高雄市的这个捷运的这个试运站，它是高架的你哪边过去对面的时候，通常你要下到一楼再走过去，但是它现在就跟日本的这种立体型的这种车站一样，做一个空桥直接拉过去，你得让拉到刚。才最新脱标这个园区，不管去那边去设计啦，啊去洽工啦，啊是讲哦去大饭店啦，甚至所谓的这个回家你现在从捷运站就直接可以走到这个新的这个生活园区里面去，所以台积电真的带来很多的商机，
1: 没错，而且未来就是台积电员工可能在家引导引的 key 我为了住宅大楼可能下班就直接过了个空桥就回到回家了
0: 而且很多
1: 大楼里面还会有设有那个百货商场，
0: 对啊对啊对啊，还有什么还有很重要 A 办
1: A
0: 办，那先接接通
1: 电话，
0: 来你好
1: ，Hello，
2: 小坤啊，伯家六，
0: 你好，
2: 你刚才李昌钰博士卫星也归回，你刚才。
1: 咱这部
0: 好，刚才就讲过了哈，谢谢哈，第一小时讲过了哈，你
1: 87岁哈，
0: 对哈，谢谢哈，
1: 咱一开始都讲啊
0: ，A 级商办就嘴台积电的周边的供应商他们就直接会租那些 A 班车在那边。因为对台积电的供应商来讲，当吼你这里吼工厂愈紧吼，运得愈好哦，做着工程师啦，还是讲第一时间伊要处理吼这个台积电的这个上大客户的需求吼，你就马上能够距离这么近，就马上能够处理。所以这对其他们相关的供应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 A 班的商机。而且林清荣市长说希望这一块土地今年底就动工，
1: 所以
0: 然后3年半之内就完工。想到没俩啥3年半呢？因为台积电高雄接下来这几个厂
1: 2厂、3厂、4厂、5厂、6厂，
0: 一共3年半之后，台积电就会有5个厂，就是在开始运作。所以你这个住宅，然后办公、生活跟娱乐希望能够3年半之后就到位。
1: 所以都要紧紧紧啦，紧紧紧嘛是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口头禅呐。但是他是秉持着安尼咧做代志的，紧紧紧紧紧吼，无人讲伫短短几年的市长任内安尼整个高雄翻天覆地的哇，真的是好吧很多高雄人都说想到陈其迈快要市长要卸任了，哎呦，好吧当然希望继任者继续维持甚至更发扬光大。

0: 美国、以色列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哇，哈、哦。最新的消息跟听众朋友说、嗯、美国提出的15条、哦、伊朗就不接受、嗯哦、已经都没被打嘛、嗯哦、就不想谈，
1: 接受才奇怪，
0: 太严苛了、哦、太严苛了、啊、现在两边、哦、都一边一个话、啊、一边、哦、一边在做、哦、一边一个炸、嗯哦、一边一个话这样、哦、来最新的消息、哦哦哦、伊朗出来话说，我现在伊朗动我动要动员百万大军，百万大军、嗯、这是要来对抗美国，美国一共来啊，如果你敢出动陆地，意思说你敢陆地登陆的、这个军、这个部队来的话，我伊朗、动员百万大军，甚至第一个、什么什么以的那个本来要登岛，有几个岛说准备有可能要登岛控制、这个霍姆兹海峡、今天传出一个影片，影片就是说、哦、当地很多平民、啊、去站在那个岛上海岸边，大家手拉手，像我们当年台湾、这个、全岛、台湾、这个全岛这样大概百万人手拉手，他们在底下、他说、就是说如果你 美军你要来登岛、啊、我这些老百姓我就站在岛上看你敢爬不这样、啊、所以有人在猜第一、这个、那些人、看起来就是这样，大概手拉手、围成那个人墙、要阻挡美军的登陆就对了、第一个疑问，那些人真的都是平民吗？搞不好就叫军人、叫他们的卡小、去那个、做啥穿那个 平民的衣服的、好来第二，那个影片是真的吗？有人也说影片你也 不能相信是真的、啊、反正他有po出来那个影片、啊啊、大家还是存疑、哦、甚至呢最新的消息、哦、伊朗就说、啊哦、伊朗说怎样呢、伊朗说叫那个伊朗的民众、哦、他说、这个在美军，如果有在美军美军的军事基地附近的人、赶快离开，赶快离开、好像他要释放的、就是他要释放，讲的都很狠啦、啊、齁、有人说他这个是不是要用核武攻击，嘿、好，要挡核武啊，齁，挡核武攻击、啊，到底有没有这不知道，反正现在就什么人这者如这者齁、我就是齁、我像说出来的齁，较明较那个就是这样，就好像川普国内的记者问他说，总统先生，你要不要去伊朗拿药？拿药，讲得跟他特定你干？我川普啊，就、那美国有消息啦，这都不是白宫自己说的，是有人这个各方面的观察跟资料资讯，或者是 有收集到这样的状况，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听说已经 动起来动员了，可能 也有可能是 on the way， 也要到波湾的这个路上了，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包括三角洲部队，包括海豹突击队，还有呢七五游击兵团，听说 这三个部队都有被证实，有被证实让有看到他们的移动啊，这个是的确有的，在移动，往波湾移动，那所以说可能真的大家而且巴基斯坦本来说可能就是在要在巴基斯坦大家要谈嘛，齁，要会谈嘛，结果巴基斯坦竟然的昨天又出来讲说没有没有要会谈哦，因为伊朗完全不接受美国开出来的条件哦、喔。好来，那不接受，大家都硬都硬啊，就说哦，我可能我的派出，我要这地狱火要燃烧了哦、喔，要搞到哦，美国人咧讲啊，这伊朗嘛是啊，你讲啊，足恐怖，我的个工兵你个恐怖啊，我的百万雄兵哦、我们就出动了啊，也不排除核武攻击呀、啊，反正都这样叫板啊，当然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美国其实他也都到没办法的办法，真的是才有那个军部队登陆，这大家都是在叫板的，就是啊，不过那这样下去好啦，你也不能说他是在叫板讲假的啊，谁敢说一定是假的嘞，对啊。

0: 欸，即马连迄个俄罗斯哦，俄罗斯家己咧生产石油诶吼。
1: 嗯，
0: 俄罗斯讲拍算要为四月初一开始哦，全面禁止汽油出口。
1: 嗯
0: 嗯，因为汽油无要出口啊，
1: 这是故意的啊，他就是故意的啊。
0: 哦，意思要让大家知，
1: 但没有
0: 汽油好用哦，
1: 他就会去，大家就压力就会到美国身上。
0: 对，那么俄罗斯其实他是比较站在伊朗这一边的哦。
1: 当然，他就是这种拿这种原什么能源当武器，能源武器化，这合理啊。
0: 嗯。
1: 一拿工减产啊，是工不输出的话，原油的价格一定会涨。
0: 嗯，
1: 我的工原油价格会涨，这牵一发动全身嘛，全世界的会进入所谓的通膨。
0: 而且今嘛吼，最新的消息就是讲，这个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已经 close 啊。哦，台工就是这个最近的是有几艘船哈。包括啥？包括中国的哦，本来中国的伊阿个基建会甲放行的，中国的两架船本来已经俄甲霍姆兹海峡，甲关这个伊都该去赶走哈，赶走的掉哈，他就是这样啊。后我甲你封一礼拜、两礼拜哦，甲阿个含俄罗斯，这拢是石油讲。哦，我个三礼拜、四礼拜，看你冻会掉不？恁家国家吼，哎，冻会掉不？哦，冻会掉这石油安尼迄落无？哦，出未去安尼，出未出？昨我去买菜吼，哦，就三不五时，我会去传统菜市场吼，迄红文旗啊去，迄卖菜讲下一次来吼，啊自己带袋子咯。没有塑胶袋哦，没有塑胶袋提供咯。讲下一次来买物件啦，来买菜哦，爱家己扎袋啊来袋哦。我讲哦，对了，好了，这个没问题哦。不是没有塑胶袋，伊家己讲下一次来你拿塑胶袋哈，爱钱就对了啦，要算钱。所以今嘛上好，你家己拿出来买物件吼，你上好拢家己炸容器，还是一个环保袋安尼吼。嗯，
1: 所以哦，现在这一场哦，不管是这个产能源的大国吼，包括这俄罗斯啦，是讲伊朗啦，他就已经把这能源吼武器化。所以咱包括因为咱是跟美国同一阵线的一个盟邦的盟友嘛。这个 AIT 的这个处长古立言哦，一再去抛了一篇最新的这文章哇，你有没有听众朋友听哈？一的下工哈，为了进一步缓解全球大宗商品供应中断的影响哦，美国嘛期待哈向台湾提供大量的液化石油、天然气以及原油，可用于混合燃料的乙醇，以打造更兼具韧性的能源供应体系哦。就如同哦，古立言他自己讲说，如同他去年所说的哦，美国已经准备好哦，在各种能源以及技术上哦，支援台湾的需求。所以某些程度程度上哦，也可以哦，再让我们检视一下，来改理台湾所谓的能源政策跟能源的供应啊。如果有那说像都的这样的情形，我们唯一的哦，我们大部分的进口的从中东的原油之外呢，哎，我们现在也可以敢跟美国买，当然成本会稍微高一点，但是未来世界就是这样嘛。另外这些哈集权国家一个不送嘞，封锁霍姆兹海峡一个不送哎，我现在原油就不出口了，用能源哈当做武器哦，让大家觉得说啊，惨嘛，哇，这油不够用啊。没关系，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能源供应的再次升级的一个好时机啊！包括日本一张也释出了他们哈国家的战备的原油哦，我的看吼，日本的像这媒体去翕，然后日本那个国家战备原油的那个厂长说，现在哦我们要把我们的原油给送出去。哦，这个是安定民心嘛，所以包括美国也是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应该要跟美国站起来，因为这一场战争看起来不会是在一时三刻就有一个 好的结果。那如果拖下去的话，哎、欸，不要紧，记者提能源供应去保温，那你台湾够美国、嗯，因为美国其实是全世界产油最大的国家。
0: 嗯哼、嗯，来你好，嘿，哈喽，
2: 好，
0: 刷卡吼吼，其实全世界吼就有上济吼，另外上济是美国啊，吼是美国吼。

0: 好来，敢听众朋友讲吼，到今嘛为止哦，到现在为止，美国它是稳居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一天吼，诶，当三两吼，即个产石油1300万桶哦，1300万桶哦。那最主要的是因为美国它得益哈，得喝处哈，得益于页岩油的技术哈，页岩油的技术哈，所以美国今麦已经超越了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日产量1300万桶哈，好来。但是呢，其实委内瑞拉也拥有全球最多的以探明，就是已经有探知的哈，已经有探到勘探，哦，探看到的这个石油储量，但是伊的生产潜力受限哈，受限。所以呢，如果呢，这起码我美国嘛哈，啊，委内瑞拉起码的等于美国的在联合在做一个开发哈，好，啊，如果哪要讲哦，就有。输出最大的哈，这出油输出国家还是沙特阿拉伯哈，那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哈，但是产量最多的是美国哈，
1: 好来。所以还是希望中东和平呐、啊，荷姆兹海峡这边的油可以散过来。但是这个时阵，我稍微讲一句，讲这个时候反而可以重新检视哈各国，尤其这个东北亚国家、日本、韩国跟包括咱，咱袂当退休当的保护哈，你要打造第二甚至第三的那个能源的来源，因为日本啊，包括咱那些韩国，我们都没有产油嘛，那石油、天然气都爱进口啊。一旦进口的话，你刚刚讲，你一个国家的能源就是你。即个国家工业啊，还是讲民生要叮当吼，一基本，即个物件你落地，你放在别人手上其实是很危险，或者是说你鸡蛋只放在中东一个国家上，你就很危险。所以你讲泰国加菲律宾，今年刚刚他讲马来西亚，哎呀，因的全部拢地中东啊。
0: 好嘞。打羽毛球的朋友，这个振奋的消息哈。哦，就是咱的羽球，羽球队嘛，吼，羽球天后戴资颖，哎，要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吼，合作，伫高雄市的楠梓区投资兴建一个台湾最大的复合式羽球馆，哈，未来将要跟世界羽球团队合作，让高雄成为台湾羽球重镇，带动羽毛球运动朝向专业化、专业化的发展，
1: 哈。
0: 那戴资颖的爸爸也特别出来说：“我相挺，哈，我挺，哈，好，这是戴资颖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哦。”好，要伫高雄市，咱嘛可以投资一个台湾上界大复合式羽球馆呐！哦，好来，谢谢哈、未来你这个羽球馆呢，大概哈、你看到的都是世界羽球团队哈。好，你抛给他最近拢在拍羽毛球，连刚
1: 很好啊，因为哈、咱他羽球呢，这个运动，我们台湾其实有是哦。有优势的哈，比如说咱台湾这个最新的这个一个男子单打哈，而且在这个所谓的硬这个全英公开赛哈，1000级别全英公开赛拿到了冠军，吼，一杠哎摩甘丹呢，还有双打那全英公开赛的男女混双，我们也拿到冠军，这东西台湾过去历史顶管没有的。全英公开赛简单的来说的话，羽球啦，乌马球羽球全英公开赛它的地位就有一点像是网球的
0: 温布顿
1: 、对，历史很悠久，上百年的、然后积分也高、所以我们这次的男单的冠军、是我们台湾的选手、真的不简单、
0: 所以可能未来咱的羽球，台湾的羽球、也能够像棒球一样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有机会拿到好成绩、羽毛球比较有机会，棒球真的还是天赋很重要，
0: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1: 羽毛球有机会。
0: 哎，破格啦，林刚话你出国去比赛。
1: 卖受伤就好啦，要比赛，
0: 特别的看遐拍架呢，行路安尼，要咩开卡轻
1: 啊？我们是怕身体健康啊，阿怕吼混人呢。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温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悄悄。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你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
0: 还是
2: 我要甲你买。
0: 哦，来等起来，耶，接接，好，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单呢，
1: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单呢，现场要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跟他们一帮，咖喱妹，还是那边点歌买单卡起来哦，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嗯，
3: 谢谢大富，你好。
1: 你好，我是
0: 徐大姐。
3: 我想点邓丽君唱的《难忘初恋情人》，国语的。
0: 好，等一下安排哈。
3: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好，来，六你好，
4: 秀爽大富你好。
0: 来，咱这就位，
4: 真情宋大姐。
0: 要听什么呢？
4: 我想的。
0: 哇，这首歌长多薄呢？
4: 哦，长多薄啊？
0: 哟。
4: 哦。世间美，
0: 宋大姐要听世间美哈，
4: 对，
0: 淡蓝白，
4: 好，谢谢，
0: 好，再见，
4: 拜拜，
0: 来，拜拜，你好，你好，
5: 秀爽大富，
0: 哎，
1: 晚上好，
5: 秀爽，
0: 哎，
5: 我要听无情人，请你离开。
0: 你是到了吗，陈大姐哦？
5: 对啦，对啦，你拢甲放袂记，我拢甲你牵咧咧。
0: 我你这礼拜你唔是有点妈妈？
5: 你黑白讲，我这礼拜有点，我顶礼拜拜五点，啊，这礼拜有点呀，今日拜三有点呀。
0: 哦，
5: 你拢甲我放袂记，拢我头可能我待车啊久啊，我敢有可能讲一礼拜该点两届。
0: 嗨，你要听什么歌？
5: 无情人，请你离开。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是你好。
6: 嘿，
0: 你好，
6: 你好。我点一条歌哦。
0: 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6: 我姓杨。
0: 杨小姐住哪里呢？
6: 我是大同区。
0: 要听什么歌？
6: 一条秋水呐。
0: 好，淡蓝白。
6: 谢谢。
0: 不客气。
6: 秀爽啊，秀爽，秀爽，你大人，你多搞话啊，多搞唱歌，多好听
0: 咧。哪有啦？我嘛做一歌袂晓唱的啊，大乌足好唱，大乌唱。用唱个介济，
6: 我听十几年
0: 了
6: 我听
0: 十几年，我咧听老听友咧吼。
6: 你卖介高是吧？
0: 是啊，生病卖高，生病卖高哈，生病卖高哈，好，好 ，OK， 好，好，谢谢戴良白。
6: 你咖啡哦，哦，你家人你咖啡真好呢，我。
0: 啊，你有咧你无啦？你有你咖啡无？
6: 有啊，你咖啡一介你五十杯啊。
0: 啊，你感觉哪？你感觉哪好？
6: 感觉多好个
0: 啊！安那好啦，安那好，感觉安那好。
6: 我都拢坐，脚较有力啦，健身嘛较有力啦。
0: 是咪走路敢那较轻的感觉对不对？
6: 我走路足紧的哦。
0: 对啦，较轻啦。
6: 足快。
0: 是啦，安尼。我咧安尼，你有用心对，你有用心。
6: 哎呀，我足快个，我嘛是第一下。
0: 爱做爱做哈。
6: 我较少用吼，是咧三代。
0: 好啦，好，我即马要接电话啦，你好哈。
6: 好，谢谢
0: 你。拜拜，你好，你好。
7: 啊。谢谢大夫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7: 我住大南，
0: 咱贵姓？
7: 大南姓。
0: 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7: 哎，点豆花吃多大？你个大夫姓？
0: 好，等你安排。
1: 感谢，
0: 好，感谢，谢谢，
7: 好，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啊，小姐你好，我你台东有得卖黑无？
0: 台东哦，
8: 系啊。
0: 我那身边有啊，奈无有？有台东，你等下来接接上线咯。嗨，好，谢谢。哪里有你好？
9: 啊，秀爽，大富，晚安。我是关里边银行的刘经理。啊，要点潮来的日语歌。
0: 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啊，秀爽，大富，你好。
1: 你好。
10: 我昨天在上家怪老无唱哟。
1: 嗯？
0: 嗯？什么歌？
10: 啊，这。
0: 啊！
10: 你迄个食水甜啊，啊，做生意食水甜啊。
0: 哦，我找看卖哈。来，你好，你好。
11: 秀山你好。
0: 哎，郭大姐你好。
1: 你好。
11: 我要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12: 哈，请
13: 阿母阿母来多来多吃，
12: 阿母来去多多吃。
13: 对对，哦、
12: 这个这个大舞球哈。
13: 好好好，
14: 感谢
12: 感谢，拜拜。
14: 谢谢谢谢谢谢。
12: 你好，
15: 嗨，
12: 你好，
14: 你好，你好，
15: 我
14: 是好。
15: 我真是的，不要抛弃你，
12: 不要
15: 不要抛弃我，
12: 不要抛弃我，因为国野了哈。
15: 哎，
12: 带你吹哈，
15: 谢谢你，
12: 拜拜，你好你好，对不起。哎，来谢谢，感谢那边电光熊婷姐，咱今晚拜月了，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哦，快紧哦，刀工气象一个啊，真的很，大家很可怕呢，大家要注意听哦。来到刀工气象，谢谢。
14: 还是啊，咱这个八月这个风台啊，扫过诶，这是听讲的真严重，好、哦，因为风速介强，好、哦，所以讲它一路来路大只啦哈。啊，看到这是应该是拜五会直接影响咱台湾，所以讲伫台北遮、台啊北部的哈，包括咱这个我北部遮哈宜兰啊，一家人上北市，应该是拜五有足够的机会爱放假，无放假的话哈，哇、哦，这个有可能会真危险。哦，所以讲这个北北基桃哈，是讲宜兰花莲遮呢，多注意一下这个明仔载开始诶气象报告。啊，咱看到这个吼，因为伊这有个叫做台风眼哈，这风台眼中心遐有空空，还有台风眼，愈来愈清澈哦，愈来愈明了对啊，安尼表示讲伊的风速真正有够紧啊，所以按照中央气象局也推测是讲，应该是伫拜五诶暗拜五啊，甲拜六吼，拜五诶即个下晡到拜六诶早时啊，是上对咱台湾影响上大诶时间。所以讲，咱一定爱加注意是伫啊，咱拜五以后伫海边啊、甲山顶相关诶活动拢爱先停啊，都因为真的是影响全台、全台湾拢有影响哈。尤其伫海边啊，卖去遐佚佗，不要观浪。啊那溪水边嘛是小巷啊，这个绝对有一定的危险性啊，不管安怎行啦，台湾呢是规日好，这粒风台扫过来的时阵规日包起来，所以要自己多注意安全哦。
12: 是，哎呀，大家莫去哦，这个找麻烦啦，家己性命较要紧啦，莫去看海浪啦，哎呀，无什么好看的危险啦吼，啊莫去爬山啊，大家拢要注意哦吼。许大姐，你要点的难忘初恋的情人呢？阮家无邓丽君的这个，他唔知道是不是邓丽君无，我唔知吼，因为伊无写什么两组情的啊，有写的没有邓丽君的，所以我来给你报啊，是不是邓丽君？我这无把握哈，所以先给你报告下来。来，今晚先请大哥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4: 嗨啊，咱听听这些人哈。想要补身体就是吃补汤哈，啊补汤包括什么？这中药材控的啦，哈、哦，也是讲这鸡汤，也是讲这个啊大骨汤哈在补。所以讲到这个，咱有人讲，你鸡汤嘛袂歹啊，哦，个胖胖点点哈。啊，有人讲吼、哦，我的是术后吼，就是咱也开刀了后拢。拼性命啉这种煲汤，包括鱼仔汤啊，对空嘴好啊。啊，为什么奇怪呢？拢无食了以后，拢无较好啦。吼、哦，这汤有乖乖啊啉啊？为什么阿公阿妈嘿，这古早的这知识吼，为什么啉这拢较无效的感觉？唔是无效，伊内面大部分拢是油甲盐。哎，这营养师讲吼，迄碗汤内底是较有营养的，应该是伫这个肉啦。吼、哦，啊，营养唔是伫汤啦。好汤是迄是啦有啦，营养是有，但是你控只久吼，迄营养拢已经反应掉啊，都氧化掉了，哦，不如去食迄肉就好，比如讲鱼仔肉啦、鸡仔肉吼，迄汤内底这种吼爱嚼料，啊汤吼啉只气味啊，喝个风味就好，内面这汤内底伊这油甲盐较侪以外，其他营养吼是较少。好、哦，所以来给各位提醒，想要来用鸡汤、鱼汤安尼来补充吼，不如这食吧，其实较实在啦。
12: 哎，谢谢。你好，你好。
16: 我大西啦。
12: 大西阿伯你好。
16: 嗯。
12: 嗨，什么贵属？
16: 你嘉义关老哥。
12: 好，阿伯等你，老朋友，老朋友等者哦，谢谢。

0: 好巧诶，刚刚哦是邓丽君，因为一波现在上面两千万哈，哎，就是刚好邓丽君的歌哈，这是《难忘初恋的情人》，那你许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好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嘿，玫瑰叔，
1: 我叫丁先生。
0: 哦，肖大姐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1: 你把你讲起床，我都特别跟你讲讲。
0: 哦，要讲什么呀？
1: 拢未记住，我跟你介绍一个迄个，那个我的同事
0: 哦。哦，来产品了，不记得讲讲我的产品呢。
1: 系啊，我介绍一下，伊甲讲伊拢气喘呐。
0: 好好好，安尼。
1: 系啊。哦，
0: 假产品真棒呢。啊，今麦拢好记得掉了哈。啊，你好啊，好代志啊，哎呀、啊，好，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好了，王秀才，你好，你好。
2: 喂。
0: 是王秀才，你好。
2: 哎，秀才。
0: 嗨，哟。
2: 哎，我住。
0: 嗨。
2: 这家来博啊。
0: 好，是你好。
2: 哎。
0: 嗨，什么贵叔、
2: 啊？我的头毛白哈。
0: 哦。
2: 啊，我跟你比来博报警。不给你知啊？
0: 不给我知，嘿。
2: 不给你问情，那个
0: 产品我不接，那个买产品真不呢？
2: 不是，我买我头毛白啊，你油啊头毛啊都大概会痒啊，我甲买。
0: 弄弄皮痒。
2: 买两罐来抹吼。
0: 对，拿着皮痒嘿。
2: 嘿嘿。嗯。啊，抹罐都拢好味啊，啊，过来头毛都唔干你啊。
0: 莫阿伯，你忙乱你头毛，黑毛更康哦，会发炎毛哈。哎，一年卖超过了六届啊！哎，对对对，好，阿伯好，安尼谢谢哈，哎，感谢你，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哎，你先生哈，
0: 有
3: 哦，我来做听你，我不会语音，都不要再补嘛。
0: 好，安尼哦，
3: 这个是在讲我的油啊，
0: 好好好，
3: 你阳光加油啊，
0: 来，来，三片好不接，一个糯糯皮羊。
3: 我开始都好呀！
0: 哦，安尼呢？啊，你有半呢？
3: 我呢，我迄阵刚刚我都未半罐，都拢好呀！
0: 哎呦，真好哦！
3: 我唔捌牙起来啦，
0: 唔捌牙呢哦！
3: 我不管是这个被一件被啦。
0: 好，感谢阿妹，感谢你讲介绍，谢谢。没有，那个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4: 糯糯皮痒。
0: 转阶段写拢个淡薄嘞，咱出来点拢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先，那先话，阿婆还是个谈婚两小哦，妈咪见呢，转开聊开哦，阿婆好，嫁给咱
4: 到小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4: 多准一干，
0: 谢谢。来哟、哦，我要希望好朋友呢，你来怎样讲点歌吼？我只是安尼点歌吼，一工几个人点拢固定的啦吼。啊，因为咱也不当报上一挂的，影响到我做节目。但是哦，唔是点歌先点的人一定先给你排，所以你来点歌，卖跟我讨歌，因为我拢是我方便吹掉，我方便吼摆，我得个得摆，所以会给你摆。但是呢，卖跟我讨瓜哦，哈，不是你先点的，一定要先给你摆呢。法律无这条规定呢，我手上嘛无这条规定哦，哈，所以就是方便给你摆瓜，就给你摆啦，哈。来，谢谢。来，今晚开始，今天嘛是要去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啊，赶快的得力哦，就是你要讲重点哦，哈，爱讲到讲个对，啊，讲个简单。那么如果是已经有客过人，脚踏板，咱是要上脚踏板。啊，你若有客过人呢，唔好去客，咱机会让别人哦，哈。因为咱这脚踏板呢，我感觉盖好，咱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会当打这个卡底，大家那个刺激咱的卡底呢。但是莫打伤过久，一盖呢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啊。一盖得诶打一盖至两盖。那么呢，希望好朋友你若要打卡底时阵呢，会当穿一双袜啊，安尼较袂伤过尖去擦刺激到，惊讲引起了足膜炎安尼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要起来跟咱讲好话不要紧，可是宠物袂使哦，有客过人袂当去卡入来哦。啊，那卡入来讲重点诶，加麻烦好朋友拜托您哦，谢谢你。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
4: 469469。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5: 你好，
0: 嗨，你好，来，恰公来，
5: 哎，秀爽啊，好，我吃你的三明根宝，吃超十年
0: 啊，吃了安那好，
5: 吃了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嘿，
5: 糖分拢控制啊足好，拢正白，啊，油生，啊，讲
0: 油生哦，够油生啊，油生好不？
5: 有啊，我那有那个，起码是 你叫我当咩？这最近的这八零波有帮哦。
0: 嘿，我要紧啊！你即马食了好就对了哈。好好，感谢，等下来上线接进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哎，小爽，你好。
0: 哎，你好，恰公嘿。
6: 我是代理，我姓廖。
0: 恰公系来嘿。
6: 我叫你的上线宣布。
0: 嘿。
6: 啊，本地朋友破八零波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6: 哎，那个是点？
0: 嗨，哥呐，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哥呐？
6: 暗时嘛，不少，今日开单个，今日存两块，本地拢五六块。
0: 哦，暗时开袂够油，然后后来小蛋二线接接哦，你也电话等音好，来谢谢。哪里啊？你好，哪里啊？你好。来，切讲下来，对不起，哎呀，那拢挂电话啦。咱来卡完吼，加亮一个，加亮一个哈，来谢谢。我是小六，你好。
7: 喂。
0: 哎，切讲下来嘿。
7: 我啊，恁买三星鲜宝咧，食袂歹。
0: 安那好。
7: 啊，拢安尼听起听起，啊，无我种良心的啦。
0: 哦，该良心哦。
7: 嘿啦。
0: 啊，恁来怎即马较好？
7: 啊，都咧食都感觉咧，那是较袂流目油啦。
0: 哦。卡袂到吧，伊安尼哦。
7: 哎呦，我拢伫，我是拢伫迄个。
0: 我紧紧紧过来，一线接掉哦，嗨，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接很牛的呢。
4: 大整理工，
0: 对不起哦，哈，因为咱的广告时间变个超过上久，所以啊，如果是那不讲的好朋友，先给你抱歉哦，但明天还有机会哦，哈，先给你抱歉，对不起，谢谢。来，咱今晚给我道过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8: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讲真的，哎，咱身体吼，真正是需要做些营养啊。你逐天到底拢食啥？好，你嘛来训练，咱定讲什么钙啦，吼，胶原蛋白啦，吼，维他命 C 啊，哦，所以讲有时阵你嘛来想一下，我的水果食有够无？纤维质有够无？啊，来跟有信喝哦，其中一个啦哈啊，爱加冰格，好、哦，这是医学哦，在医学上医学界这里有讲过哈，就、哦、有足侪诶资料拢有写着，即有一因为讲平常就一习惯爱食冰格啦，嘿多啊啦哈，有足侪人是明明平常是无咧食冰格，但是最近拢足想要食冰格，想要加吼、哦、食冰癖啊，这是想要加冰格这种行为，伫医学界讲吼。哦这种人表示讲，伊存在有可能有足悬的机会，伊欠铁质、缺铁哦，欠铁质的欠血已经有啊，缺铁性的贫血的时候，有较悬的诶种欲望，佮想要去加这个冰格啦。哦，就是这样特别哈，因为铁质是咱以前咱大脑诶运作之一元素之一，但人体咧有欠铁质时阵，咱脑部运作变成较慢，注意力会下降啊、哦，所以讲咱的人诶脑筋顿顿诶烂烂哦，所以讲会让靠食冰格这动作诶刺激咱的脑部啊个冰安尼啦哈，唤醒大脑的这个运作哈、哦、啊，所以讲就是叫冰的感觉叫。大脑起床了，对啊，所以讲，乃是讲最近开始有这种爱想要加冰的人，啊，记住，有可能是欠铁质的欠血哦。
0: 是，啊，唔过新闻嘛报出来哦，欠铁质，铁质嘛变个食过多。今日新闻医学报道，单位你敢有看到？
8: 系，
0: 讲铁质食伤过多啊，颠倒病会造成了什么呢？失智啊，食伤多哦。哎，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医学报道播出来哈。来，今麦个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8: 嗨啊，咱这个肺癌，哎，肺癌，咱总共怎样讲点啊？进入我个贵分用，那哎，差不多一单检查一届哈啊，想好想低剂量电脑断层啊，假牌处理呢，对对，假牌发现呢。台大哦，对，台湾大学的医学院哦，台大医学院一开始咧研究出来一个方法，哈、哦，安怎来个检查，安怎来个治疗，哈、哦，因为这肺癌已经是咱男性、女性前三名的癌症之一啦，所以讲，真的很辛苦，因为这癌细胞的透过神经系统叫大脑讲吼。马健喺免疫系统叫伊休困啊，咱辛苦无代志啊，所以讲免疫系统全部拢休困。结果呢，这个病毒甲癌细胞了，四界传出去，四界欺负咱其他好的细胞哈。所以讲台大哈这边提出一个一种 治疗种肺癌的一种方式，而是有效能够治疗癌症。哦，这最近的这期刊《Cell》的顶管哈发表出来，是能够让哦，让咱这神经系统加这免疫系统细胞会当够恢复，够叫因起床开始康快一种治疗的方式。哦，台大医院的人真的很聪明哦。
0: 是的。来，我即马先来个倒唱者，倒会唱到哒。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豆豆，
1: 谢谢
0: 谢谢。这主持人是红英红加秀兰玛雅，主持人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请问是咱这个豆豆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黄大姐。来呀，咱的和平，你有感觉惊到咯吼？嚯，安东啊，为这个脚哦，当个成个剃头叶无？嚯！如果是你走路，你感觉你的脚真叮真叮当呢？那么表示你筋络慢硬啊？怎么办？我们补充钙质啦。啊，过来嘞，哎，逆脚位，所以逆脚位一旦帮助咱筋络较袂硬，而且会走路。你若有听我的建议，有咧逆脚位吼，真正我建议你若有做，你也感觉逆脚位，你和你感觉行着路吼，吼，走个那背，脚其实轻的啦。啊，走路吼，脚个也悬呢，较袂跌倒呢，无你要跌倒哦。咱定讲过呢，不管食老无食老，拢同款，尽量卖去跌倒，因为跌倒啊。你敢知影今仔日阿三靠我，因孙啊啦，甲同学高中哦，高中生十一岁啊，到国中生吧，十一岁是国中生哈。
1: 十一岁应该是国小五六年级了。
0: 哦，国小啊，对不起，国小五六年级。
1: 十一年。
0: 啊，甲同学算啊，那啥，哎。开一个跌倒那年，哇！迄肩胛头骨头劈裂啦，哈！啊那吃烂，哇！结果呢，开刀你敢知？迄、那个阿妈讲，干那开一个刀要开十万呢。囡仔人再会呢，开刀得十万呢。嘿，恁当作骨头拢免钱的呢啦，你那自费拢爱钱无？爱呢？我冇讲有一个阿伯跟我讲，开两骨开三万，啊一万哦、喔。要用自费的，迄百自费的偌济呢？要到二十万呢，唔免钱。恁平常时我都讲过啊，咱甘愿平常时开几千块银仔来甲骨头过好，咱都无将来吼袂惊咯。到时还客人照顾，逐个月要开三万几块，客人家己照顾。所以呢，平常时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吼。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卖讲几岁啦，赶快拢四十以上你得爱保养，爱投资，咱来改当作是一种的投资啥？补充钙质啊，补充的根基白肌肉啊，过来补充的能过来胶原蛋白。那恁今麦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了，谢谢。
1: 嘿，恁这骨头真正是哎呦，那温度你会中背吼，拢有这烦恼，烦恼啥？烦恼我的脚无力啊，我的反应较慢啊。我怕跌倒啊，跌倒了我真烂呢。哦，骨头不是劈去就是断去，安尼来互人照顾呢，家己无法度啦。啊，对对。啊，所以讲长辈咱是不是听着咱咧讲，就开始来补充钙质？啊，有足侪即个长辈卡来甲咱问吼，即补了感觉一定有效，啊，咱来甲问啊。啊，无本来是无补咧，无补是愈来愈害吼。你即马有补上去未？哦，这会当让咱骨质流失速度较慢，对不对？啊，完全无补是愈来愈害啊！啊，这颗身体吼、哦，真正哦，是不是这边诶血油伤悬，比这边增筋啊，对不对？啊，不然就是脚去身上就有这个痛风，就辛苦就侪问题。你所以讲你爱安排健康检查哦，所以讲你后一届吼、哦、去健康检查，你爱去。个安排啥物？你还可以借低剂量电脑断层，咱细胞骨头比多哦，体质吼要慢慢扭者，吼、哦，这你要安排较全面性嘞。啊，但是呢，咱常常拢会一种迷失。我逐工安尼食营养品到底有效无效？哦，你看哦，咱逐工拢需要量上大个钙质，咱讲者，吼，因为你逐工有咧食钙质的人，啊，较无食钙的人，你去扭骨头比多，你要做记录。哦，你按即马开始食，哦，一半冬去扭一盖，佮过一半冬去扭一盖，你会看到你的骨头密度咧改变。所以讲，你跌倒时阵去弄掉，你的骨头必须登去机会风险就降低。那咱所以讲，食种营养品，咱咧买保险，哦，希望拢莫去弄掉，吼、哦，莫去发生无好代志。但是咱上起码，甲咱的身躯顾好。所以讲，有不时咱这个爱去。爱了解，那为什么咱跌倒会摔伫倒？哦，比如讲咱的这个客厅的桌边啊，啊，较细了的椅啊啦，便所的骨啦，啊，那是讲咱的这个那卧室吼，咱的房间内底迄眠床角啊，啊，是讲小桌子迄角吼，弄掉，弄会跌倒，所以弄断伫倒，通常弄断伫咱这几个所在，第咱的腰。 哦，咱的大腿骨，哈、哦，啊，甚至讲咱的这脚头骨啊，膝盖这边的这个骨头有切切，哈、哦，切骨骨啊，哦，都已经裂掉了哦。啊，还有咱的这髋关骨，就这几位啊，啊，还有加上咱跋倒的时候用手去划划涂骹，想讲啊，看有法度无？无法度啦，嘿，咱有年岁长辈反应不遮紧，所以你用手划的时候，你的手腕嘛是断去。哦，啊，你的这个手脚嘛是弄掉，嗯，嘛是憋气，对不对？所以讲，咱长辈一定要先撇面来跋倒，哦，一步一步卡的倒栽。好、哦，咱不管是咱的房间，咱的衬托哈，哎呦，这个、防滑啊，咱去外口咧行路的时阵，哎，迄双鞋爱较软，鞋啊头爱较翘的，哦，安尼哎，有需要骑拐啊，哦，四脚拐嘛是好，哦，咱就爱倒倒行，很重要。啊，有的人唔是弄掉呢，伊是底下吼，哦，有一间弯腰起物件的鼻起呢，啊也，你到底什么原因？迄个是压迫性骨折啦，你的骨头已经三拍拍，无多，把咱辛苦的体重去顶起来，哦，变成讲你的体重吼，哎，你一直跌伫咧，伊骨头顶面有一间吼，伊的鼻起。啊，脾气你开始无爽快，啊，这种疼状况愈来愈严重，拢袂好的话，哦，安尼就是啊，所以你有时阵会感受到你脚脚边会酸疼，哦，你的腰啊，哦，尤其腰啊，脚脚边只不时拢无多啊，哦，这样就是无爽快，倒伫眠床较爽快，对不对？去予医生检查，你有足悬的机会已经骨质疏松哦。
0: 嘿，是，咱的人古早人讲的有道理啦，即句我真接讲啦吼。有食有惊去啊，有伤迄就是有保庇，哎，当然咯、喔，啊，有食有差无，哟，所以咱就是爱保养的靠投资，因为咱无多家己制作是四十开始，咱就无多家己制作啊，就是爱靠咱自己去食入去，包括了食的啥，优质的蛋白质，加食的 D 三，啊，过来咱的胶原蛋白哟、喔、吼，上个重要你要配的啥，配的。运动，想要至少一天行三十分钟的路，啊，再来我甲恁建议的逆卡位，哎，拢爱做哦，哈，啊，无你啊，到时也袂行路，看要叫谁来照顾，屈啊屈袂落，啊，背啊背袂起安尼啦，啊，手啊举袂悬啦，看是变怎较好啦，安尼到时哦，要看，伊个叫天天袂应啦，哎呦，个惨啊，食老的歹命啦，吼。你好，你好。
2: 喂，小姐，请问现在拄啊一个，迄个人客咧讲，救急咧要食啥？
0: 哎呦，我来。

0: 里是谁？谁敢比？那么继续关系蔡依德收情，而来咱这个宋大姐收点名哦，来谢谢。
1: 谢所，你好，你好。
2: 谢所，
1: 哟，
2: 我大哥给你灌两灌五千。
1: 哦，来生病都不急了哦，阿伯，感谢你哦，谢谢啊。
2: 好
1: 好好，
2: 啊，食了袂歹。
1: 哦，啊，食了安那好来，你讲起来。
2: 啊，
1: 讲重点，食了安那好。
2: 食了头较袂酸啊。
1: 啥物较袂酸啊？
2: 较骨。
1: 哦，好，好。我就跟我到小本哈，可以麻烦你哦，谢谢你，感谢，感谢阿伯，谢谢，再跟人到小本哦，谢谢，谢谢你。好来，生病都不记得哦，你讲讲我的概括是安娜，你讲下来嘿，
3: 好啦，然后啊，
1: 啊安娜好来，你讲嘿，
3: 啊就较袂酸啊，
1: 哦，
3: 我连连着三罐，
1: 好好好好，
3: 嘿啊，我今麦是讲，你来我来吃，嘿较好困来
1: 嘿，哦，嘿，哎呀得啦吼。啊，两行做一下不要紧啦，三下不要做一下哦，可以的，可以的，好好，谢谢大姐哈，好，啊，奖金刮的好，好，谢谢你，秀才你好，你好喂，
4: 哎，秀才你好，
1: 哎，秀你好，
4: 哦，我家里的那个哥哥啊，
1: 我来三遍，
4: 他弄的奖金哦，
1: 哦，好棒，好棒哦，没得的，
4: 家里了，轮到奖金啊，
1: 哦，安尼哦，哇，真好，真好，要搞完歌嘞，
4: 开始真真样啊，
1: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4: 我家里的去吃哦，好。我就安心咧。
1: 哎，谢谢你，感谢阿伯。啊，那这个格兰道小伯，感谢阿伯，谢谢，谢谢你哦，谢谢。啊，来三片萝卜鸡嘞，阿三你吃了安那好？
5: 我吃了，下头较有力啊。
1: 盖过钱呢？
5: 哟，
1: 好好好。
5: 啊，那个骨头较袂遐酸啦。
1: 哦好好，安尼好啊。
5: 啊，差拢有差啦。
1: 好，啊，你吃两种嘛吼？
5: 我吃两种，
1: 吃
5: 三种嘞，
1: 三种吼。
5: 吃两罐，迄个迄个爱亚德嘛。
1: 好，安尼好。啊，你贵有房间，我你要爱三片哦哈。直接我得好，可以呀，可以嘿，十点就一罐啦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嫂，谢谢。你好，嗨，
6: 哎，
1: 来，我秀才，你好呢，
6: 哎，可爱秀才，
1: 无啦，那好可爱啦，迄个迄个国国桥啊，达江国国桥啊，啊，你好，系啥贵族？
6: 系我国姓张老师，我甲你，
1: 好，
6: 多谢你啦，
1: 好，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身边都无一个，
6: 感谢介国志啦哈，啊，这回到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1: 开什么刀啊？
6: 哎，我脚有开刀啊！
1: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开刀过了吼。
6: 嘿，我即马食个月，我就开始咧食，食到即马，我拢会爽快。我即马拢吹，我到你吹一横一下，我咧。
1: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你？
6: 哎，我什么工课拢咧做啊？
1: 啊，你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阿伯保重呢，真阿伯老朋友呢，保重呢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那一罐卡那打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1: 食那一罐钙过质就好啊，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啊，加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那么咱的电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位人跟住话收收好，没？而且上钙好，咱这个是啥？滋养性的，其实多一点较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就是咱这款卡纳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1: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哦。从一到这个在这阿妈讲的，因这孙啊十一岁呢，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哦哈。那么加。哎，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咧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哦。正好则给咱
7: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小宝很丢咱咧。
7: 多准一个，
1: 谢谢。你好，你好。
8: 喂，小姐，请问一下，那多一个那个男客咧讲究竟那边？
1: 啊，拄则无甲你接呢。哦，拍摄拍摄，甲接起来。哎，一线一线，好，谢谢。你好，你好。
9: 你好，
1: 徐立贺，嗨，
9: 我要找秀线。
1: 哦，我的徐立贺，你好。
9: 哦，你好，
1: 嘿徐，嘿。
9: 请问一下哦。
1: 好呗，嘿。
9: 我脚有开刀哈。啊，现在要用你们的产品。
1: 产品的，哎，邓姐，然后先生，邓姐，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今晚先我到那个唱阿母啊来去大都市，
7: 还试试看啊。
1: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1: 来听到唱歌嘞，
7: 谢谢。谢谢

0: 一段多期，
1: 但是你，
0: 哎，主持人是唐飞，那么主持人是
1: 大副群啊，
0: 哎，咱的大友郭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吧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是你好，
2: 感谢对我手机啊，
0: 是你看呢，
2: 都信不
0: 好。哦，你好，感谢你个电卡，感恩来，甲讲重点来，产品都不接来，嘿，你讲讲三年前不三年哇？
2: 产品接
0: 三年哇？
2: 产品全部接三年哇？
0: 哦哦，感恩感恩。
2: 已经一年拢免接感冒药啊？
0: 哦哦哦哦哦，该好该。
2: 这熟悉了
0: 哦，谢谢谢谢，
2: 感谢哦，
0: 好谢谢来。
2: 啊，第二点就是讲，
0: 系
2: 以前我，帮我执一只我的血。哦，这唔算生性的特质。
0: 嗯，
2: 目前即卖我去山里咧，哈，蠓啊拢无来食我的血啊。
0: 袂跟你定就对了哈。
2: 哎，拢袂定，我定。
0: 哦，心定代谢，
2: 安尼
0: 好，
2: 真
0: 好，嘿。即卖
2: 唔算感性了哈。
0: 是是是，谢谢谢谢。
2: 我把咱秀山田友报告消息。
0: 好，感恩啊。好，感谢大哥你个卡片。谢谢，感恩你哦，好，谢谢。来，产品都不记得哦，你讲加三年
3: 前吧。我本来哈，我已经加超灌半，我本来哈是阿妈讲，真是听噶，有够紧张，我就听啦。困啊听，无困啊听就听。所以我就听你，我听一段时间，我就咧一罐来食，食超半罐，有差，到尾我就搁。
0: 继续
3: 个一个食，食个个第二罐哦，起码感觉拢无感觉讲会疼。
0: 嘿，人家讲大半斤就对了吼。
3: 嘿嘿，这个大半斤阿妈讲斤落这个肩胛头只有够疼的，吼，这样个都严重诶。阿妈起码食吼，我早我大先食半罐就感觉有感觉，过来我就继续来食，食半个有效，个继续较好，我个再买第二罐诶，再来食。我起码嘛拢个来食。
0: 好，阿你起码就盖过去做只哈。安尼在吼，好好 ，OK， 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大家贵先贵拢给咱照顾掉，就是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你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没烦恼，因咱贵先贵拢照顾掉哦，吼，有无同款的成分的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那么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就是爱吃钙固质的吼。啊，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不好的人，欠少荷尔蒙的人，加加。
1: 哎呀，得啦！
0: 啊，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见老官告新加坡啊，诺皮亚。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呢。啊，咱即马加一两点，两点就是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呢。虽然上的较好诶，材质上好的，316的 stainless 的不锈钢诶，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上盖好诶哈。啊，咱过前几日有帮换，有帮那部现的这车有帮。搞完公司叫回哦，一件呢，假好假个人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
1: 多整理工，
0: 谢谢。来呢，这个困眠不好，介济人真正为了这个困眠呢，从今仔日个只阿伯啊，看来好啊吼，伊嘛是，伊讲我手上恁咧困眠不好，做这样拢是女性吼，阮这查甫人嘛会呢，阿伯我知啊。啊，无你分男女的啦，只是讲我讲的是讲女性的边境较我搞超烦，所以女性困眠无好的人比男性较侪安尼啦。啊，当然男性嘛有啊，叫囡仔嘛有呢，所以困眠无好，咱台湾边境四个人够一个人。那么这个重要呢，这困眠无好，那我都休困，我都补充了氧气，人了头昏吧，暗的头昏昏脑顿顿哦吼，阿爸将来提早脑神经衰弱。那今晚请大伙来讲下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提醒哈，咱这里做最人哈，哦，公斤的啦，伊想要好困。哎，困不起，到底变成他个一直说，一直唔知咧烦恼啥，也唔知讲啥啥。你明仔是咪要考试，要去旅行，也是讲讲休养啊，惊讲会即迟到，有可能啊，拢无呢啊，是不是咱即个困进前，你咧看连续剧、连续剧啦，啊，政论节目、看电视、看手机啊，有可能。啊，嘛无呢？啊，那是讲你是不是你困眠症前吼？啊，是不是你啉着小可有咖啡、有酒精的物件？也没有。好、哦，你看咱一行一行的问， 你个家己嘛，伫厝嘛想者，是不是你家己要检查？后尾为什么我困未起？是不是我这温度、湿度，哦，我这眠床枕头关度，哦，开始要检查？无咧，啊都没有的时候，啊你辛苦有啥物病痛无？也没有，啥物都没有。啊，你来家己问啊，你的生活习惯敢有改变固定？哦，比如讲，咱是不是讲早起六七点起床？好，咱是不是暗时拢是在一二点困？你这个时间吼，是不是有突然之间改变？好，比如讲以前拢是在一二点，叫今仔日讲你十点要困，我困未起。哦，那有可能，哦，那有可能。所以讲你的生活习惯要固定。啊，有的人是较辛苦，有慢性病，啊，也全身骨有问题，然后不舒服，还是讲暗时的高尿，啊，你食药有副作用，哦，啊，较辛苦，个啥，自律神经失调。哦，啊，这边疼，这边麻，那边不爽快，都莫名其妙的，原来拢是神经的问题啊。所以讲，咱一行一行跳开来看，是欠营养呢，还是讲咱的病痛问题，还是讲咱脑神经的问题，还是营养不良？有的人是因为营养无够所造成无困啊。比如讲，咱欠钙质、欠矿物质这部分所造成的卡丢筋。有哦哈啊，是讲咱欠维生素 D 哈、啊，欠种那些之类，咱脑部些松果体素啊，营养你欠这哈、個，哦，做造成无好困，还是荷尔蒙失调，哦，所以有大部分足侪人是因为营养无够，啊，有的是大另外一部分的是啥，生活习惯无固定，啊，所以讲咱一项一项来听，哎，啊，若是讲已经真久个拢困明白，咱去找家医生开家即个好困的药来先来吃，哈、哦。放轻松的啊，那是讲啊，不多，我已经食十档安尼，安尼敢有法多？咱这量拢是控制差不多，安尼无继续加起的，安尼也是可以哈、哦。咱慢慢来个减，嗯，啊，咱上欢乐是啥？你完全没有去反省，无去家己去抓原因，哎，啊，你只是想你家己会当做会到的。啊！你又四界去甲问啊！我对食啥较好困，食啥较好困，结果拢别人介绍，食食也拢袂困，愈来愈歹困，这样就不好了。
0: 所以，哎呀，所以困眠更重要吼！来，等你稍等一下，我收线。
1: 大富啊！
0: 嗨，我两个线卡，等你哦，来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一条手巾啊，那么这是我甲阮哥哥说起来哈，这个是我们大同区的那个杨大姐说店名哦，来对不起哈，我无请歌星，因为我找无歌星，所以我报我甲阮哥哥请回来，谢谢，感谢你阿多。来，三弟，那么一个大嫂，你今麦食安呀？等下我看好无？
1: 嘿，有
0: 有较好困啊，先啊。
1: 有有较有下当差不多有困，下困下困差不多。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困。
0: 哦，啊，即马会啊。
1: 啊，即马会啊，中昼嘛当困差不多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来增加。
1: 啊，慢慢啊，我听你讲袂使讲食一罐两罐就佮放弃嘛，啊，所以我就佫继续食。
0: 系啦，冇
1: 见你讲。啊，我食两罐了。
0: 对，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嘿，好，大嫂，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好，先生，你好，你好。
2: 哎，先生，小姐哈。
0: 好，先生。
2: 哎，我给你鼓励一下。
0: 哦，要讲鼓励哦，来。
2: 一杯迄落。
0: 嗨。
2: 哎呀，等啦吼。
0: 好好好。
2: 啊，食迄落，你困的，今仔是怎啊好困哦？
0: 哦。哎，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0: 哦，啊，你食偌久？
2: 我食一罐外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给大家鼓励啦吼。我讲话人不卡卡慢，拢会紧呢。大姐，感谢你哦，感谢你鼓励哦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小帅，你好，你好。
3: 喂，小帅你好。
0: 小帅你好，嘿西。
3: 哎，首先我要谢谢你。
0: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3: 因为你的那个药、哦、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0: 哦。
3: 对啊，
0: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记得
3: 三样都有。
0: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3: 我今晚会使困，会使食。
0: 哦，会当困啊你？
3: 拢会使啊。
0: 哦，拢会使哦。
3: 哎呀、
0: 啊，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丢然后，
3: 哇，阿、哦啊、三圣金宝也有啊。
0: 哦，安尼吼，哦，
3: 阿哥有盖过节，
0: 盖过节，哇，希望你健康哈。
3: 我还，我、哦、明天有送货吗？
0: 有啊，有送。哎，来三圣姐姐哦，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呢？哎，当然咯，咱这个啦，如果那是派昆明、派乐明、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几杯，咱困不起，咱好朋友来个讲这款，讲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的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昆明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啊，那么咱个啥？哎，那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给咱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的回购被 TMT 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 BW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不好。哎呀，这个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这样。阿雅德纳，哎、欸，所以咱的好朋友上届是加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的讲过，咱这困眠呢，不是大家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无急无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会那好哦哈，啊，那么当然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就是上一罐的商品哦的，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你要个留起来哈。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客你好？
4: 你好，哎，你等一下啊。
0: 好好喝，喂。
4: 那个，那么什么什么，你们那边是有在卖什么阿雅德纳的？
0: 三片的不接，有啊，来接接哦，嗨，谢谢，我请人帮你接哈，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人话，下晡是咱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本地咱个转咱的暗时，这个下晡时的三点，四点到五点，啊，那是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啊，恁落地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客单的和平列单个转100.5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调频的哦，来欢迎和平收听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要来个讲的一个是虾米呢？因为咱台湾已经是进入了高年龄层，高年龄层。所以当然咱台湾呢有介济吼长辈，而且咱台湾即马当需要是虾米呢？长照，所以咱 台湾的健保呢，真正盖好。咱台湾的长照也是做得很好哈。啊，再我要来讲有一个这个人，咱人呐，假老，结果你的囝需要你照顾，啊，你的囝嘛老，你怎么办？哦，这是一个家庭的比较，那么是有一个医生呢，一下出来，医生下出来哈。来，你好，你好，嗨，
5: 哎，
0: 哎，什么贵属吗？
5: 哈，我是讲咩个？是做见证人面啦。
0: 你讲过来哦。
5: 对啦。
0: 哦，你要过来，你来先产品都不接来，讲重点，你接到接什么接到该好？
5: 我接。
0: 吃
5: 两项吃足久啊！
0: 啊，你吃了安那好呢？
5: 啊，我都骨头啦，啊个、哦、
0: 啊，吃了安那好啦，
5: 麻椒啦，麻油嘛好啦，哈。
0: 哦，辣麻油也好。
5: 啊，
0: 骨头好不？
5: 骨头我以前我有甲你问，
0: 嗯，
5: 去开刀这脚有啊。
0: 你稍等一下来接一下，医生个接一下来。好了，因为这时间也相当了，医生公告完毕，等下这部很长的呢，多准你讲哈。因为阿尚。伊那个讲落去，时间就长，所以拍摄哈。那么这个陈医师呢，伊个病人伊患者，一个叫做陈阿妈，这陈阿妈九十二岁。那么伊后生几岁呢？伊后生六十几岁。哈，啊是安怎呢？伊后生呢，伫少年的时阵呢，发生了重大的车祸，结果拢插鼻胃管。鼻胃管就是表示伊无法度食物件，拢爱用插用管的嘛。啊，甲尿管拢插掉的。迄长期就是倒眠床爬袂起来，无法度啊，已经拢倒骨啦当啊。啊，什么人甲照顾？这个阿妈，这个陈阿妈甲照顾，但是这陈医师足关心这陈阿妈的身体。有一届去看啊，一个去看迄个陈阿妈的后生。然后我一入去看到一个少年人哦，等咧帮这因囝吼，陈先生咧在改洗身躯，哎，当作是迄个陈先生的后生啦。但是啊，这个帅哥竟然甲讲没有，我不是呢，啊，我是照顾的服务人员，我是长照的服务人员。即马话我负责来照顾这个陈先生，每礼拜拜到拜六，逐工下早时啊提供两点钟，下晡时点半钟。帮伊家服务，帮家服务呢？这三点半钟来对面哦，足珍贵呢。我拢我尽量家洗身躯啦，换尿珠啊啦，换衫裤啦，甲冰心啊，甲喂食啊，啊去兼家扫来对。这代志足济呢，那你去边恁听看？

自从因囝倒落去了呢，因囝爱食啥物物件，啥物拢，怎因囝即马阁会甲因妈妈吼，会当讲伊要爱食啥物物件。那这个阿嬷因囝啦，只要爱食物件，伊就甲饲。一般伊拢是用伊个叉讲的嘛，对不对？因这阿嬷就甲饲拢个饲一两点钟。但是你要想，这那长照的人口，我都甲饲一两点钟，所以拢叉围讲尔啦。长期拢吵围讲，即摆问题出伫对呢？这个九十岁的阿嬷，伊本身家己都无得照顾家己啊？为什么失智？而且呢，即摆社会是已经改这个安排伫咧安养机构哇！而且呢，因这阿嬷伊家己本身无得照顾家己，佮曾经的感染断伊呢，所以你个想讲，这医生的替换了袂会啊？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讲，因为咱即摆。这单身怎么办呢？因囝无来，无甲照顾呢，伊变成伊完全交服务人员呢。就是咱对只讲啊，一天三点半钟。你看咱台湾呢，会长照社会福利做得偌好？这真正无一个国家会当做个安尼呢，只有咱台湾。但是啊，总是因为这个人是六十几岁，阿嬷九十二岁，啊，结果因家的人拢无咧来甲照顾。但是你敢知影吼？这个阿嬷九十二岁，有一个妹妹八十几岁。这个妹妹哦，曾经买来甲顾这个姐姐啊，因为伊这个阿嬷九十二岁姐姐呢失智，所以变成有人来给照顾。结果伊家己煞跋倒，因妹妹煞跋倒呢，因家人甲接返去台北啊。哇，你也想讲，安尼变成这个家庭就无人照顾嘛，对不对？因囝嘛无要甲照顾呢。所以你要看，这是啥？一个家庭的悲剧。所以我们才讲，咱的好朋友，恁的身体顾好，食老，家己老，搁要顾老的囝，啊，恁两个人身体拢未做主，啊，这边喏，你讲等了社会中心呐、啊，啊，问题是，伊一天来三点半钟，其他时间变喏。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家己哦，一定要身体顾好，卖讲食老话，要客人照顾，佮无人家己照顾，啊，家己送去安养中心呢，迄阵呐，无人家己变心呐，即下就惨嘛。所以呢，希望大家拢个健康，可是真真正正福报，食老才老好命来呀、啊！我想来个唱一首歌曲来，心惊惊。哎呀，咱就是惊啦，惊什么呢？惊咱人食老无人照顾，安尼才是惊啦吼。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心惊惊。

0: 这首歌主唱的人是彭新哦，阿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心惊惊。哎呀，心那惊惊嘞，爱注意呢，爱注意的心中，今仔诶，张五姐咧问咱吼，老诶，一再一再，对不起，姐问这个问讲哦，啊，老歌老足侪有要紧无啦？哎呀，老歌不要紧啦，好代志啦吼。啊，咱有讲过，这个。咱人老歌吼是心顶代谢，所以咱心顶代谢上介好季节的热天，有咱加一个老歌。但是咱老了伤济歌的人咧，会安那心虚啊，心中的虚啊，会变成咧。你有感觉无？老了做济歌，老个变唱歌咧，成个变唱歌，老做济歌咧，会变成人的虚啊，会下虚啊。啊，头壳荡荡的神神呐，人的脚冰手冰，脚冷手冷。所以咱老歌叫做汗。汗的源头叫做筋啊，筋顶有的筋的源头是啥？心脏。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像咱这阿三开来问我，我讲阿三，你要注意心脏哦，吼。虽然无代表有病，但是你要将来要注意。迄、那个个性人高急、高狂、高紧张的人，大部分拢较比较较脑瓜啊，尤其是啥物呢？甲状腺增大、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大部分拢心脏的心跳较紧，心搏跳动快。所以甲状腺增大的人，我们要注意心脏哦，吼！啊，过来，西药剂的人嘛要注意心脏。为什么？心脏的甲着血管，为什么？嗯，啊，你长期西药剂啊，啊，这个血哦，诶，血啊，抽来抽去啊，抽到尾啊，怎变成你的血管无弹性啊？会猫落去，会变落去呗？会呀、啊。所以西药剂的人到尾一定会变成啥？爱增筋啊，甲筋我掉。但是哦，今天有一个案例是虾米呢？这个人一直哭的啊。打嗝啊，哭呀哭未哭未停就对啦，结果哭呀哭到头壳晕啊，目睭呢煞无法度聚焦啊，结果人哦，从引起的啥混乱意识混乱的吼、哦、啊，一般人当作是不要紧哦吼，哇，结果送去病院呢，这个人因为咱个叫伊拢无未清楚呢，结果这人是脑干中风啦、啊，啊，懂啊喂，那也变中风，所以啊，那你。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咱人怕的时阵，咱的横膈膜啊不自主伊的揪收缩，所以的引起的上面的一个反射，而、的反射机制就是咱的脑干、咱的眼脑的控制，所以呢，那中风就是应用的对眼脑，咱的脑一个部位怎么变成了这个眼脑叫做眼脑外侧的眼脑症候群。所以也干扰到咱两个正常神经的反射，所以如果是你发觉到，其实咱人哭也是跟啥有关的？胃啊，你啊一直哭呀，哭拢未停呢，是先叫医生看一下。啊，无呢，你爱先了解一下，是不是你本身有高血压呢？是不是你突然间哦，这血管的神经引起了什么呢？我哭呀哭到要变成人一边哦，无咱面啊缩歪一边呢，那么这真正是。唔免怀疑，就是中风，或是爱筋散病，甚至呢，你连续哭的啊，哭到尾变成头壳晕晕，像这个先生安尼，头壳晕晕啊，头壳会安尼哦，徛袂在啦，啊，身体哦徛失去的平衡呢，目睭看物件无都聚焦啊，啊，吞物件呢食，说食袂落啦，吞袂落啦，恶心想要吐呢，头壳疼呢，啊，记忆混乱呐，人家问说。人家问当印塞安尼啦，怎变成哦理解能力下降？这种个就是标准的啥中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当作讲啊，中风可能那会更脱掉诶，啊，可能迄个会更出血呢？无呢，这种个是不一样的哦，脑干的哦。啊，这种脑干呢严重啦，脑干啦出血呢，迄死亡率偌紧呢？足紧的哦，吼，比一般的中风的脑梗塞更愈紧。希望愈高愈悬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本身是不是有高血压无，有糖尿病无？恁家有心脏的人有出问题，还是你有心脏的问题？你个食薰，你个胆固醇管哦，胆固醇管为什么较危险？因为呢，胆固醇从上面的球尼果也甲咱卡伫咱人血管壁，啊，伊也从迄种的脂肪的斑块呢，然后卡掉了，卡伫血管壁呢，伊若崩落了。你的血管就变成不通了嘛，所以不怪你就会中风啊，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胆固醇来啊，维持偌济200以内，三酸甘油一定要保持偌济105以内。啊，我捌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暗时哦，暗时咱即顿吼，莫食伤甜， 伤过油，尤其是卖食伤甜的水果。咱若要食伤甜的水果呢，食中昼甲下早时啊就好啊。暗时去炖麦，为什么？因为咱暗时哦，咱的肝钙加薄，也给咱制作啥？用利用的三生肝，又给咱制作胆固醇了吼。所以咱一定爱平常时食物件要注意以外，啊，莫食伤油、伤胖、伤胖，就是有可能是啥？所有的反式脂肪油，这个反式脂肪油呢，咱即卖已经禁用啊。禁止用哦，要唔过呐，生理人家你用呢，用你胖啦、啊，啊，鸡卵糕呢，用个较胖啊，对不对？无你看人家袂胖诶，嚯、哦，你袂啊，远远的闻着胖味啊啦，那有迄个米，迄个米粉类，米粉靠我喊你胖诶，迄个是有坑了酥油、酥油啊，酥油的啥反式脂肪油。所以咱你可别爱食物件哦，咱无好是认为讲啊，我无食，我无食错呢。哎呦，我拢是食水果，过一暗时拢食水果咧减肥呢，安尼咁对，安尼唔对，愈减愈肥啊！而且点到三升甘油的关，而且爱食精致的甜点的人，甲爱食真甜的水果的人呢，会比别人较用三升甘油关以外，买比别人较用的啥肝包油，哎呦！所以咱来注意哦，咱即马肝包油的人够侪呢，迄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肝包油呢？所以咱也特别注意哦。所以你感觉讲个胸腔白白走路会喘，颔骨咱紧个按呐，头壳戆戆个徛袂在，哎，免考虑，马上紧上朋友。
1: 哎、啊，你好，你好。
2: 哎，是沙小姐。
1: 哎，
2: 哦，我做串的嘞。
1: 会串哦。哎呀，那个就真鲜哦。咱个岛南的陈大姐，你的歌哦，拍摄哦，我算跟你唠高起啊哈！明仔载，明仔载，当然陈大姐你的歌，明仔载就开始，我先播你的歌，我先跟你抱歉一下，来，谢谢。

0: 么这一谢的收请问是咱这姚先生对面来，谢谢。
1: 喂，你为我先给他买油啊。
0: 哦，
1: 前两天又咔嚓了。
0: 我来三遍都不接，你是加三线肩膀吗？
1: 哎呀、
0: 啊，
1: 你卡对吧？
0: 一把哦，安尼阿伯，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哎，改两顿哈。好，感谢阿伯，谢谢你。秀才你好，你好喂，嗨。
2: 哎呀，秀才你好。
0: 秀你好，嘿。啊。
2: 哦，我本来吼，有咧食你的产品哦。
0: 好。
2: 你食迄个有咱咧行路了，行咧安尼，有咧产品平安尼啊。
0: 好来，迄个来产品，我不接，先你产品肩膀。
2: 哎啊。
0: 好。
2: 啊，即马经过长时间咧，你个食安尼吼。
0: 好。
2: 这边你走路干嘛？比安尼还喘呢？
0: 哦，安尼继续个看呢，看呢哦哈。哦，安尼未使放掉呢，未使停哦。啊，看呢，看呢，个干两顿哈。好，谢谢大哥，谢谢。来，我秀嫂，你好，你好。
3: 啊，林秀嫂。
0: 哟，
3: 我食的药真好。
0: 哦，来，要讲歌嘞无？讲重点来，身边都不记得。来，请过来。
3: 我食的三星全部哈，然后心脏啊，好。
0: 系
3: 凹血压、一崩症，啊拢检落。
0: 哦，凹去检查无？
3: 有
0: 啊，拢正常呢。
3: 哎，
0: 哦，安尼好。
3: 来加，
0: 加，
3: 加我检了呢。我改提迄个。
0: 唔要紧，阿生咱就今日帮个换。嘿，阿好，脚好靠近哈。好，阿保重哦，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来，请讲问题，嘿，你好。
4: 来，我们改生病好不得。
0: 哦，来，讲重点嘛，来生病好不得嘞。感谢你来，请讲起来。
4: 我咧三线肩膀啊，足好用啊！
0: 哦，三线肩膀，嘿，来你讲，嘿，
4: 啊，个心脏较袂疲劳差啊！
0: 好。
4: 啊，个平时啊，较袂搞你啊！
0: 好，安尼好，好。
4: 好，吓，我介绍平时哦，拢有落卡咧。
0: 安尼呢，感谢你讲大介绍我，大哥，谢谢你哦。好，啊，继续看咧哈。好，谢谢。来，小邓，你好，你好，嗨，
5: 小帅啊，
0: 哟，
5: 谢谢啦，我有听啦，
0: 好，
5: 啊，我这边给你做见证一下，
0: 哦，来好，身边都不记得，来，你讲下啦，
5: 我血压掉了啊，安的啦哈，
0: 哦，啊，你有去牛无？你有牛？有牛无？
5: 有啊，我拢百牛啊，
0: 好，啊，今麦外关，
5: 今麦剩百二啊，
0: 哦，
5: 百二百三呢，
0: 哦，安尼啊，原底是外关呐，
5: 原底拢百七。八倍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5: 啊，个黑菇吼，
0: 黑菇哦。
5: 哦，食药啊，食了吼，说黑菇啊，当然安那较好啊。
0: 你是食什么？医生开的药啊，食个黑菇哦。
5: 系啊。
0: 哦，阿金吗？
5: 去手术啦吼。
0: 好。
5: 手术的两骨啊，手术三四目掉的。
0: 啊。
5: 啊，
0: 食消炎的吼。
5: 嘿，消炎食着伤济。
0: 好。
5: 哦，啊，食个说黑菇的。
0: 哦，阿金吗呢？
5: 啊，但今麦安尼嘛是一下会听啦。
0: 但是
5: 好
0: 安尼好，好啊！感谢你哈，安尼继续看你哦，大嫂，谢谢。阿伯讲哦，
5: 嘿呀，
0: 好来，三片红姐讲重点起来。
5: 哦，我食迄三片金宝，迄夹心症啊好。
0: 夹心症哦，
5: 哎呀，夹心无
0: 啊，是哦，
5: 夹心嘿。
0: 好，
5: 啊，我要甲你，
0: 安尼，你要甲我问啥物？我来，我先来接掉，我叫来听，等一下，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烦恼，吃一罐来当啊。龟仙姑娘给你过透透呢，咱要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龟仙姑娘照顾着哦，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安尼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各个半个姐妹去半过来，个一个人，那过来个家人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加半斤两粒，叫三等。咱来看这个该两等，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哦。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好，市长小姐哈、哦，
0: 嗨，是你好嘿。
6: 我迄、那个那啥假新装的哈、
0: 哦，安尼等下我叫人听来接这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哦，你好，是啥？
0: 嘿，是你好。
6: 我
7: 迄个问恁迄个迄个，有迄款迄个产品金宝的哦。产
0: 品好不正气。
7: 迄个，迄个会过火了，够。
0: 哦，这个爱刷卡，男性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你用过的可以喏 ，AQ 三五呐呐，真久无唱啊，咱来后边咱继续卡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哦，一起有沙悠呢啦。这应该是有台语歌吧？应该是有，啊，想不起来哦。来，谢谢，感谢。可以哦，一起有沙悠呢啦。来呢，我拢听讲啊，咱全世界啊，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的都是台湾的事，台湾上侪人啊，西游记咁好，无好啦。我你做爱西游记哦，你瘾头唔食呢？那是国不离疆的啦，无虾米要西游记啊，拄到无说就袂使呢。咱人袂当五天无西游记，那么咱人啦五天无西游记呢，歹势，你的心脏会袂卡咩？你会得热，到时急性的啥肾脏衰竭，所以你当然啦、啊，咱就是因为有机已经肾失球过滤，你无多帮助咱过滤的油都甲的油动呢，总变成爱靠啥西游记。西游记有两种，一种是药水，伫咱刀家里洗；另外一种是去病院叫做血液透析。这种的呢，啊，你伫遐多四点钟安尼啦，啊，洗完了起来了，虚咧咧安尼，人身体真虚啊，通常拢头壳晕啊吼。那么西游记卖出真济啊吼，啊，你比如讲你洗了去了呢，就袂当不爱洗啊，袂当回头，啊，咱水呢袂当啉介济，啊，变成人的便秘啊，啊，血的黏贴黏贴，你会比别人搁较会中风，而且呢，血管抽来抽去的关系呢，总变成阿伯将来会增强啊。这种是西游记的卖处，佮包括呢，皮肤的痒啦、筋络的旧筋啦，佮包括哦，睡眠的无好。所以，咱人上盖好是头啊，得爱有生者啊，这个警戒心。上盖重要的就是，咱这慢性有机病哦，就是有五级啊，要么头啊，第一级到第三级都是无好检查。但是你只要是拄着讲，放药起泡吼，三十分钟拢袂消呢，安尼就唔对啊呢。你们知道有一个先生呢、啊？他刚刚是咪讲一个先生吃腰果吃几桶的，吃吃等放药放不出来，因为内底面的矿物质的造成，伊无法度过滤，药剂无法度过滤啊，怎么变成放药放不出来？那么今天嘛，这个先生是65岁以后，放药起泡30分钟阁未消，结果伤卡最近，然后去看医生呢，哇，已经慢性有机病呢第三期。所以伊的肾失球过滤率剩偌济32%呀！哎呦，原来是这个人做食啥？你们知？伊这人做食啥？伊即马做食啥？油炸的、加工的制品、火锅料啦、烟尘啦，吼，伊做食这种物件。啊，青菜拢无啥咧食。那么伊讲哦，伊这个即马来料呢，伊拢唔敢乱食啥，伊拢过去拢用沙拉油咧煮物件咧。这煎两煎鱼啊，今麦唔敢，今麦拢用上盖好的初级的初榨的橄榄啊吼。那么这个人呢，伊本地是唔咋讲，伊竟然这么严重，已经严重到安尼啊吼。那么医生就甲讲哦，你好个再留来呢，你若到第四期哦，佫无来啊，到时严重有气难硬化。发炎的时阵呢，你若无控制两三档，你可能两档啦，你可能就爱西游记啊。所以呢，咱这种。西游记的状况呢，就是有一个过程啊。当然啦、啊，咱平常时呢，一定爱甲家己要求讲哦，药啊卖乱食啊，因为咱定讲过，咱人所食的这个所啉的水呢，99%拢总爱靠咱的药剂给咱欠起来，或咱人体再次使用啊。所以你那是药，剩的90%就是药毒甲的药断啦，排未出去呢。一定的些啥，会造成咱的油脂肾失球过滤率会出问题。一个是呢，你个糖分呐、啊，糖尿病人拢会变成咱的油脂的啥肾失球微血管的，迄、那个血管会变高啊，会变硬啊，整变成呢无法度有迄个过滤的功能啊。所以油脂的变成老了去，老了变成了油脂就会出问题。血压那管嘛呢啊？哦，咱的血液呢，管咱有讲过，咱的血管的弹性就无好啊。尤其的肾丝球呢，伊要甲咱过滤呢，伊的功能有那一路下滑。所以咱就是我定讲过，尽量卖有慢性病。啊，那有的时阵呢，你得爱控制慢性病，唔茫并发症，一定爱甲控制伫安全的数字内底面。啊，那无真正是唔是干那有几年呢？到尾你的病发症阁愈来愈侪呢，所以啊，咱的好朋友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家己呢。比如讲，你即卖已经有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60%， 没乱吃油啊，没乱吃偏方，没乱吃青菜汁，没乱吃补品、补药汤、补酒呢，这个都不可以吃。上好是没把饮料甲咖啡当作白茶，不可以。咱就是平常时啉白茶就好啊。啊，咱啉白茶呢，爱像咱讲的，上好是啉温的，啊，慢慢啊啉。爱慢慢的啉哦，咱想着个甘一嘴哦吼。上个是听我的建议呢，咱四十岁以上的人呢，都要减做啥提肛滑，啊，过来啊，去减做打卡底，打卡底呢，一旦刺激到咱的卡底60个穴道，一旦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啊，个我要甲恁建议呢，你嘛当点咱这个膀胱经的穴道，就是咱这里、個，然后这个正卡个铺起倒卡顶面。咱的倒手的三支指头啊，伫咱的正脚的脚板的边啊放咧，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拇呢，甲垫垫几分钟，安尼一礼拜甲垫三盖就可以了。这就是吼，咱听讲，你若听无详细呢，咱的你去卡入来，咱的助理会甲你建议，甲你教安怎垫垫这个膀胱经的穴道。你若垫一礼拜，你就感觉讲，真正暗时较袂汗有油啊，较袂搞油啊吼。上阶段是啉茶，慢慢啊啉较重要。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哦，有啉茶迄个习惯的人呢，袂使当作白茶哦，上好是买吼，啉白茶较好哦。那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山，
0: 喂，
1: 你这个讲说做交流吼，啊，拢一时要来放下吼，吼，嘿，那食三年前
0: 不干的，哦，这句话算看呢，来等一下，谢谢。

0: 养生记得我，那么这些方顺吉盖的魏家玉哦，是不是？后面那个字没有出来。那么这期单的这个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来，稍等，林哥你好。
1: 哎，谢谢。
0: 哎呦，阿三你好嘿。
1: 哎，
0: 嘿，什么贵书？
1: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
1: 嗯，我今仔日你，你看迄个吼，
0: 嘿，
1: 你看有几颗吼？
0: 吼，
1: 我哥今仔跟照超音波啊吼。
0: 吼吼吼，
1: 伊讲照啊，讲无看得照啊。
0: 啊，你原底有几有结照啊？
1: 哈，
0: 你原底有几有结照呢？
1: 哎，我有只，伊讲是了四粒吧啦。
0: 哦，好好好。
1: 啊，今仔
0: 去检查讲无呀。
1: 后今仔检查讲无安尼。
0: 哦，好好好好。
1: 对啊，啊是有只吼，啊未。
0: 吼。
1: 伊讲要好，要好较难啦。
0: 吼，对。
1: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
1: 嗯。
0: 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哦，阿妹。好，阿你阿伯注意那里嘛有搞哈。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小三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三星情报未歹，
0: 我来三片好不姐，感谢哦，我来讲讲咧，讲重点无来哦，
2: 我今嘛吼，
0: 好好，食了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今嘛过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那好，阿桑，
2: 啊都放着了，较明仔接起来，
0: 哦，较袂搞油啦，啊不是较袂搞油啦吼，哦安尼好啊，好继续看咧看咧，小三你好你好，哎。
3: 你好，
0: 你好，
3: 哎，
0: 好，
3: 你跟你
0: 好，
3: 请教一下。
0: 没啦，不敢动，我来讲来，请讲来。
3: 哎，你有食你的三星珍宝吼？啊，食了放入去泡那是。
0: 哦，三片五只嘞。
3: 哎，有好好去啊！这边我要请教你讲。
0: 好，安尼即马个盖两层毛巾，可以的。嘿，个盖两层哈。好，大姐，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小三你好。
0: 哎，你好。安那什么代志？哦，不要紧啊，你来看个盖两层，不要紧啊。哎呀，可以哈，阿美，谢谢你，谢谢哈。
4: 我有去阮婆子家用烧房，
0: 哦，
4: 哎，三星星宝食了真好。
0: 哦，来生病好不姐啊，食了那好呢。
4: 食了足好个，啊，无比人足高招个。
0: 好
4: 好。哦，我是喷婆子个天空味。
0: 啊啊，即款食了较好无？
4: 有啊有啊，一罐2300啦，但我个出两招唔卖嘞。
0: 无嘞，阿伯未使讲出价啦，嘿，你讲出价，咱拢不理解嘞。没事出给哦哈，那过等个介绍哈。好，阿伯，谢谢你，谢谢，感恩哦，谢谢你。
5: 我去的见证者嘞。
0: 哦，要讲过嘞哦。哦，我来迄个公顶店哦，谢谢你来。三片萝卜鸡嘞，来请过来嘿。
5: 三星鲜鲍是真的很好。
0: 哦，阿你食了那好。
5: 食了个那迄个膏药哦，有较减轻。
0: 哦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我大将有生控到阿金爸
0: 到
6: 进牙，
0: 哎呦，安尼哦，哦，安尼你要加新闻来注意哦哈，哦，大姐，袂歹，哎，有进步，爱注意哦哈，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样好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恁这罐就是有龟仙窟窿个的过套套新闻呢，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哎，吃一罐，第二个罐你可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哎，咱那么冬天哦，吃这种也较好。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哦，哈，可别吃个宠物，可别吃个贵量。忽然心情大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多多教育，个个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个幼儿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就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的哦。那么咱的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五点就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的，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一件呢，吃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播很长，咱呢大准力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小姐你好。
0: 你好，我姓啥？你好。
7: 啊，姓啥呀？
0: 是海安娜。
7: 我食你三星
0: 煎饼，
7: 我是跟你讲，我只跟你讲，我真搞笑，佮讲哦，有几个拜哦。
0: 安尼等一下，一线哥这边哦。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我秀山你好。
8: 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机的机械，你好。嗨，什么贵叔？嘿，什么贵叔？你好。
8: 啊，我刘顺达啦。
0: 哦，啊那什么贵叔？嘿。
8: 啊，我吼，你咧讲讲，起码算讲食着放药的婆婆啊。
0: 放药。
8: 啊，即马个落落啊，即马。
0: 安尼等者，我叫人来听来。哎，二线接者。大哥，等一下。好，谢谢你哈。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考叫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敬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吼，拢是诶，咱拢会老啊，但是啊，那是食老呢。你想要过什么种的生活？咱来甲家己呢计划好势，安排好势。当然，食老呢，囡仔对你友好，你的身体个健康。你可以当卡路，会当行路，身躯够酷酷，红阿婆够温来，安尼上好。这叫做老好命，当然啦。啊，但不是大概一百趴拢会当安尼啦吼。所以呢，咱就是爱先预防起来坑。第一点啊，先把身体健康顾好，这上个重要呢。那呢，健康就是上高福报，上重要就是这个健康啊。啊，卡会行路，啊，过来身躯要有酷酷。唔忙全部钱拢去，互恁家囡仔家你客气，无你到时啦，那是爱用钱咧，给人伸手就麻烦了，哦，对唔对？你得看人的面色，上好是会用保护家己，爱疼惜家己，全部呢爱为家己想，食老了哈。祝福大家，希望在大家呢老好命，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1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2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做好的功德，出好子孙。即卖人少子化，吼、哦，所以对着呢，咱来子子孙孙啦，吼、哦，出好子孙，就敢那亲像在正常同款，有这个好经济最重要的，无要求讲爱做大官，无要求讲爱赚大钱，但是呢，爱知影人情世事，爱呢乖乖。爱好好啊做人，好好啊做人，好好啊做人，最重要哦。

哎，来，今天准备的健康包包，我看到这個，就从长想到的讲啊，饲囡啊，饲囡啊，哈，细汉就过水的，大汉呢，嘛是烦恼真多啦。咱咧讲年纪那多，老大人问题就多，啊，即嘛呢，少年囡啊，好起来呢。做到长辈时代，无论讲做爸爸妈妈、做阿公阿妈，始终哈、活到老，阿哥啊为囡仔烦恼到老哈、这个是你即嘛啊，尤其是呢，现在的小朋友也未讲尽哦，卖讲没卖讲怕啦，连讲都无啥会讲尽，因就感觉讲哦，伊都啥，恁拢唔捌。囡仔咧，拢感觉讲吼，咱这老的唔捌。其实呢，食过的盐比食过的米搁较济，对不对？咱是用着社会经验来甲讲，但呢，他们听不进去，感觉讲、我想的就是对，恁家就是老古板。所以即马老的若要甲少年的讲话吼，不见得会听啦、伊就讲啊，你莫搁讲过去啊，是恁迄、个年代的。的思想，恁迄个年代的作为，即马阁像恁安尼无啊，拢无安尼啊。所以现在吼，上一代跟下一代，卖讲吼隔代啦，你要沟通，要甲伊沟通的吼，坦白讲，不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沟通，囡仔啦较乖，阁要听你讲嘞，对无？啊，若唔爱听吼，你嘛无法度讲来。这呢吼，生到这种天兵呢，生到这种天兵哦，以前哦，拢安尼，从阮爸爸十九岁就娶某啊，阮爸爸十九岁就结婚啊，啊未结婚以前，农业社会，咱就是要拢爱帮是大人啊，等到农业社会，你甲想，咱人较淳朴。想起来吼，有足多足多，我咱感觉讲吼，足可取的，这是现代。虽然科技进步，但是呢吼，找不到那一种感觉，迄种家庭的气氛，已经来做兵啊！哦，咱一边讲吼，军法吼，军令啊，军令如山呐、啊。哎，即卖囡仔嘞吼，去到这边动作伫厝内底嘞，哦，毋是少爷兵俩嘞，甲动作厝内底安尼，我讲互咱听。哎呀，讲吼生着即个款嘞，真正万得啊，写批来头疼万分啊，看无呢，哈、来一名嘞，到甲成功岭，哦，成功岭就是，以前吼成功岭拢爱。大专生嘛，大学生啊，啊，所以呢，你到成功岭嘛是呢，一定爱差不多大学毕业对无？好，对。现在已经改应用大学，好，唔是讲迄种专科的呀。这个呢，细弟啊，义务役义兵任务第一天，到咧任务第一天哦，人咧集合的时阵，点名。报数就是少了一头鸟，找无，结果咧，任务第一天两间，家己走去伊的迄个房间内底，哦，陪家咧，哦，啊，就开始困啊，两间第一天就安尼啊，就是遮忝呢啦，吼、一个人吼、一路按班长呛甲连长呛甲营长，甚至呢吼，佮、人讲放话吼、就是放掉的对吧？华语的放话吼、就是咱台语搁甲迄个班长啦、连长啦、营长吼，甲、伊放掉。你不让我休困吼、你不让我休假，我就去死，看你怎样都来哦！吼、吼，这真正呛毒嘞吼、真正放掉嘞。了后呢，吼，更加呢，吼，用弄诶，弄得着辅导长吼，辅导长啊，啊，佮讲要拍人，企图要冲出着营区，惊动着宪兵来介入，结果呢，依照着对着长官施强迫，恐吓罪，该判着一年三个月，啊，这边免做遐久，结果呢？
即个用判到一年三个月。判决书是安尼写，姓戴男主是去年七月二一来任务，开始展开到一年的义务役，做一年，吼、哦，做一年都一个会使啊嘛，吼、哦，好，想未到报道的第一天。点名做你咧点名，集合做你咧集合，家己呢吼当做引导，爱入去房间困就甲困，结果咧，哦，会再困一抓，下晡阁困一抓，任由呢这个班长甲伊苛刻，好好啊甲伊讲，要甲伊当做一回事，骂你东风，甚至咧情绪失控，阁咧对着班长吼安尼大细声，接落来呢？过无几工，这个情形啊，拢总无改善，是讲哦，拄啊好伊群众，应该呢啊，佫无啊多适应。几工啊落来啊，已经呢啊过了几天了，无改善反倒转。这个八点档哈、哦，八点档的哈，迄、哦那个电感冒的啦哈、哦，一趟汽油一趟火，那飞机迄个八点档的戏码呢，愈演愈激烈。姓戴男主呢，吼、哦，穿着迄种咱这边啊迷彩服啊，哦，不爱穿嘞，哦，我穿这呢，吼、哦，迄、那个啥，啊，拢会嘞，起飞啊，哦，会涨，啊，无你伫厝拢穿阿妈尼的呢，哦，对不？记住着嘞，穿军服，这敢是天兵啊，佮直接嘞挑战着国级的干部权威，面对着班长、连长、营长，伊拢无敢放在眼内。果然吼，伫咧众多兵啊遐，甲伊讲，啊无要安怎，啊不然要怎么啦？啊不然要怎么啦？要怎么样都来啊，都来啊！不给我休假，我就去死！哎，了后呛呛的，佮走去房间内底困。人呢早点眠，伊嘛无爱到场咧。到家呢，迄个七月二六透早吼，你知道吗？二十一号吼，二十一号的任务啦，二十六号透早，得点名早点名，又个嘞，少了一头鸟哦。结果嘞，哦，人大家拢伫遐咧集合啊，伊还搁咧困。这个补助长吼，辅导长去到房间内底甲叫开呢。哦，佮佮讲呢，吼、哦，佮骂呢，佮叫呢，啊，三字经，三字经的佮叫。

在桃园从下晡两点半左右，发生了呢吼一个跳楼的事件。这是呢吼，住伫十八站关吼的关楼，警消协报了后，赶到着现场处理，发现讲的案主已经明显死亡。警方初步调查，这是一名读着国中生13岁，那为什么会跳楼呢？就是跟厝内底的人冤家啦，啊，厝内底的人大人甲骂，所以呢吼，就转去房间关下，关了差不多半点钟，厝内底的人甲叫，拢叫无应声，一个门呢拍开，无看到人影，结果呢已经跳落去啊，哦。以前哦，你讲十三岁哦，足济呢，是大人哦，卖讲用讲的啦，还甚至讲哦，锤啊压开，还搁咧用讲的。以前的人，囡仔会讲者，即马你甲讲看卖，伊就直接甲伊敲电话，讲因家暴，通报着呢，政府单位哦，要来抓是大人啊。啊，这吼还没骂一个，你看就这样子，甲家己的性命哦，在赌气。生命一概念啦，无可能阁重来啦，不可能再重来。你个人吼偌济钱买袂着生命，对吧？好，阁点瓜吼，这个是一个公安，也是蛮可惜的。啊，咱家己来做工课，什么种工课当中有风险？该注意的爱注意，该动爱盯紧的盯紧。台中太平区第张一波。发生了一个公安意外，一名才21岁生的外包工人，在太平农会在装冷气，无小心呢吼，去误着电，当场呢阿鲁米推电管落落来，瞬间失去了呼吸心跳，现场的民众马上立刻帮伊做着 CPR。包括着呢吼，救护人员搞用着电击的，但呢吼，伤者呢送去到病院，伫送病院的途中接受着5次的电击抢救，虽然恢复着心跳，目前也搁伫病院内底咧抢救。那这个公安吼，这个公安意外。根据着了解，应该就是讲，伊咧装冷气，爱你电的物件，就歹讲诶吼，电的物件就歹讲诶。伊就是要挂迄种绝缘手套啦，吼、哦、绝缘手套，吼、哦、就是当杜绝着咧电，所以是毋是安尼诶原因呢？这爱个进一步吼，才会了解。希望讲咧，这个21岁年轻的冷气工人，吼、哦，会当平安无代志。啊，讲到囡啊，吼、哦，这是发生咧伫古诶今年3月份啦、啊。台南咧吼，台南一个土鸡啊城。少东也就是呢吼，少爷啦，冷血吼，家己的老母安尼活活电死，还记得吗？今年3月份，51岁土鸡啊城吼餐厅的这个应该是第二代，但着伊爸爸透早出门去采工的时阵，入去到伊的妈妈房间，看到伊的这个妈妈呢吼，困觉迷迷迷，困觉呢吼，安尼呢，嘴开开，完全无封闭的情况之下，竟然甲伊的妈妈娃娃吼，甲伊电死，落目了后，这个态度足冷静的，还佫甲警方讲伊犯了有幻听。好，幻听的这个症状才会犯案。在这两天，台南地检署已经呢终结，侦查终结，伊发着呢杀害着直系血亲的罪，甲伊起诉。这是呢，台南哦，安尼胖公公的烤鸡，规只鸡啊呢烤甲，挨着行家呢挂。外皮吼，这个皮呢是安尼吼，黄金色吼，啊个脆脆酥酥。这是台南大来区一间土鸡啊城，足侪呢在地的人拢总有食过。那今年爆出伊的后生电视着这个老头家娘，一个呢吼，反应了后，
甲警察讲，伊就是有幻听，吼、哦，伊就是有幻听，吼、哦，幻听呢，拢总退后这个精神方面啦、啊。最附近的厝边甲你讲啊，因开的这间店呢，大家拢知影，因嘛捌去消费，感觉也阁真好，嘛无啥物讲。有什么异样，有什么不同款的所在，听到这个代志呢，大家拢感觉讲真惊吓。这发生伫呢今年三月，根据就了解啊，51岁姓区的男子，伊是因家的姑囝，吼、哦、姑囝。平常时啊呢，就是甲着77岁的爸爸，甲着73岁的妈妈，大做伙阿妈呢，一家伙啊，共同经营着这个土鸡啊城餐厅。想不到哦，想不到呢齁，就在这个3月份套炸4点外，伊的爸爸伊娘啦餐厅啊，就是爱去到大菜市啊、菜港啊买菜啊，齁去掠鸡啊。这个爸爸呢4点外拢总起床，77岁了呢，77岁啊呢。这是啊讲猛讲齁，像这个款的工课。如果啦吼，囡仔那较会养想诶，还是讲咧吼，较会交代志。爸爸这个工课应该是爱交互囡仔做，因为囡仔因囝已经咧51岁啊，哎77岁，讲起来无少年啊。但咧吼，这个爸爸4点外就爱起床，跟以往一样，出门去买一寡咧土鸡啊，想爱用诶物件，就是要去采购。讲真的77岁无少年哦，每一天这样子操劳哦，真正是嘛真唔甘啦。但是伊的后生无呢心疼吼，无、哦、体谅到伊的爸爸，没有尽到孝道。佮弟呢，因爸爸出门去采工的时阵，趁着这个机会，行入去到因妈妈的房间。迄、那个妈妈4点外，啊，大部分4点外，大家拢在困啦。妈妈在睡着，完全没有封闭，娃娃呢，总要把他老婆阿妈棍顶呢，第一个呢，没穿开才放手，他老婆回来到家呢，当场，崩溃了，崩溃了，真正呢，想不到的啦，厝边，就在说，平常时这个身躯的男子呢，看起来，就这样点点啊，阿妈唔捌咧，伫庄仔头家人起冲突，为虾米？那会甲伊老母呢？安尼活活地死哦！啊，厝边就咧讲啊，人大家吼拢总是安尼啦。门哪关诶？只有自家人才会知道。门哪关诶？只有家己哦，才知影咧咧。人讲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尤其是咧吼，咱这庄仔所在，大家拢有熟悉，惊人知影，足济啊啊委屈啦。啊，一寡呢吼，这个厝内底的是是非非，拢嘛唔敢讲互听，惊人笑。记者是一个去甲伊采访着啊，因家询问哦，拢总无人应声。那这间土鸡啊城，也因为伊的妈妈和伊的后生离世了后，早就关起呀。迄间土鸡啊城现在已经空空荡荡了，没有再经营了。就这样子发生了呢，人伦的悲剧，不知道该怎么讲，囝呢吼，就是安尼啦，啊，做好事，做好功德，出好子孙，虽然啦，咱呢吼一句话，但呢吼。真的，你要相信因果哦，嘛不是讲一定爱安怎样，但呢哈、哦，我们多做好事，多说好话哦，这加加减减会去影响到咱后一代，至少啦哈，以咱的左右看到，那呢伊就袂偏差，对不对？08007766990800776699，来二十米的 MSM 二型高温两倍，弄个手搬了双葡萄糖，按腰腰顶鸵鸟精，过了二型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火龙，特定叫黄芪甘蔗川芎，或者枸杞、桂枝、玉桂，泡泡业界当中上分上界最全的，甲咱错路串去，
提升到咱的精气神。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气血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未通就会产生到足侪的遮毛病，包括到咧咱的这个酸酸痛痛的问题，配合到咧南极吼的安保照。美国原料进口氮气封存超临界低温萃取的哦，安尼两粒甲输落去，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袂要紧。对着呢退化，对着老毛病，对着呢咱只新同学在食，伊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甲你吹，甲你顺，甲你喘，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喝到对，两项会当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好，这个是一个全方位的，唔免阁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食食规买规破个哦。来，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曲，热情奔放，大家拢爱。叫做兴啦，旺啦，发啦。

0: 喂，大姐，哎，你讲吼，你的第四脉、第五脉吼，歪，甲你手酸夹的关吼无关系。你的手酸夹的关，应该就是呢吼，迄、那个咱的迄个肩胛骨痂，你的有可能有五十斤，啊是迄个大呢，你的筋膜有钙化，迄有粘连。
1: 哦，对
0: 吼，嘿嘿，啊你那呢吼，第四脉、第五脉。伊会影响到下半身，吼，伊袂影响开咱的手掌，吼，啊，你迄就是有粘连，有五十斤的问题。啊，我甲你讲，你会当改热敷，啊，热敷呢，吼，手啊，会当吊单杠，啊是呢，吼，用蚂蚁上树，就是呢，咱的手啊，吼，手的食指甲，嘿，对，哦，安尼，你就了解，吼，你会当用安尼，甲迄个筋膜扭合开，
1: 很痛
0: 呢，对，当然痛。啊，无是安那人讲吼，五十斤四十腰吼，你听足艰苦。啊，你一定要啊，你迄粘连吼，无啊多一时间会好。你就是呢吼，改热敷。
1: 哦。
0: 嘿，你改热敷，啊个背壁，啊是吊单杠，吊单杠，利用着咱身躯的迄个重量，甲扭合开，安尼嘛是一个方法。
1: 用，唔系讲用热敷啦，用迄个。伊就加加讲用吹风机吹。
0: 哦，用吹风机嘛是，用吹风机吼是，因为咱电插落吼，安尼就会使啊。啊，吹风机咧，吹风机咧吹是较大啦，系啦。
1: 较大、
0: 啊。哎呀，因为吹风吹落会较大啊。啊，但是方便呐、啊。啊，你若用热敷的话，吼、哦，伊迄个打咱的皮肤。
1: 哎，怎么
0: 吧？
1: 啊？哎，怎么掉我水啊？
0: 哦，唔免呐，我讲我甲你加。咱唔免用迄个热敷袋，我伫节目内底拢有感觉。咱哦咧包迄、那个，像讲包菜买迄种迄烧茶啊，对不对？哦，迄比用热敷袋还佫较好用。
1: 哎，就是迄个包菜买迄个。
0: 迄个烧茶啊，烧茶啊，咱包烧汤迄种烧茶啊。
1: 哦。
0: 哦，烧茶啊呢吼，你家入咱
1: 你烧茶。
0: 嘿，对。啊，你那呢吼？拄头啊，用一个毛巾用诶，较烧诶时阵，啊，若较冷诶时阵，你着用。而且呢，你用迄种烧茶啊吼，伊拄啊好，规个大肉吼，跟咱诶迄个皮肤吼，啊，因为咱即个大诶形体啊吼，伊安尼拄啊好。
1: 啊，内底用水吗？
0: 哎呀，你无用水变哪热敷？烧茶啊，一定爱滴水啊。
1: 哦，爱用爱用毛巾甲包起
0: 来。嘿，毛巾甲包起来吼，你用安尼家己吸，你家己吸咧吼，因为热敷袋吼，热敷袋足歹用，伊就是安那，伊无法度咧垂坠感落来。啊，你若用着迄种烧茶啊，你水有哪唔好用了伤过济，
1: 爱互伊。无用伤过济。
0: 嘿，有一个空间吼，伊会甲咱的身躯的这个肉骨头加大肉，安尼来吼。真正足实用，啊！佮而且足省钱，伊热敷袋一个爱几啊百块，啊！你烧茶啊，就一工用啊，用几工啊，你就甲淘汰掉啊，安尼。
1: 嗯，嘿，安尼啊，
0: 嘿，对，啊！你迄个二十二个加虾油，你就佮继续加食，啊！要等放烟花，要等到十月哦。
1: 啊！你佮提增加提个。
0: 好，佮提五千块啦，哈。
1: 嗯。
0: 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若阁有无啥物清楚、无了解所在，正欢迎迄个卡电话等下哟，嘿。
1: 嗯，
0: 好，谢谢大姐。
1: 我问你哦，注射呢？注射呢有效无？
0: 注射，伊就是注内固醇的呀。注射会使，啊，不过它缓和落来。你嘛是
1: 讲，卖讲食食注，一礼拜注一届可以嘛？
0: 伊你一礼拜注一届伤济呢？
1: 伤
0: 济啊！嘿，伤济呢！伊咧注射，伊是该注
1: 的。不过伊无甲讲做做迄个注那个注射。
0: 伊是该你
1: 注玻尿酸啦，该落来啊。
0: 玻尿酸来半当注一届，无人迄注遐久遐紧着注一礼拜注一届。因为医生安怎甲你讲的，我唔知影啦。
1: 啊，医生是甲讲一礼拜注一届还。
0: 安尼，伊也唔是注黑啦。啊，袂要紧啦，你若感觉买货较轻松，但是你这嘛是爱甲扭合开啦。靠注射呢吼，倒不如你家己甲扭合开，啊较实际。因为注射注的，你无扭合开，伊连感觉都过来呀。
1: 诶，全国安尼做着啊，手啊也光光啊，袂使吧？吧，袂使吼。
0: 你讲安那？
1: 哎，倒掉啊！来倒面擦干嘞。
0: 哎呀，会使啊！
1: 手也滚滚啊！
0: 哎呀，会使。
1: 可以吧？
0: 可以。
1: 免人家背背吧，背背卡卡，好啊，干嘛？哎呀，滚滚啊，都好啊。
0: 嘿，我讲哦，一个五十斤啊，吊单杠上好啦。
1: 吊单杠，唔来去学校。
0: 哎，学校吊单杠。
1: 学校马上单杠。
0: 哎、欸，当对哇，啊，就
1: 哈，我七十外岁，阁叫我去钓三竿。
0: 啊，那无我，你那无我多去钓的时阵啊，你就存安尼啊，你手也好
1: 管。
0: 哎呀，对哇，啊，热敷啦，热敷，我是建议你热敷很重要哦。
1: 热敷很重要，对哇。
0: 好，好，安尼这五千米啊，在乎你哦。
1: 好啊，
0: 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哦哦，来。啊，咱住伫南麻溪阿仔哥，吼，等下麻烦加个点卡，对不起，吼、哦，没有接到，08007766990800776699，等下加卡回通。无论讲咧老毛病、老症状，吼、哦，还是讲咧吼新毛病、新症头，拢总会当食。三品足顺呢，顺天的呢，囡仔、大人、老大人，通通可以吃。来进攻个，
2: 嘿，哎、啊，安尼感觉无遐尔硬呢。
0: 哎呦，那个
2: 月，安尼硬硬啦。
0: 好，月姐来，月姐，你海王间甲情通吼，啊，你讲本来迄个膝关节硬硬哟。
2: 我咧多脚呢，脚乌硬硬啊。
0: 嘿嘿嘿，
2: 我是去活动中心。哎，老师讲教跳舞，我扭啊去啊，这脚乌扭着啊，几啊个月啊，
0: 好几啊个月啊，拢硬硬安尼，
2: 安硬硬啊，打开始不要行，啊去酒车就几啊届，
0: 系，
2: 哎，先生要叫我酒玻尿酸，我无爱啊，叫我去人去复健，我无爱啊，
0: 啊，你即马还用肩甲前通食一摆我安尼，已经有较
2: 难啦，安尼一摆我即马食，我较早是无买用的完买，我是食便当啊啦，
0: 嘿嘿。
2: 啊，这也是慢慢啦，啊，你这款的靠感觉呢。
0: 好，靠感觉哈，嘿。
2: 我食一摆过两抓去啊，安尼哈。
0: 好，啊，现在已经有比较柔软的啦，哈。
2: 现在安尼，干那柔到上海没有感觉，下比较舒服。哎，
0: 对对对，哈，就是让你不要花到冤枉钱，这个是重点啦。
2: 哦，我
0: 没啊，咱的产品一定比别人较好，无比别人较
2: 慢哈。管哦，啊，一班一千七呢，我见面我讲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0: 啊，不要紧，玉慧姐，你今麦出运啊，海王剑甲青铜，和你立刻跌落，好不好？
2: 哈，
0: 好，谢谢你。
2: 我是讲，哦，你生吼，哎，拢找开针，好，足好用，
0: 足好用啊！吼，阮王宝川讲啦，讲你今麦讲卡食了安怎样啊？
3: 本地咧爬迄落迄山顶无一站一站，迄楼梯无。本地拢爱夹乖啊，人我真唔免啊咧。
0: 唔免夹乖啊！
3: 哦，我自己惊透透，惊到远啊咧，惊几点钟路啊咧。
0: 恭喜啦，把乖啊放掉啦。
3: 啊，食迄落海洋蒸加迄落清汤哦，
0: 三片海钓。
3: 两项哦，啊，人我拢去药房干，叫药房加送啊。哦，
0: 好，
3: 啊咧，食甲足好啊，佮食迄落，嘿，火汤头吼，你含一盒甲撒撒咧，
0: 嘿，
3: 啊，甲放落，
0: 嘿，
3: 胶胶的，
0: 嘿，
3: 好。都好
0: 食，好，美味，
3: 很鲜，很滋润啊！
0: 嘿嘿，阿你好，好，谢谢我的红包穿下，哈。
4: 我先叫做的喜欢您酒厂的故乡。
0: 好好好，哦，我知影吼，石大哥，嘿，阿你使用海王剑甲精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今嘛食这是安怎？
4: 我头个，但我头拢未久。
0: 嘿，
4: 嗯，阿食头个都，因为我不能收的啊。
0: 嘿。
4: 啊！那个时啊，食了我四五天尔，头拢会鼓啊。
0: 哦，原本未鼓，
4: 拢鼓未落。
0: 嘿，以前拢鼓未落去。
4: 嗯。
0: 哦，啊，今嘛食只会鼓啊。
4: 哎，我同我不管隔壁买来食。
0: 哦，安尼哦，好，恭喜你，功德无量。
4: 真正，你的薯片真正赞的。
0: 嘿，咱来海王煎甲青汤真正赞的，对不？
4: 都拿有人哦，食较早的种薯片，哎，我拢无好哩。去你也去看
0: 下，真正赞嘞！吼，不是咧超大半家贵啦，吼。
4: 不是，真正赞嘞！
0: 真的与众不同，足新奇，对不对？
4: 你望带着一种怀疑的心去看下，无要紧。
0: 好，谢谢石大哥哦，哈。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哈。
4: 好，
0: 谢谢，感谢，哈。大家吃好到小宝到公的。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这人呢吼，拢有赚一行，啊，你赚功德，财真赚业绩，产品真正做好。咱的石大哥咧讲啊，卖存着怀疑的心呐，卖存着怀疑的心呐。恁以前过去咧买足多啊，啊，食足多啊， 啊，你这呢吼，拢安尼啊，如此如此，来，咱的海王经青铜，甲买回来，买回来，吼，调整调整，串气串气，提升着精气神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格。喂，彩珍你好。
5: 哎、彩珍啊。
0: 哎、玉英姐。
5: 好好，我有觉。
0: 哇哇，玉英姐，拍手拍手哈！你也当个电卡都等来，因为迄个声音白有杂音，我就怎讲啊？可能要你哈掉线喏。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喂，彩珍。
5: 哎，彩珍
0: 啊。哎，是。
5: 好、哦，我有一个请，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
0: 哈。好啊，请讲。
5: 嘿嘿嘿，按迄个，假使讲我那是问产品俩哈，
0: 嗯，
5: 啊无讲要订，啊是讲嘛无讲无爱订，安尼敢有算已经下单啊？
0: 伫我遮还是伫别人遐？
5: 伫别人遐，因为长等着，所以我今日就是有点忍不住想要问一下。问清楚、
0: 哦、应该是你若问产品无甲伊讲你买落单的话，那个就是没有订购啊。
5: 嘿嘿嘿，
0: 啊、
5: 结果他昨天送来、嗯、啊，我说好像没有订哎、欸。
0: 是
5: 啊，然后你们那个服务人员那个因为服务站的吧，就07耶，卡来。我是记得，因为我那是有订的话，我就会跟他讲说是哪一天，
0: 哎、哦、收货日期、
5: 啊，然后准备钱。准备钱，然后等他送货来。
0: 对
5: 啊，结果就是没有啊。
0: 嗯，
5: 哎、啊，你我是有人写，我也无滴，我来叫阮做假。
0: 嗯，
5: 啊，结果阮做假，昨你跟我讲，哎，妈妈，你敢是有订一桌什么货？
0: 嗯，
5: 啊、我讲，无呢，因为我无寄钱给伊啦，啊，所以伊无甲收。
0: 嗯，
5: 啊，然后那个恁的服务站遐吼，打电话讲，卡叔讲我呐。我讲安尼有可能是我问尔，
0: 嗯，
5: 哦，我问尔，但是我无订，
0: 嗯，
5: 安尼敢有诚意？讲吼，安尼啦，后盖要问尔吼，你若无爱订落来，我著爱阁讲一句讲，哦，我无要订哦，安尼，
0: 这样不对啦，嘿啦，
5: 对呀、啊、对呀、啊，啊，我就讲安尼唔对啊，因为我无甲下单、嗯，因为可能那一天礼拜日啦，
0: 嗯，
5: 礼拜日快八点的时候，嗯、啊，我刚好有弄下去听，
0: 哦，
5: 还、啊、有、哦、一个。我想讲，听诶，我就因为当初伊咧讲诶时阵，我无了解嘛、
0: 嗯嗯，
5: 啊，我想伫要八点嘛，啊，他也很急，啊，我就想啊，打电话去问、嗯、看讲，哦，他这一组的那个
0: 内容
5: 的用，嘿、嗯，用内容呢、啊，还用图是怎么样？
0: 嗯
5: 然后他也伊嘛讲，哦，伊吼这紧诶，伊就讲吼讲，我刚问几个问题了，我嘛无啊，我应该是无啊落定、
0: 嗯，
5: 我若落定、嗯，我一定会搁甲讲当时要收，
0: 嗯
5: 啊，我都无嘛，
0: 嗯
5: 啊，无的时阵，伊搁我讲，哦，那个问的了，他可能是也有点急，
0: 嗯，
5: 哦，伊也搁有
0: 贵州
5: 电话，
0: 嘿，电话，嘿。
5: 嘿，安尼啊，啊，结果我就、嗯、哦这样子，我
0: 没关系啊，你就改讲你无订啊，无订嘞吼，就退回来就好了。
5: 对啊，对啊，我就有说我要退回去啊，
0: 嗯、
5: 啊叫伊的卡点了，伊可能甲迄个恁服务站的小姐
0: 讲、嗯，
5: 然后他就马上卡点了给我。
0: 嗯，
5: 因为我记得我是以前我有订恁这个迄、那个海洋机那个
0: 哎冷藏
5: 嘿嘿，迄个
0: 二十米的高嘿
5: 嘿，啊我有。我会记你讲吼，我当初订的时阵，我是讲哦，刚开始我是订一组、
0: 嗯，
5: 啊，但是吼、
0: 哦，
5: 就想诶，因为我想我都唔捌食过，我想下订一组食看卖、
0: 嗯，
5: 啊，然后到尾就收了，我讲嗯，安尼无，我搁加订两组，总共我就订三组嘛。
0: 是，
5: 哎、啊，你时间上第一组跟我后面订的时间，然后不一一个，我就阿讲安尼无，我三组都超
0: 这刚刚收嘿，
5: 哟。安尼就完成了，
0: 对啦，系啦。
5: 啊，结果他第一组、嗯、他有先来，
0: 嗯，
5: 啊，我说因为我还没有去领钱啊，
0: 哦，
5: 啊，结果建议就讲，我就讲安尼，我敢袂当单含第二组、第三组迄、那個、迄个
0: 再回收，
5: 安尼建议先提，伊讲安尼你是无要收嘛？我讲无，你先提等，啊，我含。我较做位收，因为我来去领。
0: 一次要收三组这样子啦。
5: 对啊对啊，提好我，我嘛无钱，还要改答嘛。
0: 嗯嗯、
5: 哦、
0: 嗯嗯、
5: 啊。然后他就有退回去，嗯、可能就是这样子，安尼行。
0: 对，有迄、那个迄、那个啥听，嘿啦，无啦，应该是唔是安尼啦？因为听吼吼，甲 甲讲的人吼，可能就是有一点啊误差安尼啦。啊，是啊，讲讲讲啦吼，做生意啦，啊那看啦，问都拢买啊，安尼大家嘛要来做生意，卡了个。
5: 我想讲哦，安尼后盖我都唔敢问啊。
0: 别，我讲玉燕姐，我只要做你敢问，系做你敢问，不要紧。
5: 我是有听个最清楚，我嘛听个最侪人，迄啊迄讲是。礼拜然后我就是形容啊，对八点我拢加转来，啊有听到些阿文哥伊咧介绍一组产品，哦啊我想讲哎我听嘛嘛无听到因介绍的内容是什么话，然后我就打去问，啊然后伊就讲，
0: 没关系，
5: 我那是问的话，就爱兼甲讲我无要订哦。
0: 玉燕姐，强调这吼，因为公司石董唔是讲吼，咱徛伫第一线主持人要求吼就管的俩，石董的。经营模型哈，包括着我们一个小螺丝钉哈，伊拢吼重品质。下次想存这个经营嘞哈，你也当敢问，你因为阮迄个客服人员遐拢有编号，吼，因有家己的编号，你敢问看？
5: 我头一届碰到服务人员讲安尼，
0: 唔好放伫心内，啊，我甲你教，你今嘛后摆来强调这個，你敢问看伊是几号的？好、哦，那我们知道，因为遐侪人吼，那咱咧听嘛，唔知对一个，你后摆你甲问看几号，吼、哦，他是几号的人员，安尼，我要甲你查，还是讲要甲你澄清的话，吼、哦，我较有法度，好唔好？
5: 好，好，好，你好，我听起我感觉我后摆我后
0: 摆唔
5: 敢
0: 卡去。冇啦，咧讲，咧讲，
5: 我想买是不是我家己记了唔对，应该是没有错，因为我每一次买产品，我都是订产品，
0: 我都是
5: 会哦。什么时候早班或是下午班，然后就是前会准备说哦，寡侪我心准备哦。
0: 嘿啦，哎啦，咱拢顶真的人啦，哈。
5: 对啊，阿姨用安尼来，我想哎。有点莫名其妙。
0: 没啦，尽量敢问啦，尽量敢问啦，哈。
5: 你那有编号的，这也不是说那个同一组人的。
0: 没有，我那过了十个哈，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编号哦，哈。哦，
5: 然后那有碰到其中一个人，伊真好，安尼真
0: 迄个。啊，都镜头啊，春车袂当白等啦。
5: 对，阿姨，我唔知影讲无共人，还是讲
0: 都。无共人，无共人，嘿，好，谢谢你，
5: 好，再见。
0: 好 ，OK， 拜拜，哈。
5: 好，加油，拜拜。
0: 好，加油，拜拜，好，来，哈。啊，为呢哈，讲清楚都无代志啊，哈，为啦讲清楚都无代志啊。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安排这首歌曲。最近哈，很多人哈拢在问，哈，问讲彩珍安排歌曲，啊，甚至讲有当时啊呢，哈，重播呢，一天讲遐尼啊侪话，啊，安排的歌，我拢有呢特别的挑选过，哈，做一个编排。今仔日呢要安排这個、叫做。脾气，脾气，咱的是大人，咱的是大人，老好人的吼，唔是讲一些有形无形的资产吼，脾气，脾气，啊，脾气会当改无？会当改啊？这首歌曲嘛，足有意思诶。来，歌名就叫做《脾气》，脾气哦，你的脾气好不好？听完你就知道。
6: 人这一生。什么样的脾气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7: 师父，脾气看不见怎么会决定命运呢？
6: 因为脾气就是你的风水。

0: 树了吗？
1: 树影皆是空，只落得自己满身疲惫，遍体鳞伤。

0: 软的人呢？
1: 心子太软的人最是委屈，习惯迁就退让，事事隐忍，可事事往往欺软怕硬。越是善良好说话，越容易

0: 是深邃，
1: 心不随境转，万事皆安然。
2: 喂，妈妈。
3: 喂。
2: 啊，我问你吼，你若坐伫遐，安尼头壳会晕会晕无？
3: 袂安尼，袂。
2: 袂哦。
3: 嗯。
2: 哦，啊你若爬起来咧行路，你讲会晕吼，啊会想要吐无？
3: 袂。
2: 袂哦。
3: 嘿，
2: 哦，安尼，我讲你这应该就是吼，迄个精气神吼，咱的元气较不足，啊，这两项你来吃会使。
3: 有下降吗？
2: 有。
3: 啊，我是伫惊讲，啊，我拢医生叫开话药啊，讲搞讲无药啊吃。
2: 嘿，啊，对啊，因为迄就是吼，咱讲的啊，人的
3: 退化，老人退化。
2: 啊，老人退化就是咱的精气神会较无好。
3: 诶，啊，奇怪啊！啊，伊嘛有开迄落什么末梢神经，迄我食拢无改善，
2: 无改善哈，
3: 改善。啊，我都安尼艰苦，安尼一年足足啊。
2: 嗯。
3: 啊，人要出去嘛，无法度出去，要安尼想行嘛，袂使边爱有人安尼揪咧、牵咧安尼。
2: 嗯。
3: 啊，无啊，你脱过嘛，啊，佫无改稳安尼。
2: 对哇、啊，因为惊都是惊跌倒啦，啊，佫误会啊，跌倒吼袂堪的。啊，我讲妈妈，你来食这两项，绝对会使住。
3: 嘿，
2: 对，你等下叫我转刷卡，给你抄资料，好不好？
3: 好，
2: 好，好，等我哦，好，谢谢。

0: 谢谢，来哈，无论心无病，老健康拢可以哦。一点点时间来进功课哦。
1: 啊，我姓邱，丽琴。
0: 好，丽琴姐，好，邱丽琴哈。哎呦，阿丽阿伯姐，
1: 阿丽阿伯，听到恁的节目了，尾下我都接起来了。
0: 好，安尼哦，阿丽阿伯姐，进前是啥物种问题哈？
1: 就是较进前捌跌倒啊，骨伤啊，啊未好。
0: 嘿。
1: 啊，然后尾下再转情况，因为听恁的讲说未歹，啊，我转买来食。
0: 哦，海王精，安尼啊，食了
1: 食两盒了，都有。有啊，
0: 做
1: 改善。
0: 真的哦，哦，啊，你今麦持续一直吃，一直保养都对啊。
1: 嘿，对对对。
0: 哦，你算迄有受伤过骨伤，啊，拢一直吃其他的物件，拢无法度改善。
1: 嗯，不是哦，过去拢有去大间病院去照核磁共振啊，啊，过就拢总有啦，反正就是总看无好，啊，拢讲啊，说无什么要紧啊。
0: 嘿。
1: 类似啦，啊是就转拢总看袂好，啊因为都咱有咧做工课，拢算讲定定拢爱行来行去，啊变做脚吼拢甲暗来都痛甲要死呀。
0: 好，谢谢哈。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食好未使放，未使冷，哈，该食保养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 02-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忍んでもどうこらえても

吹かれてもどう踏まれても

0: 好，嗨，阿恁明仔载，哎，对，好啊，早饭哈，早饭给你收啦哈，好，这样五千哦，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哎，来，等下节目肯定，等下节目肯定，恭喜恭喜，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给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欢迎咱的新同学加入到上届站健康加油站，好，我们这一班哦，来阿妈爱感谢到呢，我们这一些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大家吃好啊，愿意呢，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用恁的经验带动到咱的产品，会当个救较侪人，产品真的与众不同。真侪呢吼，互你意想未到，真神奇！哎呦，啊，这也好，这也好，吼、哦、啊，好的呢，老互恁讲，好的老互恁讲，啊，我甲呢，这个健康的资讯，甲呢二十米甲虾油哦，上界具备特色。讲予咱听，啊，若讲嘞吼，产品好，啊，食了安怎样？这拢留予咱这班的同学来讲，咱就对食。都有人刷卡吼，毛咧问着讲啊，这个磷虾油的问题，讲最近嘞吼，哇、哦、油吼，逐天都咧飙啊，迄落每日一爆呢吼，飙飙飙，嘛咧烦恼，因为咧食落腹肚底，食一落吐袂出来啦，啊尾啊承受的，就是拢烂，尤其是呢吼，现在这个油品的东西，真正卖讲恁。哦，连我家己嘛，看家讲哦，那呢啊，因为油品的关系，所以最近呢，问到选米油的人很多呢，差不多啦，差不多熬过位哈，应该是下个月咱会摆掉，那摆掉今年的选米油，给叫一挂开炖，好、哦，给叫一挂开炖啊，对着厝内底哦，咱一家大大细细煮食。主家来做把关，哦，做把关啊！都家咧讲到吼，迄、那个磷虾油，磷虾油啊，有个人讲啊，我嘛足惊呢，才真哎，迄落二十米的磷虾油，我已经食足久啊，食个足好个呀，吼、哦！无论讲血压啦，无论讲吼身体的调理啦，吼、哦，拢种足好，酸痛各种方面拢足好，啊，唔知吼、哦、是不是安全上有顾虑吼，还是讲有安全无？安心放心，安心放心。美国原料进口，美国原料进口，咱拢是美国吼、哦，美国都已经做好啊吼、哦、啊，原料进口，原料进口，唔是呢？叫着龟汤，有无？咱咧像咧汽油汤，迄个龟汤油，而且佫入来内底分装的呢，等下到国内分装，在美国。就已经咧打好定，吼打好定，吼安尼一粒一粒一粒原料进口入来，好咱咧安心放心来食，吼我拢食比你较济啊，我嘛唔惊，对不对？好的产品怕什么？把关非常非常的严格。好啊，你讲到都食迄个妈妈，你讲到吼，去检查啊也没有什么毛病啊，但是呢吼，人一直去啊，走路呢吼会背背，一定啊边啊有人呢，一定啊边啊有人扶，有人擦，老大人惊是安那，惊摔倒，惊摔倒，因为安那，你两只脚会背背啊，背背呢吼未知啊，老大人诶平衡感阁无好哦，啊目睭阁无好哦，啊你的这个反应当然比少年的时阵马拢较迟钝啊，所以呢元气就重要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哟、
0: 啊，哎、欸，你好，
1: 你好，大家好，你没烦恼？
0: 对，
1: 哦，
0: 好了，甲大家问好好，谢谢彩虹哥哦哈，好，再见，谢谢，好、哦，来，甲咱讲到元气哈，元气，什么叫做元气？元气就是要维持着生命，维持着咱人身体的。活动力就敢那像就一台车同款，你无加油，你这台车连走都未走。啊，元气就敢那像就车咧加油同款，元气就敢那像就咱即马咧举手机啊， 手机啊，你不甲充电，你搁甲夹呢吼 ？iPhone 十七一台吼，几落万，你不甲充电，伊嘛是底下呢变 A 高级啊。所以呢吼，咱人一定爱有这个元气，元气嘛是健康的根本，加着能量。那这个元气、元气，哎呢，随着咱的年龄，因为你的消耗元气，赶快吼在消耗。尤其是呢，你若有咧长期食着慢性处方签，你有咧长期食着西药的人，你的元气会个比较较无好，比较较不强。那这做着元气，咱的身体机能要这做着元气。囡仔人、少年人，活力十足，活力十足，迄就是讲啊啦，元气饱满啦。啊，老大人，伊年啦，咱的迄个精神体力元气，甲少年人未比的。为什么？因为咱要制造着这个元气，要制造着精气神哦，咱的生产线，迄个机械已经老旧了。生产的遐量能比较不足，所以呢，老大人的元气会比较较无好。好，人一定爱有充足的元气。元气唔是讲予咱的讲话吼，力头会把做工课有体力。退休的这老大人精神好哦，一个老大人，你要看到伊的身体好无好，看到伊的元气啊。看到伊个精神啊，迄毋是单安尼念念咧，咱个元气，个呢带动着咱个新陈代谢，元气加着你个免疫力，吼、哦、免疫力加着呢，迄、那个防御疾病个能力，拢总有关系，甚至讲元气会当抵抗着疲劳。我来讲安尼好啊。少年的吼，哦，有阵时呢，哪里吼加班啊？咱想讲咱少年啊，即马吼，因为咱的劳基法，工作时数拢爱控制伫个遐，无像以前嘞。以前你捌做过迄种通宵的无？我读时阵啊，

少年是安尼，你阁叫我这样通宵，啊、哦，我真正是可能哦，迄个婚礼哦，迄个婚礼哦，差不多魂都在地啊啦，无在掉啊啦，啊嘛是我，我也是我啊，少年的时候我会当通宵做24小时呀、啊，今麦你甲做看卖，因为呢，我甲少年比起来，我今麦还阁经过20多年啊。所以呢，年纪大了，元气会不足，因为呢，咱的机能拢衰退啊，肾上腺无遐尼啊好啊。好，来甲咱讲到呢，这个元气，元气呢，会当修复到咱的免疫力，元气若充足，咱体内的组织修复能力、气血循环，拢总会做提升。所以呢，少年的时阵，你看。啊，感冒嘛，免你看医生啊，吼、哦，滚水啉啉的就好啊。嘴若破呢，吼、哦，拢卖插伊啦。隔工呢，吼、哦，咱的迄个口腔内底的黏膜就做修复啊。啊，即嘛唔是呢，有阵时安尼食物件无细菌去夹着，你爱听吼，几落工呢？你爱呢吼，伫遐来修复几礼拜，这呢夹着咱中医咧讲的元气有关系。元气，咱对照讲。包括到呢吼，你的活动力啦，你的体能啦，你的代谢啦，吼，拢总有关系。因为呐，人体这的能量，咱拄只讲咧充电啊，你充电甲充好饱，你的库存量有够啊，元气呐有够，咱就会当确保你的脚手、四肢，包括到呢吼，心肝脾肺肾运作都会顺畅，规工呢吼，拢精神就好。啊，那元气不足的咧，身心下气、四肢无力，坐嘛坐袂调，徛嘛徛袂调，连倒伫遐嘛感觉足忝的咧，倒伫门床嘛感觉足忝的咧，这就是安那，你的元气，甲着你的活力，甲着你的代谢，拢总有关系。元气会当牵连啥？牵连到底咱的腹内。你的消化吸收就无好，因为脾胃主运化。人是铁，饭是钢，你无食物件，你的这个生命无法度延续。你的后天之气无法度呢吼生出来。脾胃就是气血循环之源，咱的后天之气，咱人要活哦。囡仔你也看，出世出来呢，嘴也开开，牛奶甲嘟了，伊就开始食。这就是咧用咱的后天之气，那良好的元气，元气哪好？少年的时阵怎么吃？吼、哦，安怎食拢总不要紧，怎么唔是呢？食一顿饱两顿呢？有阵时食一顿，吼、哦，度几工的呢？这甲着你的元气嘛有关系，因为元气牵涉着呢，咱的消化，咱的吸收，食食少。牙口无好，物件煮甲软软软，营养拢总流失掉。所以呢，搁再加上着消化歹，吸收也歹，咱的身体就歹，因为无够营养，元气无够。所以呢，吼，无论如何，咱这长辈时代，我们要吃对食物，迄、那个食物一定爱食好着，唔是叫你爱食呢吼，足贵的物件。但是呢，你要吃对的东西，把咱的脾胃、把咱的元气听开，元气搁会呢，主管着咱的精神，唔是呢，防御能力啦，吼，咱的代谢啦、脾胃呢，元气甲咱的精神嘛有关系呢。伫中医的医理药理内底就咧讲啊，你的气哪去，容易导致着神经的紧绷。所以呢，吼，一种神经质的人啊，哦，还是讲呢，吼，迄个忧郁症的人啊，伫中医内底，这甲着你的气虚，拢总有连带关系。所以爱补充着元气，你的元气哪好，会稳定着心神，你的元气的饱满，讲话的有力，心理呢比较正向。啊，无你也看。你看心理科，身心障碍的
忧郁症啊，躁郁症啊，你咧食身心科的药啊，医生会甲咱讲，你爱运动哦，运动就是安那，要调咱的气啊，氧气啊，除了氧气，还佫爱调气，爱加晒一挂日头，因为日头内底日头光有咧满满的阳气、正气，元气有重要无？有哦，足重要哦。啊，元气呢吼，嘛毋是一般。参照讲，咱咧食的啊，一寡咧吼健康食品，你着补充会够，一定爱咧吼气气咧吼，我们一些这个寒风的物件，才有法度咧把咱的气调开，唔是补给营养俩，唔是补给营养，可以讲哦，咱的迄个目睭需要什么？需要着咧叶黄素，叶黄素你家食是安那无效，因为你的气无够啊，带动未够啊。所以呢，有的人吃药，卖讲吃保健食品、吃健康食品啦、啊，甚至啊呐，你咧吃着西药，有的人吃药，敢那咧吃水，开足侪钱，看足侪医生，药啊吃足侪，无效就是无效，对不对？来，迄、那个气先甲调开，人一定爱有元气，人一定爱有元气。MSM 二型高原两百弄个所本了双葡萄糖，按幺幺顶吞来，经过了二型加强红蛋壳膜，五种青蛙加好人特点，叫五级甘蔗传叫我做高级贵级玉桂，总共二十味，寒风来拍底，听元气，精气神，化灰化物，通经络，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的磷虾油、阴阳调和，两行加做伙食，两行加做伙食，先过着瓶瓶罐罐，真正你咧食一阵仔时间，吼、哦，啊咧调整，哦，啊哪讲咧退化，退化的问题，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啊，迄个关节无加微气啊，咱的骨头已经拢拍光啊。迄拢毋是一天两天，迄骨啊十天啊，三分病七分药。咱未药如未得，食药去相信，一定爱有正确的健康观念。你较袂病急乱投医，较袂呢乌巴麻乌白马，买买一大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新同学、老朋友，关系到身体上方面啊，包括着要询问高官教会主办的听歌啊，财政伫电话边来甲咱接电话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财政，我那较早熟悉你就好啊，吼、哦！过去买足多，食足多，吼、哦！我拢钱开足多啊！啊，咱这班的同学不要紧，有当时呢，咱人啊，气运气运呐，缘呐到，福气呐到，自然都结这个善缘哦啊！咱的产品都食会到，来0800776699进广告哦。花姐，啊，你食海王煎食清汤是咧食安怎？
1: 我头下我无甲你讲，我两过我一边。
0: 嘿，
1: 啊，今麦行路，好你迄方言袂歹呢，你爱啉来好好听过就好啊。
0: 好，
1: 好。脚头我毛是呢，脚头我毛是啉来我听过就袂听。
0: 好，啊，你阿袂只进前咧行路是安怎？
1: 太辛苦啊，拢食了拢无效啊。
0: 好，你有哪买过足侪物件，只食无效的对？
1: 啊，嘿，我拢食恁公司的产品啊，袂哈一直哇，
0: 嘿，
1: 啊，食个你看我食
0: 到简单。啊，我唔要讲工人啦，嘿。
1: 我知，我就食恁公司的主持人，啊，就特别哈一直哇，
0: 嘿。
1: 啊，就早早就听到你的节目啊，我听恁来听到简单啊，
0: 嗯，
1: 我就是拢听人在讲见证，真尼好，真尼好用，我就讲下来换你的食看卖啦，
0: 嘿，
1: 你拢食看卖啊，无我这产品啊，哈，拢食无效。
0: 嗯，啊，所以你吼，你的脊椎侧弯啦，吼，你的迄个膝关节退化，啊，食足侪产品食无效，啊，海王精加清通食食的，即马咧行路就轻松啊，就对哇。
1: 哎呀，对哇，对哇。
0: 吼，
1: 啊，不管只阿婆啊，讲哦，你看你即马行路加较直啊，你讲吼，你唔着跟我讲话就之类啊。
0: 咱的海王精加清通，佮俗一罐，他喝一个1250块呢啊。
1: 你看我食别人拢2500，你看。啊，无无好，
0: 嘿，
1: 大家怎么用？现在你讲，大家怎么用烤的啊？嘞，
0: 嘿，啊，今麦海王煎，互你利可滴落啊啦，吼。
1: 系啦，我较早食你个就好啊啦。
0: 系较早食我个就好啊，袂要紧。啊，咱今麦啊爱花姐，迄条海王煎甲清汤吼，你会对一世人袂？
1: 我要食啥物？我食介椒粉，我袂讲只会放，只会放。
0: 好，好，海王煎啊，清汤照顾你一世人哦，哈。
1: 系啊，
0: 好，无恁先生吼，产品咧食对一部分咧。
2: 伊食个糖分咯。
0: 好，伊糖分有带糖油啦，哈。
2: 诶，有带糖分嘿。
0: 吼，啊，你讲伊食了产品，食了感觉袂歹，你感觉袂歹是对一部分袂歹。
2: 伊遐放尿有哦，拢会泡泡毛。
0: 嘿，
2: 我即马甲看有较无啦。
0: 哦，真的哦，
2: 伊只也食无偌久尔啦。
0: 就海王煎甲清汤啊，本来有糖分啊，放药有起泡，即马有较无啊，对不？
2: 哦，放药啊，做安惊死人，应该我是讲较死啊。啊，产品我白买，
0: 嘿，
2: 有人报着买，我嘛死啦，我嘛死，我买啊规面床头。
0: 好，
2: 我即马哦，面床规个安只脚买，
0: 嘿，
2: 连个鼻头拢是产品。
0: 啊，即马海王煎清汤食只，你唔免搁再去食甲较济罐啊哈。
2: 嘿，啊，我就是想讲，安尼来买来食看卖。
0: 好，安尼你要爱几罐？
2: 我先5000块来。
0: 好，好，啊，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2: 好。
0: 咱咧讲好话吼，啊，真正事实安尼讲出来好听，啊，这做好心唔免歹势。咱若讲去偷去抢，就爱歹势安尼嘿。后来，咱咧美术哈，美术来产品见证，你讲。
3: 我以前嘛，真正食足济，效果拢无好啊，拢唔是讲无好，尔是感觉拢无效啦，唔是无好尔啦。
0: 晓晓。
3: 嘿啦，啊，所以我就想讲要来甲恁
0: 叫，又叫甲你送嘛吼。
3: 是啊，我拢伫迄个破坏洞遐客。
0: 嘿，好啊，好啊，你要当又叫客。还是买我这给你送拢会使食。好不？你讲吼，你食清汤食了安怎？
4: 食了食好，我本来拢有回温症哦。
0: 嘿，
4: 啊，食拢无回温症。
0: 真的哦。
4: 真正。啊，都血压嘛，血压嘛，食血压状啊，讲正正常。
0: 好，你本来血压偌济？
4: 我本来血压足悬个啊。
0: 嘿。
4: 啊，今摆剩120几。
0: 哦，
4: 啊，70几呢。
0: 嗯。
4: 我去解不，你来讲吼，我血压药敢使钱，你不讲叫我买假钱呢？
0: 嘿，对。吼，你算讲有食医生降血压未？
4: 嗯。
0: 啊，血压无乱降未落来，结果清汤食这。即马降价剩120几安尼哦，哦，恭喜，哦啊哦，你这个一只蚊啊飞来飞过去也无去啊。
4: 无主要你的情况，你只那个回温症吼有够厉害，唔多拢无。
0: 嘿，无济吼你，因为飞蚊啊症，你去看眼科嘛无效啦。
4: 无效，飞蚊啊症吼我有够久的，哎，眼科安怎看嘛无效。
0: 嘿，啊，即马姐姐出温啊，哈，好，谢谢你，恭喜你。
5: 两三工钱啊吼，你这样做顾问吧， 皮这样滚滚的啊。
0: 你算皮啊，过敏过敏三龙去做诶。
5: 对啊、哦欸，差不多一二十担有啊。
0: 哦，皮啊过敏。
5: 啊，我到这个差不多秋天哦。
0: 嗯。
5: 要变冬天的，其实我拢一定爱吃迄个苏苏皮炎胶啦。
0: 哦，好、哦、好。嘿、
5: 哦
0: 欸。抗组织胺的物件，嘿、欸。
5: 对，好，阿拉无法度，迄皮水控制了，就知。那天气反冷哦，就开始伫拍巴掌玩。
0: 哦，安尼，
5: 哎，阿了过来，差不多两三，也差不多三四点钟的时间啦。
0: 哦。
5: 阿了啊，情况哎，敢是真正咧反应啊？安怎？哎，我这两天啊，凉啊，就一直甲碰啊。
0: 哎，
5: 拢无出门着。
0: 拢无出门着。
5: 哎呀，我知安尼有效啊！
0: 好，哎，了，咱的海洋健甲全通对你的皮下贵宾这方面，
5: 安尼
0: 真好，真正有效哈，好，好，谢谢，谢谢哦，感谢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6: 财政
0: 你，嘿是，
6: 啊，我多少嘛？
0: 啊，搁一组呢。
6: 哎呀，哦，我电话接哦，我来问哦，讲那个。他哦，加个哦，足疼嘞！
0: 嘿，反应啊，迄个喘气啦。
6: 哦，后壁你讲叫我继续加，我怎么就加哦？腰骨，哦，腰骨咧，我疼噶咧。
0: 嘿，
6: 再加上我继续加，都未疼，即摆就阿妈棍，迄阿妈棍吼，一个倒落哦，要爬起来啦吼。哦，像我这要病起咧，有够艰苦，有够疼咧，我怎啊搁继续搁啊加？啊，即卖哦，你爬起来就较袂疼啦。
0: 对啊。
6: 痛。
0: 嗯。
6: 系啊。啊，我想问你，你讲迄个。
0: 你阿达，你要金卡，阿无机器叫呢？嘿。
6: 对。
0: 嘿，对。
6: 那个煮菜的是安那？
0: 煮菜迄一罐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
6: 那是咩煮啊？
0: 我讲煮菜。煮菜吼，你爱用油，这就是呢取代吼，咱的迄、那个啊、要南咸正取代掉迄种盐加味素的物件。
6: 哦，
0: 哎、欸，液体哦，液体的哦。
6: 因为我这今麦拢是叫迄个驾照来咧煮吼。
0: 哦，啊你会使啊？
6: 啊你自家讲安怎煮安怎煮，我以前来我才会用甲讲安怎配。
0: 好、哦，你就是呢吼，咱盐味素卖南，就南这个煮食拉拉里拉拉就好啊。啊！你煮菜的方式拢无改变，就是咸正，即马拢用即罐来取代安尼。
6: 安尼哦。
0: 系哦。
6: 哦。
0: 系。安尼该送一送一组。
6: 诶，一组啊个
0: 5000，哦，个5000安尼唔好，安尼总共6000，啊明仔载好你。
6: 明仔载
0: 哦。
6: 嘿。佮那个我，你下晡时再来。
0: 好。好，下晡班哦，好，我甲你写下晡班哦，嘿。
6: 好啦，
0: 好啊！你食好爱倒小杯咧，
6: 有啦，
0: 哈！
6: 那蛤蟆棍，吼，你倒嚟咧病咧咯，像要变病咧，真啊有够艰苦咧。
0: 啊，你著知影讲这两项嘅厉害，因为有毛病、有欠点嘅所在，伊就遐甲你传，甲你调整。啊，若无毛病嘅所在，伊袂去甲你讲调安尼。
6: 系啊，哦，啊脚嘛是，你像我安那行4-5公尺。哦，啊，休困，无法度，啊，即马一困，会当食，食到头无要紧啦。
0: 袂要紧吼，恭喜你无开着冤枉钱啦。
6: 哦，迄听个，迄真啊无法度行嘞。
0: 哎呀，煞唔知，迄那咧听的时阵，卖讲无法度行，那坐伫遐嘛艰苦嘞。
6: 系啊，啊，迄腰骨痛，迄听个，安尼无法度。
0: 微微震哦。
6: 一时啊，那啲下面吼，安尼袂硬嘞。
0: 会卡袂掉，嗯。
6: 我叫我要洗面，安尼，要洗，剩咧阿边伊无多啊。
0: 嗯。
6: 啊，即卖吼，即卖阿妈棍吼，吼，真好，较袂疼。
0: 迄真正比捡到泉州捡到钱，钓到乐透，要搁较恭喜。
6: 哦，我讲，啊，那阿妈棍听干呐，啊，那夭寿啊，啊，这食这药，太听干呐，吼，我真啊。你几讲啊？我真啊有够艰苦。
0: 系啊，我讲啊，长
6: 哈，无法度呢。
0: 啊，我就讲啊，长痛不如短痛啦。迄种长期累积来，啊，咱就互伊拍，互伊痛，迄个气血带动好行，安尼就对啊。
6: 哦，
0: 好
6: 啦。
0: 好，安尼明仔载6000哦，嘿。
6: 哦，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啊，三品呢？ 要叫会要做嘴软功德的，拢总欢迎。0800-77-66-99，什么叫做神奇？什么叫做雷轰动？欸，真正呢，国内请无够，请到国外来到，真正咱的产品轰动到国外吼，走国际线。你也看，马来西亚用着 Apple 来听咱的节目，讲着这個，来节目听下，别人来听。啊，恁会当来伫手机内底、手机啊内底下载 APP， 咪咪啊笑广播网，拢完全无死角。完全无死角，吼！因为咱的节目，我伫台湾吼，有一挂区域，咱是无连线，你直接用手机啊来听，手机啊来听，会加开钱无？无开钱，打假电尔。你去出国国外，同款拢会当听，节目听下，无人来听，产品假好，一定爱倒小报、倒广告，像阮拄只大哥讲的，好，爱听甲遐艰苦。伊有听过，你就知影。咱有听过，有艰苦过，你知影。啊，产品遮尼啊好，咱就报一寡身躯边的人来食，互因利苦得乐。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运，做好功德，出好子孙。会记哩，上线甲咱做嘴软功德哦。0800-77-66-99哦，即久吼要听迄、那个啊客家歌的呢，吼、哦、来甲。欣赏欣赏哈，这个客家歌听歌，阿山卡内财政继续来做服务哦。0800-77-66-99，询问高官叫会，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谢谢。

好啊，好啊，哎、欸，对，饭前饭后拢会当食，嘿嘿，好好，不要紧，啊，你明仔再收到，收到的时阵，你就会当开始食，嗯嗯嗯，嘿，对对，好，好，好，好，安尼祝你健康哦，哈。好，谢谢你，好啊，再见，恭喜恭喜哈，又搁给一个人出文啊，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文，新同学报道，新同学报道哈，谢谢，感谢，有咱家的学姐学长啊，吃好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报人来吃，好，报人来吃。伫咧做嘴暖功德当中，足侪人一年啊呐，钱开足侪啊，毛病嘛足侪啊，啊嘴无张头，嘴无张头，啊倒呢吼，哎呦听啊，食食诶，食食无好，佫赶紧诶，佫去听着，佫逐日买，啊所以呢吼，厝内底囤囤一大堆，有当时呢吼，家己买一大堆，囥到过期都毋知影，所以呢吼，咱即马。真方便，真轻松，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0800-77-66-99，0800-77-66-99，这通电话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定讲。这是健康加油站彩珍的专线电话，唔是做节目，你才找到我。哦，录节目了后，咱拢有助理来甲咱做服务。一天24小时，有人甲咱接电话。啊，你若敲来，电话响，唔是无人接，是助理电话作贼，你无用，爱给你加响一个呀。啊，那你无接到，记得，爱给你回拨回来哟。0800-77-66-99，咱拄只咧讲到元气，人啊。人呢，食这点气，一旦呢这点气无气了后，人生也得结束啊。无论你呢钱存偌济，无论你厝住偌大间，拢总同款。尾啊呢吼，沦落的命运拢总同款啊。直接送入去，一个按键，一个按钮，按落点偌钟出来，大家拢地骨一堆。就是这样子，啊，人咧价值，就是呢，这点起低的在价值尔啦，会喘气咧价值尔啦，未喘气的时阵呢吼，什么话拢是虚的，什么话拢总是假，只有家己是真的。来，甲咱讲到元气，元气的部分，你家己会当去察觉的哦，你自己可以去察觉的。咱人哦，有一个叫做。主角竞争，你自己可以有感觉的。元气这嘛是会当感觉的呢。你若感觉讲呢吼，经常人安尼疲劳，啊，拄只咧讲的，巴肚呢吼，拢闷闷肚肚，无想要食物件，物件拢食迄落一点点啊，迄就是呢元气不足，或者是讲呢足够感冒的，啊，精神拢无好，100%元气不足。啊，嘛是中医咧讲的，叫做气虚。咱这班的同学，恁家己在食都有感觉。啊嘛，真侪人咧甲彩珍讲，彩珍，20米的林小月姐姐的吼，真正较袂感冒呢。阮都食，哦，康乐股长咧讲的，鼻啊过敏的问题，有哪会当来食？有哪会当来食？搁有，咱的吼平常时啊，你食食嘛最重要。一定爱呢，营养有大类，包括着呢，蛋白质啦、维生素啦，吼、哦，这类嘅物件，拢会当补给着咱嘅营养，恢复着元气。当然，彩珍，刚刚也讲，一定爱呢，动，有动就有气，有气就有活力，所以呢，一定爱运动。根据着《黄帝内经》内底咧讲嘅适。多的运动，唔好过头哦，因为拄只呢吼啊，有一类呢吼，咱的这个学姐刷卡咧甲我讲，运动什么运动拢足好个，爱注意着安全的问题。伊讲吊单杠，吊一个无细腻，伊会断落，断落呢吼手震开，啊手震开呢吼，哎、欸，
他的危机意识有到遐，我来给他拍拍手。伊就走去呢，病院先照 X 光，看有去伤到骨头无？啊，即马静静讲，哎呦，手足疼，擦挫伤、皮肉伤，迄拢无要紧。上个惊就是去伤到骨头尔尔啦，哦，骨头哪里？即马的年纪啊，去伤到骨头，骨头登去，有当时安尼吼后壁哦，处理起来就麻烦嘞。啊，伊就咧讲。啊，我安尼跋倒落去呢，啊，伊就吊单杠吼跋倒落去，我吼安尼二十米的啊，下啊油吼，我安尼一直甲吹，一直甲吹，一直甲吹，有要紧啊，无要紧，拢总是顺天然的，药啊袂使滥输食，药啊呐乌白食，药到命除。啊，但是顺天然的物件，这拢是呢天然的你去去处的，你甲食，话会化瘀。很好哦，因为呢，你的气血脑在正常运行，气血脑在通透的话，伊就会当呢提升哦，咱的心肺元气活络，咱的气血当然啦，适度的运动，无论讲散步也好，老大人我想鼓励大家散步，加减啊走路，唔是为着减肥，唔是为着水，是为着身体健康，买当简单做一个呢伸展的动作。哦啊、伸展的动作有当时安尼吼，年纪较侪啊，迄平衡感无够，我就是拢鼓励哦，年纪较大小看，行路行路，散步散步，无多出去，踮厝内底客厅安尼行，加减啊行哦，行偌济算偌济，我都行五分钟，咱就行五分钟，我都行十分钟就十分钟，我都行半点钟就行半点钟，唔免一困头行到头，但是呢，接接动，接接动，对着咱的这个。气血对着咱的元气拢将有帮助，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财政进攻的
1: 高大哥，有效咧，真有效啦！
0: 哎，高大哥，啊，你讲你食什么有效？
1: 我脚酸啦，脚本来哦，脚酸啊，
0: 嘿，
1: 他才有啦，
0: 嘿，退化，你有用看无？
1: 无啦，无用看啦。
0: 哦，啊，得酸，
1: 有灰啊。
0: 哦，有得酸，安尼就对啊，哈。
1: 嗯。
0: 好，啊你。
1: 啊，有只骨嘛酸。
0: 哦，有只骨啦酸。
1: 啊，只都有较差啊。
0: 哦，安尼吼，还有王健甲青通啦，哈。哎，这两项你，迄个脚头甲腰拢有感觉噶啦，哈。
1: 改善啦。
0: 哎，啊，你讲你有灰人是几岁啊？
1: 七十外啦。
0: 七十外哈。七十外，你要看你的迄个膝关节啦，你的迄个腰啦，用七十几担啊。啊，你在这只有感觉，就是表示安那，绝对无开着冤枉钱，搁继续加价的对哇，哈。好，谢谢高大哥。
1: 好，谢谢。
0: 你是咧食对一方面呢？
2: 哦，我是在吃，因为我手术。那个龙骨三次了。
0: 哦，你龙骨开刀三次啊？哦，杨大姐，安尼你开刀，很辛苦呢。
2: 对呀、啊。
0: 啊，你食海王煎甲青通食只安那？
2: 啊，今嘛就有较好啊，安尼会使做工过啊，啊袂讲徛安尼啊。
0: 好好好，
2: 啊你还有脚会酸呐、啊。
0: 哈、啊，脚会酸。
2: 哎，还有那个。膝盖会安尼弄骨弄骨的，
0: 啊，弄骨弄骨退化安尼啦哈、哦。
2: 对对对，好啊，所以啊，好好啊。
0: 哦，你今晚还用健康健康姐姐拢有较好啊哈、哦。
2: 我家
0: 讲健康，明天让你收哦哈、哦。
2: 不是。
0: 来福阿伯，你吼、哦，张卡电话讲你海王煎甲青通食了安怎？
3: 我对于你早时起来左边的骨头会酸嘛？
0: 嘿，
3: 我了就袂啊。
0: 嗯，
3: 安尼啦，迄、那个骨头迄种会酸，因为我迄个左手的种左脚吼，是车祸就来断去，啊就来骨折个好起来。
0: 嘿，
3: 啊所以迄个左脚的中间，脚安尼敢那讲气血袂顺就对。
0: 是，
3: 啊即马来困起来左手边这只脚吼，啊只脚掌。骨的脚掌退下吼，啊开始就会酸啊
0: 咧。迄个髋关骨的所在啦，
3: 嘿嘿。啊，你了后，即摆食遐几工落去，就感觉讲起来就拢袂晓。
0: 你甲我讲，你食几工了后，即
3: 摆十五工
0: 吼，啊，就一波。你看，天食十五工尔呢。啊，咱这个唔是药外物件，唔只我拢讲吼，唔是药啊，等于伊迄个拍通骨，你看贵就好啊。伊这个敢那参像人体导航机。
3: 对啊，你听我的声音才到几岁？
0: 哦，你听你的声，跟我变一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会用照顾身体啊，袂亏待家己啊。甘愿呢吼，咱个落地啊，赚2000块，游山食山，游水食水哈、哦。山顶海边一世界，拍拍行，咱唔好呢。银行内底藏2000万，医生讲这也袂使食，彼也袂使食。要出门呢吼，都爱外头用拄个。要洗一个身躯，得外头洗；要食饭呢，得外头吃。咱甘愿呢，身躯得2000块啦，四处爬爬行啦，会走会行，这是福气。袂行袂走，得真晦气。唔好呢吼，钱藏伫银行，啊人放互伊艰苦。敢食买好食，买着上头甜。身体若要养健，你就是呢爱开一点点仔钱来顾身体。即卖人无人敢唔忙死死啊！顾家己，把身体顾好，健康较重要。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来，海王煎青通，阿伯咱兜的好汤头哦。0800776699，0800272629，以上广告，谢谢。咱若录节目了后，要查会，吼、哦，要查会，要定岗。拢总会使接，一天24小时，有人甲咱做服务，有人甲咱做接听，助理拢会甲咱做服务哦。来，主文电讲的电话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喂，财政你好。
5: 就迄菜砖遐吼。
0: 是。
5: 啊，我要问讲遐敢是有咧卖迄个凉白？
0: 凉白卖完啊咧。
5: 哈，凉白卖完。
0: 哦，系啊，卖完啊，嘿。
5: 安尼哦。
0: 系啊，对啊。哎，那明年那个有价格来卖哦。
5: 哦，好。
6: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你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8: 这么严重啊？
19: 嗯，
1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秀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传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官爷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这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红台杯来咯，红台杯来咯，哎哟，这个红台看起来伊所行的路线应该是较偏北哦，所以这回较食家是咱北部的乡亲好朋友哈，嘿，哦，那按照气象局所讲的应该是讲伫个明仔载啦，我哩个真正登陆的时间啊，登陆的时间，还就是讲。可能卡德兰台湾陆地的时间应该会在礼拜六了。咱有报讲，这个风台八落无吼，八位啦吼，伊即马变胖又变慢了，大颗就加较慢啦吼，所以它变胖了就变慢了，所以伊即马也速度有变较慢，所以呢有。那按照原来，按照原来，可能有机会放着风台假呢，都要拜五啊。